0: 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次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0: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2: 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再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

0: 佩兰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戈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戈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用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虽然加剧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态势，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邮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

0: 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在不同地区拦截和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26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已将攻击目标从军事目标转向民用目标。自2025年起，乌军一直在袭击悬挂第三国旗帜的民用船只，这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在此情况下，俄方舰队潜艇系统的监测和摧毁乌方无人艇。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当天向乌克兰发射8枚导弹，出动136架各型无人机，造成哈尔科夫、基辅等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受损。他表示，本周以来，俄军已对乌克兰使用近1700架无人机、超过1630枚航空制导炸弹和95枚各型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及时提供反导装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目标确认被击中。乌方指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此外，克里米亚一处控制无人机的地面中继站、顿涅茨克一座承担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以及卢甘斯克一处无人机仓库和俄军人员集结区域均遭到乌军打击。
1: 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报道称，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提议，但是遭到俄方的拒绝。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对于乌美正在磋商可能停止空中打击的报道，俄方认为现阶段对此作出评论为时过早。他说，目前相关消息只是来自媒体报道，缺乏详细的信息。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俄方对可能提出的关于调解乌克兰问题新方案的反应将取决于这些方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肆虐。由于法国抽调警力加入救火，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被迫缩短约1/3。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2: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包括 A400M 型军用运输机在内的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

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法新社报道，政府要求波尔多市及周边地区 19.7 万民众紧急撤离，堪称该地区和平

0: 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 7.7 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
2: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1: 韩国气象厅26号对该国东南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等地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预报将会出现危及生命的极端高温，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
0: 韩国气象厅26号上午11时发布针对大邱市达成郡部分地区、庆尚北道、庆山市和青道郡的高温重大警报。据韩联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3时，庆州市气温已达 38.4 摄氏度，大邱市和浦项市最高温度分别达到 35.4 和 32.1 摄氏度。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两级，由于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该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韩国气象厅本月12号已首次对庆山市和浦项市发布这一最高级别高温警报。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25号以来，韩国多地出现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今年入夏以来，该国已有1301人因高温相关疾病前往医疗机构就诊，仅25号一天就有64人接受急诊治疗。另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三重县测得气温达 40.2 摄氏度，这是日本连续五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法新社报道称，日本每年约有1300人死于高温相关问题。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
3: 下面一起来关注红霞的动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也就是北纬 26.3 度、东经 113.4 度，最大风力7级。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吉林、甘肃、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河南东部、吉林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红霞已于昨天

0: 天下午4点左右逐渐移出广东惠州市，风险整体可控。惠州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的下午4点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在广东汕头，台风过后，当地的生活秩序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受到红霞环流和季风槽的影响，预计今天起到29号，汕头仍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过程。详细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汕头市区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7月26号的晚上9点多钟啊，那距离台风登陆呢已经过去了10几个小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东省汕头市的龙眼南路，那这个龙眼南路呢也是汕头市民日常的美食一条街。那可以看到汕头市民的日常生活正在逐渐恢复。
2: 随着台风的逐渐远去，在26号中午的时候，汕头南澳大桥解除封桥管控，全面恢复正常通车。接惠高速公路汕头段的临时交通管制也已解除，恢复正常通行。那在26号下午的时候，汕头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降为防风4级应急响应。台风虽然已经远去，但受台风红霞环流和季风槽影响，汕头市气象部门预计27号到29号，汕头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汕头市潮南区和潮阳区局地可达250到350毫米，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28号的白天。
3: 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相关救援的进展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7月26号14点左右，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游客被困。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号下午到27号凌晨，汇川镇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也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立刻启动。
5: 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40，消防救援部门呢架起了应急救援灯，正在现场开展第4轮的排摸搜救工作。
6: 对，我们目前进行开展的是第4轮搜救，3架无人机航拍发现这个车辆散落地点，围绕车辆找人，围绕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找人。
4: 截至发稿时，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
3: 截至昨晚10点，共有23名伤者被送医救治，伤者救治工作持续进行。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26号晚上11点左右，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这里呢也是距离事发地最近的一个2级甲等医院，伤者会被先送到这里来进行急救。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儿看到呢，有许多的伤者是从这儿被转院到了兰州市来进行进一步的救治。那么接下来呢，甘肃省的专家团队将会继续根据伤者的意愿和伤势情况来继续推进转院工作。
4: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有人因为来不及躲避被滚落的山石击伤。灾害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展开伤员救治工作。
8: 我院收治患者22人，主要是骨折、开放性损伤、食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析研判，4名重症患者已转至省级医院治疗，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
3: 25号傍晚6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 昨晚在搜救过程中，中国海警宣德舰又先后发现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22:38、23:32成功将两人安全救起。截至今天0点，中方救援力量已救起47人，救援仍在进行。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民调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专家分析指出，这项民调结果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9: 多位参与调查项目的人士提到，这是皮尤研究中心追踪全球舆论近20年来首次出现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民调结果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许多西方媒体的观点认为，中美的全球口碑反转并非是舆论战和认知战的结果。中国并没有主动发起以削弱美国影响力为目标的行动，而是美国当下的一系列行径让自己饱受批评。外交政策方面，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对美国的担忧高于中国。在这些国家中，更多人认为中国是可靠伙伴。也有更多人认为，相比美国，中国对全球和平与稳定贡献很大或有相当的贡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呈现的负面形象，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指出，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这项调查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1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现出的是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这一次的民调也在试图探寻原因，其中就包括中美外交政策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而这些国家在做出反应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确实是提升了他们的好感。相关的分析也指出，这一次皮尤民调它所在这个采样的时间段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国内也引起反弹，同样也影响着世界对于美国的认知。而另外呢，涉及到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抢索格陵兰影响的不仅仅是欧洲国家，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他们会看到美国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以这种施压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以美国利益为优先，那么这样的做法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相比之下，很多的国家看到中国是更可靠的伙伴，这是这一次民调当中我们看到的现实。而另外大家会看到中国坚持的普惠包容、开放合作也更加深入人心。
0: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1: 吉林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
12: Chinese people so warm, they do.Even if we can't speak, they do stuff for you. That's so nice, and I have not seen that in any other country.
11: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风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0,000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3: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11: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 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在上海武康路历史风貌街区，汇聚特色咖啡店、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
14: And also, I think this is from like the research that we did. This has like the most kind of shops along kind of one area that appealed the most. So that's why we came over here. Yeah, I've seen a few. I don't remember their names, but I liked kind of like the silks. Those are really pretty. And
11: 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0: 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安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乘机体验。
15: 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16: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包里边有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17: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15: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18: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上，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15: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19: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2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2: 我想养条啤酒肚，
23: 我得吃清淡点了。
2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1: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好，这里是中国新闻，欢迎继续收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4亿元。
5: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3: 近年来，酒店、出租屋、私家车等生活场景中窃听、窃照事件时有发生，这不仅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更极易衍生出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秩序。那么这些窃听窃照设备是如何流入市场的？又该如何从源头根治呢？
6: 王女士和男友在北京丰台租住了一处房屋，可入住后两人发现床铺正上方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圆形的小孔，他们上前查看，发现了里面隐藏了一个针孔型的圆形摄像头，两人立即报警，查出偷拍者就是房东。另一起案件中，犯罪分子团伙作案，在网上购买由普通民用摄像头改装而成的偷拍摄像头，然后在酒店安装偷拍房客的隐私视频，并非法获取酒店住客登记信息，进而敲诈勒索。公安机关先后对124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捣毁全部制售偷拍摄像头窝点，拆除了该团伙安装在酒店房间的所有偷拍摄像头。这些偷拍偷录的设备究竟从何而来？记者打开几家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在搜索框里输入针孔摄像头、隐藏摄像头等词条，结果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商品。但是只要记者稍微改变搜索关键词，就会显示出大量的各类伪装式窃听窃照器材正在售卖。在商品列表中，一款标榜充电一次待机一年、工作不闪灯的摄像头显示已售卖超过10000台。
7: 安装也太方便了吧，一卡一扣轻松搞定。
6: 记者调查发现，对比窃照设备，窃听设备做得更加小巧， 电商平台销售的这款所谓录音神器的产品，宣称具有实时定位、远程录音的功能，而且工作时完全静默，无声无。

0: 光无震动。客服人员强调，这款设备方便隐蔽安装，使用距离没有限制。中国相关法律规定，窃听窃照设备是严禁随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的。中国刑法更是将非法生产和销售窃听窃照设备定性为犯罪行为。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究竟如何界定呢？专家表示，是否对器材的摄像头进行伪装隐蔽，拍摄时是否有工作提示，是区别窃听窃照设备与普通小型录音录像设备的重要因素。虽然有法律明令禁止，现实中窃听窃照设备却依然在部分电商平台变相销售、隐蔽流通。这背后的症结究竟何在？斩断这条非法销售链条，又该从哪些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呢？
1: 压实平台责任，电商平台必须严格审核、实名登记，建立可疑交易的预警机制，加强执法协作，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这个联合执法机制，形成一种全社会去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啊窃听窃照设备的一种强大的合力。
2: 互联网保险市场近几年发展迅速，2025年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了线下，达到了63%，成为消费者购买保险的第一入口。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的权益也面临诸多潜在风险。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
3: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
4: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10年保证复利3.2%，年化单利3.7%，什么概念？交10万10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10年保证赚37万。
3: 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10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除此之外，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的规定。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5: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真实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2: 夏季蚊虫袭扰，蚊香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但是如果人走火未灭，且蚊香靠近易燃物，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花露水、杀虫剂等驱蚊产品中也含有易燃的成分，使用时应该格外的注意。

0: 远离明火。
1: 7月22号凌晨，江苏江阴市一自建戈棚突发火灾，经过消防员近半个小时的扑救，火势最终被成功扑灭。关于起火原因，戈棚主人表示，事发前夜，他在戈棚的休息室内点了一盘蚊香，随后返回家中，但并未熄灭蚊香，疑似蚊香导致了此次事故。7月1号早晨，浙江衢州一公寓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将火扑灭。由于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住户表示，家里养了猫，出门前将点燃的蚊香放在猫粮旁边，离开时没有熄灭。消防员据现场判断，可能是猫在活动时碰到了猫粮袋，使其接触到蚊香，导致猫粮被引燃。6月11号，山东济宁一火锅店内发生爆炸，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员工在闭店时点燃蚊香驱蚊，将其放置在置物架上，随后关灯离开。随着时间推移，蚊香慢慢引燃了置物架上的易燃物，紧接着临近的卡式炉气瓶在高温下接连爆炸，火势进一步扩大。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将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日常使用蚊香时务必远离杂物，消防员首先模拟蚊香不慎掉落在杂物中，此时开始计时，仅几秒钟，蚊香明火和纸张接触的位置就冒起了白烟。20多分钟后，烟雾逐渐变大，同时杂物也变得焦糊。半个多小时过后出现明火，仅仅一分钟的时间，杂物就全部燃尽。除了蚊香，杀虫剂若使用不当，同样存在起火风险。消防员准备了一罐常用杀虫剂，观察发现其包装上标有易燃品标识。消防员将杀虫剂集中喷在有机玻璃透明箱中，随后用火源靠近，明火在接触后，箱中瞬间出现巨大的火球，发出轰的声响，火焰充满整个箱体，并从箱口窜出。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倒入容器中，用打火枪靠近，花露水立刻被点燃。这是因为花露水中含酒精，使用时如果靠近火源，也有起火风险。
2: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花露水、杀虫剂含易燃溶剂，使用时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切勿在密闭空间内大量喷洒。
3: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快点，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给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0: 有一次

0: 也不收钱，这腊肉这
1: 样吧，这样吧，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中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近日，福建厦门首个实行分钟级精准计费的停车场投入运行，计费规则为车辆首次停放30分钟内免费，超过30分钟后每分钟收取0.03元，不足1分钟不计费。近日，在新疆库车市玉旗吴思塘乡，一男子不慎落入路边灌溉水渠，当地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发现落水者紧握当地提前布设在渠中的45度救援绳，随后民警迅速将其营救上岸。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中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5: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27，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6号18:27，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消息说，联盟 MS-28 飞船搭载的宇航员分别是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他们于2025年11月27号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福特公司估计，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线束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目前尚未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近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超13万名动漫迷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盛装参加为期4天的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展会现场各式创意造型目接不暇。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创办于1970年，现已发展为全球知名的大型流行文化盛会。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中国之后，继续深入内陆，未来将会给更多的地方带来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在广东的中东部、福建大部、江西的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

0: 河北部、湖北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自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未来两天，北欧和东欧等地降雨频繁，而在西欧，明天开始呢，降水将会大幅的收敛，阳光再度上线，天气也会再度变得炎热起来，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迅速的扩大。西班牙又将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天气。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未来两天。 在五大湖及周边这一带，雨势会有所加强，多地会出现中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且会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中西部，未来两天降水总体较弱，而这一带会有大片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可能会超过40度。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 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32度；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成都阵雨，23到31度；石家庄多云，25到34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郑州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 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温哥华小雨，16到21度；西雅图晴转阴，15到25度；渥太华小雨，17到28度；纽约小雨转晴，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21到31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阴，23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 赫尔辛基小雨13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4到19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3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9到26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5到25度。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莱州啊，是全国的武术之乡。
4: 说到家乡，我觉得都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生长在河南啊，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太偏
5: 了，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你们。
4: 刚才咱们都唱了不少跟家乡有关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苗家的热情。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我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你们眼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个人会想到诗词，古诗词、唐诗、宋词都有。
3: 我觉得会想到中国的武术，因为我们国家就是中国的电影经常会出现这个武术的艺术。
4: 我刚才想到的是功夫。
3: 哦，想得很相同啊。
1: 那我要说，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应该能够满足各位的预期。好，来吧，
0: 来，有请他们。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相信观察团的朋友们也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是不是？最吸引你们眼球的是什么？他
1: 应该是这个小孩。
0: 你几岁啊，小朋友？
2: 九岁。
0: 哦，九岁。
1: 练舞多久了？
2: 三年。
0: 哎，这个节目你们看懂其中的意思了吗？
3: 好像就是在传承功夫，也是在帮助孩子，哎，这调整一下，这些全都是他的孩子，这种感觉。
0: 哎，白可的这个理解还真的是很丰富，
4: 像是师生之间的一种传承，而且不光是师父和徒弟之间的一个传承，也是学长和学弟之间的一种去学习。然后我觉得最后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就是小朋友在摆一些姿势，然后老师也在那儿做一些调整和纠正。
1: 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我们观察团的各位用传承二字来评价这个节目，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我们的教练跟大家讲讲有没有大家提到的那些传承啊等等这些内容。
5: 这个鸿运这个节目主体讲的就是一个传承，传统武术是中国的国粹。故事刚开头，一位习武的老者带着自己年幼的小孙子学习武术，让孩子去接触领悟中华传统武术的魂，在一帮武者的带领下不断努力而上。莱州啊，是全国的武术之乡，我们莱州中华武校也一直秉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也坚信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够完成好传承的使命。
1: 小朋友，那你有没有信心呢？
0: 这就是一个文艺节目或者说武术节目的力量和意义，它无需太多语言，其中的那种精神，其中的那种情感其实是息息相通的。谢谢教练，
1: 谢谢教练，
0: 谢谢
1: 孩子，
0: 谢谢你们，再见。就像刚才这个节目一样，我想中国文化之所以在今天有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那也是创新成为了它的原动力。
1: 下面的这位呢，也是一位国粹文化的传播者。下面我们要听一首原汁原味的豫剧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来一起来听。
0: 有请，欢迎你。

0: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张卫芳，来自河南，现在在北京是一名戏曲老师。
0: 刚才这个唱段怎么样？
2: 中中中中。
0: 先听过豫剧没有？
2: 听过好几次。我有一个朋友来自喀麦隆，他就在开封住，然后他就是长期唱这个豫剧的。
0: 戏曲文化博大精深，那么今天这个呈现，你也应该是从小开始学习豫剧的吧？
1: 对，我是从11岁开始离家去学习的，生长在河南啊，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即便不会唱戏，也一定会听戏、懂戏。
0: 我们现场就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唱这一出，能不能给大家教两句呢？
1: 好啊。
0: 想不想学？各位现场学一下好不好？
3: 想。
1: 来，那我们试一下吧。大家跟我先说一下吧。六大哥江华李太偏。
0: 河南话。
2: 刘大哥
4: 江华
1: 李太偏。对，李太偏。
4: 偏。
1: 对，
4: 河南话。
1: 对，得往这个河南话上走啊。我们这样吧，我们加上一个手势好不好？抱拳，虎口打开。对。在我们中国的礼仪当中啊，这也是哎问好，你好，大家好，对。然后呢，我们加上这一句唱词：六大哥江华李太偏。来试一下，预备，走。
5: 六大哥江华李太偏。哇。
0: 这就是戏曲为什么能够传承几千年下来的原因，除了它的唱腔比较优美，还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一并的了解了、认识了并受益了。
1: 对，
0: 这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您坚持这份事业的原因和初衷。
1: 是的，很多人可能其实也有问过我说，芳芳你为什么在北京教豫剧啊？那不是应该在河南吗？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开疆扩土，
0: 敢走出这一步，
1: 对，让外边更多的孩子也喜欢上豫剧。
6: 说到这个创新方式，我之前知道老师在短视频平台也非常火，里面你用了自己的创新方式，就是用了流行音乐结合到你的豫剧里面。
1: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作为一名青年的戏曲传播者，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大家可能通过，哎，这本来是首歌呀，他怎么唱成了有戏味啊？哎，戏曲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对，他可能会因为这一个小举动会想去了解戏曲，那么我愿意为大家打开一扇窗。
7: 好了，那今天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不如用一首流行歌曲用豫剧的方式唱给我们好不好？
1: 好的。
7: 好，
0: 一起来听。

0: 就像魏芳所言，中国的传统艺术也需要在传承中发展，融合中创新。刚才的这样一种流行歌曲有了一种全新的表达，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跟这首全新又不一样的作品见一面。
1: 今天呢，有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是阿萨克斯坦的一位朋友，专程来到我们的环球综艺秀的现场，有请。

0: 欢迎。好听吗？这首歌大家觉得
1: 好听，
2: 还有一种蹦迪的感觉，
1: 真的是
2: disco time， very good，
1: 忍不住一直在动。
3: My name is Kate，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
4: 这首歌关于我们一个城市叫阿勒木图，我小时候它已经开始流行。阿勒木图就是我们哈萨克斯坦一个特别大的城市，我们那边有好多山，非常非常漂亮，天气也是特别好，而且那边晚上的时候就是又暖和又漂亮，所以这首歌就是代表这种感觉，在阿勒木图晚上。所以我就是说你们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去阿勒木图。
3: Almaty night is very beautiful.
4: 欢迎中国朋友们来我们国家。
3: I like climbing very much.
0: 来，我们有请。
1: 那因为我是上海人，想念上海的一切 ，everything。但作为歌手身份的我，就是非常 lucky 有这样的机会，在很多作品的时候可以翻唱很多上海的老歌。接下来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就是跟上海非常有关。它是一首三四十年代的一首老歌，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下面不妨就请二位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好不好？
1: 好，
2: 加油！
0: 有请二位，有请。

0: 你好，
1: 你好，
0: 大家好，我是董龙族青年歌手阿布萨萨，
2: 欢迎阿布萨萨。确实呢，身未动，心已远。
0: 所以呢，今天呢，非常高兴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友人啊，这么多啊、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你们。
3: 哎，好，
2: 相信大家听完之后感触很多
3: 呀。对
0: 对，
3: 好奇你的名字阿布萨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的爸爸是傈僳族，我的妈妈是独龙族。哇，阿普呢，就是傈僳语里面，就是我们一般男的长子就叫阿普，那萨萨呢，就是独龙族里最棒。所以呢加起来呢就是老大最棒。独龙族是目前这个人口呢不到10000。哇、之前的人口普查的统计是还有7000多。因为它是处于这个比较边远的这个山区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呢就是导致这个民族啊，它的很多文化都保留着那种非常原始的这样一个文化。
2: 你既是傈僳族又是独龙族，那你在选择穿衣服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
0: 我唱傈僳族的歌，那我肯定是穿一身这个傈僳族的，唱这个独龙族的话呢就穿独龙族的音符。那今天呢就是彩云之南嘛，就是它是比较大融合的这样一首歌曲嘛。我们独龙族就是特别的崇拜这个太阳的光芒，所以呢都会把这个太阳的光芒放在我们的衣服上，是这样子的。那傈僳族呢就是有很多就是珠子，把这个珠子呢就是镶在了这块儿，哎，这样子。
2: 对，这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融合，绽放出来的光彩。
0: 对对对对对，也是一种传承。嗯，
2: 没错。
0: 我也是特别真诚的热情的邀请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那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状态。哎啊，这个是还是很有意思。
2: 我觉得这种幸福感在阿普萨萨的脸上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各个少数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那么下面我们就从云南再走到贵州，
3: 贵州
2: 去看一看。来，
3: 好的，
2: 一起来听。

0: 我干了宁死义。
1: 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是苗族的安佑朵，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刚才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相信大家真的马上就把我们带到了贵州。
2: 是的，苗家人热情好客，因为今天来自了我们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所以我一下子就克制不住啊，端上牛角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苗家的热情。那进到苗寨有12到

0: 这个歌太魔性了啊，我一听着就不仅想跟着一起唱，还想跟着一起喝。哦，喝过高山流水没？
1: 一层一层一层，还有一层。
0: 因为苗家对十二的数字呢，是非常的庆重的。
2: 要不就是六个姑娘，是哎呀，这边六个，这边六个，加起来就十二个。如果还有呢，更隆重的，这边十二个，做十二，又十二，是很吉利的一个数字。对对对对，
0: 是我们的苗族的同胞是想让大家感受、分享到这种热情。对啊，这个吉利的数字。
2: 那除了这个音乐，还有做过哪一些努力呢？哇。
3: 2008年就更加的坚定，对民族文化传播的这个信念，我一直致力于收集和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尽课堂。还有呢，身上的绣也都是一针一线的，我也发动了我们村里的银匠也好，我们的绣娘也好，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孩子们也去学一学。对，太有意思，通过56个民族，每一个都是不同的文化习俗，我们太有福了。我觉得像今天我们之前我们体验到的这个云南的一些民族的特色，现在又是贵州这个苗族特色。
1: 又是一个美妙的旅程，谢谢。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独龙族的阿布萨萨，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民族的文化的魅力。这边呢，又欣赏到了阿幼朵苗族文化的精彩。我觉得下面应该再次请出阿布萨萨，好不好？
4: 好，
1: 来，再次请出阿布萨萨。 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美好。
0: 特别和谐，下面是不是应该两位联袂给我们带来一首作品？可以，可以。刚才阿幼朵老师在上面唱的时候，我在底下在想，因为他是苗族，我是独龙族啊。干脆我们取一个我们的组合的名字，叫做独苗。独苗组合。我们今天是独苗组合啊。好，那我们就唱一首咱们非常熟悉的民歌《
1: 放马山歌》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0: 我喜欢这个编曲。
1: 谢谢两位，谢谢，谢谢。
2: 你看啊，刚才咱们都唱了不少跟家乡有关的歌曲，接下来咱们怎么让我们的现场更有浓浓的这个音乐和家乡的味道？
3: 刚才在现场刮起的是中国的海风，下面呢，我们要刮出的是意大利的海风，
2: 来自异域的海风。
3: 对，我们要请来自意大利的一位朋友来演唱一首也是与大海有关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2: 有请中娃的。
4: 谢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到这儿呢。
0: 所以说您的中文名字是
2: 周完娜，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啊。
1: 是，
2: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1: 这首歌的名称就是卡鲁索，在意大利所有人都认识都知道这首歌，历史很长。卡鲁索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名字。
0: 要说意大利歌曲有很多哈，为什么会在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选择这首歌去唱给大家听呢？
1: 索伦托，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0: 出生的地方。

0: 五项就是索隆托，这第一个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也是，这首歌就是我爸爸给妈妈唱谈恋爱的时候，所以呢，对我来说个人的这个意义也挺深刻的。
1: 的确，你听你介绍这首歌的意思，我就觉得它非常适合表达一种爱情的忠贞和对未来两个人共赴前程的决心啊，怪不得那么深情呢。
2: 谢谢来自意大利的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谢谢。
0: 谢谢。
2: 只有强的国才有安的家。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表达我们那份真挚的爱。

0: 到西班牙版的，对吗？
1: 我们急需要做这种沟通和交流，因为感受到的是不同的美，因为中维两国世代友好。欢迎今后我们的多来环球综艺秀，常来环球综艺秀，我们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啊。
0: 我们刚才的这位歌手确实特别精彩，我们现在要推荐这位歌手，他来自中国少数民族彝族，还有彝族灵魂歌者的称号，而且他不是一名普通的歌手，他更多是一名创作人，他创作的歌曲登上了各种大歌曲的排行榜。今天呢，我把他的点歌台也带到了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而且我也是他的粉丝。
1: 来，我们有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来阿木，
1: 欢迎阿木。
2: 听这首歌感觉非常干净，让我能感觉到很惊艳的一首歌。
1: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慢节奏的抒情歌，
0: 对，
1: 但其实还有一些快节奏的。
0: 对，这可能跟一个人的状态有关系。然后我给大家带来一段这个骑上小骆驼。
1: 好啊，
3: 太好了，太好了，
1: 骑一段小骆驼，
3: 好，来骑一段。

0: 那您未来计划又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彝族音乐它有很多可能性，它会给我惊喜。我觉得就这个东西做着很有意义，而且我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民族的音乐，然后听到我民族的文化，彝族音乐的元素，它就像一个根基一样。我肯定继续用彝族音乐和世界上任何一种音乐来继续融合下去。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既然说到了交流合作，既然说到了希望能够有这种融合，我们就不妨再次请出来自委内瑞拉的朋友，好不好？来，有请
3: 马丽，有请，
2: 有请马丽。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美人之美，
3: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一名摄影师记录下了怎样梦幻的沪上光影。
1: There's some scene that cannot be repeated, so I always trying to chase that moment.
0: 在上海生活16年，他收获了怎样的友谊？
1: It's not about only about the band, but it's about the friendship now.
2: Yeah.
0: 敬请收看《中国缘》。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社团里的每位成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摄影是他们业余的爱好。每周六上午，成员们会选定一个主题、一个地点去拍摄。大家在城市漫步，边走边拍，既能看到不一样的上海，也能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了即将举办的摄影展，安迪卡将这次活动的主题设定为关于上海的记忆，并将地点选在了永康路。

0: 每次过节的时候，他都会制作不同主题的风筝，表达自己的心声。在顾锦欣看来，在外滩放风筝有特别的意义。
1: 外滩这个地方呢，是世界的文明旅游城市。我们这个风筝呢，一定要有艺术感，还有一个让人家看了有好的印象。所以呢，在什么节日的时候呢，我就放什么节日，是吧？什么风筝，国庆就放国庆节风筝，这样子呢，就是让人家都知道哦，这个风筝还有那么好。
0: 不仅是顾锦欣，这里的每位老人都给安迪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外滩总能遇见一群晨练的老人，他们摄影、舞龙、打太极、放风筝，拥有十分丰富的老年生活。通过这些人，安迪卡再次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蕴含的活力。
2: Old people here, they're very friendly. They always smile. You can feel it already that like they want to make a friend with you. They're very energetic and they're always happy. You can see from their smile.
0: 早晨的外滩让安迪卡看到了上海老人的活力四射，但他还想在自己的摄影展里展现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安迪卡想到了自己所在的乐队和那群热爱音乐的朋友。在读高中的时候，安迪卡开始玩贝斯。来到上海后，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也为了认识更多的朋友，安迪卡开始参加各式各样的音乐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安迪卡认识了当时只有两个人的西农乐队。
2: When the first time I mentioned before, right, I listened to their music, I see something different. It's not only like people like love to play music, but not only like that. I think there's some behind this band that I need to dig more. So I figured it out, like they're also really into the art, like how they make the cover that like I mentioned before.
3: 我们两个一开始在演我们的歌嘛，然后他上台开始就是自说自话的开始弹，然后他弹的东西就是一切都很融洽，然后他说他愿意跟我们一起玩这个乐队，我那个时候就心里就是有点小窃喜的感觉，就是觉得很幸运，因为我可能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我们玩在一起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就是对的人。
0: 安迪卡就这样成为了乐队的贝斯手。鼓手阿月来自厦门，主唱梅和吉他手乔都来自上海。几个成员性格不同，经历不同，但音乐让他们相遇了，几个年轻人的心就这样慢慢聚到了一起。
4: 就是我们俩现在是节奏组两兄弟，反正到处去各种演出什么，就我们俩就是常常看到他就看到我，然后呢看到我就看到他。因为我的英文特别差，所以呢话我跟他是没有办法，就是我可能看到他就是hello 然后没有了。跟 Andy 我们俩聊天，但是聊到就他跟我说什么我就是很迷惑，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时候，然后我就讲说，然后他就 send a WeChat 他就给我发那个微信，就讲说，他说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是这样。
0: 下班后，安迪卡和乐队的成员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在乐队成员的努力下，西农乐队的演出越来越多，开始变得小有名气。
3: 我是乔乔，我在乐队担任吉他手。
2: My name is Andika. I am the bass player in this band.
5: 我是梅，然后我是乐队的主唱和木吉他。
4: 我是阿月。我在这个乐队里是鼓手。
6: 大家好，我们是西农。

0: 真的很难啊。
1: 妈知道，妈明白，妈知道。
2: 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
1: 我也是才知道的。
2: 骗人！你和你爸狼狈为奸，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
1: 妈，妈，您别走，您去哪儿？妈，
2: 别跟着我！我没你这样的女儿。
1: 妈，你别闹了，你就是我妈。
2: 我不是。
1: 妈，你别说气话了，这事儿确实我爸做的不对，他不应该不跟您商量的。可是。他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
2: 对，他为了让你跟一个劳改释放犯结婚，他把自己分的房子都给了人家，是吧？
1: 不是，他这么做就是不想让我跟洪亮结婚。
2: 你答应了？
1: 嗯。
3: 哎，你错了。你真的不应该跟萨萨说这些。你让房子，我觉得有理。可萨萨能够因为你让房子就不跟洪亮结婚了吗？
0: 妈，萨萨从小就是认准了死理，是绝对不回头的人。我是他爸爸，我能不说吗？
3: 心巧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慧兰说一声，你不对呀。
0: 如果说了，准得吵啊。我是想，为了老洪，帮王瑞和洪亮一下。我想，假如这个洪亮和萨萨真结婚了，他们住在咱们给的房子里，王瑞能对他好点，他也硬气，你说是吗？
3: 哎呀，这是我的好儿子，为你的兄弟背了这么些年的黑锅，还要为他的老婆孩子着想。哎呀，难为你了，孩子。如果有一天这王瑞他知道了，你
0: 妈妈，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说。只有咱俩知道，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去见老洪，我也是无愧的。
3: 胡说，我还在呢，张嘴。

0: 我去扛回蓝吧。
1: 不用去，萨萨会跟慧兰说的。
0: 妈，你说我做的对吗？
1: 对，起码在洪亮他们家这件事情上你做的对。
2: 你说我爸干的这叫什么事儿？你说他唱的这是哪出啊？啊！就算洪亮他妈不要这房子，他妈也买得起房啊！他们家有钱，这倒好，把闺女嫁给人家了，还搭了套房子。你说他是有没有想过我这儿子怎么办？我以后也得娶媳妇儿，那我跟我们家彩云怎么办呀？你说，
3: 彩云答应你了？
2: 啊，早就答应我了，只不过就没当着你们面说，偷偷告诉我。
3: 不可能，人家彩云都说了。赚了钱要回老家开饭馆去，
2: 一切皆有可能啊！他这叫欲擒故纵，先吊着我的胃口，小心的吊着我。但是其实他心里已经同意了，你知道吗？你还不了解女人。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当你跟一个女人去这种豪华商场买东西的时候，她看上一个东西，她就不想走，然后你跟她说我买给你，她说我不要不要不要，其实她特别想要，真的，你相信我。
3: 那你说？萨萨说想跟我离婚，嫁给洪亮，也是这样的吗？
2: 萨萨是个例外。
3: 为什么？
2: 萨萨就不是个女人。
3: 那她是什么呀？
2: 她是个女汉子。
0: 萨萨真是这么说的？
4: 是啊。他保证了，他保证不嫁洪亮。
0: 哪儿的骗咱们呢？他是怕咱俩吵架，才这么说的。
4: 骗不骗的，反正他这么说了，我就信以为真。
0: 这，那这事儿的真是我错了，怪我，怪我。
4: 你错哪儿了？
0: 我不该把夫妻共同财产私自赠与他人。
4: 还有呢？
0: 没了。
4: 真没了？
0: 真没了。
4: 往那边，你站那儿，好好反省反省啊！你想明白了，你再上床睡觉。
0: 不是，您给提个醒儿，我一顿。
4: 行啊，我给你提个醒吧。
0: 人家说，
4: 你呀、啊、犯了几个错误、啊，第一，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告诉我，错了吧？
0: 错了。
4: 第二，你不告诉我也罢，你得告诉妈呀，妈多大岁数了？她知道这事儿之后，那一气背过去了，你担待得起啊？
0: 百善孝为先，我错了。
4: 还有，哎。你这心里怎么光想着萨萨呢？你怎么不想劲松？劲松可是你亲儿子啊。
0: 对，是我亲儿子，对，是。
4: 劲松多大了？该娶媳妇了啊！你说家里要多一套房吧，找对象啊，这都加分儿。
0: 对。
4: 啊，都多了一个筹码。这北京姑娘，谁不找有房子的对象？你说你这些你全都不想。
0: 咱家有房啊，萨萨嫁出去了，这房不就是他的吗？
4: 你还敢犟嘴？
0: 不敢。我的确忽视了我亲儿子的感受，也都怪他平时不着四六的，我把他给忘得干干净净的，这是我，怪我，大错特错了啊。
4: 坐吧。
0: 戴罪之身，岂敢受如此之礼？
4: 坐。我都想好了。
0: 嗯。
4: 这房子你让了就让了吧。啊。哎。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4: 你别管。我得上王瑞谈一谈。

0: 你不许干涉啊，一句话都不许说，记得了吗？
1: 你不会去找他多要钱吧？
0: 那你别管，反正我不能让王仁占这么大个便宜。
2: 我答应我妈不跟洪亮结婚了，我该怎么办啊？
3: 你骗了你妈是为了不让你爸妈吵架，这算善意的谎言？
2: 你什么时候说话这么文绉绉了，还善意的谎言？
3: 跟电视剧学的，电视剧有个名叫这个。
2: 可是我妈跟我说，我要是再跟洪亮在一起，那就是逼着他早死的。

0: 王瑞，我一直在这等你，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 是不是你们家李新桥反悔了，不想把房子卖给我了，派你来跟我谈？
0: 可你总把人往坏了想。我还告诉你啊，我们家李新桥是一家之主，他说话算数啊，说把房子卖你就卖你，原价不加一分钱。没想到吧，吃惊了。王瑞，我还跟你说啊，李新桥是个男人，他是个男子汉，男子汉大丈夫，因为他跟老红是兄弟，老红死了这么多年，李新桥啊十几年了，这心里头内疚。为什么？他觉得对不住你。今天我们老李已经做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有所表示呢？
1: 表示什么？
0: 表示什么？做人得有良心。我是李新桥的老婆，我之所以同意把房子让给你，那是因为我想让我的丈夫彻底解脱，从心里彻底解脱。我都说到这儿了，你还不知道你该做什么吗？
1: 那我没猜错的话，您的意思就是我要当着李新桥的面告诉他我原谅他了。
0: 你不该这么说吗？
1: 一套房子能让我丈夫活过来吗？能洗清我儿子的冤屈吗？能吗？我做不到。
0: 王瑞，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啊，你是个冰块，我们应该把你捂热乎了。我们把房子让给你了，我闺女给你跪下了，你还要怎么着？啊，怎么着你才满意？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你。

王瑞，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啊，你是个冰块，我们应该把你捂热乎了。我们把房子让给你了，我闺女给你跪下了，你还要怎么着？啊，怎么着你才满意？

0: 这个藕特别好吃，
1: 是吗？
2: 嗯，
3: 来来来来来
0: 来了，哎呦，哎呦，
3: 为了庆祝萨萨这参与的节目得了一等奖，我特意又烧俩菜。
0: 哎，我哥呢？
3: 啊，说有事不回来了，你尝尝行不行？妈尝尝。哎，嗯，
4: 不错，少爷。
1: 你也坐下一块吃，
4: 坐坐
3: 尝尝尝尝。哎，
4: 坐坐坐坐，你先坐啊。
0: 好吃吗？
4: 嗯，不错，少爷。
1: 你每到饭点就过来，这饭诚心不想让我们吃好啊。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5: 太王爷，进来，进来。
6: 奶奶，老李，这是我们家老红留下的。他说他给过一副玉的象棋，你们俩天天下棋，结果把一个马和炮给摔碎了。他说你当时心疼的都流泪了，他就托人做了这两盒棋子。他准备给你个惊喜，可是他没来得及给你呢，他人就没了。这棋子放在我那十几年了，我今天把它给你。啊，
7: 真的，真的给我了。
6: 给你了，本来是你兄弟应该给你的，我带我们家老红给你了。
7: 真的。
6: 奶奶，这些年我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
5: 你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把棋子送来就更不容易了，谢谢你孩子。

0: 我过去陪陪他。妈，你让我爸先自己哭一会儿吧，憋屈了十几年，肯定特难受。
1: 萨萨说的对，让他哭会儿吧。这个坎儿终于过去了。
0: 妈，那么到方老师那病酒，陪他喝两口。

0: 老板，跟奶奶学怎么样？什么时候上灶练练？我差得远呢。
1: 你这就是个小饭馆，来这吃饭的人都不是怎么会吃的。我告诉你啊，我跟我爸学了不到一个月，我就上灶了。你聪明呗，
0: 我笨。你呀，不是笨。
1: 你是傻啊，常高庆，我觉得你根本都不应该叫这个名字，你就应该叫不高兴，因为你常常现在都不高兴。
0: 我没有啊，我怎么了？
1: 谁苦谁知道，你啊，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还得装着跟没事儿，能不难受吗？
0: 我不难受啊，你哪儿看出来我难受了？
2: 我听说那个洪亮可能不到半年就要出狱了，你不难受？
0: 你这啥意思啊？
1: 啥意思？就是你心里想的那意思呗。高兴，你是一个好男人，天底下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男人，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让你一辈子都高兴。还有，我告诉你啊，外面餐馆都在挖我，给钱比这儿给的还多，我为什么没有走？因为我喜欢你。

0: 去哪儿您呢？
1: 您随便，车晚上我包了。
0: 哦。
1: 哎，您别停运呢，我在打表交钱呢。
0: 丫头，你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呢，你就跟我说。我这人呢，就好给人解个烦心事儿。你跟我说什么，我都高兴。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0: 行，等你什么时候想说了，你再说。反正咱有的是功夫。
2: 我一烦的时候就喜欢上这儿来，到这儿看看，心里就特别舒坦，什么事儿都想开了。哼，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这儿大。人烦的时候啊，有的呢喜欢去海边，有的喜欢去山里，有的呢喜欢去草原，可我呢，就喜欢上天了。一到这儿，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
1: 我认识一个人，他自个儿大老远的跑到北京来，来北京第一件事儿就是来天安门拍照。他这个人特别的轴，做什么事儿特认真，哎呀，特别认死理儿。他认准的事儿啊，即便拼个头破血流，他一定要把它做成。

0: 大象是吧？
1: 哎，别叫师傅呀，就叫大象。咱现在是忘年交，叫师傅显得生分。
0: 您不是送我回家吗？咱怎么来这儿了？
1: 回家你睡得着吗？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我听着都心烦。哎，其实那些事儿啊，你只有自己想明白了，别人什么忙都帮不上。不过我呢，倒是能让你暂时忘了那些烦心事儿。
0: 怎么忘？
1: 忘了，告诉你啊，我原先在海天驾校当教练的时候，那可是金牌教练。学员想约我的车呀，难了去了，约不上。你现在不正学车呢吗？今天我教你，保管比你那些教练强100倍。
0: 真的？
1: 真的假的？咱走起看。
0: 走着，
1: 走着。

0: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吓死人不偿命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呢。
0: 你等我，你也进屋等啊。
1: 我怕我等睡着了，等不着你。
0: 哦，你等我有事儿啊？
1: 啊，没什么事儿，你回来就好了。
0: 哦，走吧。

0: 你是不是有话对我说啊？
1: 没事儿。
0: 没事，早点睡吧。你也早点睡啊，别让奶奶吵醒了。

0: 这马上就能出来，啊！妈，儿子，妈，张叔，好小子，啊，在里面也没给我们警察丢脸。
1: 只要不是你拼了命的制止那起暴力冲突，后果不堪设想。这要感谢张所长。哎呦，
0: 说什么呢？这是量子应得的。萨萨呢？我跟你妈来接你还不行啊？萨萨，我告诉你，家里等你啊。来，你开车，把我送所里，我要上班呢。
2: 走，
1: 我们回家，欢迎你回家。
2: 哎，
3: 萨萨，你咋来了？
2: 来帮忙。
3: 今天不是红姐出来吗？你不去接她？
2: 没去。
1: 为啥不去？没什么，就是没去。哎，
3: 二位吃北京菜还是川菜啊？
1: 哎，我们听说这不是川菜馆吗？怎么有北京菜了？
3: 啊，改良了，明天看着啊。

0: 我俩回来了，这不用你回去吧？
1: 这是我家饭馆，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大嫂姐怎么了？
2: 停业，关门。
1: 真的假的？

0: 咱们回家吧。哦，红亮，红亮，回来了，奶奶，孩子，哎呦，回来了，奶奶，你回来了，你好吗，孩子？你回来了，咱们这个院子就跟原来一样了。亮子，回来了。 奶奶和我啊，一直在等着你。昨天奶奶一夜几乎没睡觉，等你回来。
1: 奶奶，您身体还好吗？

0: 好，你好吗，孩子？我挺好的。嗯，好就好。走吧，我们回家了。啊，红亮，
1: 亮子，
2: 壮哥。
1: 今天晚上7点就在我家饭馆，我们请你吃饭，一定来。我们家洪亮就不去了啊！我去，7点，不见不散。好，歇着。哎，停业了，回去吧。
3: 老板，是一直停业还是停一天啊？
1: 营业时候通知你们，不是买电话了吗？到时候打电话给你们，工资照发，好吧？走吧。
3: 店里没啥事儿了，回去吧。你到底想干嘛？
1: 洪亮不是出来了吗？ 他最想见的人是你，我都打听好了。这两天不是周末吗？周一人正常上班，咱俩就把婚给离了吧。

0: 嫂子，
1: 回来啦？
0: 回来了。
1: 我没去接你，别怪我啊。

0: 你就是想跟我说这些？是。不想跟我结婚了？是不能。那你刚才抱我干什么？我现在可是常高兴的老婆。
1: 行啊，洪亮，你男人，你觉着什么都是为我好，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是吧？可你有想过我是怎么想的吗？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我可是怀过你的孩子，人家常高兴也为了你，白白忍了这么久，装了这么久，你就这么对我们？
2: 可孩子没了。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可孩子没了。可是你的意思就是，孩子没了，所以你洪亮就不要我李萨萨了，是吧？行，你跟你妈都一个样，口是心非。
2: 你可以说我，但你别说我妈。
1: 我就说了。 你们两个都是口是心非。

0: 藏什么呢？藏什么呢？拿来。
1: 我就是想先提前准备好。
0: 拿来。
2: 这现在结婚离婚都不要介绍信了，但是得有个协议书。哎，我正好从那个居委会拿了一个协议书的范本，你看看行不行？
0: 我说你挺着急呀，准备的够充分的呀，你是不是连下家都找好了呀？是那个淑芬还是顾彩云啊？我告诉你啊，咱俩可是有协议的，我必须帮你落了北京户口，找一北京姑娘，要不然这婚我不离。
2: 行，我答应你，这落个北京户口，找个北京媳妇儿。但这和离婚没关系，我说到还是做到，得离。
0: 行，离就离，谁稀罕呢？

0: 奶奶，
1: 来，我看看。哎呀，我和你爷爷结婚的时候啊，就是一张纸，盖了个章，没有照片。现在的结婚证好讲究啊，红红的，真喜气。哎，那离婚证什么颜色？
0: 绿色的，我在民政局看到了。
1: 红板换绿板，就算完了。哎呀，现在这个结婚和离婚都不用介绍信了，随随便便就结婚，随随便便就离婚。当年离婚啊，可难了，组织上还得找谈话。高兴啊，你和萨萨的事儿，奶奶不想说什么。来，你跟我来。这个给你。
0: 奶奶，您不是说去年检吗？
1: 饭馆的房产是我的名字，拿着。
0: 那我也不能成法人呢。
1: 我乐意，谁也管不着。再说慧兰新桥我都跟他们说了，他们也没有意见呢。拿着。
0: 奶奶，
1: 你在墨迹，奶奶真生气了。高兴，你的苦奶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你别让奶奶再心疼，疼不起。
0: 奶奶，我知道了。
2: 萨萨，
3: 妈，
2: 哎，你可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啊，可是你跟我说的啊，你说你离了婚，也不嫁给红莲。

0: 对吧？这是你说的吧？嗯。虽说这王瑞啊还有点人性，知恩图报，解了你爸这个心结，但那是我们家用房子换的，不是他主动的。我还是那句话，亮子是个好孩子，可是他背着一个杀人犯的罪名，他不能做我们家的女婿。所以萨萨，这婚呢，该离就早点离。奶奶把饭馆的法人都改成常高兴了，算咱们对得住他了。
1: 真的？
0: 真的。我和你爸都同意了，就你哥还不知道。执照都办下来了。
1: 这我哥要知道还不得翻车呀？
0: 那他说了不算，这是奶奶说了算的事儿。可有一点啊，这个法人改成常高兴了，但是房子还是我们家的。这个别混为一谈啊！你哥本来也没心思干饭馆啊，是吧？你就交给常高兴和顾彩云去经营，挺好的。咱就坐着等着收钱吧。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你要跟常高兴离了婚，他不能住在这儿吗？他再住在这儿，那名不正言不顺的，是吧？不那么回事儿了就。
1: 妈，我出去一趟。
0: 哎，你干什么去？哎，你去哪儿啊？别乱跑！
2: 丫头啊，这常高兴跟洪亮都是好样的，够爷们儿。哪天呢，我得认识认识他们。
3: 大象，我这烦着呢，别拿我开玩笑了。我该怎么办啊？

0: 就是我。
1: 正面洪亮，反面常高兴，好吧？这人这一辈子呀，什么事都好说，就是感情的事儿不好说。
2: 行，我代表常高兴，谢谢洪亮对我们的祝福，也祝你今后美满如意。

0: 丫头啊，这常高兴跟洪亮都是好样的，够爷们儿。哪天呢，我得认识认识他们。
1: 大象，我这烦着呢，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该怎么办啊？
0: 今儿咱这么着，你看啊，这正面洪亮，反面常高兴。 好吧，正面，三局两胜啊，反面，1-1。
1: 你怎么不看啊？
0: 这回不能看了，这回要看的是你的心。你心里希望这次是正面还是反面啊？我不知道，我要知道还来找您啊。拿着，拿着，拿。你要是想不明白呢，就什么也别干。这人这一辈子呀，什么事都好说，就是感情的事儿不好说。想当年，我插队下乡。 在北大荒开拖拉机耕地，哎呦，你是没见过啊！你看人家都说呀，下乡土啊，知青受罪，我一点没觉得。知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那儿碰上了我现在的爱人，我第一眼就看上她。
1: 哟，您这还有一见钟情的事儿呢？
0: 那是，我记得那年是秋收的时候。 我开着拖拉机运麦子，我就远远的看见那黄澄澄的麦田里边站着一姑娘，穿的是粉色的碎花的上衣，右手拿着镰刀，左手在那擦汗，跟宣传画上一模一样。我一看，这辈子就是她了。后来。 我们俩就做了25年7个月零3天的夫妻。他是东北人，哎呀，性子呀特别倔，嗯，嗓门特别大，一说话吧，那房上那土都能给震下来。那年我拿到反政治表以后，他听说了，就要跟我离婚。我当时二话没说就把反政治表拿出来了，说。 你要再这么说，我就把他撕了。这辈子我就守在这儿，跟你过。后来他哭了，哭得惊天动地。第二天就跟着我回北京了。你说我这辈子值不值？
1: 你们那时候真好，真简单。
0: 是，不像现在人之间都特复杂。你就像你这事儿吧。 现在就像一团乱麻。

0: 必须要找把快刀把这乱麻给斩了，要不然对你们仨都没好处。
1: 可是刀在哪儿啊？
0: 就在你心里啊。咱北京人讲理讲面

0: 天能见着的景儿啊，只要看见他，就什么烦心事儿都忘了。离天门这么近，我都忘了有多久没看升旗降旗了。
1: 你呀，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 今儿咱这局呢，咱们这茬人胡同里的啊，除了小雪全到。
3: 这主题只有一个。 就是欢迎咱们的洪亮同志回家，来来来，欢迎回家啊！欢迎回家啊！哎，洪亮，嗯，说两句。
4: 我没什么可说的，
5: 你得说两句啊。其实你是主角。
6: 是啊，我们都是来捧场的，说吧。
3: 谢谢，谢谢各位还把我当兄弟。我不在的时候呢，谢谢你们照顾我家。也祝高兴和萨萨百年好合，白头偕老。我干了。
2: 哎。 这洪亮说挺好啊，是不是？你看这个高兴萨萨结婚的时候也没在咱这办事儿是吧？今儿啊一块儿就庆祝了就完了是吧？那个我提个要求啊，咱们今天这酒桌上啊，只谈友情，不许说别的。谁要是说了，罚酒三杯啊！来来来，这杯先喝了。
6: 来来来，半天了，来来。
7: 行，我代表常高兴，谢谢洪亮对我们的祝福，也祝你今后美满如意。来，
8: 常高兴，敬酒啊！啊，我敬你。
7: 你这走马灯似的，担心什么？哎呀，妈，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大壮非把大伙拢在一块儿去喝酒，你万一酒喝多了，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能出什么事儿？他们都大人了。妈，你没看出来啊？洪亮回来以后，你萨萨连魂都没有了，常高兴也在。 那你说这种关系，这多别扭啊！孩子们的事儿，他们自己会处理好，你别跟着瞎操心。我是怕他们打起来。你说啊，万一有个嘴不严的，把这事儿给捅破了，那咱以前做的一切都白费了。尤其那冯鼻子，那破嘴就跟那广播喇叭似的，他要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6: 我告诉你，出不了半天，咱整个胡同全都知道了。知道了又怎么了？咱们哪点亏心了？哪点见不得人了？妈，你还嫌不够乱呐？不行，我得去。我给他们搅散了，省得出事儿。你站住！坐下。你不要管，出不了事儿。出了事儿有我在，那就不是事儿。 坐，
7: 好，有您在，我放心。

0: 来，
1: 嗯，尝尝啊，
0: 这冯鼻子呀，只要碰上那免费的饭、免费的酒，就肯定喝冒。
2: 行了，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明儿还得出车呢，我先把冯鼻子弄回去啊，你们再喝会儿。那个钱我先放这儿啊，
3: 谢谢，
2: 高兴。
4: 你要是不收，咱俩没话说，就这些。
1: 得，那我也走了啊，我们一块儿给他架回去。
0: 走了，起，大北京了，
5: 到了。

0: 回头联系啊。
1: 慢点，慢点，慢点。
2: 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你们先喝。
3: 你坐下，我有话要说。
4: 要不明天再说吧，行吗？
3: 你也听着，必须今天说。这杯酒，我敬洪亮。我谢谢你救了我。

我想说的是，洪亮，你不想跟我结婚，我不勉强，我也没意见。常高兴，你想跟我离婚，我也奉陪到底。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只是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将来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行了，话也说完了，走了。

0: 以后该咋做我还是咋做啊，我说话算数。谢谢你高兴，我也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觉得这事儿。 萨萨想得明白，啊！我想明白了，你呢？我早想明白了，我就是想让你对萨萨好，别伤害萨萨就行，啊！
1: 长痛不如短痛。
0: 啥意思？你不要萨萨了？
1: 我是不能要。我先走了。

0: 算了算了，哎呦，这有你一封信，快起来吧。哎呀，说几点了，快起来，你看别在门上了，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啊，一天事儿多了。
1: 萨萨，对不起，我走了，我只能走，别无选择。我知道我这是逃避，我没能兑现我的诺言，可是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我爱你，正因为我爱你，才不能留在你的身边。萨萨，你和高兴离婚是你们的事儿，我走是我的事儿，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要去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你总是和我说你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答应过你会陪你一起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现在我只能一个人走了。外面的世界对于我来说很无奈，我想寻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安宁的地方。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我希望那个时候你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

0: 2003年的非典
1: 让平常热闹的菜市场变得空荡荡的，我的心也变得空荡荡的。洪亮不想和萨萨结婚，萨萨很难过。我想让萨萨幸福，可是他怎么才能幸福呢？我不知道，这让我的心很疼。

0: 喂，
1: 你在哪儿啊？
0: 菜市场呢？
1: 洪亮走了。
2: 妈，对不起，原谅儿子不孝，不敢当面对您说我的决定。张叔会把这封信交给你，我安定下来就会告诉你，不用担心我。
3: 这个傻孩子，
4: 这信啊，洪亮一早放我们家门口了。
3: 这个傻孩子他干嘛走呀？我都已经跟李萨萨和常高兴说好了，让他们走，是他们对不起亮亮。
4: 洪亮能做这决定啊，他也是没办法。他
3: 都是李萨萨害了他，都是李萨萨害了他。
4: 王瑞啊，你先别哭嘛，咱找着人再说嘛。啊，
3: 他要走了，我们去哪找？啊，去哪找？

泰山哪有？

0: 哎呀，对不起大哥，那个我没刹住车。哎呀，我送你去医院吧，真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
0: 哎，走吧，这事让我送你去。走走走，
1: 我他妈说了没事儿。
0: 大哥，哎呀，怎么回事啊？我没事儿，警察同志，我兄弟，哎呀，我这给这，我刚给他撞了一下。哎呀，真没事啊，警察同志。走吧，大哥。

0: 好了，马三，你走吧。
1: 大哥，你腿都伤成这样了，你肯定伤到筋骨了。你要不想去医院，我给你瞧瞧。
0: 妈的，我说了不用。
1: 啊，你说了算，我先走了。
0: 大哥，我觉得还是心里过意不去，要不给你炒俩菜吧？我是个厨子，我跟你说菜都是现成的，这个都在外面呢，就当给你赔个不是了。你看行不？
1: 你是厨子？
0: 啊，厨子，小餐馆的厨子。
1: 哪人啊？
0: 陕北人。
1: 我也陕北。
0: 你也陕北的，老乡啊！怪不得我觉得你人咋这么好，你说的。 更过意不去了。哎，我很快啊，就拿点菜就过来炒。我再买两瓶饺子，咱哥俩喝点，行不？
1: 你不用去上班了。
0: 上啥班啊？小餐馆，一共一天没几个客人。你等着我啊，等着。

0: 你说陪我喝酒，你又戴个口罩，坐那连筷子都没动一下，你啥意思？你害怕我非典？我明告诉你，我就是非典，算你小子倒霉。
1: 大哥，我胆儿小，你可别吓唬我。
0: 这就吓唬你了。我要是把我这两年干的事情告诉你，吓死你！
1: 大哥，你肯定跟我开玩笑。

0: 坐下。本来我没想拉你下水，是你小子自己送上门。把口罩摘了。
1: 大哥，我不能摘。
0: 你不摘，我现在就弄死你。

0: 我反正是活不了了，哪儿也去不了。非典，活该你碰到。你真的是活该。我这枪，搂一下会就完。你是想让我对着你搂呢，还是乖乖的听我说完？我对着自己的脑袋搂一下。
1: 大哥，明跟你说，我这些年干了很多事儿，我都不知道跟你从哪儿说。所长，如果这逃犯抓着，红兰是不是就放出来了？
2: 没那么简单，这当时在现场啊，没有目击证人，我们在现场也没有搜集到这家伙的指纹，就算抓了他。
0: 他要是不承认他杀了人，我们也没办法。那洪亮就得关着呀，
3: 先抓着再说，总有办法让他开口。就从北京说吧。2年前，就在这附近，一天晚上，我跟我哥们喝多了，在马路边看到个婆姨。 可睡着可睡着，我跟我兄弟就想，我当时太害怕了，我就跑了。

0: 竟然敢报警！站！猎人别动，举手阻断，
1: 再出来我们就要开枪了。
2: 还有飞铁兵进来。

0: 咋了，所长？洪亮今天正式复职，真的呀？太好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市里马上要召开表彰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大会，你是咱们区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代表。哎呀，
1: 表彰不用了吧？这事儿过去那么久了。
0: 当然要表彰了，多大的事儿啊！你这是冒着被非典传染的危险去获得了罪犯的口供，那要不是你，洪亮这辈子都得背着黑锅呢，要号召大家向你学习。 还有一个好消息，市里头每年啊，都会给像你这样的外地来京务工的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几个落户北京的指标，区里把你的事迹报上去了，我估摸着问题不大。
1: 哎呦，行了，你手劲太大。哎呦，谢谢所长，
0: 这是你该得的。
1: 哎呀，赶紧跟奶奶说一下，让她高兴高兴。
0: 先别说。
1: 这事儿得年底才评，结果最早明年3月份才能出来呢。也是，这先进人多了去了，不一定轮到我。
0: 我不是这意思，你呀，我打听过了，应该没问题。可是这事儿还没出结果，先别瞎嚷嚷。
1: 行，那我就谁都不说。
0: 我走了，你忙吧。
1: 慢走，所长。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没出事儿，洪亮官复原职了。
2: 真的？那太好了，那他俩要结婚了，那咱，啊，我不是那意思啊，我去干活了。

0: 嫂嫂，我想把事儿给办了。
1: 我同意，张叔。要不是常高兴豁出性命给我拿了证据，就不会有今天。
2: 这事儿我给萨萨也打过电话，他也同意。
1: 您放心，我同意。
2: 哼，就是难为你，再等半年。
1: 其实，我原本以为我跟萨萨不可能在一块儿了，现在别说等半年，就是等一年、两年我都等。尤其是为了高兴，我欠他的，我们都欠他的。
2: 你能这么想就好，啊！
1: 妈，您没开车呀？您不是会开吗？妈，别这样，一切都过去了。
3: 是啊，一切都过去了。下班了吗？
1: 下了，咱们一块儿吃点好吃的去。今天好多人要请我吃饭，说要庆祝，我都给推了。今天我就陪您一个，
3: 回家吃好吗？
1: 别呀，我订了金钱豹海鲜城，298一位呢。
3: 那我们先回家，我让司机把车开回家了，我们就这么溜达的走。
1: 走。嗯。
4: 大爷，六娘呢？回来了，
5: 洪亮，官复原职了。
4: 洪亮，
1: 张大妈，
4: 你好样的啊，真好，真棒，
6: 谢谢。
4: 回来了，
1: 回来了。
5: 洪亮了，
4: 下钱呢啊。
1: 我算是明白了，您这是要让我游街示众，告诉大家我又当警察了。
3: 是我是儿子爷，怎么不愿意啊？
1: 愿意，我应该去拿俩脸盆，然后边敲边走。
3: 你就气你妈吧，你走。忙着呢，
7: 高兴，你怎么在这儿啊？饭馆打烊了。
8: 洪亮回派出所了，咱俩要不把这婚给离了吧？
7: 我电话里不是说了吗？先不办。
8: 为啥？
7: 我还没想好呢。
8: 我都想好了，这事早就该办了，就被非典的事给耽搁了。之前你说你的工作一直没着落，这不都稳定了吗？再说洪亮也回来了，这事该办了。
7: 这事你说了不算，答应你的事儿还没办成呢。
8: 张所长跟我说不让跟你说，既然你都问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我现在是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北京户口有着落了。
7: 那就等我给你找着北京媳妇儿之后再说。
8: 这不离婚咋找北京媳妇儿？那不犯法了吗？
7: 你就那么着急跟我离婚啊？

0: 向师傅，
1: 这，嗯，跟介绍一下，这就是常高兴，这是大象，向师傅。哦哦，你好，你好，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这手劲儿挺大，你手劲儿也不小啊。改天啊，我一定请你喝酒，喝顿大酒，你是见义勇为的英雄啊，好样的！啊，
2: 这你都知道啊？
0: 我告诉他的，哎，你先回家吧，向师傅接我去练练车，我练完车就回来。
1: 哦，啊是，那回见啊！
2: 哎哎哎，
1: 回见回见。

0: 我说你到底什么事儿啊？急着麻慌的把我给叫来，还蒙刚才那小伙子说什么练车。不过呀，我这回总算见着真人了，我还真想请他喝顿酒。
1: 以后有的是机会啊，咱们现在马上奔机场，得接一个人。
0: 哦，谁呀？到底？
1: 我一个好姐妹儿落难了。我之所以瞒着他们，就是因为我姐妹儿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回来了，这我才找您陪我一起去开导开导。
0: 行，那你说说吧，她什么个情况啊？
1: 情况我还真不知道。一给我打电话就说了一航班号，然后就哭得说不出话来了，然后就直接登机关机了。你说我着急不着急？
0: 那这麻烦了，我这人啊是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1: 您这是等着我夸您呢吧？还打什么有准备之仗啊？什么人什么事儿，一过您的眼，一下就都清楚了。
0: 这话我爱听。得了，既然他的事儿你不知道呢，你自己的事儿总知道吧？

0: 小雪，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说话呀，是不是皮特欺负你了？你说话呀，别哭了啊！
1: 皮特死了，孩子没了。

0: 谁呀？彩云。
1: 浩然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我就有个事想问你一下。
0: 进来说吧，啊，进来。喝点水，
1: 谢谢。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你跟萨萨姐什么时候结婚呀？
2: 你们事儿我都知道了，李劲松跟我说的。
0: 是吗？他为什么跟你说呀？
2: 他喜欢我，我不喜欢他，这都不重要。重要是我喜欢常高兴，你这一时半会儿不跟萨萨姐结婚的话，他就不能跟我好。
0: 你的意思是说，常高兴跟萨萨离婚之后就能跟你好？嗯，
2: 差不多吧。我也25岁了，在我们四川老家，这个年纪都生娃了，所以我有点着急。
1: 你看你对萨萨姐也这么好。俩人好不容易走到一起了，
2: 你不着急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报恩。
2: 那你俩就不结婚了？
0: 结啊，但不是现在。
2: 你等什么时候啊？
0: 等常高兴把北京户口
3: 落定了。
2: 常高兴能在北京落户口了？
0: 他是见义勇为的人，先机个人
3: 有机会落定。
0: 我知道了，彩云，这事儿你得等等。
3: 等常高兴把北京户口落定了，
0: 你们就可以在一块儿了。现在你们可以先处着，但是不能公开，知道吗？
2: 我明白。但是能告诉我等多长时间吗？
0: 最多也就是明年年初吧。这事千万别跟常高兴说啊。
2: 为什么呀？
0: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本来这事就不应该告诉你。哎，对了，常高兴不是一直想找个北京媳妇吗？他真同意跟你在一块儿？
2: 事在人为。
1: 行，我问好了，那我走了。
0: 行，
1: 谢谢你啊。
0: 哎，千万别跟常高兴说，知道吗？
1: 放心吧，走了，打扰了啊。
0: 啊，慢走啊。
1: 好，拜拜。
0: 哎，
4: 哎呦，瞪那眼睛吓我一跳。哎呀，你睡足了？这都两天了，你是醒了就说，说完再睡，真的折腾死我了。
1: 做了一夜的噩梦，萨萨，谢谢你。
4: 行了，边待着去，我去给你买早点，回来接着听你唠叨。
2: 我不饿，
1: 我也不想说了。
4: 说够了？
1: 嗯，够了。
4: 那行，不饿也得吃东西，吃饱了我带你去个地儿。
2: 我哪儿都不想去。
5: 必须去。

0: 高兴，萨特还没回来啊？
1: 没有，说同学家去了。
0: 哦，你去饭馆吧，走，一块儿。哎，
2: 我有点担心萨萨。
0: 怎么了？
2: 我觉得他没去同学家。我前天去公司接他的时候，看到一个出租车司机给他接走了。
0: 出租车司机怎么了？
2: 他们是很熟的那种，司机叫向东，是开私人出租车的。后来我打电话给他就关机了。
0: 是他跟你说去同学家的？
2: 不是，他跟奶奶说的，奶奶告诉我的。这不打一天电话也没人接。
0: 走，你跟我去查查。
2: 哎，不会出啥事儿吧？
0: 不知道。
3: 感觉怎么样？让你这个备受摧残的人儿感受一下我们伟大祖国母亲的怀抱。我跟你讲啊，小雪，要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啊，就来天安门广场
4: 看看。天安门什么烦心事儿了吗？
5: 我才不行。
3: 真的，你现在就什么都别想，就待在这儿，

0: 好像是他，向师傅吗？常高兴、洪亮。哎呦，听说过你们。<笑>
1: 我刚才上去了，萨斯不在屋里头。他们家主持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什么事儿啊，是这样的，萨斯跟我们说，他去同学家了，然后手机就关机了，我们找不着他，所以就跟您联系了。
3: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担心是我把萨斯给拐跑了呀？
0: 不，真的，夏主没那个意思。

0: 就是我的，
1: 你猜萨萨和谁在一起的？
2: 顾晨，
3: 朱小雪。
4: 朱小雪回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1: 您不是喜欢顾彩云吗？
0: 我没追顾彩云，不要瞎造谣你们。
1: 萨萨为什么不离婚的原因告诉高兴了？
4: 没有啊。
0: 顾彩云呢？我出来了。
1: 是不是你告诉常高兴？
0: 你告诉他什么了？你装什么装啊？
1: 为什么不告诉我李萨萨怀的是我的孙子？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军在连续13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26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午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主持人在采访中提出疑问，美军暂停打击伊朗是否与美方担心中东地区反导拦截系统等物资库存不足有关？华尔兹表示，相关报道不实，美方军事上已准备就绪，暂停行动是特朗普总统为给各个层级的谈判留出空间。
2: So we're going to pause in these nightly strikes we have been doing with respect to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ing this weekend, it's about us worrying about the stockpile of what we have with anti-missile response systems and other things there in the Middle East. Is it about that? Is it about that we're talking with them diplomatically?
3: Well, Shannon, it shouldn't surprise you. The New York Times is off base.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1: 华尔兹还表示，对于打击伊朗的行动，特朗普拥有多种升级选项，包括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基础设施和能源目标的打击。他同时承认，本届政府接手了一个困难局面。此前，大量弹药在乌克兰和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中被消耗。但美军正以更廉价、更快速、技术更先进的方式在行动中重建军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曾威胁说，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纽约时报25号披露，由于恢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防空导弹库存，以及副总统万斯和大多数幕僚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总统被迫按下暂停键。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在出访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在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1: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会晤重点并非如媒体此前所报道的递交有关伊朗核计划的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一直在密切合作。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 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 报道说，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作出上述表态。另一方面，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等。 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同时继续在富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 黎巴嫩军队21号已进驻该镇 并设立驻防点。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 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2: 当地时间26号，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是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 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而《纽约时报》26号在名为《五角大楼更改伊朗战争中伤亡人数的报告方式》的报道中指出，经调整，五角大楼将伤亡数据分别放在2个独立的网页上， 将7月7号战火重燃之后美军新增的4人死亡归于新设立的海外行动伤亡范围， 与2月底军事行动开始后的人员伤亡分开， 这可能会使统计总伤亡人数变得更加困难。 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您好。您好。我们有两个问题啊，第一，那么伊朗说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呢对美国是否真的能停火持怀疑的态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呢还表示说，美方之所以这样做呢是为了谈判流出空间，对此您怎么解读？
3: 那确实呢，我们觉得对于美方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来讲，可能还是要审慎看。

0: 看待，因为我们发现呢，从七月份以来，那么美伊的这种军事冲突是在迅速的升级，并且呢，已经有多条的红线被打破。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此前美国对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当中，实际上是避开了相关的这种能源基础设施，但是当下对于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已经不再是任何的禁忌，而同时对于像一些关键的民生设施的打击，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在来不断的升级相关的行动。那么这些红线的打破意味着美伊双方的整个的这种军事对抗的层级和烈度都是在快速的上升。与此同时呢，美国还在加大对于中东的前线的军力部署，并且同时还在纵深也在加强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准备。那么实际上可以看到，美国是在为一个更高烈度和更长时间的对伊作战在做着相关的准备，并且呢，美伊双方对于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威胁，从政治表达上来讲的话，也是越来越强硬。当然我们说这个里边肯定会有美伊对于彼此进行极限施压的这样一个考虑，但是这样强烈的军事对抗的现实以及政治上的这样的一个很严厉的表述，都使得双方进一步的去推升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成为了一个很大概率的可能。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虽然我们说还有外交渠道的存在，但是现在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最主要的是为了避免局势完全的失控，而并不是走向一个像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协议。所以当前的外交努力的它的目的和此前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有可能我们说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次发生这种周期性的这种对抗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1: 另外呢，我们刚才新闻中也提到说，伊朗最高领袖称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黎巴嫩方面说，以军违反了协议，阻碍了黎军在黎南部地区的部署。而同时呢，以色列总理还强调说，伊朗现政权倒台或彻底放弃核计划，战争才会真正的结束。以黎在黎南部边境的停火与刚才说的这个撤军行动，与美以在伊朗核问题的这种施压，是否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动的效应呢？
0: 确实，我们从现在的这些表态能看出来，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个施压还是在全方位的一个加强。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在黎巴嫩的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呢，在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冲突升级之后，以色列是在地区划设了7条阵线，而黎巴嫩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方向来加强相关的军事行动，既是来去推动它既定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计划，同时呢，也是在向伊朗方面来进行施压。而在核问题上的以色列的表态呢，其实我们看到它也是有两方面的考虑。首先的话呢，就是和美国做一个相应的这种政治上的对接。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去发动对于伊朗的相关军事行动，它从最根本的一个借口呢，就是说伊朗将要寻求核武器。所以的话，在核问题一直是美国现在军事行动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抓手。那么以色列现在把核问题再次给提出来，实际上呢是有一种美以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存在。而同时我们看到，实际上以色列在核问题上的表态也有自己的考虑，他在重塑一种政治叙事。因为以色列说得很清楚，只有当伊朗完全放弃核计划，那么相关的战事才会结束。这个里边以色列指的是核计划，而不是伊朗的所谓的核武计划。那么这个和美国的相关的言论比起来讲的话，以色列实际上还有进一步的升级。也就是说，以色列在核问题上他的诉求是要比美国更高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实际上以色列也是把这两个在黎巴嫩问题和在核问题这两个伊朗都不可能来进行完全退让的问题上提出一个极高的标准，那么也等于是压缩了伊朗后续的一个政策的回旋空间。那么同时美伊来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而以色列在后期卷入到美伊的这种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也在加大。
1: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解读。那么接下来国际媒体对于这一事件还有哪些深入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将由季萌来为我们带来国际观点的梳理。季萌。
2: 好的，小俊。美国军方暂停对伊朗打击，搁置攻击升级计划，为外交谈判留出了空间。美伊冲突出现短暂缓和，但是红海局势持续升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又带来了多重变量，中东局势走向备受外界关注。首先来看美国美联社认为，空袭虽然暂停，和谈依然存在多重变数。 经过近两周的猛烈轰炸，美军暂停了对伊朗的空袭，同时推进外交谈判，但冲突能否迎来转折点还有待观察。特朗普一边威胁继续发动袭击，一边表态谈判仍在进行，美军也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制定预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胡塞武装在红海加大军事行动，也增加了不确定性。参与谈判的官员透露，美伊双方都希望重回临时停火协议，谈判重点是伊朗放宽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限制。那眼下的平静究竟是外交突破口还是战术间歇期，目前难以判断。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地区冲突正在多点蔓延，特朗普选择暂停对伊朗空袭存在着多重现实考量。美军方警告称，重启大规模作战会耗尽拦截导弹的库存，战争扩大还会使海湾盟友与美国离心，并且冲击全球经济。暂停行动也意在不干扰阿曼同伊朗磋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伊冲突降温的同时，红海局势升温，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石油设施，回击沙特联军对其的打击。另外，伊朗指责乌克兰在里海袭击本国商船，表示将捍卫自身安全。地区冲突呈现出多点蔓延的态势。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关注的是中期选举倒逼，美国要寻求出路。受到国内中期选举临近的影响，美方急于寻找脱身路径。美方目标已从遏制伊朗核计划转向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将伊朗放开海峡且美方不解冻伊朗海外资产视作阶段性胜利。分析称，军事打击可以增加伊朗压力，但是无法换来真正的胜利。伊朗承压韧性很强，冲突升级极易点燃地区全面战火，美军伤亡上升会动摇共和党的基本盘，特朗普会在中期选举之前寻求出路，美国政策濒临临界点。最后是西班牙日报，美伊冲突解决需要多边共同努力。报道认为，本轮对抗伊朗横向扩大对抗范围，美国纵向升级军事打击，外交大门虽然敞开，但是达成协议的难度很大。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不愿意表现软弱，更不会承认战略失败，伊朗也不会在核心诉求上让步，双方都想放大现有的博弈成果。外交斡旋仅仅达成停火远远不够，这场冲突具备全球性影响，不能简单当作双边矛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离不开地区各方的参与，多边力量共同努力，才能推动达成全面协议。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有关美暂停打击伊朗地区局势走向未明的分析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截至美东时间26号的18时，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下跌6.21美元，跌幅为6.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下跌7.20美元，跌幅为7.44%。同时，市场担忧情绪缓解，刺激了美国纽约股市股指期货走高，国际黄金和白银期货价格上涨。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会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的授意下实施的，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一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

0: 这起袭击事件虽加剧了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态势，但是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

0: 俄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 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 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红海沿岸关键石油设施后，26号经由曼德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当天共有11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两天的过境流量仍维持低位， 26号共有7艘船舶通过， 25号仅有3艘船舶通过。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以来，红海航道已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 分析认为，眼下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面临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2: 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 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4: 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2: 相关话题再次请进中

0: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解读。李先生，刚才新闻中提到霍尔木兹海峡呢，近期出现了油轮触雷、伊朗管控船只、沙特油轮遭袭等多重事件。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伊朗说与阿曼就海峡管理的磋商取得了进展。另外呢，美伊暂停互息之后，国际油价单日跌幅超过6%。当前市场对停火的可持续性是怎么评估的？各方在航运的安全上的博弈焦点是什么呢？
1: 确实呢，在美国对于伊朗的相关军事打击出现暂停之后呢，国际市场确实出现了一些乐观的情绪。但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总体来讲，在美伊的军事对抗仍然处于一种高烈度的这种长期持续的背景之下，那么这样的一个中东地区的航运安全其实是没有保障的。那么一时间的这样一个相对的情势的舒缓，并不能够代表着整个危机的解除。实际上我们看到当前呢，整个中东地区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双海峡锁喉的情况，那么这也是之前国际航运界最为担心的一种情况，也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由于美伊的直接冲突，导致整个海峡的通行呢是近乎瘫痪。而在曼德海峡，我们看到有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呢也是已经对于沙特实施了所谓的海上禁运。那这样的一个双海峡锁喉，那么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首先我们说从能源的问题上来讲的话，它等于是让整个中东地区，那么海湾多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航运的，特别是能源的一个运输呢，是完全的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那么无论是从红海航道还是从霍尔木兹海峡，都是难以将原油来进行一个运输。而且的话，此前相关国家呢也是希望来去借由一个红海航道作为一个备份，那么当下也是没有办法具体的来去实施。所以这样的一种影响对于国际的能源的安全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而在整个航运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那么现在很多的船只也开始绕行的非洲南部的好望角，那么整个这样的一个航运的时间会被进一步的拉长，保险的费用的上升，所有的这些都会对于全球的产供链产生非常严峻的影响。所以我们说当下一个简单的那么美伊之间的临时性的战术缓和可能并不能够足以的来去代表着未来整个危机的解除。而且双方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权的归属问题，现在美伊也没有任何的共识可言。所以将来整个关于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特别是对于航道的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仍然会处于一个长期化的态势。
0: 另外在新闻当中呢，还提到了这个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的商船，被分析人士认为是说阻断了俄伊军事物资的通道，另一方面呢，还表示了向美方示好的这么一个意愿的一个双重战略之下，伊朗外长表示说乌方袭击伊朗商船绝不能不予以回应。对此您是怎么看的？那么这起袭击事件会对美伊的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俄乌和中东两大战场呢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联动。那么乌克兰呢袭击在里海里边的这个我们说是伊朗的相关的船只的话，实际上它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从战略上阻断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这样一个军事物资的运输通道，那么要求的话使得这个俄罗斯必须要去分担出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去固守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后方的防线。那么对于伊朗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现在乌克兰的想法是能够通过对于伊朗来进行施压，向美国展示自身的这样一个战略价值，从而来让美国对于乌克兰实施更多的军事援助和它的这一个政治上的背书。但是的话呢，我们看到现在尽管说那么伊朗已经明确对于乌克兰的相关的做法提出了抗议，而且说一定会有回应，但是乌克兰和伊朗两国完全的出现军事对抗可能性呢倒也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它的这样一个远程的打击的能力也是有限，而伊朗也非常清楚的知道现在乌克兰并不是在当下伊朗最为重要的一个对手，所以的话来分出更多的资源，特别是军备来去应对乌克兰方面的话，对于伊朗其实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对于目前的美伊整体对抗来讲，尽管我们说其实如果单看美伊两国之间，其实出于在战争成本和风险上的考虑，可能会对于全面的军事对抗更为审慎，但是现在却存在着很多的第三方的干扰因素。比如我们说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马上要访问美国，那毫无疑问是要推动美国重启对于伊朗的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

0: 现在乌克兰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又有一个后方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潜在点的存在。那同时现在在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那所有这些问题一旦有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都可能会导致新的波折，会有新的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那么进而呢也可能会导致美伊冲突再度恢复到一个比较高烈度的水平。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就新闻中提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我们再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首府琴科定居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在不同地区拦截和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26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已将攻击目标从军事目标转向民用目标。自2025年起，乌军一直在袭击悬挂第三国旗帜的民用船只，这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在此情况下，俄方舰队潜艇系统的监测和摧毁乌方无人艇。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当天向乌克兰发射8枚导弹，出动136架各型无人机，造成哈尔科夫、基辅等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受损。他表示，本周以来，俄军已对乌克兰使用近1700架无人机、超过1630枚航空制导炸弹和95枚各型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及时提供反导装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目标确认被击中。乌方指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此外，克里米亚一处控制无人机的地面中继站、顿涅茨克一座承担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以及卢甘斯克一处无人机仓库和俄军人员集结区域均遭到乌军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俄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普京以视频方式听取了俄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分舰队司令的汇报。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在向普京汇报海军建设情况时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经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装备。普京当天还为水兵们颁发奖章。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的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由于法国抽调警力加入救火，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被迫缩短约1/3。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2: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包括 A400M 型军用运输机在内的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法新社报道，政府要求波尔多市及周边地区19.7万民众紧急撤离，堪称该地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员疏散行动之一。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

0: 山火累计烧毁约 7.7 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
2: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1: 25号傍晚6:23，交通运输部南海鹫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7月24号23:00，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鹫113船等军警民力量迅速开展施救。
3: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4: 7月25号，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鹫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鹫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两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救助，两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5: 我船接收两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一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稍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受红霞的影响，今明两天，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经分析研判，今天上午到明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今天8点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4: 截至7月27号9:00，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2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7米。据预报，受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未来三天，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鹤江及粤东沿海榕江

0: 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资水、沅江、澧水，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南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27号8时至7月28号8时，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7月27号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昨天下午，甘肃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引发了山洪，导致部分露营的游客被困。截至当日下午的17点40分，已经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医救治，现场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呢，救援仍在进行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王岩。王岩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的位置呢就在惠川镇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一个核心区域。那么从今天凌晨开始呢，惠川镇迎来了这一波持续的降雨天气，这也为现场的救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么为了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的研判评估，当雨势较大的时候呢，就会安排救援人员呢先行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状态。那当雨势减小或者停止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就会立刻展开。那么在今天早上9点半的时候呢，惠川镇的雨势呢是进一步加大，因此呢我们也是跟着核心区的救援力量及时的撤到这一片外围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前呢，随着雨势的稍微减弱，救援人员呢也是及时调整自己的救援方案，在我身后这一片相对比较平缓开阔的地方呢，开展了外围的一个搜救工作，也是第6轮的搜救工作。那么此时此刻呢，随着雨量的进一步加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河道啊，河道里的水呢是水量暴涨，较之前呢变宽了4-5倍，所以现在呢搜救工作是一个暂停的状态。那么我们根据此前拍摄的这个镜头呢，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事发地势较低，河岸两边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14点左右的时候呢，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那事发前呢，这里呢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那山洪时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那现在我们仍能看到大量的淤泥和石块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出山洪的威力究竟有多大。那事发后呢，当地也是立即组织了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的工作。我们来第一时间疏散转移被困群众呢是200多人。今天的搜救采用的呢也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这样一个组合的方式。那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啊，整个搜救区域长达呢是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呢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是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在雨变小确保安全之后，新一轮核心区域的拉网式搜查工作呢还会更加细致。那截止目前呢，本次灾害已经导致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那受伤的游客呢主要是骨折、开放性外伤以及吸入性肺炎等等。目前呢专家组呢已经针对受伤的游客进行一人一策的救治方案的制定。同时呢当地也设置了2个安置点，对受灾的游客以及家属呢提供住宿和就餐的服务。我这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最新的救援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岩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净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中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 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69.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70%， 同比提高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89.3%、 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3: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4: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1: 此外呢，今年以来，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的拍摄地成为了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
5: 中国电影海外热映，激发了众多海外观众对中国的向往。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揭阳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
6: 近期看完《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来我们馆里参观的人数其实也是有一个大量的增长的。像每一封侨批都说是一个华侨故事，跟我们侨眷一种特殊的情感链接。
5: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到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7: Xining is a beautiful place, very ecological. Weather in Xining is really good. It's a relief after we have the heat of other places. So we enjoy it too.
8: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 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5: 随着免签政策优化，国际航线恢复以及入境旅游服务

0: 旅游服务的完善， China Travel
1: 热度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正从看见中国变为走进中国。我在中国很荣幸的去了很多地方，首先在中国旅游非常的方便，我们订票飞机票或者火车票也很方便，都是会用手机来支付。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可能会担心语言， 有很多APP可以翻译，
0: 然后很多中国朋友们也特别乐意帮忙，中国人很热情，看一个老外有事儿，他们都会去帮忙。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如今， 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AI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
2: 到中国旅游近期可以说是全球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接下来呢请西蒙来为我们带来其中一些媒体关注的有趣角度。西蒙，
3: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随着免签政策、入境配套设施不断优化， 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的热度在持续走高，深度游、购物游、科技观光成为了新亮点。不少外国游客还选择多次回访中国，中国对外吸引力得到了充分显现。首先，我们来看中国香港南华早报，免签红利释放，入境游走向深度游。今年夏天，中国扩容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入境游人数迎来明显增长。 安全稳定的旅行环境，便捷的出行条件受到海外游客的欢迎。不少外籍游客不再只停留北上广等大城市和传统热门旅游景点，而且主动前往成都、张家界、贵州等内陆地区开展深度旅行。免签带来实实在在的客流，也推动旅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地区拓展。 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关注到赴华回头客数量在持续增长，中国越来越受到澳大利亚游客的欢迎，一年内赴华旅游人数增长近34%，签证优化、航班增加、旅游设施完善，大幅降低来中国的旅游门槛，吸引年轻人和年长游客等多元群体。年轻人偏爱小众探索路线， 而年长的游客则钟情历史文化体验，北京、上海、重庆、张家界等地广受欢迎。行业人士观察到，澳大利亚回头客不断增多，相比第一次走马观花，第二次来中国时，游客更偏好游船、美食、深度探索等主题旅行，或前往小众景区。新加坡《海峡时报》关注到外国游客青睐中国购。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人入境中国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国内大型专业市场、批发中心逐步成为外国游客的打卡地，中国购成为入境游的一大特色。义乌商贸城、深圳华强北各地批发市场广受青睐，中国商品种类丰富，性价比高，支付便捷。 游客既可以选购纪念品，也能近距离接触中国制造与前沿科技产品。一些批发市场调整经营模式，开放单件零售，同时还计划新增时装秀、夜市等场景，丰富外国游客的购物体验。最后，我们来看英国旅游评论：科技观光先热潮。中国文旅部门推动机器人、汽车、航天等企业开放厂区， 科技观光成为了旅游新潮流，深圳率先推出配有专业向导的科技游项目，包含自动驾驶体验、无人机展演、机器人展示以及 AR 设备体验。各地智能汽车工厂、科技企业成为了打卡热门点。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实地参观令他们大开眼界，可以直观感受中国在电动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和实力。 国内游客参观也收获了民族自豪感，科技观光获得大量好评。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有关中国对外吸引力持续上升的报道和评论。小俊，
2: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下面走一段广告，之后呢，新闻继续。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台湾近期爆发大豆色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7月25号，全台超过20万民众齐聚赖清德办公场所前，表达对民进党当局消极处理毒油事件的强烈不满。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民进党当局的回应却避重就轻，十分冷漠。岛内舆论批评赖当局已经傲慢到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
0: 在国民党号召下，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于25号前往赖清德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参加反毒油集会，要求民进党当局为毒油事件道歉，并追究相关官员责任。主办方公布，现场参与人数超过20万人。面对排山倒海的民怨，台行政机构却回应称，希望参与集会的县市首长和公职人员回到工作岗位，通过理性对话共同检讨。民进党更点名指控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集会是在制造社会对立，进行选举操作。对此，蒋万安26号强硬回击，直言身为县市长，捍卫食品安全本就是职责所在。
7: 说什么要县市首长及公职人员回到岗位上面，这种家父长式的说法，全台人民是这一次毒油事件的受害者，捍卫人民的食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0: 岛内各界批评，近20万民众走上街头，换来的却是民进党当局毫无悔意、毫无反省的官腔回应，这充分暴露赖当局已傲慢到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
8: 你是不是不断把责任推给地方？你甚至不出来面对人民呢？你要不要脸？好好的把这个油的问题解决，让我每天可以至少吃得安心。
9: 你不是执政的时候你讲一种话，等到你执政的时候又讲另外一种话，是骗人的嘛？骗老百姓的嘛？本来就是双标啊，所以应该要让他下台啊，做不好就下台。
10: 就是这次反应不但慢半拍，而且没有任何人去道歉或检讨。
0: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案件曝光至今已近一个月，民进党当局不但一路拖延处置，甚至在致癌物超标原因尚未查清前就推动产品恢复上架。面对民众的深切担忧和舆论挞伐，民进党政客的反应却是转移焦点、推卸责任，甚至口出狂言。岛内社会各界的不满与抗议声浪仍在持续高涨。
6: 台湾致癌油风暴引发民怨，蓝营青年日前发布了725上海道反毒油宣传短片《油不得你》，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共鸣。然而，短片制作人却遭到了警方上门关切。蓝营痛批民进党当局不去追查毒油流向，反而去查提出问题的人。如果能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上，民众就不会走上街头。
11: 不是表决多数赢就可以，不是这样哦。
0: 去年大罢免期间，创作讽刺动画片《莱尔校长》的国民党前青年部主任韦纯佑，近日又制作一部反毒油集会宣传片《油不得你》，在网络上引发讨论。
12: 我叫本田匹，我跟香烟、石棉同一级。谢谢制度，什么都没改。谢谢那些人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0: 不过该视频上架还不到一天就被台刑事警察局锁定。25号下午正值725凯道

0: 抗议活动进行期间，两名警察前往维纯佑家中，当时仅其父亲在家，警方表示欲请为制作笔录，并询问此次集会广告由不得你，是否由维纯佑制作，是否愿意下架。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独有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也是 我们不禁会怀疑说是不是有某种压力是希望我们要下架，我觉得这很明显是对号入座，我们没有在指定任何一个特定的人，只要赖清德觉得这件事情伤害到他的面子，出来讲一声嘛。维纯佑质疑警察的行动，让人不禁怀疑背后存在某种压力，要求他撤下内容，只要赖清德认为此事有损其颜面，他随时配合下架，不必大费周章。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无法理解民进党当局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
1: 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这个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
2: 民党过去就是要求有100%言论自由啊，既然用警察去恐吓老百姓，刑事局还有你上面的，你是什么东西啊？
3: 面对舆论争议，台刑事警察局说明，接获检举依法上门查证，只是建议创作者评估调整，并未强制下架。短片制作人维纯佑也再度回应表示，视频的核心始终聚焦于本病比的风险，而非针对特定人物，也没有恶意捏造内容。民进党当局宁可耗费警力上门查水表，却不愿正视食安漏洞，令人难以接受。
4: 台湾最新健康统计出炉，癌症连续44年位列台湾民众致死原因第一位，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紧随其后。临床医师示警，肺癌发病年龄不断下探，不少30-40岁从未吸烟的年轻人也确诊肺癌，健康危机不容忽视。
5: 台卫生福利部门公布2025年全台健康数据统计，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仍是危害民众生命的三大元凶，肺癌、肝癌、大肠癌连续22年位居癌症致死数2000+，整体癌症标准化致死率虽然有所回落， 但肺癌、胰腺癌、卵巢癌的致死占比仍然在持续走高，
6: 癌症高居台湾死亡率第一名， 连续44年， 但是为什么没办法有效的降低癌症死亡率？我想我们临床上有看到一些情况，有一群的病人来医院就诊的时候，他的癌症已经相对上比较晚期。临床上还观察到，癌症特别是肺癌有明显年轻化的趋势，医生呼吁民众应善用定期筛查，做好癌症早期预防。
7: 肺癌已经蝉联了快20年的第一名。 那肺癌呢，不一定只出现在抽烟的病人身上，有些没抽烟，但他30-40岁他就得到了肺癌，有提供了5到6种癌症的筛检，包含了肺癌、大肠癌、口腔癌、子宫颈癌跟乳癌。哦，如果你有这些癌症的风险的话，会建议你到附近的医院去看看能不能做一些免费的筛检。
8: 医界研判，肺部整日接触外界空气，长期受悬浮颗粒，厨房油烟持续损伤，免疫系统提前老化，是年轻群体和不吸烟群体罹患肺癌的核心诱因。可能因为现代的环境的污染，包含饮食习惯的不对，或者疏于对自身的照护啊，就会造成很多 癌症的所谓的死亡率变高。肺癌其实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看，从长寿医学的角度看，其实最重要的要注意环境的污染。
4: 长久以来，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被海外垄断，高价和售后成为了制约棉花产业发展的堵点。 如今，新疆智能农机企业攻克技术难点，中国产现代化采棉机为新疆棉花远销全球提供坚实支撑。系列报道《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新疆，一同探访当地依靠先进装备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的实践之路。
9: 这个生产车间里实现了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全面提速，大家所熟知的新疆棉花产业，如今在这里的采收装备呢，实现了全面自主可控。
1: 这个车间里有很多明星产品，在我身后呢是六行的采棉机，这是新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升级款的装备，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接近了100%，全程能够实现智能感应、自动采摘、计时打包，不仅采得更干净，而且呢也减少了棉花的损耗。
2: 我们公司里边目前最先进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六行采棉机。采棉机呢，它的作业亩数呢可以做到每个小时可以做到35亩以上，相当于以前那种人工的话要能替代1100多个人。
1: 新一代智能采棉机搭载智能监测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棉田长势，调节采摘速度，适配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的棉花采收需求。智能农机已经成为新疆先进制造最亮眼的特色名片。最新研发的增程式混动采棉机真正实现了高效与绿色兼具。
2: 就是我们整个的能耗的水平，就是节油率的话，大概就是较以前能降低20%到30%，这个也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在15期间呢，就我们向这种更加绿色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去转型。
1: 从一朵棉到一捆纱，这是一家新疆本土的纺纱装备的智能工厂，具备了高端纺纱成套的装备制造能力。在这里能够生产国产高端的这个轻梳帘、细纱机、气流纺全链条技术的自主研发。
4: 我们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还是朝着我们低用工、然后高智能化、然后高产高速这方面来发展，发展成为我们纺纱行业、纺机行业一个灯塔级的一个灯塔工厂。
1: 不止于棉花，现在智慧农业的触角已经覆盖了新疆所有的特色农业领域了。现在在眼下的天山南北，从春种、夏管到秋收，已经是告别了靠人力、凭经验的传统农耕。在我身后啊，就是一个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的展示区。这些本土制造的智能农机，彻底实现了机器换人、智能种田。离开了制造车间，广阔的麦田呢是智能农机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了。每到丰收季，一台台的智能农机呢就成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最美的风景。在我身后呢，这台呀是多功能的谷物收获机，主要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进行机械化的采收。有了这样一台智慧农业的机器的加持啊，不仅大幅节约了人力，也提升了收粮的效率。
5: 它每天的就是基本的收割麦地大概在400亩地，全都是机械化。这一套先进的设备下来以后，咱们农民既省力又省钱。
1: 依托15.5产业布局，新疆持续完善智能农机产业链条，风电装备、输变电装备、农机装备、储能装备产业根基牢固，百亿级集群正加速成型，成为新疆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15.5时期发展的重点聚焦方向。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古巴领导人在726国家起义日当天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现场民众也表达了不屈服的决心。1953年7月26号，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百余名青年向当时古巴亲美独裁政权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12: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其残余环流北上，携带季风气流北上，二者共同配合，降雨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中国的降水范围很广，那么在广东、广西、还有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呢，这里的强降雨主要是由于红霞、残余环流以及这个季风气流共同影响的。另外，在四川、吉林等地多一些对流性的强降水，上述地方同样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那么整体的强降雨呢是集中在湖北、湖南、河南以及云南、广东等地。预计红霞的残余涡旋的这个影响在29号早晨结束，所以强降雨范围明显缩减哈，主要是在河南有一些大到暴雨，另外广东的强降雨持续。那南方受到降雨的影响，高温明显的缩减，但是在北方高温闷热的天气不断的发展增多，比如说城市中像沈阳本周三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而在西安今后6天是天天和高温相伴。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西安阴，26到36度，广元中雨转阵雨，22到31度，宜宾阵雨，24到33度，唐山阴转多云，26到32度，合肥阴，27到32度，南京多云转阴，28到35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东京阴，23到30度，新德里小雨，28到37度，迪拜多云转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悉尼晴，9到18度，伦敦晴，16到31度，巴黎晴，17到27度，罗马小雨转晴，23到31度，雅典晴，26到33度，温哥华小雨，16到21度，渥太华小雨，17到28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7: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城。

0: 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奢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奢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奢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把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奢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奢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奢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奢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
1: 切，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儿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自个儿争气，他为整个奢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十三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十三人，各时守一义，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

0: 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2: 铁燕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2: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
3: 这样，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2: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他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2: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庐山脚下，鄱阳河缓缓流淌，穿越群山，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江西德安一门村就坐落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这座以邑命名的小山村是3000万邑门城后裔共同的祖地。唐朝太和年间，为躲避战乱，陈氏先祖陈望带领族人举家迁徙，落脚在一个叫做艾草坪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邑门村。北宋至道2年，公元996年，江州大旱，连续数月滴雨未落。大灾之年，足额缴纳田赋，对于这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省下粮食缴纳赋税，陈家人紧衣缩食，连续数月靠米汤充饥。消息传到朝堂，宋太宗十分感动，特意赐给邑门城3000担官粮，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看到同样受饥荒之苦的乡邻，当时的家长陈旭做出一个决定，

0: 他上书朝廷，表示只接受官粮1500担，让出一半粮食救济周边百姓。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粮食青黄不接，价格堪比黄金，不如卖掉部分购置田产以图长远。陈旭为此大发雷霆，朝廷为我们送来救济粮，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做出有损家生有负国恩的事呢？
1: 他觉得呢，周边的百姓呢比我们过得还要苦，于是他就要了1500担，其他的1500担他全部就接济周边的百姓去了。这就是公，这就是义嘛。
0: 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聚，或许这就是义门臣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

0: 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1: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2: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3: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0: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4: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5: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我要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以后你啊，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2: 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会做饭。
3: 我呀，最爱吃三丝椒鱼了。哎，
1: 那你今天就尝尝我的手艺啊。
3: 哎，你那个工业园开工了没有？
2: 哎，他是不是不愿意让我上你这儿来呀？
3: 他敢。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
1: 怎么了？楼上怎么了？
2: 我哪知道啊！前两天还好好的呢，还说他那产业园成功了。哎，那他是不是女朋友吹了，失恋了？
1: 管他呢！我不失恋就行。你说什么？他的钱没进轧钢厂。
2: 潘小勇的施工队本来说今天要进驻轧钢厂的，我刚好停。
1: 姐，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穿堂风不靠谱。我原先以为他就是一个又没能力又不牢靠，
3: 我现在发现

0: 这还是个骗子。
1: 哎，你别这么说他，要是要说他是个骗子的话，现在好像还有点太早了，
2: 说不定他家里还有别的问题呢。
0: 那你问他，你问问他怎么说。
2: 行，问问他。关机了。
0: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现在应该去他家找他。
2: 这合适吗？我可听说他妈妈是西班牙潘氏餐饮的董事长，不至于为了区区400万就行骗吧？
0: 这行不行骗跟家里有没有钱不能相提并论，这万一他遇上什么急事呢？万一他赌博呢？姐，你这不能死心眼儿，你现在应该去警察局赶紧报案，这时间一久，如果他把你的钱挥霍完，那可就来不及了。

0: 这个我知道，但问题是，福清冶炼基地怎么办？要是关闭的话，咱们的工人何去何从？
1: 咱们福清那边出事了。
0: 你说，
1: 情况是这样的啊，他们那边啊也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说我们呢要把福清的这个冶炼厂给关闭。现在那边是人心惶惶啊，无论是高管还是工人都已经无法安心工作了，并且还出了一档的工伤事故。
0: 有一个不锈钢切割车间的工人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手指头给切断了。这谁走漏风声？印尼要求建造冶炼基地，今天刚刚得到消息，怎么就有人散布谣言说我们要关停冶炼厂？这谁啊？
2: 郑翔，你没在家里说起这事儿吧？哎。
0: 董事长，您这话什么意思？我的嘴有这么臭吗？我就随便问问。吴家说的有道理，走漏风声的，就在我们高管层。福清冶炼基地的全体高管，告诉他们，关停冶炼厂，纯属造谣。
2: 明白。
3: 董事长，我要跟吴家一起去。
0: 不用了，吴家能对付。今天先到这儿。
4: 爸，你为什么不让我跟吴家一起去福清？
0: 印尼的事你空手而归，我现在让你去福清能起到什么作用？那你的意思是吴家比我能干了？
4: 可以这样说。他起码比你沉稳，办事的方法和技巧要比你成熟。
0: 你目前的情绪和工作态度不是很稳定，我怎么能放心？
4: 我没事儿。
0: 你是指黄正康的事儿吧？我不会把这种情绪带到我工作当中的。
4: 印尼这事儿没成功，这跟我的工作状态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了，那别人提出的要求，那正好符合我们国家的国策。
0: 爸，我的一些重要意见，我希望你能够听取一下。别说了，重要意见，我比你清楚。
4: 行吧。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不做解释了。

0: 你这是要干嘛？
1: 想出去发泄一下。
0: 又跟你爸吵架了？
1: 反正我知道他都看不顺眼，没关系，我也该识趣儿，从他眼皮底下早点消失。

0: 喂，
1: 子凡，听说你回来了。
0: 我刚回来。
1: 我现在想见你。
0: 有什么事儿吗？
1: 等我见了再告诉你。

0: 你的脸怎么了？
1: 骑摩托摔了。
0: 身上有没有事儿？
1: 没事，就是当时一晕就昏过去了。
0: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0: 我受不了，我要离开未来国际。
1: 你又跟你父亲闹矛盾了？
0: 岂止是矛盾呢？我爸现在见到我跟见到瘟神一样，我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是不对的。我认真的给他讲这些道理，他却置若罔闻。我给他说重要的想法，他却浮皮潦草。这样下去，我怎么发挥我的才能，施展我的抱负？
2: 好了，你别激动。我觉得你应该坐下来跟你父亲好好谈谈。你像他那么成功，能走到今天，也不是没道理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摆正你的态度，他应该能听进去的。你们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0: 有什么误会啊？我不想跟他谈。
2: 其实，看到你现在这样子，我挺心疼的。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你这样子，我是真心希望你能好起来。
0: 我只有离开了伟业国际，我才能好起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2: 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不想给你再添麻烦。
0: 行了，说吧，我没事了。
2: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我姐的钱被人骗了。
0: 你说什么？
2: 我姐的钱被你表弟给骗了，那个轧钢厂的合同在别人手里。
0: 不可能。小勇虽然平时吧嘻嘻哈哈的，但我相信他绝对不是一个骗子。
2: 我昨天在酒吧才见到他，
3: 他在那儿玩骰子呢，
2: 而且被把价值扔了出去。
0: 你意思说他参与赌博？
2: 我觉得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要不那轧钢厂的合同怎么可能在别人手上？

0: 哎，你这脸怎么了？没事，骑摩托摔了啊！哎，你要找到他，赶紧把他拽回来啊！可不能让他在外边野着了。
1: 你们所听到的消息都只是传言，我今天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业国际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撤销冶炼厂的决定。我刚从印尼回来。
2: 谈判失利没有错，但是我们还会有重大的转机。董事长和集团高管也在考虑咱们的出路。那如果说必须要把冶炼厂开到印尼去，你们会怎么处置我们这个基地？
1: 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集团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2: 谈判既然已经失利了，那就说明冶炼厂必须建到印尼去，那我们这个厂就完全有可能被撤销。
1: 一旦冶炼基地被撤销，那我们就有可能面临着失业或者下岗。我们不能下岗，是啊，我们下岗，谁来负责？事情啊，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啊！下岗，下岗，下岗，下岗！你们先冷静一下，你们冷静一下，听我说。今天先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明天董事会会进一步给你们解释。
3: 喂，
4: 吴江，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刚刚和工人代表还有厂里的管理层做了沟通，
5: 他们有些疑虑。
4: 要遇到什么麻烦啊，你就先回来啊，别在这硬撑着。
5: 好的，我明白，挂了。
6: 你没事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叫救护车。哎，别动！行动，别动！
1: 1块钱硬币，
2: 没毛病吧？啊，
3: 没毛病。
2: 啊，
4: 在哪个手？
2: 左手，
5: 左手，
2: 肯定左手。
5: 现在呢？

0: 左手，都确定了吗？对，确定了。
1: 开！
2: 院
3: 长，听说谢谢兄弟几个，
4: 看着是就是啊。
5: 我说打开，
6: 为什么呀？
7: 打开！你兄弟们，他是个骗子！
8: 小王，
9: 小王，
10: 骗子！
11: 警察，
12: 报告！报告！
13: 报告！
14: 追！
15: 追！
16: 追！
17: 追！
18: 追！
19: 快点！
20: 别跑！
21: 站住！
22: 站住！别！你别站住！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
0: 你手机关机到底想怎么样？啊！我没办法和任何人解释，我真没办法解释，我的钱被骗了。那个扎钢厂的东家，那根本就是个骗子。那房子根本就不是他了，本来那房东已经把房子出租给别人了，
1: 把骗子带了我四百万跑路。
0: 我说了这个谁信啊？你信吗？
2: 好，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可以，我们去把这些事实给别人讲清楚，
3: 尤其是曾之秋。
4: 我们温州人做生意讲究什么？
3: 讲究的是信誉。你看你现在天天的躲躲藏藏，像什么呀？你就像一只老鼠一样啊！你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知道吗？走。你现在就跟我回去，明天你给曾之秋打电话，你把所有的事情你告诉他，好吧？这样，你一会儿把银行卡号发给我，
4: 我那儿还有一点钱。
3: 我知道，这虽然解决不了你所有的问题，但是我现在只能帮你这么多。
5: 走，跟我回去。

0: 今天晚上你就哪儿别去了，好好休息啊。
1: 啊，说什么？吴家受伤了？
2: 是啊，从楼梯上一恍惚摔下去了。
0: 伤得严重吗？
3: 手臂骨折，好像还有轻微的脑震荡。
1: 我说你毕厂长，你连个女孩都保护不了，你说……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你好好照顾她。我告诉你，尽量稳住工人们的情绪。我早说过这件事还没定下来嘛，怎么会出那么多事情？
0: 你知不知道他们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
2: 我也不知道这消息怎么传出去的。前天突然有人拥到厂办打听消息，这我还蒙在鼓里呢。
1: 行了，我知道了，明天一早我赶过来。
4: 嗯，小翠把饭菜热好了，你吃几口吧。
1: 嗯。哎，庄蜜啊，你帮我订一张明天一早去福州的机票。哎，好嘞，好嘞。
5: 董事长今天这么晚吃饭会得胃病的。
1: 人的胃是有伸缩性的，我们从猴变过来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的，哪有什么规律？
4: 吴家怎么了？
1: 从楼梯上摔下来了，手臂骨折。
4: 那你是要想亲自去吗？让子凡替你去不行啊？
1: 这种场面吴家都收拾不了，别说子凡了。
4: 那不一定，这男人的气场就比女人强。
1: 行了，我亲自去一趟。
5: 子凡，晚饭吃过了吗？饭菜还有呢。
6: 行，扒拉两碗。

0: 喂。
1: 喂，
2: 怎么样？你见到他了吗？
0: 见到了。小勇也是被骗了，我们可能误会他了。

0: 厂房根本就不是那个人的，人家房东已经把厂房租给别人了。
1: 你说小勇初来乍到，还是太单纯了。
2: 那这么说，这钱泡汤了？
1: 有可能吧。
3: 不过我已经给他说了，让他明天一早去英姐那儿跟他做个解释。
1: 我想啊，这个钱他应该弄吧。
2: 好吧，就算我姐倒霉了。
4: 谁被骗了？
1: 小勇，他被人骗了很多钱，关键啊，这钱还是他管别人借的。
5: 交学费，创业过程当中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1: 您说的什么都对。
5: 那你语气不是在肯定我？
1: 啊，措辞都对了，可就是因为语气不对。
5: 那当然了，同样一句话，语气不一样，表达的含义就不一样。你好，你好啊，你觉得能一样吗？你还硕士毕业，你这不懂啊？
1: 你理论太深奥了，这说博士后都不一定懂。
4: 子凡，怎么跟你爸说话？
1: 我怎么说都是错误的，啊，除非我就是个哑巴。我的话呢，本来就是个真理，可就是因为语气不对，那就能否定我的真理吗？
6: 楼上。

0: 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转，天即将崩塌。
1: 你说的是小型天体爆炸后形成的大规模陨石雨，陨石落入地面会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
0: 我正面临着灾难。
2: 别丧气，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一切都会过去的。
3: 外公啊。
4: 子凡，你见到小勇了吗？
3: 我刚把他送回去了。
2: 人呢？怎么不回答了？
4: 不可能啊，我没见到他人影啊。
3: 外公，他会不会上楼啊？说不定他都已经睡了。
4: 哎呀，我看过了，屋子里没人。
2: 怎么不回答？
3: 哎，
2: 怎么不回答？
3: 奇怪了，难不成他又出去了？
4: 什么叫又出去了？
3: 外公，我刚才骑摩托把他送到家门口了。
4: 这个臭小子，让我看见非得狠狠地抽他两巴掌。行，我挂了。
3: 我知道了，放心吧。
5: 哎，你早，黄阿姨。
6: 对。
5: 哎，那个指导长、董事长，咱们可等您呢。
3: 好嘞。
5: 来来来，我来我来。
6: 哎，你吃了早餐再走吧。
3: 来不及了。
6: 你说你爸要走了也不起来送送他？
0: 他看不见我才好呢。这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妈，你知道吗？本来父亲那件事我是要去的，结果呢不信任我，让吴家去了。这不知道怎么想
6: 的。哎呀，爸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放着这么能干的儿子不用，却相信一个女孩子。
3: 妈，妈你怎么了？妈，
7: 梅姨，
3: 小熊过来打电话。
7: 好。
3: 妈，你没事吧？妈。

0: 喂，爸，我妈刚才晕倒了，现在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呢。怎么会呢？
1: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妈现在的脸色特别难看。
2: 爸，你能不能改签一下机票啊？你过来看一眼嘛。
0: 这恐怕不行，我必须马上赶过去，把情况给工人们做个解释，
1: 否则还会出事儿的。
2: 喂，爸。
1: 怎么样？董事长能改行程吗？
3: 根本就指望不上他。
4: 梅姨，你醒了。
3: 妈，你终于醒了。
4: 我怎么了？我是昏过去。

0: 阿姨，我们都快急死了，你到底怎么了？
1: 我昏过去多长时间了？啊，妈，没多久，啊，就一会儿。医生说你估计是低血糖，他们给你抽个血，去化验去了，一会儿就看能出来了。
2: 儿子，啊，帮我倒点水。
1: 哎，
2: 儿子翻过来吧。
1: 没事没事，我来。
2: 哎呦，你好，阿姨。哎呀。
1: 这华阿姨怎么样子的？不行了！哎呀，太好了！董事长让我过来看您，阿姨，我这呀改签了机票，马上就过来了。我啊，这你来有什么用啊？你赶紧回去吧。啊，
2: 我没事儿，吴家那儿有董事长照顾就行了。
1: 吴家怎么了？
2: 啊，来来来，咱们这边说吧。你还不知道呢吧？吴家从楼梯上摔下来了，骨折了。 那边工人的情绪啊，那是相当激动啊！哎呀，我爸去福建，是为吴家去的。啊，那倒不是。哎，那边工人的情绪啊，很激动。
1: 你要不向他道歉，就从我眼皮底下消失。
2: 根本问题不得到解决呀，工人的情绪啊，那是很难平复的。哎，子凡，子凡，
1: 啊，
2: 怎么了这是？
3: 哦，没事，我就想到了一些事情啊。没事，您走吧。
4: 你确定这儿不需要我？
3: 行，您走吧。
4: 啊，行。那阿姨，那你好好休息啊，我就先走了，我还得去福建呢啊。我们辛苦辛苦啊。
3: 喂，外公啊。
4: 子凡，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真的要出大事儿了，
3: 是因为乔勇吗？
5: 对呀，你快过来吧，来了你就知道了。
3: 行了，外公啊，我马上过去。哎，
4: 妈，外公找我有点急事儿，让我赶紧过去一趟。啊，你再好好休息，我一会儿过来。
3: 他这借的可是高利贷，这借高利贷都会倾家荡产的。
4: 可不是嘛。 我刚才在茶几上发现的，
3: 外公，他人呢？
4: 哎呀，他一大早回来的，现在在楼上睡觉呢。

0: 给我起来！给我起来！干嘛？干嘛？那你告诉我，这是在干嘛？我没脸见他。你没脸见他，你没脸见他就借高利贷啊？啊？你知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不能碰的。有多少人就因为借了高利贷倾家荡产，还有人为此送了命，你知道吗？
1: 我借高利贷还不是……
0: 你别给我讲理由了！你先给我起来！
1: 起来，别碰我！你告诉我，潘小勇，你借着高利贷，你没有拿得起换钱，对不对？那你觉得我干嘛了？
0: 潘小勇，你是不是参与赌博了？
1: 你想象力挺丰富的。
0: 我想象力丰富，我告诉你，我亲眼看到你在马路边让人下注。
2: 随便吧，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要睡觉了。
0: 睡什么睡？你给我起来！别碰我！给我起来！给我走！你想把钱还了？放我！我没脸跟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儿。
2: 再说了，他们也不可能答应。你认为这是出尔反尔的事儿？我这是在让你改邪归正，你懂吗？你看你现在这样子，蓬头垢脸的。 你还有没有一点男人尊严？真让我瞧不起你！
1: 我没出息。对，你没摊上这事儿啊？你摊上，你试试。

0: 这简直是无药可救。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
1: 别说外公，这街区上有地址，我去找他们。

想要跟外公说实话，到底出现了什么事情啊？外公不会怪你的，啊？

0: 老爷子，我说了你信我，人这一生啊，都会有个沟沟坎坎的，说不定你这一步迈过去了，前面就是一马平川了。
1: 老爷子，那我说了，我说了你信，
0: 因为你是我的外孙。
2: 你是我从小看着你长大的，我知道我的外孙品德不会那么差。孩子，我被人欺负了，我被人骗了，那些骗子良心都被狗吃了。爸，是您啊。
3: 我让您去温州把小勇带回来，您一定被他策反了吧？
2: 嗨，你先别急，哎，有件事儿啊，我还得跟你聊聊啊。哎，
3: 这件事儿你想帮你就帮，
2: 不想帮那就算我白说，好不好？是小勇的事儿吧？
3: 是。
2: 哼，他准没好事儿。
4: 您说吧，他呀，跟一个人租了一个工厂，哎，这件事不能让我妈知道。
5: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说你妈要是不帮你，谁还能帮你啊？
4: 对，我妈肯定会帮我，但是我以后怎么办？她肯定认为我是个傻子，是一个特无能的人。这样的话，别说我以后创业了。
6: 就算是在国内待着，他都不会同意。那钱怎么办？怎么还？
7: 走一步，看一步吧。
8: 龙爷，
6: 就是你们道上这规矩吧，我们可能确实不太懂。你说这一晚上利息，我肯定给你。那好啊，
8: 现在都讲契约精神。
6: 既然挂了押，绝对不能反悔。你要是不答应，咱就按照这借据执行。不是你要说契约精神，我这契约合不合法，那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我是学法律的。要不要？
8: 减半，30万。就是吧。
6: 我
8: 再退一步，20万。
6: 10万，多一分也没有。
8: 行，冲你身上那股子骨气，今天我饶了你。

0: 等会儿把钱给我打过来。
1: 董事长，你怎么来了？
2: 我再不来的话，局面很难控制，说不定出什么乱了。
3: 您做董事长，
2: 你怎么样？
1: 我觉得那些工人真可怜。
2: 我说你的伤。
1: 我没事儿，拍了片子也做了 CT， 骨折嘛，养几天就好了。
2: 我刚刚问了护士了，说你有轻微脑震荡。
1: 真没那么夸张，就是偶尔会头晕一下。
2: 别这么轻描淡写的，你要是脑子坏了，你可全完了。
1: 我脑子清醒着呢。
2: 我先过来看你一眼，我一会儿要去冶炼厂，你踏踏实实再观察几天啊，别急着出院。
1: 我听您的。
4: 庄秘啊，你给毕厂长打个电话，说我现在去看望一下工人弟兄们，耽误大家几分钟。

0: 这次我们见面是不是因为咱们连累厂要被关闭了呀？没有，还没最后决定呢。我今天来就是看望一下大家。老葛头呢？
1: 老葛头，
2: 哎，董事长，我在这儿呢。
1: 来到这儿了。哎，
0: 我都听说了。啊，
1: 你怎么样，手？
0: 那天我一听说咱们厂要撤销，这一走神。
1: 切掉两根手指头，幸亏去医院及时，给接上了。
0: 接上就好啊，你受苦了。董事长，咱们这厂不能关啊！
1: 不然关呢？
0: 我可怎么活啊？
1: 我上有瘫在床上的父亲，下有小儿麻痹症的儿子，
0: 这一家人都靠我养活，
1: 这厂没了，我一家人都得喝西北风啊！

0: 最后是个什么结果，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丢掉你们任何一个人。
1: 老爷，别把房子卖了。我不卖房子，拿什么钱还人家？
2: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3: 来，我帮你吧，往前。
4: 还找笑话？<笑>
1: 那我妈也在病床上躺着，你怎么去看她呢？
0: 你好，麻烦请帮我按照这个账户转400万人民币。
1: 您这是款什么用途呢？还钱。
5: 这个中国，很多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1: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6: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7: 商战最好的境界是商和。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说我们在这厂里干了20年了，这青春都放在这个厂子里面了，厂子要是关了，我们这群人怎么办了，董事长？
2: 让董事长说啊。
3: 老赵头啊，

0: 来，大家都过来。兄弟姐妹们，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个家庭，你们的家人指望你们挣钱回家，养家糊口。 你们对这个厂子是有感情的。我记得，咱们冶炼厂还没建起来的时候，这是一片海滩，是在场的很多老同志帮着一起填石开路、建厂房、建锅炉，用你们双手一点点把这个厂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也曾经辉煌过，年产曾经达到过559万吨。 如果现在厂子关了，谁的心情都不会好受的。但是又没办法，形势在变，计划赶不上变化。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我希望大家要想明白这一点。至于大家的去处，我也不想说大话。无论冶炼厂。
1: 今后是个什么结果，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丢掉你们任何一个人。只要我叶乾坤有一口饭吃，我不会让你们碗里没有粮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离城区也不算远。要是把这个工厂推倒，变成临海一个高档住宅小区的话，会产生很大的利润。要是你愿意放手的话，我愿意建房。
1: 你觉得我这块地应该值多少钱？
0: 有两种计算方式。

0: 一种就是我直接把地买断，我愿意出四个亿；另一种，我出钱。厂房拆掉，土建全由你们承担。这房子盖好之后，我给你三分之一。
1: 站在您的角度，这已经不算少了。以我这厂房设备对你来说，都是废物，没有用。但我只关心一个问题：如果我接受了这个价格，
0: 我这几千名工人的就业问题怎么办？你能帮我解决吗？
1: 这，您拿这么一大笔钱，哎，可以作为遣散费，发给他们每一个人吗？让他们自己去谋职业，不行吗？
0: 不行，遣散费是花得完的，但一份良好稳定的工作能保证他们起码的生存。
1: 你这个要求太苛刻，我没法回答你。
2: 那我也只能说感谢你帮我出这个方案。
3: 来，喝水。就这么放弃冶炼厂啊？
2: 不放弃不行啊！停产一天，我们就得往里面贴两三百万，留着它就是个无底洞。
3: 可你爸又不愿意甩下那些工人，这真是不好办。
2: 重情重义、肝胆相照，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品德。
3: 但是我觉得现在企业家就应该有英雄断臂的这种勇气，这一味的讲究，这重情义，这现在行不通啊！
1: 这些话你爸是听不进去的。是，我明白，我也懂。那你就别埋怨了。现在到了恭喜你智慧的时候了。说句老实话，我这个总经理，除了能做点管理以外，在思维方面
3: 比你们年轻人差多了，你就帮帮他吧。
4: 我代表董事长，求你了。这不存在于求，只要我在伟业国际一天，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3: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吴江，你转告我爸，我中钢老同学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有意向跟我们洽谈冶炼厂的收购事宜。如果成的话，
5: 我们就可以甩掉一个烫手山芋。同时呢，工人就业问题我们也可以迎刃而解。好，那你什么时候过来？还是等董事长回去再和他们谈呢？
6: 我已经跟我同学约好了，明天就去复兴。我告诉你们，今天谁都搬不开东西。
5: 哎，哎，哎，你们这是什么？哎！ 这是我从家政公司请来的，帮我打包装箱的，知道吗？
4: 你怎么了？

0: 这干嘛去了？
1: 问你了。
2: 小勇，小勇，你去哪儿？
3: 老爷子，又生气了是不是？啊？啊？喝点水。别生气了啊！行了啊，岁数大了，别净找气儿生啊！动不动生气对身体不好，人家大夫都说了，这老年人呢，接大手都不能太使劲儿、太着急，容易血管爆裂，对心脏也不好，知道吗？听话啊，别生气。
4: 其实啊，我是演戏给他们看的。哦，要不然这俩小子，不得事事都管着我，那还了得？
3: 对，不能让他俩管着，啊。嗯，哦，谁来了？看这。哟，哟，子凡来了。
5: 哎呀，
3: 嘿，你说这巧，说曹子曹子，啊，不是。曹在这坐着呢，
5: 老公。
3: 嗯，行，那你们聊，我去做饭去啊。
5: 行，
0: 哎，老公，还生气呢？
5: 哎呀，要我说啊，你这房子就别卖了。你说你把房子卖了，小勇他肯定内疚一辈子。我觉得吧，就应该小勇从哪儿跌倒，就应该从哪儿站起来，这样才能让他重拾自信心，对不对？
4: 其实我就是看不得他那个不死不活的样子。你说他啊，现在整天耷拉个脸，不刮胡子不梳头，不像叫花子吗？
5: 外公，我觉得这事儿吧，你说隔到谁身上谁都会这样的。我觉得小勇他要是连这事儿都挺不过去的话，他就不配当你的外孙，说对不对？我相信这事儿过去以后啊，他肯定会好起来，你放心好了。再说了，我马上要去福建，那去福建，你要在这儿卖房子，那我工作肯定不安心啊，咱就不卖了，行不行？嗯，
4: 工作要紧，你先走吧。嗯，
5: 你好。
6: 请坐，请办理什么业务？
5: 请帮我查一下这个账户的汇款记录吧。
6: 要帮您打印出来吗？
5: 可以，谢谢。
7: 杨会长，人到了。
5: 杨会长您好，我是潘小勇，您可能不认识我，我是黄富贵的外孙。
8: 你是黄老爷子的外孙？
5: 对，这两天出了点事情，也没顾得上收拾。
8: 这我知道。
5: 有件事情我想问你，我们家老爷子房子是不是卖给您了？
8: 是，钱呢我已经给他打过去了。
5: 哦，那钱已经收到了。我是有个不情之请，我的外公呢是为了我在出钱，我不能看着他无家可归，他都这个年纪了还要离开自己心爱的老宅子，他心里面肯定不是个滋味。嗯，
8: 我不会让他搬家的，他可以一直住在那儿。来，坐吧。
5: 您看这样行不行？这套别墅的房产证呢，先压在您这儿，等我有钱了，我再把它赎回来。
9: 当然了，这笔钱的利息，到时候我会按照最高的点来偿还，
5: 可以吗？
8: 你太客气了，根本不用。你能有这份孝心，那就不错了。这个钱呢，你先拿去花。这个房本也不用压我这儿了，等你有了钱，再来还给我就好了。
5: 谢谢。

0: 你的情况，此番都给我介绍过了。既然你是他的老学长，那咱们就开门见山，不打马虎眼。
1: 你报个价，只要价格合适，这事儿就成了。那我是叫你叔叔呢，还是董事长？
2: 怎么顺口这么叫啊？哈，
1: 董事长，我刚才转了一圈，要按市场的价格算，这个厂区我估计要值20亿左右。但关键是。 这些设备对我们是否有用？如果没有用，那就是一堆废铁，我们还要清理出去。这清理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所以你让我开价，我难以启齿。要不，你报个价？
0: 估价咱们可以找专业顾问。我心里想的是，用5折的价格让给你们，10个亿。
2: 从刚那么大的企业，10个亿，对你们来说不是九牛一毛吗？
1: 大有大的问题，船大难掉头。你要我们一次性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我们也是有问题的。
2: 那么你的意思？6个亿，我可以直接向我们董事长通报。子凡啊，你这位老学长啊，真是不简单。 姓钱叫大钞，百元大钞，发财的命。但是发财得讲究个道啊！你和子凡是老同学了，啊，我知道生意场上不讲情义，但总得稍微给对方留点情面。如果我用这个价格把厂房让给你们，我会招人耻笑的。
3: 来了。
4: 东西都装完了，
5: 好了，谢谢你。
4: 要不您就打个车到新的小区，您放心，我们肯定按照您给的地址给您送到。哎，
5: 有什么不放心的？都是些家具嘛。
4: 好，那行啊。
5: 不是，
4: 老爷子，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你说我要不是追出来，你肯定偷偷就搬走了，是吧？你说你这件事情，你不跟我说还行是吧？
5: 你怎么也得跟校友打声招呼吧？哎呀，我要是跟他说，那我还走得了啊？
4: 我跟你说，你想想啊，你才回来几天呢，我这好容易盼了一个能跟我聊天的伴儿，你说不打声招呼你就走了？哎，
5: 你怎么说着说着还哭上了？你看看，哎呀，我就是搬到旁边的小区，没有多远。 是，那也不如现在是吧？我出了门就能看见你啊！我看你啊，你是恋上我了。你说点正经的行吗？哎，怎么不正经？你看你还不说实话？哎呀，通过这件事儿啊，我是知道你是真的喜欢我，我这叫因祸得福，对吧？
4: 老爷子，你等会儿。你也是会耍流氓啊？那不跟你学的吗？你不是说人外国人还贴脸的吗？
5: 啊，对对对。 走了。

0: 哟，子凡，
1: 我爸怎么没在屋？
2: 啊，你爸他去医院了。我刚才听见他给吴家打了个电话，你可以到医院去找他吧。
3: 要真是这个价格出售，确实有点让人心疼。
4: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5: 饭到了。
4: 你怎么吃
3: 啊？啊，那有餐桌。
4: 好嘞，谢谢你。
5: 不客气。
4: 来，来吧，你这个独臂将军怎么做出来？啊？

0: 来，我帮你吧，往前。
1: 还嘲笑我？嘿，我自己可以。
0: 找我有事儿啊？
2: 今儿给你买龙眼，补血的。
1: 谢谢啊。
0: 来吧。
1: 你是找董事长吧？要不我们出去谈？
2: 没事儿，没什么秘密。我就是刚在楼下的水果店里面买这龙眼。这个龙眼呢是漳州产的，不是本地的。由此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漳州产的龙眼和本地产的龙眼，除了口感不一样以外，它的营养价值都是一样的。
0: 你跑这儿来给我介绍龙眼来了？
2: 爸，不是这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呢，红土镍矿印尼也有，越南也有，澳大利亚也有，津巴布韦也有更多。红土镍矿的成分它都是一样的，就和这龙眼是一道的。
0: 你这什么比喻啊？你把红土镍矿和这个龙眼相提并论啊？
2: 我这做的只是一个辅助性的说明。
0: 我还是硕士毕业的，你觉得这个比喻准确吗？啊？咱没必要在这个病房里讨论这个问题，这还谈个病号了。
2: 那我妈也在病床上躺着，你怎么去看她呢？

0: 董事长，我觉得我应该离开伟业国际，有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您和子凡之间总好像有些误会，但凡你们之间有一个人可以心平气和、客观冷静地对待对方，也不至于造成刚刚的局面。我总觉得子凡好多建议都是对的，就比如他刚刚说的，可他话还没说完您就把他打断了。
1: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就想搞扩张。
0: 他这是在帮您找出路，
2: 印尼的矿砂不让出口，
0: 所以才导致我们冶炼厂原材料的断裂。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子凡说的呢，从其他地方引进来，这样的话我们福清的冶炼厂也可以保存下来，又可以在印尼新增加一个新型的冶炼基地，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你和他想问题一样简单，你们根本没有考虑我们企业自身的综合实力，也没有科学的对我们企业进行评估，一味做大饼似的做大，真是盲目的扩张。
0: 他只想跟您商榷，可您却连话都不让他说。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或许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发展的机遇，扩张也可以走低成本高质量的路子。董事长，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不是您经常教育我的吗？
1: 这两码事，任何行业过度的发展都会造成摧残。行了，我去帮你找个护工，吃完饭早点休息吧。走了。
0: 董

0: 谁开的灯啊？
1: 是我，老毕。董事长，您怎么在这儿？
0: 老毕啊，你给我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1: 董事长，你怎么问这么一个问题啊？你不仅是个好人，还是个大大的好人啊！
0: 别光捡好听的说，我要听实话。
1: 哎呀，董事长，我说的就是实话。我们这些人跟着你啊，大半辈子，还真是我们的福分。遇到了困难，你想的不是怎么把厂子卖出去，卖个好价钱，你心里啊永远装着工人弟兄。
0: 你不是好人，谁是好人？在你的眼睛里，可能是这样，但在别人眼里，就未必是这样了。
1: 是谁？谁这么说你了？你让他站出来，看我怎么修理他！
0: 老毕，这么多年你身上这股匪气，怎么还不改一改？你别忘了。 你现在是领导3000多人的一个厂长，不是小作坊的头。说话要注意分寸，我有时候说话就不懂得分寸。

嗯。

0: 小勇，小勇，你怎么了？啊？
1: 老爷子走了，老爷子搬走了，
2: 都是我害的，
1: 我害老爷子搬走了。
0: 好孩子，别难过啊！啊，小勇，别难过，不就一栋房子吗？是不是啊？等你以后有出息了，再给你外公买一套大的，不是就行了吗？啊，听话，好乖，不许哭了啊！

0: 哎，要不然你先吃张床，我看你就打个地铺，将就一宿吧啊！
1: 哎呦，对不住你，小小也没出息，小英把你害了。
0: 哎，看着你把房子给卖了，
1: 别难过，别难过啊！这要是在过去，住上这样房子，那就是享福啊！啊，你外公什么苦没吃过啊？四面透风的房子住过，外头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的房子也住过，你滚，你滚，哎，听话，听话，哎，嗯，来子，你歇着，嗯，我把饭先收拾一下啊，我把饭先收拾一下。
0: 哎呀，都大半夜的。

0: 退路了。
1: 董事长真的亲自来宣布决定了吗？
2: 是啊，冶炼厂何去何从，
3: 善后的
2: 就看今天了。
3: 赶了这么多人。

0: 请稍等。
1: 是叶成祥总经理的电话。
2: 哎，成祥，什么事儿？
3: 喂，董事长。
4: 没想到这么快，经保部委方面就有回音了，他们都有意向跟我们合作。
2: 哎，太好了。这样，我马上赶回来。冶炼厂咱不去了，必须马上赶过去把方案做出来。
5: 经八部委方面这两天派人到温州
2: 跟咱们洽谈红土泥钢的转让问题。
6: 是，
2: 你通知胡家让他疏远。喂，我是叶乾坤。
4: 啊，明白明白，放心吧。

0: 都几点了，这还不过来？
1: 是不是困了？
2: 哎，诸位诸位，
3: 哎，等等，
2: 董事长啊，暂时有要务在身，
4: 啥？
2: 就不过来了
0: 啊？不过来？
5: 大哥，不得给我们个交代吧，对吧？你说我们这么多人，
2: 哎，行了，
5: 多久了？
2: 我话说完了没有啊？话没说完都吓人什么呀？现在，我宣布伟业国际对我们冶炼厂的最后决定。我们冶炼厂既不停工，也不转让，照常生产。好了，哎，行，安静。我们董事长说了，
6: 我们改从津巴布韦进口原料，
2: 我们呢，还是伟业国际的加工厂。

0: 你看这是什么？
1: 不，你弄坏了，你赔你赔。
2: 丹尼尔，丹尼尔，你在这儿玩一会儿，妈妈跟叔叔有话说，不要乱跑，听到没有？
0: 快点啊！
2: 你这么穿很好啊，比你以前的打扮要帅很多。
0: 是吧？外强中干嘛，给自己打打气。硬撑的。
2: 对不起啊，我错怪你了。我一直以为。
0: 以为我是个骗子？还是个赌棍？你们怎么都这么觉得呀？真挺伤心的。
2: 之下也让我向你转达他的歉意。另外还有件事，就是那笔钱，你不用打给我，待会儿我会转回给你。我知道你需要钱，我知道你不甘心的。
0: 你这么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用你们的话说，我就是个混混嘛。一个混混怎么可能得到信任？反正不管怎么样，你等着瞧吧，我肯定要混出个人样了。到时候我会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给你看。
2: 还有件事情，之下他同意担任产业园的总设计了，但是还有一个条件，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拿出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方案。
0: 我，他当我设计师，我还要什么方案啊？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启动资金。现在，
2: 小勇，创业不是点菜，不是你只要有钱，拿着菜单什么都可以点。创业是做菜，食材、火候、配料、刀工，你是想要煎炸烹煮，还是想要清炖慢蒸，这你都得想好。你脑子里不能是个空架子。之前我们都太仓促了，所以这一次你一定要谨慎一些。对了，你可以找这个人，他今天下午有个讲座，去不去你自己看吧。
3: 丹妮，走，咱们回家了。
4: 今天很有幸作为创业导师参加创业学院的讲学，我希望今天的讲课能够给大家带来创业上的帮助，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参考价值。
5: 都什么人呢？走路不长眼。
0: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您是钟老师啊？来来来，我先把您扶起来。
6: 小心啊！
0: 那个，实在对不住啊，钟老师，您看这脸都摔平了。
5: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知道我为这个泥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0: 是是是是，那您看，要不然我赔行吗？
5: 你拿什么赔啊？啊？
7: 对啊，你拿什么赔？你知道钟老师做一个泥塑需要多少钱吗？你有钱。

0: 送给你的花花。
1: 这花是从泥巴堆里捡出来的吧？行了，没关系，我去拿水冲一下。
2: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林妹妹，刚才教育的特别对，我知道错了。其实啊，我今天过来是想向你表示感谢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谢你，要不然就以身相许行吗？
1: 许你个大头鬼啊！这除了感谢，恐怕还有别的目的吧？
0: 没有，绝对没别的目的。我就是听你姐说，你知道一个大的旧厂房在什么地儿？
1: 就在南城的城边上，交通非常便利。那天我的姐妹花妞妞还说呢，那个厂房是她舅舅说准备招租。
0: 哦，带我去一趟吧。
1: 得寸进尺。
0: 去吧，花都买了，走。
1: 你。

0: 稍等我一下啊。这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如果按照我思路走的话，就福清的冶炼厂应该能保留下来。但是我爸固执己见，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0: 你俩又吵架了？
1: 我在他眼里面啊，永远都是一个承受不了的孩子，我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妈，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准备辞职不干。
2: 云梅姐，咱们该继续了。
0: 我知道，就一会儿。
3: 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1: 妈，我今天来呢，主要是想让你不要太难过。
0: 还有别的原因吗？
1: 这个原因都已经足够了。
0: 也好，你们俩就好像是两股跑道上的跑车，分开了，道路朝天，各走一方。你的翅膀也该硬了，不管飞多高，先试试。
1: 好吧，你去排练吧，我走了。
0: 慢点啊。
4: 这就是我的好姐妹花妞妞，
5: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穿堂风，她叫潘小勇，
6: 叫勇哥就行。
7: 穿堂风，这么一大片场，你能租得起吗？
6: 怎么说话呢？目前我这是总卖车，点背。
8: 要不然的话，依靠着我母亲潘氏餐饮集团的实力，我潘小勇想把整片大都会给拿下来。那都是囊中取物，易如反掌。
4: 又来，你不吹牛能死啊？我今天跟你说正经的，这个液化气场可是比轧钢厂要大3倍。
8: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小爷我就是喜欢大的，越大越有发展空间。
9: 我这是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啊。
8: 你想想，我先把这个厂房的一部分给你租下来，
10: 然后呢，带动其他人一起过来干。
7: 这话说的，这不就是囊中羞涩，没钱呗。

0: 我钱怎么了？
1: 钱都挥霍一空了，我们是在赌场上抓的他。
2: 他帮你说服了林医生，
3: 完成了宏图镍矿的订单。
4: 我告诉你，他再这样下去，我从集团公司把他踢出去。
3: 他已经走了，
5: 你们看看。
3: 这么说，小勇是不会回来了。
5: 你通知一下高管，停止在天石集团的所有并购议程。但是，这个事一定要保密，万一露出风声，对天石集团，跟我们都不利。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4: 网罗焦点，深度解析。
3: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4: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美媒25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

0: 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那报道称呢，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的空间，同时呢也说明他也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美国暂停打击，但是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的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 此外呢，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 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的报道说， 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美伊双方互袭多日，那此次暂停将带来哪些影响？稍后我们将进行深度聊。接下来继续来梳理更多的国际热点。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 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胡塞武装发言人称，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5号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 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乌军击退俄方多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 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表示， 乌克兰将在美国设立无人机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周边海域进行，此次演习由美国主导，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31个国家参演。演习将持续至7月31号。 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 人员规模约2.5万人。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 乌克兰军方当天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已就此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1: 美伊互袭多日，外溢影响日益显现。 美国方面24号 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 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的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的目标。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对此科威特驻美国大使予以了否认，巴林政府则暂未对此事做出回应。中东国家是否已经被卷入战局，我们稍后深度聊。好，我们继续来搜索其他的热点。
0: 北京时间25号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 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 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 为助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活化传承，腾讯与景德镇合作数字景德镇项目， 全球首次将AI技术和游戏体验深度集成于 世界遗产保护活化传承全链路， 成为景德镇瓷业文化遗存动态申遗和活态传承的创新标签。 近日第5届九天梧桐杯总决赛在武汉举办，大赛紧跟前沿技术变革与数字产业发展趋势， 共收集来自海内外769所高校 3288支团队的参赛项目。 本届大赛紧扣行业一线真实产业场景， 设置智能体、 AI加安全、 AI加数据3大赛道， 以赛代训、以赛促学，引导参赛团队在攻坚产业真课题中打磨实操能力。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关注度非常的高。那我们也是特别采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白明，我们来看一下。
2: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

0: 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1: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摇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2: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在连续袭击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突然按下了暂停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近期呢，特朗普释放出了威胁啊，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为何此时突然释放出和谈的信号？另外，伊朗方面表示说呢，伊朗已经准备好对美国发起的军事行动制定各种方案，而且伊朗的回应将会超出美方的预期。那么伊朗方面还有哪些最新动作？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好，感谢建南发回的报道。所以说，小辉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呢，在连续打击13天之后，为何突然按下暂停键？有人说是弹药紧张，也有人说是面对国内压力过大。对此您怎么看？另外，这次暂停期大概会有多久？相对于之前的停火，目前的局势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4: 首先呢，美国按下暂停键确实有技术方面的原因，武器装备告急，这是美军长期以来已经意识到但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呢，我认为这一次按下暂停键，美国恐怕是有意为之，是有多方面的考虑。美国看到的是，在此前2周的时间内多次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试图压服伊朗，但是美国没有达到目标。

0: 反而呢让自身陷入了困境当中。首先说到美国的困境，就是在与伊朗进行博弈的时候，美方升级，伊朗必然要进行回击，双方已经打出了回合战。而过去的一周当中，我们多次关注的是伊朗打击美军在约旦的目标，那么对于美军确实构成了威慑。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在约旦进行军事集结，恰恰是因为从海湾国家撤出是试图撤到后方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反而成为了伊朗的打击目标。那么现在美军是防不胜防，是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和挫败。而另外呢，说到美方的困境，油价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一周当中它的通行量明显降低，还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在红海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发挥作用，已经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这个时候呢，油价呢是骤然上涨，那么布伦特原油是超过了$100每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在美国国内，美国民众面临的是汽油价格又涨到了$4一加仑以上，这会直接造成美国国内对于政府的抱怨，是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那么另外的一重困境是美国和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近期美伊之间的互袭，其实在水面下的，或者是说呢没有更多进入到消息层面的，反而是海湾国家对于自身安全的这种担心。那么有消息称呢，一些中东国家确实在不断的与美方进行沟通，是希望美国呢在进行打击的时候要考虑到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包括伊朗在进行回击的时候是更多波及到海湾国家，所以呢美方必须要在战略以及外交方面进行平衡。那么说到现在美方的暂停，有可能伊朗也会暂停。既然双方都不想重返全面战争，那可能这是一个进行停火以及后续谈判的契机。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看到的现实是，因为这一次美国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对于此前的谈判进程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冲击。现在呢，即使双方回到谈判当中，是面临着巨大的复杂性，是有很多的难点。首先对于伊朗来说，是不是能够重回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恐怕呢伊朗方面会提出更高的条件。既然美国破坏了此前达成的协议，那么美国应该付出代价。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联动，那么后续要解决问题必然还涉及到也门胡塞武装等此前美国指向的伊朗的代理人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后续即使回到谈判当中，会有更多更复杂的条件，而双方呢很难迅速的推进在谈判进程当中所达成的共识。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消息人士说呢，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而且特朗普此前呢还暗示行动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级别。同时呢，伊朗方面的反击行动也在持续。再来看一个短片。
2: 愈演愈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3: Well,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them. There's a military exit where we just keep going just the way we are, and we can even make it a heavier dose, and it's knocking out everything they have. Or there's a smarter strategy that you make a deal,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I just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yet.
2: 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4: 有迹象表明局势正在升级，更多的加油机已被部署到以色列，第一轰炸机离开了英国基地。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而针对美国方面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已准备多种应对方案。与此同时，伊朗的反击动作也在持续。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而在另一份声明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的剩余建筑。据悉，这里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同时，革命卫队还表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严重损失。

0: 时。美以伊冲突呢，2月28号爆发至今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月。美国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还向中东增派了各种武器装备，同时还与海湾国家签署了各种合作协议。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动作，哪些值得关注？我们下面来看一下阿联酋美国大学教授的观点。
1: I believe three American actions deserve special attention. First.The repeated U.S. strikes against Iranian military facilitie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show that Washington is no longer depending only on diplomatic warnings or limited deterrence.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trying to reduce Iran's missiles, air defense, and maritime capabilities. However, continued strikes could also produce more Iranian attacks against American forces or international shipping.The second point is the deployment of additional fighter aircraft or bombers or aerial tankers and special forces is a major signal. These forces giv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more military options. They may strengthen deterrence, but they also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conflict could expand geographically or become a longer war.The third point is regarding the growing U.S. cooperation with Saudi Arabia deserves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deterrence, energy and nuclear cooperation. This could create a stronger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Washington and Riyadh and could influence the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But nuclear cooperation will also raise questions in Congress about safeguard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In my view,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is whether these actions are designed to create pressure for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or whether they represent the beginning of a broader and longer American military strategy. Military pressure may change Iran's calculation, but without a clear diplomatic path, it could also deepen the conflict.
2: 好，感谢专家的解读。那美国国会山报日前刊发了题为如果特朗普启动对伊全面战争，他将面临四重风险的分析文章。报道认为呢，如果特朗普放弃外交途径，重返全面军事进攻，他在国内外都将面临严峻的风险。第一重风险呢，就是消耗弹药库存，那第二呢，则是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第三呢，则是搅动美国中期选举，第四则是疏远阿拉伯盟友。
0: 真的是风险重重啊！另外，伊朗还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多次打击，甚至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特朗普却说呢，他还有很多选项。李老师，对此您怎么看？另外，伊朗方面还表示已经做好了美国发动地面战的准备。那么，伊朗的底气又从何而来？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说美国还有很多选项，但是特朗普总统却没有详述这些选项究竟该如何的来去推动，而且呢也没有对前期外界对于美国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力上的质疑来去进行任何的回答。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模糊的状态，那么有可能呢实际上是用一种相对模糊的表态来增加这样的一种军事上的威慑。实际上我们知道美国当前他自己的军力呢并不是说非常的理想，特别是在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总体上面临的是一种它的武器库存不足，而并且呢这个国内的政治压力还在不断上升，盟友的支持度也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在这三重的压力之下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状态。首先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弹药问题，那么从弹药问题上来讲的话，那么相比较来讲，尽管说总体上不足，那么可能它的进攻性武器要比防御性武器还稍微的好那么一些。那么进攻性武器的存在实际上是为特朗普总统后续的来去升级在中东的战事呢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防卫性武器的不足实际上是给整个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画设了一个天花板，也使得美国要想推行一个长期的在中东的战争的话呢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同时我们再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实际上就在近期呢，那么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是分别通过了两项截然相反的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既是参议院呢否决了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的相关的一个议案，而众议院呢又是通过了一个要求美国这个政府要停止在这个伊朗的相关战事的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这种矛盾本身实际上也是在压缩白宫在面对当下中东议题时的它的一个政策的回旋空间。那么再说到盟友，实际上现在美国的盟友是非常的尴尬，犹豫不决， 既担心如果要是不跟美国站在一起，有可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防卫会遇到一个缺口，但同时也担心过多的去卷入到美国的军事行动当中，可能会成为伊朗的一个打击对象。所以正因为当

0: 这样的一个工业的军工体系的。那么这些的军工设施实际上是很难被美国的这些轰炸所破坏。那么即便美国对于它的一些通道口进行破坏之后，那么伊朗的工程部队也可以在短期之内进行一个恢复。那么此外，我们知道伊朗国内的它的这种山地本身也使得如果美军后续来派遣了地面部队进入到伊朗的话，很有可能会去丧失它的这种机动性的优势，那么进而会陷入到一个更为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地面战的过程当中。与此同时，伊朗寻求的是一种这种不对称的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实际上对于伊朗来讲只需要用相对低廉的武器成本就可以来去消耗美方更为高昂的这种武器，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同样也是不可消耗的，不可这个长期的去这个持续的。所以的话，也正因为如此，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军事威胁实际上仍然是有他自己的一定的筹码。
1: 好，感谢您的分析点评。另外，美媒的一个观点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美媒说呢，为了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美国还在持续的向中东增兵。特朗普还扬言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对此呢，伊朗表示，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会成为一方强力回击的目标。来看短片。
2: 持续增兵。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报道称，为了执行搜救任务，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报道同时提到，这支部队也具备执行一系列其他任务的能力。此外，美军还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另有美国官员表示，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士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些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日前还发出威胁称，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3: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对此回应称，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还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此外，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却表示，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4: 据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曾拒绝该提议，并表示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好，其实看到连日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正在从军事目标扩展到民用设施，带来的冲击力和破坏力也在显著提升。那么美国在中东还增加了哪些军事部署？伊朗方面表示说呢，美国正在将伊朗当作武器试验场，专家又怎么看？下面请杜老师移步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来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5: 虽然按下了暂停键，目前呢，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还有新的手段、新的行动，比这次声称那个搞山核设施是重点。特朗普总统大概不止讲了一次，而且对这个设施表现出高度关注。而且这个设施呢，在纳坦兹南部1.6公里，内部空间很大。按照伊朗方面声称，它是空的，但是很坚固。所以，美国如果下一步针对核设施进行打击行动，那些疑似核设施有可能也是攻击重点。特别是这个点位，特朗普认为核材料是重点，设施并不重要。那如果美国怀疑核设施、核材料向搞山转移，那么打击的点位将会逐渐增加。这样，针对伊朗的核活动，针对伊朗的核打击能力，包括所谓的灭核能力，将会进一步上升。所以，现在多轮空袭作战行动的范围、强度、力度都在大幅度提升，也在大幅度的这个变化。 另外呢，美国为了所谓的高强度

0: 攻击，正在进行新型战机的调遣。最近 B 一轰炸机从英国起飞，而且进行了突击行动。如果 B 一轰炸机在伊朗上空完成打击任务，这将是 B 二的预演。如果下一步用 B 二轰炸机使用全世界最重的钻地弹对高山包括其他设施进行打击，很显然呢，美国的战略空中打击能力要把十二战争复制。所以这次打击行动和以往相比，无论是在欧洲的部署点位、作战武器装备的规格以及战略水平都有同步提高、同步发展。所以下一步呢，不排除会有更多的北约国家会让自己的基地包括自己新型的打击手段被美国所利用。那目前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中东政策面临瓦解，但是现在看呢，美国的这个政策好像更加肆无忌惮，对盟友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那最近特朗普签署协议，要跟沙特进行核合作，而且要帮助沙特进行油浓缩。如果有了这么大一个核合同，关键是在战争背景之下，我感觉他可能有很多考虑。您首先是抢占核市场，如果这个核市场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有份额，美国率先取大头，这样呢可以获取先机。另外在很多方面还有一些核制衡的要素，所以总的感觉在中东地区，美国之前的中东政策面临着全面崩溃的系统性危险。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请回座。确实，美国与沙特计划签署核协议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美方一边威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另一边呢却计划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在核扩散问题上实施双重标准，引发了质疑。围绕这一话题，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球视角。首先来关注以色列，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认为，美沙核协议引发了以色列的战略焦虑。来看一下他所发挥的观察。
2: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评估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是毫不知情。23号，特朗普表示说，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此后，以总理办公室才发表声明，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较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更令以色列感到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那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就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呢，才刚刚拉开序幕。
1: 一方面针对伊朗核问题，一方面又计划与沙特展开核合作。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议员和半岛电视台有什么样的观点。
3: We are bombing Iran because they insist upon enriching and reprocessing. We are entering into an agreement with Saudi Arabia, giving them the green light to reprocess and to enrich. We are, and the only difference I see here is that Westinghouse stands to make an awful lot of money on this deal, whereas the Iranians were not enriching American companies.
4: إذا أرادت دولة ما صنع قنبلة نووية فعليها الحصول على نحو 25 كيلوغراما من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مخصب بنسبة 90%. ل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رقم ستحتاج إلى تخصيب نحو 5600 كيلوغرام من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طبيعي. لكن إذا كان لديها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مخصب بنسبة 60%فستحتاج إلى 36 كيلوغراماً فقط من هذا اليورانيوم لتصنيع القنبلة.
5: 美国一边持续打击伊朗，一边施压沙特，推动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方想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中东战略目标呢？小慧， 说到美国的中东战略目标，美国必须要看清的事实是现在军事行动已然受挫，所以考虑呢在外交方面实现所谓的外线突围。其实刚才在新闻片中也提到一些细节，关于亚伯拉罕协议，沙特是有自己的想法，有自身的顾虑，但是呢现在呢应该说美国认为就此前多轮护席当中伊朗打击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目标，那么恐怕呢会让更多的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感受到压力。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以色列也提出相关的所谓的安全方案，强调呢后续如果能够与沙特实现和解，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加强合作的话，那在安全问题上也可以发挥作用。比如说以色列提出的是可以在应对伊朗的无人机方面与海湾国家包括沙特来分享经验，同时还涉及到这个网络战的一些经验。那么另外呢后续涉及到防空系统，以色列有多重的防空系统，那么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也可以与中东国家来进行分享。当然呢要达成所有的目标是要以所谓达成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国的主导和协调为前提，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之下，既保持了美国的主导权，美国又可以借机推进自己的目标。那么通过这个沙特和以色列的和解，既是美国此前和沙特达成这个核能合作协议之后似乎有这种交易性的特点，那么同时呢美国又在下一盘大棋，在战略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布局。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当美国谈到后续呢希望推动外交进程，尤其现在呢似乎有这个施压沙特的态势的时候，不仅仅要进行交易，还考虑到的是当前海湾国家他们战略自主的态势，美国必须要加以削弱，是要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影响。首先呢说到核能协议，很多人都在问，沙特本身是一个产能国，在能源方面这么缺少能源，这么急于与美方达成合作吗？其实从这样的协议当中我们会看到，这是战略安全方面的绑定。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看到的是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考虑到的是后续自身安全依赖不能完全依赖美国，那么要进行多元化的设施，包括在区域外，比如说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这本身从目前来看已经成为了一个范例，可能更多的海湾国家会考虑到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不要单纯的依赖美国，而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想看到的前景。所以现在呢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从外交方面发力，进一步的拉近美国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绑定，就成为了美国的选择。
1: 分析说呢，特朗普或将会面临失去国会多数席位和无法推动其立法议程的风险。来看一个短片，
6: 弹药紧张。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战争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目前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此外，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还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随着战事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的争论不断升温。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此前的预估高出了近90亿美元。此外，近日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补充拨款，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听证会上表示，如无法及时获得追加拨款，国防部支付军人薪酬、快速补充装备和弹药，以及维持重要行动而不中断的能力，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23号，美国国防部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此外，美军在此次冲突中至少有482人受伤。
1: 很多网友也关注到了美国国防部下调阵亡人数，这个原因很简单，说是源于 阵亡的时间呢是在特朗普四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

0: 多网友就表示，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
1: 是的，再来看德国媒体如何看待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我们来看一下德国世界报，就说呢，虽然美军具备立即发动全面攻势的硬件条件，但是美军同时面临弹药库存消耗以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 长期高强度作战能力受限。
0: 其实杜老师呢，问题来了，美军同时面临弹药库存消耗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会不会影响美方下面的对伊政策？另外呢，近日美军被曝时隔30多年再次购买爱国者爱尔兰级弹，这能解决美军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吗？
2: 按照目前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包括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态度，今后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标，似乎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因为14点谅解备忘录作废以后，双方的共同点正在逐渐消失。但是14点谅解备忘录都是双方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如果在核心问题方面无法达成协议，下一步通过军事冲突解决问题似乎不可能。所以下一步美国还是采取打打谈谈这种状态进行。目前是弹药严重短缺，特别是远程精确制导武器装备50%-60%的消耗量，让美国感觉到了软囊羞涩。所以下一步美国如果出现政策的重大变化，包括武器装备效能的某些调整，作战行动有可能会一触即发。的确，如果把30年前的爱国者二重新生产，但是呢，无法降低成本，因为现在爱国者三导弹大概是400万美元，即使爱国者二导弹也在200万美元。如果用这么昂贵的导弹去拦截一架无人机，这消费比依然不合理。所以下一步呢，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进行各种拦截动作，依然无法摆脱打土豪战争、对廉价战争这种颠覆性的样式。所以总的感觉，下一步美国如果持续之前的政策，特别是把空中、海上、陆上火力突击作为核心、作为重点，向前有可能打不赢，向后有可能打不起。即使把老旧的爱国者导弹进行这个战场上的重新使用，对无人机也存在着拦不完、拦不住等诸多问题。所以下一步海湾地区的战略博弈，我们还要仔细观察。
0: 目前呢，以色列方面也在加紧备战。以方日前说呢，由于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更是宣称，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的下场会否在红海开辟第二战场？再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梅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值得注意的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透露了他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的细节。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带着7张幻灯片当面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行动计划。此外，据以媒报道，由于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卡茨警告，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当天，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与此同时，美伊战事外溢影响也波及到了红海方向。2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方面表示，联军的此次空袭标志着以升级回应升级阶段的开始，并称沙特应对由此产生的任何事态发展负责。由于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暗示美国可能介入。
4: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3: 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则回应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不过，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日前发出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或将面临

0: 临双线作战的困境。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的一个观点。路透社称，以色列近日将搞山情报通报给美国，并且煽风点火。但一旦美方跨越核红线，核设施红线，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全面升级。那根据报道呢，搞山是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外呢，根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5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了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2: 李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28号将举行会面，那么在您看来，双方是要统一立场联合向伊朗施压，还是说美国试图约束以色列采取单独行动？另外，目前红海局势骤然升级，美国暗示会介入，美国能双线作战吗？
3: 那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呢，现在内塔尼亚胡总理访问美国，那么他最核心的目标肯定是要劝说特朗普总统来升级对于伊朗的相关作战计划。那么他的核心目的的话呢，一来是表达以色列愿意去参与以及协助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第二的话也是就一些具体的这样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过程来进行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一个商讨。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说其实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地区因素，比如我们刚才所提到过的美沙核协议，那么以色列是有所不满。另外的话，近期在约旦河西岸，其实以色列的跟巴勒斯坦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也在升级。那么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总理也会去征求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相关的意见。但是核心的关键还是在目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伊朗的战事问题上。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说现在作为以色列来讲，我们看到他不仅说是要去访美，而且还要递交相关的关于搞山核设施的一系列的所谓情报。而且我们也看到呢，以色列的高官也明确表示，那么美伊可能再次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按照以色列看来是微乎其微。那么所有这些做法，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要营造出一种氛围，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似乎是不得不打。那么这也是以色列所希望能够给出的这样的一套政治叙事。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总统近期是叫停了对于伊朗的这一轮的新的军事打击。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叫停可能更多还是一个暂时性的，那么它的确是体现出了美国内部的这样的一些顾虑，但这个顾虑可能主要是美以协调方面，以及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何种的节奏，以多大的规模来去未来展开对于伊朗的相关打击行动。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顾虑实际上是要协调美以的行动，来展示美以的这样的一种团结，而不是要完全的放弃对于伊朗的后期的军事打击。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军事的冲突来讲的话，实际上双方都是采取一些非常激烈的做法，那么并不是要回到一个框架性的协议，而是可能会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冲突来做相应的准备。那么至于我们说到对于在红海和霍尔木斯海峡这样的一个双海峡锁喉的状况，那么美国是否会介入到红海的相关局势中，我个人的看法呢是美国可以介入，并且呢也大概率会介入，但是它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并且呢也很难去持续。因为对于目前来讲，我们看到沙特是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种海上的封锁，而仅凭沙特自己的力量呢，可能很难来去解决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安全危机，所以沙方很可能会去寻求美国的帮助。那么美国为了去维系自己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威慑，大概率也会介入，但是能介入并不等于能持续介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刚才我们已经多次的分析到，实际上它现在在军力上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困难，所以后续如果美国长期的去介入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危机。所以后续美国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向盟友来去分摊它的一些成本，也会使得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阵营的对抗的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
1: 的确，战火之下，地区力量格局正在暗流涌动。那么随着战争的持续呢，阿拉伯国家可以说是处境艰难。
2: 那么说到阿拉伯国家的处境呢，现在有美媒爆料说呢，巴林和科威特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德黑兰进行直接的报复。那么小辉老师，其他海湾国家会跟随效仿吗？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和伊拉克也重申了安全一体化，胡塞武装说呢，已对美军行动做好了应对准备，中东会否加速形成

0: 对立阵营。
1: 嗯，其实我们会看到在海合会内部，也就是说涉及到各个海湾国家，其实呢他们对于安全问题还是有各自的看法，确实存在分歧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在安全问题上他们也有共同的关切，也在进行协调。首先呢，说到这个海湾国家是否针对伊朗直接发动了军事行动的问题，我们如果可以回顾一下的话，在梅姨冲突初期，伊朗接连打击阿联酋境内的目标，那么有消息称阿联酋是直接采取行动针对伊朗进行回击。对于这样的一个消息最终未能确认。而近一时期呢，当美伊频繁互袭的时候，伊朗更多针对的是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美军的目标，所以呢现在就有消息称，对于巴林和科威特在内，也认识到自身安全受到影响，也在试图通过一些方式在进行应对。那么是不是已经直接针对伊朗发动攻势？从目前来看呢，巴林呢是没有予以这个承认，是没有这个进行更多的解释，而科威特已经进行了否认。所以一次又一次这个罗生门背后，我们确实看到的是，对于海湾国家来说，安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应对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沙特。沙特其实近一时期，如果我们观察美伊多轮互袭，沙特并不是伊朗打击的重要的目标。那么此前呢，关于安全问题，沙特也在强调的是要与伊朗保持安全方面的对话。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在中国促使沙伊实现和解，关系正常化之后，那么对于这两个国家建立起的关系，这一次美伊冲突确实是一次重要的考验。但是呢，双边关系还是经历了压力测试。对于沙特来说，既看到的是伊朗进行回击，那么沙特必须要进行应对，但同时也强调的是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呢后续在安全方面仍然试图与伊朗保持协调。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那么考虑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伊朗必须要进行回击，那么如果打击的是这些国家的民用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可能会造成的是防不胜防，以及呢长久的深层次的伤害，这是这些国家不可承受之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到中东的安全格局确实在发生复杂的变化。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然是要进一步的孤立和削弱伊朗，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看到的是此前设定的目标对伊朗进行围堵，以及削弱伊朗主导的抵抗阵线。但是呢，现在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反而出现的是伊朗在战略方面的进一步的布局，是让美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进一步的发生。
2: 好的，谢谢小辉。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提醒您的是，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好，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的，热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关键词是海峡困局。那近一段时间呢，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关键能源通道同时面临严重受阻的风险。航道受阻不仅扰动了全球航运和能源的供应，也让美军面临双线作战的一个局面，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那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再次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悉，自美军7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不断发生。24号，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有报道称，美方人员曾向其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已违反相关要求。同一天，特朗普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报道称，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而伊朗方面，24号，据伊朗伊斯兰

0: 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22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即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航运要道同时承压，中东出现这两条海峡双锁风险，全球能源供应链响起警报。有消息称，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力图减少对这两条海峡的依赖。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两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24号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的船舶通航情况出现了一个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曼德海峡的通航量却有所回升。
2: 所以杜老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说是两大海峡同时撑压，而乌克兰军方此时下场袭击伊朗商船，这是在向美国投交投名状吗？另外从军事角度看呢，美伊双方现有的这个战略是否具备危机管控机制，局势滑向全面战争的冲突的风险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3: 位于里海的伊朗商船遭到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攻击，而且造成了人员伤亡。伊朗方面态度强势，如果下一步攻击持续，不排除将会对乌克兰进行各种报复行动。目前呢，在两场战争持续过程中出现了罕见的联动，俄乌冲突在持续，美伊冲突在持续，两场战争本来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延长，但现在看呢，如果乌克兰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攻击，或者是伊朗通过反报复行动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两场战争似乎会产生某种联系。之所以使用远程系统对里海的目标进行攻击，乌克兰的想法大概是两个。第一呢，就是您提了邀功。目前乌克兰和美国签订了爱国者导弹生产协议，美国授权乌克兰可以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乌克兰最想得到的武器装备，通过特朗普总统的一纸授权，将今后在制造过程中形成较大规模。所以如果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设施、能源设施发起打击行动，至少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这种所谓带引号的感谢，不排除还会引出更多美国援助。第二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所谓的报复，因为这次乌克兰打击的是伊朗的油轮，但之前他怀疑俄罗斯大量无人机包括沙赫德136都来自伊朗，如果通过这个点去报复，那可以让伊朗和俄罗斯之间军事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逆转，因为他认为呢，这个船是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不排除是重要武器装备零部件可以输送。那如果对这类船只发起打击行动，今后呢，这个借口将会被无限放大，也标志着切断伊朗和俄罗斯之间任何联系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的确双方对战争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在失控，包括打击核设施，另外呢，对这个陆上目标发起打击行动，双方目前剑拔弩张。而且伊朗方面声称，只要有一个美国士兵的脚踏上伊朗的土地进行地面作战，他将在巴林科威特展开地面作战。所以下一步如果海上空中这种非对称远程交战变成地面作战，那么双方大打出手，对中东地区所产生的危机将会达到新高度。至少两国战争正在滑向中东诸国混战的危险局面。
2: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在新媒体端苏晓辉老师还将继续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是的，也欢迎您持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那么更多的精彩内容呢，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
1: 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2: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四架次解放军军机、五艘解放军军舰、六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四架次的军机呢，有三架是直升机，一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三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四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画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1: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3: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地抵达任务区，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地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 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1: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4: 那除了刚才啊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肯放弃任何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进而呢在情绪上面绑架台湾民众啊，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今年

0: 六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的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啊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前因后果，使劲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
2: 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3: 那么现在呢，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啊，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啊，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那么指礁为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它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它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2: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4: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9平米，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

0: 通知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殖，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1: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2: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官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0: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

0: 那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啊的义勇套件来驾驶 CM33、34 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啊也可能被侦查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1: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2: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啊，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吓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3: 那么这件事情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认识到， 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啊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啊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啊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啊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啊，那么核潜艇

0: 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啊，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1: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东西啊？
2: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的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1: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找不着他，所以就跟您联系了。
1: 我明白了，你们是不是担心是我把萨斯给拐跑了？
2: 不是，真的下属没那个意思。哎，我就想知道，他怎么住这儿了呢？
1: 这事儿你得问萨斯去。哎，我发现啊，你们哥俩倒是挺抱团的，是吧？但凡是萨萨的事儿，你们肯定是吊着膀子一块帮他，对不对？
0: 我还得回所里呢，要不这就交给你了。
2: 去吧，
0: 有事打电话。那我有事儿先忙去了啊。
1: 哦，您忙着。
0: 哎，走了。
2: 他上班去，那我就在这等萨萨吧。
1: 行。
3: 看你的样子，缓过来点了。
4: 这还行，但是照国外还是差远了。玉太知道我爱吃意大利菜啊，总带我去吃。
3: 哎呀，小雪，人死不能复生，想开点吧。你得想想今后怎么打算，就这么一直瞒着不回家啊？
4: 暂时不会，
3: 也不是办法呀。你总住着宾馆，多浪费钱呀。
4: 哎，你知道北京有什么靠谱的典当行吗？我先把我那些珠宝首饰都卖了。
3: 你真要卖首饰啊？
4: 真得卖，我得活着呀。
3: 算了，小雪，我这有钱，你先拿着用。那些首饰啊，都是 Peter 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吧。
4: 嗨，人都不在了，看着那些也伤心。真得卖。回头啊，我得找个像样的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了。
3: 你现在能找什么工作啊？养尊处优惯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
4: 我现在想想啊，人靠谁，也不如靠自己。我没问题，就靠着英语，我也饿不死。
3: 也是哈，我夜大各项考试都过了，就差一个英语四级，急死我了。哎，
4: 这事儿我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回头咱们两个好好计划计划。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3: 呵，你这缓的可真够快的啊！
4: 那怎么办？生活还得继续啊。
3: 哎，小雪，回来就好，这毕竟是你的家啊，有我，有你的亲人在呢，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大不了就从头再来呗。
4: 萨萨，有你真好。
3: 快吃，尝尝这个。
2: 夏师傅，
1: 嗯，
2: 我们的事儿您都知道了，
1: 奇怪吗？
2: 那萨萨跟您说，对我怎么样吗？
1: 哎，兄弟，这事儿你自己应该跟明镜似的呀，怎么还问我呀？喂。哦，好，那我马上上去啊。
2: 哎，萨萨回来了。
1: 哎，你可不能去啊！你现在一上去，就等于把我给卖了，自己掂量着办啊。
2: 不是，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1: 你踏踏实实把这点早点吃完了，然后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反正今天呢，我肯定把萨萨劝回家去，好了吧？他怎么样了？
3: 他好像没事了，过去了。
1: 这么说，就不用我再出马了。
3: 嗯，特失落吧？
1: 没有，能过去是好事儿啊。嗯，你那俩护花使者刚才上这儿找你来了。
3: 常高兴跟洪亮。
1: 哎。

0: 喂，你好。
1: 哎，洪亮。
0: 高兴。
1: 赵总没事，你放心吧。
0: 他和谁在一块儿啊？
2: 我也不知道，大将师傅没告诉我。
0: 那你没问他为什么呀？
1: 我怎么没问？他就是不说，还说要给萨萨留点秘密。
0: 秘密？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2: 我还在大堂呢。
0: 可以啊，有侦查员的素质。哎，盯紧了，看看他到底跟谁在一块儿。
2: 你猜萨萨和谁在一起呢？
0: 和谁？哪个男的？
2: 朱小雪。

0: 咱差不多了吧？这么绕着北京城转，什么时候算完？
1: 嗨，绕呗，没事儿。游子回家得好好转转，应该的。
0: 谢谢你，大象，耽误你时间了。回头车钱我给你双倍。
1: 哎，咱可说好了，您要是给钱的话，我立马请您下车。你是萨萨的姐们儿，那就是我朋友。
0: 您可真仗义，萨萨命好，身边的朋友没有对他不好的。我那是靠人品，哪像我们家小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2: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靠脸吃饭呗？得，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以后真得靠脸吃饭了。
0: 你干嘛呀？逗你呢。
2: 我是认真的。你还记得我之前给你介绍过去一家公司做前台吗？
0: 记得呀。
3: 没个两天就跑了。
2: 你有骨气，到嘴的肥肉给吐出来了。我现在是人穷志短，我真得找个那样的工作了。
0: 你现在人回来了，虽然钱没了，但这儿啊都是你的亲戚朋友，比那些钱重要多了。

0: 回家吧，小雪。
1: 算了，
2: 回来了。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啊。
3: 对不起啊，是我告诉他们的，我就让大象把你接回来了，也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
2: 对什么对啊？都不跟我打个招呼，就这么着把小雪诓回来了，咋肥了你？
3: 别说高兴了，他做的对。哎，大侄子呢？
4: 别站这儿说了，先去我家吧。
5: 你们先回去吧，回家的路我认识。
4: 行，马上来找我。嗯。

0: 我刚刚回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在加拿大过得水深火热呢？
1: 大哥，您就别骂了。现在小雪不是需要别人替她出气。

0: 咱们得替他想想办法。
1: 就是啊，我就是因为这么想的，才让大象把他给送回来。
2: 接过来你应该告诉我呀、
3: 啊、你应该第一时间告诉我，第一时间通知我朱小雪回来了。
4: 告诉你干什么呀？你是人家什么人啊？我是他姐们儿，人家只想见我。
5: 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是他未婚夫，他是我的未婚妻、啊、
4: 曾经那是曾经好吗？还没成。
0: 大哥，这朱小雪一回来您就什么都忘了。您不是喜欢顾彩云吗？
4: 就是啊，谁死气白咧的要跟人家搞对象，还要给人家买车？
5: 谁追顾彩云了？我没追顾彩云，我一直想的是朱小雪啊，一直都是，啊，不要瞎造谣你们。从现在起，我正式宣布一件事情：既然朱小雪同志回来了，那以后朱小雪同志任何事宜，都又都回到了我李劲松同志的怀抱啊。他又回到了我的管辖范围之内，以后他不管什么事情都要第一时间跟我汇报，听见没？
4: 哥，你别瞎胡闹，那小雪现在刚刚受伤还流着血呢，别老子想歪的。
5: 就是因为他在加拿大受了伤，所以他才需要我的怀抱，需要我的温暖。你们谁能给他强有力的臂弯？你们谁可以？你能吗？你行吗？你行吗？不行吧。所以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啊，以后朱小雪有任何事情都第一时间通知我，我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4: 哥，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要是现在跑到人家朱小雪面前摇头摆尾搔首弄姿，我保证小雪就彻底把你从她的记忆中 delay 了。
5: 我不累，为了朱小雪我干什么都不累。
0: 那是删除的意思。

0: 你们要再瞎说的话，我就让你们彻底从这儿。
1: Delay，Delay， 对吧？
0: 对 ，Delay。
2: 典型的中国大妈，
3: 好看。
4: 慧兰，雪梅，
2: 哎周大妈，
4: 哎，雪梅，你猜谁回来了？
3: 我们家老冯回来了。
4: 不对，你再猜。
3: 那我可猜不着。妈。回来了。
5: 哟，你是哪位呀？走错门了吧？

0: 来一年。哎，小雪，哎呀，小雪，漂亮了，一点都没变，就是变漂亮了。小雪，别怪你妈。哦，你妈可替你担心了，这些人都天天给你打电话。哎，你那手机怎么回事？怎么永远也打不通啊？啊？几乎是一夜一夜都睡不着觉啊！他就差买张机票飞到加拿大找你去了。
1: 孩子，
0: 为什么呀？
1: 孩子呢？
0: 怎么没带来？

0: 老板，我听说你们常说那个朱小雪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我还听说她丈夫死了，孩子也没了。
1: 你听谁说的？
3: 就是赵大妈他们刚刚在那儿说的。
4: 哎，我也听说了，这朱小雪是不是金森哥以前的未婚妻啊？
5: 哟，
1: 忙着呢。那个小云，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3: 干嘛呀？
6: 借也不说，过来一趟。
0: 哎，行，我走着了。哎，
7: 你不给钱的呀？
6: 别闹。彩云，我其实要……
3: 哎，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就是想说你不再追求我了，你有新的目标了，就是刚刚丧夫的那个朱小雪，对吧？
6: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3: 你忘了我是怎么来的了？再说了，我们两个还办个同事呢，你俩是谁不知道？
6: 那你不会怪我吧？咱俩这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3: 怪什么呀？
6: 没头没尾啊，没始没终的。
3: 你可真逗，咱俩没开始过，哪来的尾啊，哪来的终啊？哎呀，对了，我还得谢谢你呢，终于把我给放了。
6: 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不爱听啊？这也就是朱小雪回来了，
8: 她只要是没回来，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真的。但是她现在回来了，算了啊，那咱俩就互相成全，互相感谢，好不好？反正你心里不是还有我们常老板的吗？是不是常高进？
1: 啊？
8: 啊啥？又装傻是不是？
3: 行，那我们就各自方便，各自成全，握个手吧。
8: 这么有仪式感？
3: 嗯
6: 哼。那行，那没事，那我先走了啊。
0: 不错。
7: 哎，你走了
6: 啊？啊。
0: 哎，你还没给钱呢。
7: 哎，小凤，你出来一下，发工资了啊。
1: 这月还行啊，你俩这月一共……
3: 哎，行了，不用算了，我们信你，只能多不能少。钱拿好，先回去，我跟老板有话说。
2: 我不能听啊！
3: 不能。你去市街口超市买点吃的，算我买的。
2: 谢谢姐啊，那我走了，
3: 去吧，
2: 咱们再见。
3: 你钱给我放好了。哎，知道了。
1: 啥事儿啊？
3: 坐下说。你知道赛赛姐为什么不跟你离婚吗？我知道。

0: 夏夏姐不和你离婚，是因为你的北京户口问题。
1: 离了婚，她就办不成了。
2: 啊，常高兴同志。
3: 哎，区长，
2: 刚才开会，让你久等了啊。
3: 区长，
2: 来，坐吧。沏杯茶来。
3: 啊，好的，不用了，区长。
4: 我就是过来问个事儿，问完我就走了。
2: 啊，你说。
4: 啊，就是关于我户口的事情。上次我来的时候，您跟我说已经报上去了。
2: 着急了？你的条件呢，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你妻子是北京户口，市里面呢肯定会优先考虑的。
4: 哦，谢谢啊，区长。我问一下，如果我要是和我爱人离婚了呢？
2: 怎么了，常高兴同志？你和你妻子有矛盾？
4: 啊，不是，我就是问问。
2: 哎呦，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啊！夫妻关系问题虽然属于个人的私事，但是呢，也会影响到你在老百姓眼里的形象啊。你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先进。

先进嘛，就是要处处起到模范作用，那对待婚姻家庭更要严肃认真。你要考虑清楚啊，这可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样吧，把你妻子请到我这儿来，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你啊，肯定在家里是个妻管严，和我一样。没关系的，生活嘛，总得有妥协。那再说了，一日夫妻百日恩，就是真的过不下去了，他也可以等到你的户口落下了，再解决你们之间的生活问题嘛。

0: 张总，找我。
1: 进来。你把萨萨为什么不离婚的原因告诉高兴了？
2: 我没有啊。
1: 那刚才区长给我打电话，说常高兴跑他那儿去，非要离婚吗？
2: 我真没有。
0: 嗯，
3: 看来我们这大英雄是要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了。
2: 我要是不跟他离婚，他什么也干不了。
4: 我觉着吧，他也就是问问。
3: 心里不是那么想的。况且，落户北京是他的梦想，不可能不要。再说了，你要是不离婚，他能怎么着？他是不能怎么着，但他肯定有自己的招。洪亮，你说奇了怪了，他从哪儿听说这事儿的？我也纳闷儿，按理说就我们几个知道，也没有。谁呀？
1: 洪亮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我就有个事儿想跟你一下。哎，你不会，你跟谁说了？
0: 顾彩云，顾彩云呢？顾彩云，你给我出来！
5: 大姐。
0: 萨萨，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我家饭馆，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顾彩云，给我出来！顾彩云，萨萨姐，
6: 怎么了？
0: 我问你，是不是你告诉常高兴？
6: 我告诉他什么了？
0: 你装什么装啊？你整天多管什么闲事儿？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害了他？
6: 姐，什么事儿啊？别管。
7: 干活，看什么看？趁你们的！阿姨，这是真的。你们都知道了。萨萨家，我……
6: 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7: 为什么不告诉我李萨萨怀的是我的孙子？为什么不？你们在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阿姨，我们家对你不薄，工资一涨再涨，利润该给你的一分不少，你就这么对我们家？
8: 奶奶，本来没想惊动您的，是他非要到您面前评评理。
7: 你有什么好说的？
8: 奶奶。 我这是知恩图报，感谢你们对我的好。
7: 什么知恩图报？你就是强词夺理！
8: 萨萨姐，你摸着良心问问你自己，常高兴为你做了多少事儿？他救过你，为了你的名声做了这么多年的假丈夫，他帮你们把饭馆打理好好的，自己没多拿一分钱。他为了你还冒死去找替洪亮洗清冤屈的证据，差点命都没了。他明明喜欢你。 却还在跟你遵守离婚的诺言，可你给他什么了？你不能给的，我能给。

0: 奶奶，您口口声声说常高兴是您的孙子，比亲孙子还亲，可您除了把饭馆的执照名字换成他的名字，您还给他什么了？
1: 顾彩云，你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2: 你让他说，你说。
0: 好，我说。你们说帮常高兴在北京落个北京户口，找个北京媳妇儿，算是补偿他的。可这是他想要的吗？你们办得到吗？这次能在北京落下户口，那是他用命换来的。
1: 你知道这是他用命换来的，你还告诉他让他找区长说要离婚，你就是为了你自己。
0: 是，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有私心，我怕他在北京落了户口，成了北京人，他就不可能跟我好了。但是我更不能眼看着我喜欢的男人每天这么傻等着，把自己喜欢的女人推给别人，最后受伤的只有他一个人。我喜欢他，我就得帮他解脱。北京户口有什么好的？北京媳妇儿有什么好的？我顾彩云照样能让他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1: 常高兴不会要你。
0: 是他要你，可你给他吗？他为了你做了这么多，你真的要知恩图报的话，你就应该嫁给他，而不是每天这么耗着他，还假惺惺的是为了他好。
2: 你说完了？
0: 我说完了，奶奶。我知道，我在这饭馆也干不下去了。但是这话我必须得说，咱家呀，也就您通情达理。你想一下吧，奶奶，我走了。
2: 他说的对，说的好。嫂嫂，你必须马上做出决断，
3: 要不然你就不是奶奶的孙女，连顾彩云都不如。我看呐，她比你强。

0: 张总，您去哪儿啊？
1: 去哪儿？去区里啊。那区长刚才来电话，跟我说常高兴自己个儿啊，跑到那精神文明见义勇为办公室去，说要主动放弃落户北京的名额。区长问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嘛？
0: 他疯了，他干嘛呀？
1: 亮子，你跟我说实话，这高进到底怎么知道的？
0: 是我那天多说了一嘴，告诉了顾彩云，他告诉高兴。我妈来电话说，常高兴去找他，把什么事儿都跟他说了。我妈还说，让您晚上陪他去李家。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真不知道会出这样的事儿啊！
1: 亮子呀，你这是把自己，你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这，我不说你了，那撒在那儿，你去解释啊。你妈那儿啊，你让她在家等我，听消息，啊。

0: 真的要走啊？啊？
1: 奶奶，饭馆的钥匙给您。
0: 舍得吗？饭馆你是舍得，那人呢？嗯，舍得吗？
1: 奶奶，我冲撞了您，不管是长高线还是萨萨姐，都不会原谅我的。
0: 你冲撞的是我，又不是他们，他们原谅不原谅的有关系吗？我觉得你说得好，说得对。
1: 嗯，奶奶，您说我说得好，说得对。
0: 你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本来啊，我觉得我年纪大了，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就不管了，不插嘴了。可是现在看起来，我得管。丫头，你是个敢说、敢做、敢担当的孩子。就是那个心眼儿啊，多了那么一点。不过，你没有坏心，所以把这个饭馆交给你和高兴管了，我是特别特别的放心。丫头，你们都留下来，别扭的事儿会过去的。至于你和高兴的事儿，那得看缘分。你说他现在心里头有萨萨，可是萨萨要是跟洪亮结了婚，那就是两码事儿了。你要是留下来，就有机会。奶奶给你这个机会，啊！
1: 奶奶，您真的不怪我了？
0: 不怪你，奶奶还得感谢你呢。你把他们仨都解脱了。来，准备准备，咱们准备接待客人啊！
1: 长高兴还没回来呢，
0: 先不管他，奶奶站柜台记账。哎，你把你妹妹叫来，咱们的饭馆该开呀还得开。嗯。

0: 说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
0: 我听说你今儿够忙的呀，先是跑到区里说要离婚，然后找洪亮他妈把事儿都给说了，然后又到市里说你北京户口不要了，你到底想怎么着？长兴，我问你，你是不是非要逼着我离婚？
1: 对，我就是要逼你离婚。
0: 我不想离。
1: 离不离是你的事儿，反正我该做的做了。
0: 我该做的还没做呢。
1: 我不要，我啥都不要了，我就是想和你离婚。我再也不要做你的假丈夫了，我要找我自己喜欢的人去。李萨萨，你不能太自私了。
0: 我自私？
1: 你就是自私。
0: 好，明天上午民政局见。

0: 楠楠，这我来吧。
1: 今儿我当班，你去忙你的吧，哈。
0: 您去休息吧，我来管。哎，
1: 我倒不想管呢，可是我不管不行啊。
2: 我给大壮打了电话了，他在湖边等你呢。
0: 大壮哥等我？
2: 对呀，你去跟他说说心里话嘛。去吧。
0: 我不想去，您就休息吧。
1: 你真的不听我的话了？去吧，你现在得有个人说说心里话，要不然你就憋屈死了。去吧，我想了半天啊，就是大壮最合适。去。
0: 那我去了。
3: 来，你的菜。

0: 我们这是什么命啊？
1: 苦命。
0: 你确定你和常高兴离婚再嫁给洪亮你不后悔？
1: 我本来还在犹豫，但现在不会了。顾彩云算是把我给骂醒了。她说的对，我确实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这么折磨常高兴了。
0: 那如果常高兴不跟你离婚，你会跟他继续过下去吗？
1: 这个假设在他身上就不成立，他这个人不会回头的。为了这事儿，他连北京户口都可以不要了。我要是再这么拖累他，回头我去派出所找张所长，问问看常高兴的户口还有没有希望。
0: 李萨萨呀，我奉劝你一句，现在谁都别管了，管好你自己。你看看我，过了这么多事情，我不现在照样活得很好吗？女人就要自主独立，自己有自己的事业，这样没别人瞧不起你。
1: 你说的是钱吗？
0: 是钱。有了钱你就有了权，有了权你就有权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你没有钱你就什么都做不了，干看着别人欺负你，把你心爱的东西夺走。所以我要赚钱，我要拼命的赚钱，把我失去的东西抢回来。
1: 小雪，你真是这么想的？
0: 对，你也必须这么想。
2: 大壮哥，我真没事儿，这奶奶说的是怕担心我，我真没啥事儿。
3: 奶奶能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你有话要说，就证明有事儿，而且这事儿大了去。说说吧，什么情况？
2: 我真没事儿。
3: 高兴，这是咱哥俩的缘分，又一起在胡同里相处这么长时间，我刘大壮什么人你清楚，你常高兴是什么人我也清楚。今天奶奶既然把你交给我，你是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不然我没法认你的兄弟。今儿我不劝你酒，但是事儿我也猜出八九。萨萨怀的是洪亮的孩子，你替洪亮背了雷，对吗？
2: 这事儿我不是为了洪亮，我是为了萨萨，而且只为了萨萨。
3: 真难为你了，兄弟。我当哥的也不能劝你不离婚，因为这事换是我也得这么做。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板上钉钉不后悔，这是咱爷们该有的骨气。兄弟。
4: 张叔，
5: 萨萨，你在这儿干嘛？
4: 我想来问问您高兴户口的事儿。
5: 没希望。
4: 哎，张叔，一点希望都没有
5: 了。一丁点希望都没有了。你说这事儿怎么就那么寸？今天北京晚报的记者正好去文办采访，就碰见那常高兴在那说主动放弃户口这事儿，人家当时就采访他了。看。登报了，你瞧瞧，标题，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常高兴自愿放弃落户北京的机会，显示出了真正的英雄本色。这什么事儿吗？这是。

0: 当初的我再问你一遍啊，这洪亮啊，他不可能有生育能力了。你想清楚没有？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跟洪亮结了婚，这辈子你做不了妈了。
1: 尚书啊，其实我也想了很久了。你说洪亮是因为我才落下的这个病，我不嫁他，还谁能嫁他呀？所以我必须得嫁。我想好了，明儿上午我就跟常高兴办离婚去。

这洪亮啊，他不可能有生育能力了。你想清楚没有？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跟洪亮结了婚，这辈子你做不了妈了。

0: 我不干，我喜欢女孩。
1: 我喜欢男孩。
0: 女孩。
1: 男孩。
0: 天津口。
2: 北京。
1: 磕。
0: 我赢了，说女孩。
1: 科学证明，生男生女是男人第二十三对染色体决定的。

0: 就是我的。如果你今天不当着我的面给萨萨跪下，求他原谅，告诉他你不能娶她，我就死给你看。
1: 萨萨的，哎，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今天就去离婚。

0: 走吧。
1: 高兴啥子？快帮忙，我妈吃安眠药了。
2: 你妈怎么吃安眠药了？为什么呀？
3: 你说话呀，这到底是怎么了？
1: 就是啊，你妈到底咋了？
4: 我也不知道我妈昨天在你们家怎么聊的，等我回来之后她就是不让我娶你，我不同意她就打了我，就把门关上。早上起来我就看见地上全是安眠药的瓶子，我妈要是出事了我怎么对得起我爸呀？
5: 阿姨昨天答应我了呀，她不拦着你和萨拉结婚的事儿啊。
4: 医生，我妈怎么样？
6: 我们做了胃部清洗，她现在醒了，让你们都进去。
7: 快进去吧。
4: 妈，你没事了啊？
8: 萨萨，你过来。对不住了，孩子的事儿，洪亮错了。我想来想去，萨萨嫁给洪亮不合适。再说了，你们俩做夫妻都这么长时间了，谁知道是不是弄假成真了？
9: 您这是怀疑我跟常高兴？
1: 阿姨，我跟萨拉什么都没有。
8: 我相信你们，可是外人呢？外人会说洪亮娶了一个二婚有过孩子的女人，我受不了。
4: 妈，
8: 我是你妈，如果你今天不当着我的面给萨萨跪下求她原谅，告诉她你不能娶她，我就死给你看。
4: 妈，
8: 怎么，你想让我死在你眼前吗？

0: 两手空空站在原地。
1: 大嫂，大嫂，大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也许那个胡乱他妈过两天就能消气了，你别难过啊。你去哪儿啊？要不咱俩把婚离了，他妈就能消气了呢。
2: 你有完没完？你是不是觉得我李萨萨没人要了，我非得嫁给洪亮啊？你没听见他妈怎么说吗？你死都不让我进他们家门，我是不是贱？常高兴，你跟洪亮都混，你们都混，不是要离婚吗？行，
1: 萨萨萨，哎，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今天就去离婚。
1: 你干啥去？
2: 上车。
1: 去哪儿啊？
2: 去离婚。哎，上车。
3: 这小两口吵架，别动不动就离婚。我说后面的，你看看你媳妇都哭成什么样了，劝劝。这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1: 嫂子，
2: 你闭嘴！今天这婚必须得离。
3: 到底去哪儿啊？
2: 民政局。

0: 算了算了，
1: 什么都别说，我什么都不想听。
2: 十七号，没有过了啊！
1: 这儿呢。
2: 结婚证、户口本、身份证。啊。你们是自愿离婚吗？
3: 是。
2: 为什么？
3: 因为这非得问吗？
2: 当然了，这是规定，离婚也得有理由啊。
3: 常高兴，你说为什么？
0: 因为我答应他一定要离婚的。
2: 你们怎么回事啊？
1: 我们就是感情不和，这可以吧？
2: 你问我可以吗？你们到底想好没有？要不然你们考虑考虑，毕竟离婚是人生的大事儿，考虑好了再过来，行吗？
4: 考虑好了，离。
3: 对，今天必须得离。我们俩就是感情不和，没有共同财产，没有子女，就是想离婚。
2: 好。第三十一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听清楚了吗？照片。你们都考虑清楚了，那就签字吧。嗯，我再跟你们二位说一遍，你们是自愿离婚吗？确定要离婚吗？

0: 哎，不好意思，同志，我签错了，再拿张表格给我。
1: 你故意写错的吧？你看人家女方签不签，人家签了你就傻了，对不对？这种事情我都见多了，你还不赶快去追？搁这愣着干啥呢？

0: 彩凤，
1: 老板，我姐她走了。你姐走了？是啊，昨天晚上我和我男朋友出去看电影，今天早上我就发现她给我留了这个字条。
2: 你别去了，车都开走了。哟，这丫头可够绝的，招呼不打一个，抬腿就走啊，把咱们给撂这儿了。这就是顾彩云，她能干得出来，知道进退，知道取舍，得不到的就不想了。哼，好样的！
3: 哎呦妈，就这么个忘恩负义的丫头，你还夸她呢？她一走，我们家饭馆怎么办呢？啊，就靠陈高兴那两把刷子，她撑不起来。人家顾彩云啊，没有忘恩负义，咱家这两年不就靠了人家才赚的钱吗？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两年到期了，对吧？
4: 啊，是奶奶。
2: 昨天应该就是正好两年到期，我把工资都结了，彩凤也走了，跟她那个男朋友去广东开发廊去了。得，都走了。哎，咱们家这饭馆啊，一夜回到解放前，被彻底打回原形了。妈，要我说要不行啊，咱把这饭馆给租出去算了。饭馆是高兴的，高兴啊。 你说说算，有什么就说什么。你也是这个家里的人，你是我的孙女婿呀。说吧，奶奶，妈，我想先把饭馆停了，
4: 等春节后再开。
2: 那不一样吗？不还得请厨师吗？就你那两下子也上不了灶啊。
4: 妈，我知道我笨，这跟奶奶学了这么久，也没学到什么东西。不过我经营饭馆这么久，多少有点经验。我想，就先去外面看看，跟别人取取经，看看别人怎么干的。
2: 你再看，你也得请厨师。只要请个好厨师，啥问题都解决。
4: 嗯，也不全是，主要还是要有特色。
2: 您说的，
4: 奶奶。嗯。哎，你看着我干嘛呀？饭馆是你的，做什么菜，你决定。从今天开始，饭馆自负盈亏，租金我照给，利润和家里三七开。不过。 这两年饭馆赚的钱要先借给我一半，就当我的投资资金。我保证，一年之内付清。

0: 啥事儿啊？孩子都睡着了。
1: 你说咱儿子只要熬过这一次，那就好了呀，就健康了呀，就再也不受苦了，是吧？
0: 我跟你说啊，我听大夫说了，这次手术是有危险，就不知道怎么了，我最近这右眼皮啊，这老是跳跳的。
1: 去，封建迷信！我跟你说，这刘主任，我费多大劲才给他找着啊，全国最好的心外科医生，必须做，马上做，做完了就好了，咱儿子就是一健康的好孩子，就能上幼儿园了，是不是？然后再上小学，上中学，考大学，结婚生孩子，哎，生完孩子咱俩就给他带孩子，你想想就美。
0: 你可别忘了啊，你这么美啊，是谁给你的？
1: 你给的。

0: 这一切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就没今天，以后啊得好好伺候你们。
1: 这还差不多。你说咱们宝来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啊？
0: 当然像我一样。
2: 看什么呢？看了那么多年了，还没看够。
0: 慢慢看够吗？你好看。
3: 现在不一样了，你是我老婆了，我想咋看就咋看。

0: 赵信
1: 啊，
0: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啊，
2: 我们35岁之前先不要孩子。世界那么大，我想多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1: 行，你说啥是啥。萨萨，你知道吗？我都没想过我能和你在一起，我现在可满足了。我现在就想把餐馆做好，把咱俩父母照顾好，把奶奶照顾好。至于你，就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等啥时候，等你看够了，咱俩回来再把孩子要了，行不行？
2: 真的？
1: 真的，我常国庆啥时候骗过你啊？
2: 这个我信。

0: 这饺子不错，
1: 是吗？
2: 哎，
1: 所以尝饺子
2: 先。尝饺子。
1: 爸妈奶奶，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2: 嗯，说。
1: 我的导游证考下来了，我现在是一个真正的导游了。
2: 好。
3: 李老师，
2: 李老师，
1: 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2: 里边，
1: 来，
2: 来来来，
3: 慢慢来，慢慢来，
2: 慢
3: 慢
2: 来，慢慢来。啊，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
1: 春节快乐！
4: 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哎，妈，哎，您二位来接啊？好，来吧，你喊号啊！录好了啊，一、二、三。
1: 饭馆改名了，成米家饭馆了。哎呀，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都是咱们家的。走，咱们进去看看，高兴唱的是哪出戏。奶奶，慢点啊！哎呦，欢迎光临，奶奶请。
2: 漂亮吗？哎呦，真棒啊！哎呦，好，真好。哎呦，真好，真好啊！哎呦，
3: 高兴。
4: 这些你都从哪儿弄来的？
5: 奶奶，这些东西全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
2: 高兴。
3: 哎，
2: 这大碗是干什么的？摆这儿了。
3: 妈。
6: 我们陕西人吃面吃饭就用这么大碗，这谁？
3: 吓死了谁？
6: 妈，给你开玩笑的。以后我们饭馆吃面啊，就不收钱了，钱直接放进去，也不找了。
3: 不用我结账了？
6: 那还管什么账啊？我们饭馆一共就供几种面和简单的小菜，让大家吃的跟家里这多舒服啊！
3: 这个我问你一下哈，这些服务员啊、厨师都是哪儿找的？
6: 爸。
2: 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还有原材料也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他们按月从我老家运到北京来。
3: 好，好，好。
2: 哎，那够本钱吗？
7: 奶奶，我们这店也不大，就这么几张桌子。嗯，
2: 我们走的就是客流量。我算过了，一个小时走几台也都够了。
7: 嗯，好，好，好，我看行。嗯、
2: 啊，行不行的，这得坐着看。别忘了啊，你答应家里的一年还钱。 我爸说的没错，你们看看这屋子多好呀，除了能吃面条，还能看皮影、看剪纸。哎，你看那些东西，像在那个框子里，就跟工艺品似的，是不是？啊，
3: 算算说的对，咱们这胡同啊，最近来的这个外国客人特别的多，进来吃了饭，然后又看上哪件东西就买了。哎，你就告诉你爸妈多做点送到这儿来，这是条赚钱的道。
6: 哎，
2: 看着是不错啊，不过真得赚钱啊，买卖可不是说的，这是靠做的。嗯，啊，
3: 是不是？妈，我说这话对吧？我看这大碗别扭，他让我下岗了。真的，哎，不，我想你说你要吃完饭往这里放钱哈，嗯，这个创意倒是挺好，那你说你要遇着那个没有自觉性的人，他吃的多放的少，那咱们不亏了。这么着吧，这个事儿啊。
6: 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
2: 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好不好啊？不，真的，你别笑。我来负责监视

0: 嫂嫂，你去看这小雪，她跟宝来最亲了。慧兰和新桥，你们俩去陪着老冯和雪梅。
1: 好，
0: 高兴。来，大壮就交给你了。
1: 好，
0: 你们是兄弟，我去看翠莲。啊。

0: 小雨，你哭起来都比萨的好看，都比萨的年轻。什么时候我来看病？不是哄小雨开心的吗？小雨，不是说手术挺好的，宝来都快出院了吗？
1: 是，本来是挺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下午就开始发烧了，然后就送进了抢救室，就再也没出来。那医生说是什么感染了，哎呀，我的宝来呀！
2: 大壮哥。
0: 别难过了，我去看看翠莲啊。翠莲，说什么？宝来又活不过来了，别难受了啊。 年纪大了，经的事儿多了，心也硬，凡事到了临头，咱们都要想开点。事儿来了，该哭哭，该难受难受，可是哭过了，难受过了，日子还得过下去，是吧？你还有大壮和平平呢，啊！
3: 对不起，大壮。
0: 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你们的孩子没了，可以再生了。受不了了，医生说，我生宝来的时候是早产，我再也生不了孩子了。
3: 别哭，孩子。
4: 别哭，你们还有萍萍呢，萍萍是你们的孩子呀。不一样，不一样。行了，大壮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0: 不会的，孩子。 你大壮爸爸就是你的爸爸，你们三个人是一家人，知道吗？是一家人。

0: 给我打什么电话啊？进去啊！
1: 我不敢。
0: 还有你不敢干的事儿啊？啊？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都让你占了，进去。
2: 我得接他去。哎
0: 呀，宝来好了，我接宝来去啊。
3: 哥，
0: 哎，
3: 小舅。

0: 不是你害得我早产，我儿子就不会做这个手术，就不会死了。
1: 我儿子，
2: 一面还一面，你们都别管我。

0: 他情况怎么样？你们谁是家属？我是他爸爸。他没有生命危险吗？
1: 没有生命危险。剪刀没有扎到他的脏器，这是万幸。但是他由于失血过多，现在还处在昏迷中。如果没有什么并发症，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0: 那还有没有别的事要做呀？我现在就去办去。
1: 你去交费去吧。
2: 行了，那谢谢您啊。
3: 你这是枉法！你是个警察，谁干的就是谁干的。你当时你们家里哄小孩玩的事儿啊，你查对了就该抓对人，穿着警服你对不起你誓言，
1: 把法律当人情卖，
3: 多管一张警察。
2: 宝来才不到3岁，死了，缝鼻子害的。大壮哥，翠莲是他老婆，他这么做没错，要我也这么做。
4: 这是你枉法的理由吗？一个警察，你得干你警察的事儿，明白吗？张所长，洪亮，
5: 奶奶，
4: 人我给你们带来了，该怎么办？你们看着办吧。奶奶，洪亮，你的心我们都知道，可是事儿不能这么办。翠莲，放心哈。 家里的一切有我们了，嗯，谢谢奶奶。你们可以把大壮放了吧？
6: 不能放。
7: 大壮这是包庇，
6: 依法拘留。

0: 高兴。
1: 俺妈。
0: 怎么样啊？
1: 洪亮说了，冯鼻子坚持说是自己的事儿，没有嫂子啥事儿。这样翠莲嫂子不是出来了吗？晚上还是请他们吃饭呢。
0: 哎呀，总算是消停了。哎呀，宝来这孩子真可惜了。行了，你回来了，这儿交给你了啊。我得上古市盯着点，盯着点
1: 啊。去吧。啊，好嘞。
0: 我上古市了啊。
1: 慢点啊，妈。
0: 哎，好。

2008年，我和萨萨结婚整整5年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在这一年，北京办了奥运会，我从来没想过我一个陕北娃能够成为奥运会的志愿者。

0: 您的陕北人家餐馆呢，已经连续3年获得了旅游质量进得过餐馆的称号，保持了这份荣誉。我想问您一下，为了保持这份荣誉，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诚信，就两个字。
0: 啊，对。常先生说的非常对，诚信呢是做生意的根本。那我相信呢，这也是您能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餐饮行业立足的根本。那我还想问您一下，在这个经营方面啊，您还有什么绝招和窍门呢？
1: 我没有什么绝招窍门。
2: 有、
3: 怎么没有啊？那个我们的经营理念呢，就是啊，童叟无欺，中外平等啊。原材料都是从我的米线长高兴的老家坐着飞机空运来的啊，绝对是货真价实的绿色无公害的产品。
1: 那个汽车
3: 还有啊，我们的理念是啊，薄利多销，不宰客，不欺客，因为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啊。
0: 好，我们今天重点是采访常先生，麻烦您稍微往后站一下哈，谢谢您啊。
3: 那个，我还有呢。
0: 常先生，带我们进餐馆看一下好吗？
1: 好，
0: 大家进餐馆看一下吧。
1: 跟我进来吧。
3: 我们很有经营理念，我们的经营理念呢，就是啊，我们不欺客不宰客，顾客是我们上帝。
4: 欢迎光临，我新买的，这以后啊就是我的家了。
5: 朱小雪，太过分了！你骗谁你也不能骗我呀，太没良心了吧！
4: 我要刚回来就衣锦还乡了，你还能陪我掉那么多眼泪吗？
5: 哇，太漂亮了吧！
4: 哇，妮儿喜欢吗？欢迎你随时来跟我通知啊！
5: 好，我明天就搬过来。
0: 你好，您的陕北人家餐馆呢，已经连续3年获得了旅游质量信得过餐馆的称号，保持了这份荣誉。
5: 采访完他就是我，就是我的，
0: 保持了荣誉，您是。
5: 看，就他采访的我，你看，
6: 快了，我知道你快出来了，快出来了。
5: 什么破东西啊？不是，这电视台，你证明吧，是不是采访我了？不，他干嘛？这诚心想让我丢人吧？哎呀，这什么呀？我都跟邻居们我都说了，还有我们同事，我都说今天有我采访，让他们看，我得给电视台增加收视。这干嘛呀？这是！我告诉你，真的，我明天我得找他们算账去。我这是出门，明天没法见人了。
7: 人家啊，电视台是为了采访高兴，你瞎掺和什么呀？
5: 我说他岳母，我还是饭馆的财务总监呢，采访我也正常。
6: 你都什么岁数还争着上镜头啊？
5: 那岁数也得采访啊！
6: 哎，你没听说过吗？这个人呢，上了电视之后，他脸变形就噗，横着拉胖子就给你。哎，你看，你看高兴刚才胖了多少啊？你没去是因祸得福，让你过去同事看见，你现在以为你帮肿呢。
5: 骗人你！你骗我！
6: 真的。
3: 不过说实话，高兴，我真是不给你泼冷水啊。刚才看那个吧，真没你本人好，那胖有点变形。
8: 妈，以后采访的时候我躲开，都您说行不行？
3: 那不，我可不去，我得保持我这光辉形象，还是你去吧。
5: 没你平时好看呢，就有点变形，这我觉得挺好的。
8: 行啊，今天我要给大家宣布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我们陕北人家啊，这个月刨去税、刨去人员工资、刨去成本，一共赚了24324块钱。这钱都在卡里放着，你们检查一下啊。
9: 多少？
8: 24324块钱。哎呦，
5: 这么多钱呐！哎呦，咱们这么小一个饭馆，一个月就能赚这么多钱？
8: 奶奶，我有个特别大胆的想法，我想再开2家分店，好多人找我聊。
5: 哟，那得花多少钱呢？
8: 不花钱，妈，他们就借我们陕北人家的招牌，把装修装得跟我们店一样的，我们就收管理费就好了。哎，
5: 我觉得呀。

0: 做精不做大，这个店开多了以后管不过来，万一出了事儿，那就砸自己的招牌了。
1: 不，妈，现在咱们陕北人家呀，就是个金字招牌，现在正红火。我意见跟你不一样，我觉得咱就应该趁热打铁，哎，多开几家，咱们坐着收钱，多好啊！好，我同意。那个高庆，你这么的哈，把这事儿交给我，你让他们跟我谈啊。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觉得妈说的对，还是以谨慎为妙，啊。
3: 我觉得爸和奶奶说的有道理，要不这事儿我就再考虑考虑。
0: 哎呦，萨，
4: 这一天呀、啊，快把我累散架了。妈，给我整点吃的，
0: 我给你弄。
5: 哎，别折腾妈了，饭馆吃口得了呗。
4: 你可不知道，现在饭馆那是人满为患，光排队的都十几位呢。
0: 火！
4: 哎，
6: 你是不是上电视忽悠去了，成名人了，唐先生？
0: 哎呦，别提这高兴了，咱们饭馆啊就靠着高兴，咱们家也靠着人家高兴啊。
6: 奶奶说的是，常高兴呀，现在是咱们家的顶梁柱。
5: 行了，你别挤兑我了，我给你煮面条去。
4: 哎，顶梁柱，
6: 我要吃手擀面啊，别拿挂面糊弄我，我盯着你呢。
1: 多放点香菜。吃香菜，
0: 你看看，哎呦，咱们饭馆啊又这么红火，高兴和萨萨又这么恩爱，要是再添个一男半女的，那咱们就十全十美了。
6: 哎呀，真是，那就理想了。
7: 宝宝，明天歇一天吧。
6: 啊？
7: 你这个月是不是例假没来啊？
6: 今天几号啊？
7: 13号啊。早都该来了。
6: 哎呦，是晚了几天啊？
7: 是不是怀孕了？
6: 不能吧？啊，不可能！我估计啊，就是最近几天我比较累，例假推迟了。
7: 万一呢？什么事都有个万一啊。

0: 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他咋不想生孩子啊？
1: 妈，你说啥呢？
2: 这咱俩是怎么想的呀？你怎么也不问问呢？他不让我管我怎么办？我没辙。
3: 可买他干什么呀？
4: 我这么抠，我怎么舍得呀？这是你的男朋友李庆松托我带给你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群岛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3: 据了解，越方船上共有62名船员。林健表示，目前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日外长是否在菲律宾马尼拉期间有过接触或交流进行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明确否认，重申中日外长在现场并没有交流。
2: 我此前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0: 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取得亮眼成绩，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效显著。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未来中方将不断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水平，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2: 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贸易不平衡这类论调，实际上是一些别有用心者炮制的话语陷阱，企图干扰中非的友好合作。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的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未来，中方将不断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更多非洲特色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两名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轰炸行动，理由是行动效果有限。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

0: 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三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目前，美伊双方均已经明确表态暂停对对方的打击行动。美方为何突然叫停对伊朗的打击？又如何看待双方的表态？这将会对中东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主动的按下暂停键，反映出的是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标，反而让美国陷入多重困境。第一重困境是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现在确实选项有限，美国看到的是升级军事行动没有让伊朗屈服，反而招致回击。近期伊朗接连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造成美方损失，而同时美国要考虑武器库存等一系列现实的问题。而同时说到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此前美国发出威胁，但是美国有意打击伊朗高价值目标，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2次点名搞山核设施，但是美国担心的是伊朗的回击可能不仅仅针对美国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伤亡，还会针对周边国家民用和能源设施。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油价。美国看到的现实是伊朗已经激活了抵抗阵线，在红海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在策应伊朗的行动，而此时油价飙升，美国国内汽油的价格已经重新涨到4美元每加仑，这对于民众的生活会产生影响，美国国内已经在出现反弹。同时美国考虑的是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海湾国家当然对于伊朗的报复性的行动在表达不满， 但另外一方面也担心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会给他们招致更多的损失，是在

0: 试图劝说美国停手。那么此时当美国和伊朗都暂停的时候，双方仍然没有完全放下军事选项，目前的状态仍然是非常脆弱的。首先我们会看到双方停止或者暂停互袭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宣布停火，那么即使美伊之间一直在进行沟通，包括这种边打边谈状态的延续，并不意味着外交空间已经极大的拓展。伊朗认为美国根本没有变化。而另外呢，涉及到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那么如果在美伊暂停的情况之下仍然延续相互之间的军事行动，会给后续美伊的关系带来极大的变数。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形势的发展可能会是美伊之间的博弈从战场上或者说从军事层面转向外交方面，尤其是美国是试图在军事行动受挫的时候来进行外交方面的外线突围。大家注意到的是近一时期美国和沙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那么同时美国催促沙特接受亚伯拉罕协议及与以色列之间实现关系的和解，这样的一种博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中东整体的安全格局构建以及战略布局当中，当军事行动未达预期的时候试图从外交方面进行突破，但是这无异于会对美伊后续的谈判带来影响，伊朗对于美国的信心会进一步的受挫。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在出访前，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在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2: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华盛顿希望以军在这三条战线上进行一系列撤军，但未说明是部分撤军还是全部撤军。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战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
2: 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报道说，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作出上述表态。另一方面，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同时继续在富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黎巴嫩军队21号已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3: 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伤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但未给出合理解释。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批评人士指出，这是典型的障眼法。
2: 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21号，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也是18人，但到了22号，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称，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即本月7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互袭不是2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5月初。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取得积极进展。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并未要求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还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援引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
1: 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分析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虽然加

0: 据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态势，但双方走向完全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分析称，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援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说，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还有分析指出，此次乌克兰远程打击里海水域的目标也展示了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有利于争取美西方持续军援。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方将伊俄合作视为横跨两场战争的统一军事网络。乌方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的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2: 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红海沿岸关键石油设施后，26号经由曼德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当天共有11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两天的过境流量仍维持低位。26号共有7艘船舶通过，25号仅有3艘船舶通过。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以来，红海航道已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认为，眼下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面临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0: 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

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

0: عدن أو بحر العرب فسوف واعتدوا على بلادنا فسوف نضربهم بدون تردد.
1: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近日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方才会执行该协议。华尔兹说， 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起，美国就一直在与沙特讨论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目前，两国民用核协议的原则性内容已经确定，但美国还在与沙特就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讨论。 在被问及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协议是否就不会全面执行时，华尔兹确认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如此。近日，美国和沙特能源部均证实，两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沙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 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 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11月说，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2: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3: 当地时间26号，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 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出席俄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合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普京以视频方式听取了俄太平洋舰队、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和里海分舰队司令的汇报。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在向普京汇报海军 建设情况时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装备。普京当天还为水兵们颁发奖章。 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评论文章。卢拉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
1: 卢拉在文章中写道，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美国多个工业部门依赖巴西的进口商品。

0: 品、食品、鞋类、纺织品、家具、汽车零部件以及许多其他产品，对美国消费者来说都将变得更加昂贵。此外，新增关税将扰乱目前高度整合的供应链，巴西企业将用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取代其美国供应商。文章还提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在该地区水域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国会2025年4月通过经济对等法案。在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单方面行动对巴西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巴西外贸委员会可通过限制商品和服务进口的形式采取反制措施。
1: 古巴领导人在726国家起义日当天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现场民众也表达了不屈服的决心。1953年7月26号，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100余名青年，向当时古巴亲美独裁政权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瓷主题的空白。申遗成功引发外媒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获得外界高度认可。西班牙埃菲社报道称，景德镇是全球罕见的窑火延续千年不曾中断的活态瓷都，为全人类留存了一份不可替代的工业文明活标本。美联社报道称，景德镇青花瓷已成为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这些遗存展现了推动景德镇成为世界重要瓷器生产中心的技术创新。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报道，景德镇已远不只是一处工业中心，它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胜地。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创意，这也使其成为中国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价值在于其无与伦比的系统性。从原料开采、燃料供给到手工制瓷、技艺创新，再到商贸外销、文明互鉴，这条跨越10至19世纪的完整手工制瓷产业链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产业文明遗存，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深耕与定力。千百年来，匠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始终是景德镇最生动的写照。景德镇的生命力并不局限于各类历史遗存本体，更来自源源不断奔赴于此的匠人创客。
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4: 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没有陌生感。这里给海外创作者提供工作室、展览扶持，创作氛围自由松弛。
2: 在景德镇，传承随处可见，创新也无处不在。景德镇将借助 AI 技术构建数字景德镇，依托2000万余枚古陶瓷碎片搭建基因库，绘制可视化的世界瓷器互动地图，以科技赋能为全球陶瓷文明打造通用语言，搭建文明互鉴的新桥梁。从昔日风靡欧洲的中国瓷，到如今跨越山海的数字瓷，千年不息的窑火将闪耀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芒，向世界昭示中华文明的韧性与辉煌。
5: 今年年初，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等话题在海外平台走红，从线上热议到线下体验，中国热持续升温。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 这个夏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
6: 长城颐和园这样的热门景区到城市的商圈和社区，最近在中国旅游的人群中，我们发现外国面孔越来越多，网友也用外国人浓度高来形容今年中国旅游的热度。
7: It's my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I traveled to Shanghai, Nanjing, Suzhou.
8: I'm glad that I been able to see places that had thousand and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I also try to fit into society andMaybe try to watch some video on WeChat and Alipay to see maybe some cultural changes between Italy and China.
6: 从打卡地标到体验移动支付，一些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正在从观光游览延伸到生活体验。
9: I'd like drink bubble tea like Chinese people.
10: Using mobile payments. I wasn't used to it in Spain. Now I'm a master.
11: And we've seen people in the past, you know, doing Tai Chi, dancing as well, and also doing karaoke in the park in the evening, and we love it.
6: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外国游客带走的不只有茶叶、丝绸等传统伴手礼，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
9: We got a fan.Umbrella, different umbrella with designs, magnets. We saw yesterday in another mall, like they had these traditional clothes, but in a modern style, they were really beautiful.
12: There's some headphones I was seeing that I wanted to buy, and it clips here in your ears, and they're headphones. I thought those were really cool.
6: 此外，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到广东打卡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
5: 今年暑期以来，随着中国游持续升温，海外游客的关注视角不断更新。从最初打卡长城、故宫、熊猫、美食，到如今打卡巨身机器人咖啡店、VR 探索体验展，科技元素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赴华旅行的新期待。
2: 深圳依托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产业优势，以科技加文旅融合创新消费场景。在深圳龙岗区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人形机器人跟随音乐灵动起舞、机器狗对战等项目轮番开放，吸引海内外游客沉浸式体验。
13: I'd like to explore more because they seem to be so advanced these days, so it almost feels like I have interaction with, you know, with a human.
2: 在上海张园历史风貌区，外国游客争相打卡巨身机器人咖啡店。在南京路步行街，百年老字号眼镜店吴良才和上海博物馆暑期每周文明大展跨界变身沉浸式文创体验空间推出 VR 探索体验展。英国游客詹姆斯饶有兴致地试戴起了店里的智能眼镜，感受高科技与国际化文化的融合。
14: Very good. See the culture, the food, the people.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So I think I would expect in China, in a city like Shanghai, to see all the cultures, to see all the things. Yeah.
2: 而在外滩，百年老建筑也成为国风新体验，吸引国内外游客沉浸打卡。在香港路百空间，且看宋词沉浸式国风艺术首展正在进行，中式长卷、西游记主题的卡牌画册格外受外国游客欢迎。
15: The most I like it was Sun Wukong, because it'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in the international places. I really like the how the Chinese they can put all the products, they can make art with the culture.And then they can spread in the world, and then they can.
2: 越来越多的人将折叠屏手机、AI 眼镜、智能穿戴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装进行李箱。中国游不断激发中国购、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海外消费者的生活。
5: 一江分两国，灯火共夏夜。坐落在中俄界江黑龙江江畔的黑河市爱辉国际大夜市，用最朴素的市井烟火搭建起跨境人文交流的桥梁，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窗口。
16: 这里就是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从名字就能听出来，这是两国人民生活共享、文化交融的特色集市。
17: 乌克兰斯达外的路哥，斯维尼呢？干嘛去呢？不在你呢？
18: 俄语就是俄罗斯人来总来买货，来回沟通就学会了。今天免签了，然后外国人多，俄罗斯人也多，游客也多。
0: 这条长455米的夜市，布局129个特色小吃摊位和139个水果与轻工百货摊位，已经成为边境线上辨识度极高的夏日消费名片。
3: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很兴奋，我也没想到中国这么美，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氛围，我希望我能经常来这里。
0: 金发碧眼的境外游客，中俄双语的牌匾和吆喝声，勾勒出独有的边境烟火图景。
19: 这边跟俄罗斯一江之隔，然后这边很多有些俄罗斯的表演啊，还看到俄罗斯的友人啊在路上，所以整个异国情调非常浓重。
0: 坐拥得天独厚的边境区位、免签政策红利和文旅资源，黑河市因地制宜做强特色夜经济，让市井烟火气变身为消费增长点。黑河市同步配套上线潮玩市集、惠民直播等多元业态，打通观赛、旅游、购物、餐饮一站式消费链条，让流量切实转化为消费增量。2026年6月，黑河市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10.66%，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14.86%，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5: 第四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7月24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企业的300多支队伍，聚焦脑机接口行业的技术瓶颈与成果转化难题，开展专项攻关，以赛促研、以赛促转，为产业发展提供创新动能和人才支撑。
2: 赛事的所有竞赛题目均源自行业企业真实需求，涉及脑机接口从底层算法、数据建设、硬件实操、系统开发到应用落地的完整链条。
20: 那在我身旁就是一个基于开源软件进行脑机接口更多应用领域探索的开发赛项，主要分为脑电信号采集和监测的被动赛道，以及尝试利用脑电信号实现与物理世界交互的主动赛道。
21: 我们是被动监测赛道的，采集脑电信息，然后解读脑电信息的特征，再通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方法去判断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个程度，辅助医生筛查和相关的诊疗判断。
22: 我们是主动赛道的，通过一个脑电帽进行一个脑电的采集，然后采集之后识别到吞咽的意图，我们通过一个自主的一个电刺激的设备进行一个电刺激，从而辅助有那个吞咽障碍的患者进行一个吞咽。
2: 本次赛事还首次设置全孵化赛道，脱颖而出的项目将获得政策、平台、资金等一系列综合孵化服务，打通科技成果从技术原型走向产品落地，从科研团队走向市场主体的最后一公里。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置创新成果展示区，30多家脑机接口相关单位集中展出前沿产品，10多家企业与科研团队发布脑机接口可信数据与算法基准平台等最新技术成果，6家全国重点医院现场发布脑机接口病房康复诊疗场景需求，为企业科研团队指明技术迭代方向。
5: 台湾近期爆发大豆色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7月25号，全台有超过20万民众齐聚赖清德办公场所前，表达对民进党当局消极处理毒油事件的强烈不满。而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会，民进党当局的回应却避重就轻，十分冷漠。岛内舆论批评赖当局已经傲慢到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
2: 在国民党号召下，来自全台各地的民众于25号前往赖清德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参加反毒油集会，要求民进党当局为毒油事件道歉并追究相关官员责任。主办方公布，现场参与人数超过20万人。面对排山倒海的民怨，台行政机构却回应称，希望参与集会的县市首长和公职人员回到工作岗位，通过理性对话共同检讨。民进党更点名指控台北市长蒋万安发起集会是在制造社会对立，

0: 进行选举操作。 对此，蒋万安26号强硬回击，
1: 直言身为县市长，捍卫食品安全本就是职责所在。说什么要县市首长及公职人员回到岗位上面，这种家父长式的说法，全台人民是这一次毒油事件的受害者，捍卫人民的食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0: 岛内各界批评，
2: 近20万民众走上街头换来的却是民进党当局毫无悔意毫无反省的官腔回应，这充分暴露赖当局以傲慢到完全不把民众放在眼里。你是不是不断把责任推给地方？你甚至不出来面对人民，你要不要脸？好好的把这个油的问题解决，让我每天可以至少吃得安心。
3: 你不是执政的时候你讲一种话，等到你执政的时候又讲另外一种话， 是骗人的嘛，骗老百姓的嘛，本来就是双标啊，所以应该要让他下台啊，做不好就下台。
4: 就是这次反应不但慢半拍，而且没有任何人去道歉或检讨。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
0: 案件曝光至今已近一个月，民进党当局不但一路拖延处置，甚至在致癌物超标原因尚未查清前就推动产品恢复上架。面对民众的深切担忧和舆论挞伐，民进党政客的反应却是转移焦点、推卸责任，甚至口出狂言。岛内社会各界的不满与抗议声浪仍在持续高涨。
5: 近日，香港交易所发布提升港股上市机制竞争力相关咨询总结，修订后的上市规则同步正式生效。
0: 本次上市规则修订的一大核心亮点，就是下调不同投票权架构公司上市门槛，优化市值与营收准入标准，助力更多创新企业登陆港股。 修订后的上市规则拓宽了创新产业认定范围，业务模式创新企业同样可适用该架构上市。与此同时，秘密地表制度全面开放，所有拟上市企业都能够选择非公开递交申请，上市申请退回机制也同步优化。 今年3月，港交所启动市场咨询，累计收到73份各界意见，改革方案获得市场广泛支持。港交所表示，此次规则优化持续完善上市机制，积极吸引创新企业赴港融资，巩固香港全球融资中心地位。
5: 26号， 云南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毛竹迎来了12岁的生日， 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给毛竹庆祝。
6: 生日会现场，工作人员搬来了竹桌竹椅，在桌上摆满了大熊猫毛竹喜欢的水果，其中用火龙果、玉米等食材特制的4层冰蛋糕格外醒目。面对满桌美食，毛竹先绕着餐台转了一圈，随后挑出了自己最喜爱的鲜竹笋和苹果， 津津有味地享用起来。我们来给毛竹过生日，他吃的那个冰蛋糕就是非常丰富，觉得挺开心的。据了解，毛竹出生于2014年， 他的母亲毛毛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晶晶的创作原型。 2016年，毛竹与伙伴真多一同从四川来到云南安家， 成为云南省仅有的2只大熊猫。
7: 当天，在游客互动区，元芳同步安排了多项活动。科普导师带领小朋友了解大熊猫的食性、栖息地保护等知识。孩子们一起为毛竹送上了生日祝福。
8: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26号，朝鲜人民军仪仗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整齐列队。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并凭吊毛岸英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以金正恩的名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 1950年6月25号， 朝鲜战争爆发。 1953年7月27号， 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 朝鲜将7月27号这一天 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
9: 今天，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以非法侵入建筑物、

0: 违反枪支刀具法胁迫等罪名，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令人震惊，性质和影响极为恶劣。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今天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如果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约合4620元人民币）以上罚金。此前推举尹锡悦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国民力量党，需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当时或补偿的竞选费用等，共计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由于法国抽调警力加入救火，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被迫缩短约1/3。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1: 据美联社报道，在法国吉伦特省，法国政府动用包括 A400M 型军用运输机在内的约20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喷水或阻燃剂，并与地面部署的约1400名消防员形成合力，阻挡火势向该省省会波尔多蔓延。据法新社报道，政府要求波尔多市及周边地区19.7万民众紧急撤离，堪称该地区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员疏散行动之一。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及法国首都巴黎市警察局25号宣布，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程起点原定在巴黎以西的图瓦里，现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消防部门正努力避免两处火场连成一片。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
2: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26号，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西藏大剧院开演，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自此拉开帷幕。开幕大戏首度将藏戏与粤剧两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台交融，生动呈现不同地域文化跨界融合的独特魅力，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新风的文艺盛宴，搭建起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展演平台。
3: 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群岛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在今天，就是27号的中国外交部疫情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据了解，越方船上共有62名船员。林健表示，目前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日外长是否在菲律宾马尼拉期间有过接触或交流进行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明确否认，重申中日外长在现场并没有交流。
1: 我此前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0: 好，来关注美伊冲突。首先来看到，美军在连续13晚空袭伊朗之后暂停行动。26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主持人在采访中提出疑问，美军暂停打击伊朗是否与美方担心中东地区反导拦截系统等物资库存不足有关。华尔兹表示，相关报道不实，美方军事上已准备就绪，暂停行动是特朗普总统为给各个层级的谈判留出空间。
4: So we're going to pause in these nightly strikes we have been doing with respect to Iran.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ing this weekend, it's about us worrying about the stockpile of what we have with anti-missile response systems and other things there in the Middle East. Is it about that? Is it about that we're talking with them diplomatically?
5: Well, Shannon, it shouldn't surprise you the New York Times is off base. As the president said, we are locked and loaded. Even more assets are going into theater.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3: 华尔兹还表示，对于打击伊朗的行动，特朗普拥有多种升级选项，包括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基础设施和能源目标的打击。他同时承认，本届政府接手了一个困难局面。此前，大量弹药在乌克兰和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中被消耗。但美军正以更廉价、更快速、技术更先进的方式在行动中重建军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曾威胁说，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纽约时报25号披露，由于恢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防空导弹库存，以及副总统万斯和大多数幕僚反对这一计划，特朗普总统被迫按下暂停键。
0: 好，再来看到，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于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6: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0: 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好，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在出访前，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在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2: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华盛顿希望以军在这3条战线上进行一系列撤军，但未说明是部分撤军还是全部撤军。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
2: 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报道说，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作出上述表态。另一方面，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同时继续在夫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黎巴嫩军队21号已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3方框架协议，并在3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来看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的阵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但未给出合理解释。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批评人士指出，这是典型的障眼法。
2: 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21号，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也是18人。但到了22号，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

0: 指称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三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一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四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即本月七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互袭不是二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四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五月初。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取得积极进展，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并未要求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还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援引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当天的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三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0: 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红海沿岸关键石油设施后，26号经由曼德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明显下降。数据显示，当天共有11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两天的过境流量仍维持低位，26号共有7艘船舶通过，25号仅有3艘船舶通过。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以来，红海航道已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认为，眼下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面临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1: 我们来看到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近日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方才会执行核协议。
2: 华尔兹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起，美国就一直在与沙特讨论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目前两国民用核协议的原则性内容已经确定，但美国还在与沙特就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讨论。在被问及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协议是否就不会全面执行时，华尔兹确认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如此。近日，美国和沙特能源部均证实，两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沙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11月说，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好，来看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3: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
1: 好，视线转向日本，来看到今天就是27号，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以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枪支刀具法、胁迫等罪名，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卫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令人震惊，性质和影响极为恶劣。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新闻继续。长久以来，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被海外垄断，高价和售后成为制约棉花产业发展的堵点。如今，新疆智能农机企业攻克技术难点，中国产现代化采棉机为新疆棉花远销全球提供坚实支撑。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新疆，一同探访当地依靠先进装备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升级的实践之路。
2: 生产车间里实现了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的全面提速。大家所熟知的新疆棉花产业，如今在这里的采收装备呢，实现了全面自主可控。这个车间里有很多明星产品，在我身后呢是六行的采棉机，这是新疆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升级款的装备，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接近了100%，全程能够实现智能感应、自动采摘、计时打包，不仅采得更干净，而且呢也减少了棉花的损耗。
3: 我们公司里边目前最先进的一款产品就是这个六行采棉机。采棉机呢，它的作业亩数呢可以做到每个小时可以做到35亩以上，相当于以前那种人工的话要能替代1100多个人。
2: 新一代智能采棉机搭载智能监测系统，能够自动识别棉田长势，调节采摘速度，适配不同地块、不同长势的棉花采收需求。智能农机已经成为新疆先进制造最亮眼的特色名片。最新研发的增程式混动采棉机真正实现了高效与绿色兼具。
3: 就是我们整个的能耗的水平，就是节油率的话，大概就是较以前能降低20%到30%，这个也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在十五五期间呢，就我们像这种更加绿色的这种电动化、智能化和网联化去转型。
2: 从一朵棉到一捆纱，这是一家新疆本土的纺纱装备的智能工厂，具备了高端纺纱成套的装备制造能力。在这里能够生产国产高端的这个轻梳帘、细纱机、气流纺全链条技术的自主研发。
4: 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还是朝着我们低用工、然后高智能化、然后高产高速这方面来发展，发展成为我们纺纱行业、纺机行业一个灯塔级的一个灯塔工厂。
2: 不止于棉花，现在智慧农业的触角已经覆盖了新疆所有的特色农业领域了。现在在眼下的天山南北，从春种、夏管到秋收，已经是告别了靠人力、凭经验的传统农耕。在我身后啊，就是一个智能农机装备制造的展示区。这些本土制造的智能农机，彻底实现了机器换人、智能种田。离开了制造车间，广阔的麦田呢是智能农机最核心的应用场景了。每到丰收季，一台台的智能农机呢就成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最美的风景。在我身后呢，这台呀是多功能的谷物收获机，主要是针对于小麦和玉米进行机械化的采收。有了这样一台智慧农业的机器的加持啊，不仅大幅节约了人力，也提升了收粮的效率。
5: 它每天的就是基本的收割面积大概在400亩地，全都是机械化。这一套先进的设备下来以后，咱们农民既省力又省钱。
2: 依托十五五产业布局，新疆持续完善智能农机产业链条，风电装备、输变电装备、农机装备、储能装备产业根基牢固，百亿级集群正加速成型，成为新疆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链“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重点聚焦方向。
1: 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迭

加即买即退等便利政策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增长明显。今年上半年，北京口

0: 支付便利化等政策的持续优化，不少人选择了以家庭为单位自助游的形式。
1: No con un grupo turístico, venimos solos nosotros. Todo bien, usamos los apps para traducir, usamos para los Didi para transportarnos. En el hotel todos son muy amables y tratan de ayudarnos. Y la verdad, estamos muy felices. Muy hermoso, China.
0: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持续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
2: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3: Well, the main thing we're looking at is silk. We're also looking at different pottery, antiques, things like that. That as well.
4: 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空袭后，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伊朗也宣布对等暂停报复。美国此时按下暂停键，是弹药告急还是战略转向？以色列总理即将访美，临行前放话伊朗政权倒台，战争才结束。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里海突然传出爆炸声，伊朗指责乌克兰袭击其商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会否常态化联动？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何应对中国芯片、AI 等领域飞速崛起？美方展开大讨论。美伊冲突暂歇，乌克兰突然打击伊朗船只，两场冲突罕见联动。适应作战模式新变化，美俄同时加快无人艇部署。27号，中国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截至收盘，总市值达到3.28万亿元，超过英特尔目前的市值。外媒说，长兴科技上市的意义远超资本市场，而中国科技迅速崛起，在美国也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1: 7月27号。

0: 长鑫科技正式在科创板上市交易，发行价每股8.66元，当天收于每股49元，涨幅达465.82%，市值达3.28万亿元，成为 A 股市值最高的企业。公开资料显示，长鑫科技是中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布局最全的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产能规模位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该公司的上市引发了全球媒体高度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从融资规模看，长鑫科技的 IPO 不仅是科创板史上最大，也是2026年以来亚洲地区最大。路透社则直言，长鑫科技 IPO 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资本市场本身。存储并不是某一种固定产品，而是一个庞大的产品家族。从用途看，存储主要可分为两类：临时存储数据的动态随机存储器 DRAM 和长期存储数据的闪存固态硬盘等。
1: Think of memory and storage as a desk.
2: 可以把内存和闪存想象成一张书桌和一个文件柜。计算机的内存被称为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它就像是那张书桌，是你当前正在处理的应用程序容纳所有信息的工作区。关掉应用程序，桌面就会被清理干净，而文件柜则是闪存，那是你的照片和视频存放的地方，或者是你不用的应用程序被保存备用的地方，即使在你的设备关机时也是如此。因此，当你买了一部标有 256GB 存储空间的手机时，那就是文件柜的大小；当规格表上提到 8GB 的内存时，那就是书桌的大小。
0: 韩国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科技三大巨头在存储市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中国存储芯片产业快速发展，其中长江存储和长鑫科技被称为中国存储双雄。长江存储主攻闪存产品，长鑫科技则主打内存。市场研究机构六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长江存储在 NAND 闪存市场的份额从2025年同期的8%升至13%，与美光等并列全球第四。长鑫科技在 DRAM 芯片市场的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3%增加到8%。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两家企业正在新建晶圆厂，预计2027年以后的产能将达到目前的2倍以上。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中国存储双雄将在未来2到3年内重塑市场格局。
3: This is probably Beijing's best chance at breaking the big monopoly that the three big memory players have: Samsung, SK Hynix, and of course Micron.
0: 外媒指出，长鑫科技是中国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代表性企业之一。经过多年的大举投资和技术突破，中国在存储芯片这个以波动剧烈著称的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得益于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以及国内客户的需求增长，长鑫科技有望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4: China.
5: 中国各类硬件设备厂商与信息技术企业合计消耗了全球20%的 DRAM 内存产品。从理论层面分析，随着长鑫科技持续向国内客户供货，三星、SK 海力士、美光这三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势必会逐渐流失。
0: 目前，内存产品中技术最先进的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芯片的标配。路透社认为，长鑫科技对于中国实现 AI 自主可控意义重大。纽约时报也表示，该公司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企业。
5: 从中国整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版图来看，该领域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包括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但在存储芯片制造领域，尤其是为整个人工智能计算架构提供动力的核心组件方面，长鑫存储是中国在该行业唯一具备可行实力的企业。正因如此，该公司对于 AI 大战略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随着 AI 需求暴涨，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趋紧，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不断涨价。据外媒报道，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已开始测试长鑫科技的内存芯片，计划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设备。

0: essential for safety. Open models are essential for innovation. It's necessary for startups. It's necessary for sovereignty.
1: 此后，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马斯克等人纷纷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转发公开信。马斯克更是直言，禁用中国模型无法阻止中国在 AI 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2: Well, the U.S. government can't. They can pass some law that prevents U.S. companies from using Chinese models, but they can't stop the rest of the world from using them. So it's not like the U.S. government has authority over China 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3: Do you think they should stop U.S. companies from using them? There's talk of that right now, right?
2: I don't think that helps. That won't stop China from being the leader in AI.
1: 纽约时报指出，这场争论真正的战场最终还是在华盛顿。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尚未就此公开表态。
4: I would imagine this would be something. It's of high importance to the president and of this administration to obviously ensure that America remains dominant in the AI race.
5: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政界、商界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如何解读这一现象呢？
6: 现在美国内部出现的这样一种分歧和博弈，其实本质上就是因为中国现在科技的快速崛起，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单凭自己这种封锁啊，或者是遏制就能奏效的这样一个临界点。那么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在一些创新产品上的这样一种突破，我觉得不仅仅是具备了成本的优势，而且我们在这个性能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一些开源贡献上以及技术的这种创新迭代，我们都有了系统。 性的这种影响力，所以美国想强行的通过一些脱钩断链啊，我觉得现在它是势必要付出非常大的一种代价。而这些代价也使得现在美国内部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种分歧或者是撕裂。那么第一个呢，就体现在商业效率所谓的国家安全之间的这种矛盾。那比如说，就以这个存储芯片为例，那苹果我们都知道，它作为全球的最大的这样一个消费电子的巨头，它的核心逻辑我觉得就是供应链啊，通过性价比和韧性来实现这样一个商业价值。所以选择中国的供应链啊，我觉得是苹果的这样一个理性的商业选择。 但是对于一些其他的企业，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比较技术垄断性的企业，他们更希望能通过美国的这种行政力量来维护它的这样一种利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AI 领域也面临着开源和闭源的这样一个路线之争，像黄仁勋啊，包括像马斯克，我认为他们这些科技巨头呢，更多的是代表生态开放派，在他们眼里呢，他们认为呢，就是如果一味的封锁。
5: 其实反而会倒逼中国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立的或者说替代的这样一种生态，所以这也使得现在美国内部产生了这样一个分歧。伊朗外交部27号警告称，乌克兰对伊朗商船发动袭击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在美国暂停对伊打击之际，中东局势再现波澜，与俄乌冲突交织在一起。
1: 27号，美国连续第三天未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对美媒表示，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
7: But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1: 美媒披露，伊朗与阿曼围绕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消息人士强调，相关外交磋商仍需更多时间才能敲定正式协议。Regional
8: officials tell CBS News that talks between Iran and Oman to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re showing progress.
1: 纽约时报此前爆料称，美国暂停打击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武器弹药，尤其是防空拦截弹大量消耗。 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弹药储备。
9: U.S. air defenses are overstretched a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globally. Period. Full stop. There is not enough of them. So absolutely, the quantity of interceptors that have been, first of all, expended and shot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is shockingly high.
1: 对于这一说法，华尔兹坚决予以驳斥。
7: I want to be crystal clear. The U.S. military, and I've verified this every which way, has everything that it needs to conduct this campaign as effectively as it needs to be. And I have to tell you, the people that are leaking this nonsense deserve to be in jail.
1: 伊朗军方26号表示，由于伊方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在美国暂停打击行动后，伊朗也叫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
5: تا دو شب قبل این حملات ادامه داشت، ولی در دو شب اخیر آمریکایی‌ها حملات خودشون رو متوقف کردن و از اونجایی که ما هم اساساً همونطور که عرض کردم راهبردمون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عملیات‌ها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1: 阿克拉米尼亚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路透社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分析指出，目前尚难判断美伊相互暂停袭击是否意味着局势真正开始降温。事实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就强调，美军随时做好重启打击行动的准备。目前，更多武器装备正持续调往中东地区。此外，以色列的角色也不容忽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27号启程访美，28号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内塔尼亚胡26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
10: If Iran attacks Israel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proxies, either with ballistic missiles or UAVs or killer drones, it will make a terrible mistake because our response, Israel's response, will be very, very forceful.
1: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方面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阿拉格奇说，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
11: Very direct message there from the Iranian foreign minister to Ukraine and concerns that this conflict could widen towards other nations.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说，乌军对距离俄乌冲突前线上千公里的里海目标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一艘俄军舰艇和数艘与伊朗有关的军火船。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有多重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塑造更有利于乌方的态势。
12: Who would have thought 3 years ago, 4 years ago, that the Caspian Sea would become a front in what looks like a multi-pronged confrontation between Ukraine, Russia, Iran?
1: 此外，乌克兰也有意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并通过展示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除了在里海打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
13: Від початку липня ми фіксуємо активну супутникову зйомку Росією території країн Затоки і розміщених на них американ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об'єктів. В подальшому такі знімки опиняються у Ірану. І при цьому є чітка кореляція між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зйомками об'єктів і ударами іранських сил. Кореляція і напередодні ударів, так і після іранських атак для оцінки завданої шкоди.
1: 今年三月，乌克兰与以色列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
12: The Caspian Sea, which for Iran is a very important northern economic lifeline, as we just heard, if this also comes into play, then that's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widen the scope of this. That also, of course, jeopardizes, say, you know, how Kazakhstan and other Caspian energy exports might come to market. You know, we are looking at energy, global energy markets being drawn in.
1: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 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俄乌和美伊冲突中，无人艇的实战价值得到充分的验证，也推动全球海上无人装备发展提速。 今天，美国与俄罗斯在研制部署无人艇方面都有新动向。美军近日发布消息称，在今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反舰演练环节中，美海军出动了数艘无人艇。据悉，演练中作为靶舰的是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佩莱利乌号。在参演的水面战舰与潜艇相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后， 无人艇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对靶舰再次进行了打击。自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大量使用无人艇击沉或重创俄罗斯海军多艘舰艇后，美军也加快了无人艇的研制与部署。七月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显示三艘无人艇袭击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海军基地，这是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攻击型无人艇。 此外，在美伊战事中，美国海首次部署了黑海技术公司研发的全球自主侦察艇执行巡逻任务。We've
14: got over 25,000 operating hours on the Garnet. Lots of lessons learned, lots of things we can do better. So this is our company deliver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at boat with all that lesson learned. So a little bit bigger, a little bit faster, a little bit more capable.
1: 另据彭博社报道。 一家美国制造商将首次量产乌克兰设计并经过实战检验的马古拉系列无人艇。特朗普政府希望借此提振本国军工产能，扩充无人作战装备库。
15: You can have boats go out of 800 nautical miles to the shore of your enemy and then launch small drones from there. You can hit targets far away really cheaply.
1: 美军最高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强调，美国需要大规模生产非对称的致命技术装备。
16: We've seen this in Ukraine, and we must adopt elements of this fight for our future fights.
1: 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媒体26号播出的一段访谈中，俄海军总司令证实，俄军也已组建专门的无人艇部队。
17: 1 июля мы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полк, в том числе на Северном флоте, обеспечивали его всем вооружением. На текущий этап мы структуру видим такого дивизион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из них два вот надводные и дивизион третий, это именно подводн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И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год мы закроем эту тему на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флоте.
9: 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并凭吊毛岸英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以金正恩的名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 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将7月27号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
18: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随时随地全速传输。 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9: 我要练出马甲线，
20: 我想养条啤酒肚，
2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在咱们中国人的饭碗里，小麦和水稻是平分秋色的主粮。我国小麦常年种植面积约3.5亿亩，2026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连年丰收的背后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成功破解了南方小麦多重病害的难题，尤其是被称为小麦癌症的赤霉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赤霉病曾年年威胁着千万亩麦田，一旦爆发，轻则减产，重则绝收。全世界的小麦育种专家都想攻克它，而它

0: 转变小麦育种思路，在种子体内植入抗病的基因盾牌，一垄一垄的看，一穗儿一穗儿的挑，历经几十年，育出了全球第一个抗赤霉病的小麦品种。他是农民眼里的土专家，破解了南方麦区生产痛点，育成耐迟播的高产品种，即使12月播种，亩产仍高达600公斤，让小麦学会了抢时间。从抗病到高产，从强精到弱精，他和科研团队育成40多个小麦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4亿多亩，增产粮食100多亿公斤。
1: 要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不下田，总觉得心里不安。只有真正爱上麦子，爱上土地，才能培育出好的品种。我是高德荣，今天我来开讲。哎呀，上午下了一个上午的雨啊，田里面湿度很大，但是还是要下田看看，担心吉林赤霉病会严重啊。走，下地去。这里是我们的试营基地，这个季节呢是小麦生长最漂亮的时间。要是今天是晴天的话，你们会觉得很舒服，绿油油的麦苗，远处还有金黄的油菜花。现在正是小麦的阳花期，大家可能没看过小麦的花。小麦的花跟我们其他时候看到的新花是不一样的，它的花非常小，像这个穗子上面它就有几十朵小花，当然最后有些小花呢它会退化，然后即使等了大概在40厘左右。小麦的花跟其他的花不一样的，它是从中间开始开，这个花腰的颜色呢是有点淡黄色，开花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变成白色，然后就掉下来。虽然现在是小麦最好看的时候，但是也是风险最大的时候。今天一直在下雨，田间湿度很大，给赤霉病的严重发生创造了条件。这就是生了赤霉病的小麦。顾名思义，赤霉病就是在穗子上面长出红色的霉菌的一种病害，这个病害可防不可治，所以我们又称为赤霉病是小麦的癌症。不仅造成严重产量损失，还会产生毒素污染小麦，导致不能食用和饲用。2012年5月，我们正在生产上调查小麦的生长情况，突然来了一位步履匆匆的老农，一边走一边说：快快快，你帮我们看看我家麦子怎么了。到他厅里一看，赤霉病，大概50%的穗子被感染了，也就意味着他的这块田不仅产量损失，小麦也不能被收购。当时农民很绝望，我们也很无助，同时也感到非常愧疚，因为我们没能培育抗病的品种去减少农民的损失。从此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去攻克赤霉病这个难题。在2000年以前，推广的抗性最好的品种也只能达到中抗水平，但是随着气候变化，跟着植物的改变，即便是中抗品种，一般年份也要防治2到3次。如何实行从中抗到高抗的提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团队曾经也存在很大的争议。赤霉病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世界都没能解决，我们小小的一个地区所能解决吗？当时我说，赤霉病是难题，正因为我们大家解决不了才成为难题。我们哪怕做一点点一点一点的突破，就是成功。抗赤霉病育种之所以难，难在哪个方面？我们育种要实现高抗与高产的结合，此前我们的育种是通过表型

也就是说我们选抗性好的一个品种跟抗性好的另外一个品种进行杂交，期待在后代里面选一些抗性更好的品种，这种做法有一定的麻木性。假设这两个品种的抗敏基因组成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无法突破。现代的分子育种技术让我们知道这个品种的基因组成，当基因组成不一样，抗性又很好的时候，我们进行杂交配种。每年我们都会选育出300份抗性和产量表现比较好的，但是就在这个几百份材料里面，也顶多有一两份抗性能达到高抗的材料，还不管溶液性状。一旦管了溶液性状以后，这些材料就又被我们淘汰掉了。经过一年又一年的淘汰，历时30年时间，直到2021年，才有一个材料，它的抗性和产量得到认可，通过了国家审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说起来容易，做到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2021年，我们育成世界首个高抗品种杨麦33，它不仅仅抗赤霉病，还高抗白粉病。亲母示范方亩产可达6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可以少打药多打粮，收成更稳当，每亩可节省方面成本100元左右。当时不少农户对这个品种的抗性产生疑问，因为这么多年没有高抗赤霉病的品种，杨麦33是不是真正的实现了突破。当在生产上面种了几年以后，大家一致认可它的赤霉病抗性是过关的。当然赤霉病抗性过关，我们还不敢跟农民讲一定不要防治，这个品种是高抗白粉病的，白粉病完全不用防治。所以当我们跟种田大户讲这个品种完全不需要防治白粉病的时候，他们也是不太相信。那么我们说，如果白粉病不防治，造成产量损失，由我们来赔偿。经过一年的尝试，农民非常高兴，说：“我相信你们这个品种不用防治白粉病的，并且他很高兴地跟我讲，我赤霉病不防也没问题。”这个结果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麦苗不会说话，麦子不会说话，农民的收成不会说话。让小麦健康的生长，稳定的增产，真正的增加农民的收入。我国小麦种植面积3.5亿亩，小麦主要是秋种夏收，历经整个冬天，经历雪雨风霜倒春寒，经受赤霉病白粉病考验，小麦就像野地里面摔打出来的孩子。长江中下游麦区小麦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稻麦轮作岔口紧张，由于栽培方式和种植机构的变化，小麦播期被迫推迟，高产稳产面临严重威胁。刚开始我们通过宣传培训呼吁农民适期早收雪稻，但效果不理想。农民为了降低烘干成本，宁愿让雪稻在地里面多晒几天。没办法，我们开始考虑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小麦直播条件下的高产稳产。2002年，我们针对晚播小麦冬情生长不足、灌浆机缩短的问题开展研究，提出了两吨快速发育的一种策略，让小麦学会在直播的情况下面能够抢时间生长，实现高产稳产。我们这块田就是直播的小麦田。那么我们选种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选在适期播种的情况下面要是高产的，而在晚播的情况下面减产幅度非常小的，那这样通过这个品种的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和直播情况下面稍微减点产量，能够实现

0: 倒卖的石钵一样文采，所以我们新和玉城赖瓷钵高产品种洋麦25、洋麦39、洋麦46，其中洋麦25在12月份播种，农户种植也创造了亩产超600公斤的记录。在实现小麦自身高产稳产的同时，也有利于水稻增产，实现全年的粮食产量的稳定，让大家吃得饱吃得好。我是一个与小麦育种打交道30多年的人，记得这么多年来忙来忙去，我就做一件事，为我们国家培育高产抗病优质小麦品种。但是没有完美的小麦品种，每一代品种都有它的使命，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小麦生产总是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当前极端气象灾害频发，去年这个时节极度干旱，今年又是连续阴雨，这要求小麦既抗旱又耐治。另外对小麦的纹枯病，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高小麦品种的综合抗性，持续提高单产改良品质，让种粮人有奔头有希望，让农民有更好的种子，让老百姓吃到更好的食品，让国家的粮仓更加充实。我们做育种的心里才更踏实。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首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开讲嘉宾，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德荣，掌声有请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2: 好，
1: 欢迎来到开讲了。专程带来的，
2: 对，这是用我们的石钵高产品种洋麦25做的馒头，这是用洋麦33那个抗赤霉病品种做的饼干。
1: 哦，这两个还是不同的小麦品种做？
2: 没错，不同品质的品种适合加工不同类型的食品，
1: 因为它口感不一样。
2: 没错，这个里面考究可大了。
1: 所以你看啊，这种饼干呢，这个应该是桃酥是吧？
2: 这种饼干是我们国际上通用的对入境小麦进行品质鉴品的一个方法，但是呢这个饼干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它比较硬。哦，我们通过这个方法
1: 来鉴别它的小麦的这个
2: 品质，再去加工我们中国的饼干。你可以尝一下。
1: 您不说我也会吃的，这拿到嘴边了，这还能
2: 酥的吧，
1: 好脆啊，而且我在咬这一口的时候下边自己裂开了，就是相当于它的那个酥脆程度。
2: 对，饼干要酥脆。嗯，入境小麦还可以做蛋糕，蛋糕的话就是入口即化，所以要求是蛮高的。
1: 所以像饼干蛋糕这样的面食和我们说的馒头包子饺子要求是不一样的。
2: 一样的，
1: 对吧？您这样啊，在座的各位南方人有多少？就3个，剩下全是北方人。问问北方的咱们的观众，有谁能说出强筋和弱筋的区别？谁能分享一下？分享的好，这一罐饼干我分你一片。谁说说？就你吧。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跃跃欲试的感觉。
3: 我觉得从吃起来的感觉，
1: 你先说哪人？
3: 我是山西运城的。
1: 哇，山西那是面食大省，汗水天堂。所以强筋和弱筋你能区分吗？
3: 我觉得从吃起来口感可能强筋就更有韧性一点，然后弱筋可能那个面吃起来就比较软一点吧，就从口感上来说。
1: 他说的对吗？
2: 基本可以这样理解。那个强筋弱筋呢，是主要用蛋白质的量和质划分的。筋道就是韧筋比较强。
1: 这个筋呢，就是橡皮筋那个筋，也就是我们说那个伤筋动骨那个筋。

0: 所以你想想，你想吧，强筋就相当于它的这个拉伸力，抗拉伸的这个力量会强一点。
1: 对，
0: 弱筋就是稍微
1: 弱一点，
0: 就软和一点。我们说的，
1: 对对，要软和一点，对。
0: 所以做面包应该用强筋还是弱筋？
2: 弱筋吧。
0: 但是如果要做包子呀、啊、馒头啊，
2: 就强筋一点，吃起来有嚼劲。
0: 不错，掌声送给他，答对了。刚才您说哪个是品质比较差一点的？
1: 嗯，这个是品质比较差一点的。
0: 这开玩笑的，把这个好的。当然这个呀，老师说了，它是用来做测试用的。
1: 对，测试用的。
0: 这一般都是给小白鼠吃的。开玩笑的，可以给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3: 啊，这个好好吃。
0: 您坐，咱们坐着聊。
1: 要是趁热可以再尝一下，
0: 尝一尝馒头。哎，
1: 杨梅25做的馒头。哇，
0: 您没带点咸菜什么的？
1: 哎，不用咸菜，
0: 这个就是干，
1: 对，
0: 就这么吃，干吃就好吃。
1: 对，现在我们宾馆里面很多都是南方馒头。
0: 我小的时候啊，其实特别不喜欢吃馒头，老觉得馒头就是没有味儿。你要么吃包子呀、饺子呀，它里面有馅儿。是吧，它有那个味道的调和，馒头就是一进入到嘴里就是白白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长大了，慢慢慢慢的你开始品出馒头的味道，而且那种好的白面馒头啊，它那个面里面那种微微的甜，那应该是麦芽糖。
1: 嗯，南方馒头在里面少加一点点糖，
0: 是吧？
1: 所以我说你不用咸菜，
0: 它会有一点点
1: 甜的，
0: 甜甜的味道。这个就是强筋面了，
1: 这是中筋的。
0: 啊，这是中筋的。
1: 对，刚才那位同学说，强筋的做馒头、做面条，筋力太强也做不好优质的面条，因为你比如面条它又要成型，太强了它往里面收缩。馒头它要一定的体积，太强了以后它变成一个死疙瘩，所以强筋呢主要用于生产面包、饺子粉，因为饺子包要包那个嘛。
0: 哦，哎，
1: 这些东西需要筋力更强的一些食品。
0: 饺子皮儿，因为它需要
1: 更强一些，
0: 更韧性更强一点，否则它容易一煮就破了。
1: 对，
0: 所以你刚才没有完全答对。你饼干吃的很，我看你吃的很开心啊，拿回来。都吃到肚子里了，所以你想想，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生活品质的提升，在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些强筋、中筋、弱筋，有那么多选择，有的吃就不错了。
1: 小时候是通用粉，
0: 是
1: 同样一个粉做任何一样的食品，所以有时候品质不太好。
0: 但现在你到超市里，各种各样的面粉，挑得你眼花缭乱。我想这背后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其实一代一代的种植小麦的人，他们面对的问题和挑战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说在做今天这期节目之前，我还真不知道小麦要面临那么多的就是病的侵扰。你像这个刚才您还说了有一个病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叫枯蚊枯
1: 蚊枯病。
0: 蚊枯病，
1: 对，蚊枯病呢，现在虽然大家对产量你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小麦种植的密度越来越大，那么通风透光差了，
0: 哦，
1: 而且蚊枯病会加重。
0: 它是什么表现？
1: 在茎基部，
0: 嗯，
1: 严重的时候秸秆坏死，然后不能向上面疏导水分、疏通营养物质，
0: 哦，
1: 严重的会整个穗子死掉。整个
0: 就这个病现在咱们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1: 还没有抗原，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基因，所以。我们农业研究的路还很长。
0: 你像这个刚才说到的赤霉，赤霉病，您给它比喻成小麦的癌症，
1: 对，
0: 就到现在为止没有治的办法，
1: 没有治的办法，
0: 只能防。所以大家可能会和我有一样的疑惑，就是，比如说杨麦33，这个品种是抗赤霉病，这是怎么理解的？
1: 赤霉病呢，在世界范围里面分级抗性总共分为4等。
0: 嗯，
1: 一种是杆病，当然现在也叫高杆，还有一种是中杆，
0: 嗯，
1: 另外一个叫中抗，
0: 嗯，
1: 还有一个抗，
0: 糠就是最高了，
1: 糠是最高的。口语当中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讲高糠呢？因为中糠也是糠，你这个说的糠，那人家中糠怎么说？所以呢，就口语当中呢，我们就用高糠这个概念。实际上，它糠名等级属于糠的这个等级。当然，随着我们育种的进步，现在技术的发达，可能我们糠级分离会进一步细化。等到哪一天，我们真正的育成一个高糠的，什么叫高糠？就是说可以跟农民拍胸脯，说种这个品种，无论什么气候条件，都不要防止吃霉病，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成功。
0: 所以就是到现在为止，对于吃霉病，虽然您心里已经有底儿了，就是洋麦33这个品种，其实你不防，问题也不大。但是随着气候的变化，如果防一下，可能会更保险。
1: 对，更保险。
0: 所以现在对于赤霉病我们叫抗，但是即便是抗赤霉病，也是目前对赤霉病的这个防御的最高级别。
1: 对，
0: 今天在您开讲的过程中，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都写了很多的小纸条的问题，我选了其中两个想听听您的分享。第一个问题是，既然南方种小麦要面临的考验那么多，为什么非要种？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麦，不是很好吗？这个问题，
1: 对，
0: 当然我也觉得，看上去还是蛮有道理的。
1: 我们国家的现在小麦种的面积呢是305亿亩，南方假设把江苏和安徽都算在南方的话，南方小麦种的面积占全国的1/3。假设按我们更加专业的南方麦区划分的话，占全国的1/5。也就是说，要是南方不种小麦，我们国家的小麦是不够的。所以粮食安全这个弦我们不能松。还有一个，冬天的时候除了小麦和油菜，其他大丁作物都很少。也就是说，你不种小麦不种油菜，那田也会荒在那儿。南方小麦为什么刚才你们会提这样的问题呢？确实南方小麦不容易。为什么？我们像这个季节雨水很多，小麦要抗倒的话，它就需要它基部之间长得非常短非常粗壮，那要足够降下来它就会抗倒。但是在你不要长基部之间的时候，正好是我们春雨绵绵的季节，它会长高。雨下多了以后，它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病害。到了5月份，我们还会有叫高温避暑，你们北方是干热风。高温避暑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场暴雨以后，田里面都是积水，突然来一场高温啊。这个时候要是你麦子对这个极冻气候的抗耐力不行的话，它会一下子干死掉，它灌浆灌不上。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南方的小麦生长确实不容易，
0: 挑战太大。
1: 但是通过我们南方搞小麦育种的工作者的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品种对这些病害对这些极端气候都有很好的抗耐性。我们的小麦现在广东广西福建也在开始种了，也能种了800斤的产量。那么假设我们这些东咸的田全部种了小麦，那么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又会得到更大的保障。只有当你吃饱了以后，你再想怎样吃得好。
0: 但是危险就在于，有的时候吃饱的时间太长了，你就忘了饿肚子的那种恐惧了。你们这一代人，别说你们这一代人，我这一代人都基本上没有饿过肚子，但别问我为什么没有长高，跟饿没关系，我觉得那是基因的问题。我就是抗倒伏的那个品种，粗壮。我们去年的粮食总产量是，
1: 我们国家的粮食总产超过了1.4万亿斤，
0: 1.4万亿斤，
1: 就是一个人能够平均1000斤的粮食。哇！
0: 每年大家看到的都是像天文数字一样的粮食高产，我们的总产量，我们的这个丰收，所以大家慢慢觉得这理所当然了，但不是这样。你就想想为什么南方面对这么大挑战，我们还得种。那是因为粮食安全的要求。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一条， 当对于当地的

农民来讲，这个种植是一个现实利益的考虑。它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所以不是我们说的那么简单，所有的这些

0: 我还是爱吃刀子。您喜欢吃面食吗？
1: 一定要吃的东西，有时候比如中午一个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可能就下面条，那是最简单的。对，
0: 那我跟您太像了。我最爱方便面。方便面也是面条啊，那也是小麦啊，只不过是加工的那个方式不同。
1: 我们国家刚开始有方便面的时候，
0: 应该是我印象中间是在80年代初期慢慢开始，就是大家、
1: 有很多大的企业进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讲的实话，说我们就是用你们羊毛吧做的。
0: 看样子我很早就吃过杨麦幺五八，因为小时候那吃的那些方便面里面，很多的原材料，可能就是咱们地里的产出的。
1: 有可能，因为北方也从我们那购小麦，我们的小麦有我们的特点，我们的粉色是比较亮。
0: 所以我就说这个。小麦在中国的这个分量和稻米啊，真的是就两个都就像用两条腿走路。
1: 对，小麦的食品更加广泛。
0: 对，更广泛。那接下来现场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有几位呢，也是带着你们的问题和好奇来的，现在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和高老师进行交流，听听高老师的分享。你先来。
2: 萨老师好，高老师好。
0: 你好。
2: 然后我在和家里人去超市采买面粉的时候，发现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品类，有的写着优质强筋，有的标榜麦香浓郁，但是对于我这样的厨房小白来说是非常难选择的。我本来想问一下高老师有没有很好的选择面粉的方式，但是刚刚尝了您带来的饼干，我更想问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买到您培育的品种磨制的面粉吗？
0: 就直接买这个饼干和馒头不就完了吗？
2: 那还是想自己做一做吗？
1: 这个你这个问题呢，我也经常被问到，因为小麦的加工跟稻米不一样，稻米只要很少的量就可能加工成大米，小麦的这个加工线非常长，并且它的加工量非常大，最小的面粉加工厂一个小时大概要10吨。
0: 哦，
1: 大部分面粉加工企业没有办法把它需要的小麦收购过来，它是更主要的什么呢？到市场上去采购。市场上采购就是粮库。粮库再往前推，粮库是到生产上采购。我们国家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大家选择的品种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适合种强筋的地方它也种了弱筋。就收购的时候是小麦混的。那么面粉加工企业这一批面粉可能很适合哪一家企业生产某个食品，做起来很好，但是他第二次再去采购的时候品质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是这个呼吁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加强推动优质小麦的区域化布局，
0: 对，
1: 然后呢专业化收储，能够让真正的优质的小麦变成优质的食品，让你享受到。
2: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0: 所以，你刚才听完以后，我才发现，就是小麦啊，由于现在这个种植的面积太大，而且没有说完全区域化的那么明确的划分，比如说你这一片就种高筋的或者中筋的，可能各家农户自己选择的品种不一样。那么最后当地的面粉加工企业他可能收的时候他就没法细分的说你这个是中筋的啊，你这高筋，他可能一块收过来呼噜呼噜就加工成面粉了。所以未来如果种植区域化了，这个储存区域化了，包括生产企业专业化了，他可能说我这个企业就是只生产高筋的面粉，那可能未来这个品质上的这个差异就没那么大了。但他现在面粉企业加工的时候，比如说他可能没有办法也在他的这个配料表上写上用的是哪一款小麦或者哪一个品种的小麦，现在应该到不细不到这个程度。
1: 那已经在开始有的企业
0: 他可能会把小麦的品种都写上。
1: 对，
0: 比如说我这个面粉是洋麦33。
1: 你像那个市场拍卖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就是我单一品种的洋麦33，单一品种的什么品种已经开始了。
0: 哦，
1: 对，并且那个价格

0: 应该还比较高。
1: 对，所以未来就是专业化、细分化的市场，可能对于我们来讲，那也是不远的事情了。下一位，来，
2: 高老师好啊，撒老师好，我现在是一名研究生，二年级在读，然后，主攻的是果树学的研究方向。
1: 果树？
2: 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选择回到农村去帮助农户们解决问题。正好呢，我的家乡呢也是美丽乡村的一个模范试点，然后我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我感觉，哎，是不是我也可以回去试试？但是我将这个想法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似乎不太信任我，他们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你回村里你能干啥？你会种地吗？但是作为一个农业类专业的研究生，我听到这个话还是非常不服气的。在学校里的时候，我可以把一捆像烧火棍似的树苗把它培育得郁郁青青，然后也可以在实验室里去操作比较精密的一些仪器，但是我转念一想，似乎又并不能把我的实验结果和我的专业能力展现在父母面前。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呢，他们也有类似的困惑，所以想请问一下高老师，就怎么样去说服父母，让他们同意我们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呢？
0: 我在很多场合呼吁，我们从农村来的小孩子不妨选择农业院校，在学校里面的是呢，广泛学习农业方面知识。当初我们离开农村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对吧？我再回到农村是为了更大的发展，
1: 对，
0: 不是为了生活了。所以这一块要让你们父母知道。跟你分享两个小故事。2022年电视台去到扬州，要我找两个种田大户，我们就在我们的扬州的高邮约了几个种田大户，我们先到了，种田大户开着车子过来了，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叫什么种田大户啊？在我咯噔过程中，又来了个种田大户，又是开了辆车。我说，正在开采访之前，我说你们到底是不是种田的？我是种田的，我说种田都开辆车了。
1: 我本来想开私人飞机过来的，他后来这今天地还没平，降落不好降。
0: 他那天跟我算了一个小账，他说我挣今年2000亩土地，我仅仅是小麦增产和小麦的加价收购，那年小麦的价格是1.5一斤。他说就这一项，我平常的效益不算，就是增加了70万。我买一辆小车算什么呢？从事农业生产，这也不是以前的明朝黄土碧朝天。
1: 是，
0: 我们的小麦全程机械化，
1: 日新月异，
0: 应该说水稻基本也是的。你搞养殖的话，投喂饲料也是无人机，那么他的收入又比上班划算，他的劳动强度也不那么大，为什么大家不选择回农村创业呢？
1: 所以现在真正有眼界的、有远见的人已经看到了土地未来的希望，就你不光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你实际上也不是光为了你这个小家庭的生活，你带动的可能是这一片地区的生产方式的变革。
0: 但是做好准备，种地不能发大财。你去种地的话，是解决了我们国家谁来种地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种地的都是60以上的老农民。
2: 是的，是的，
0: 对吧？通过你的带动，我们更多的大学生回到农村去。
1: 对，所以未来这一定是一个发展的方向。我去了好多不同的地方的农村，农村现在的变化，尤其是你要有山有水，不光有农业资源，你还有旅游资源，你要能整合到一块儿，那个发展是无限的。
2: 是的，是的。谢谢高老师，谢谢高老师。
1: 第三位，
3: 高老师好，撒老师好，
1: 你好，
3: 我也是一名这个农业学子，很荣幸的跟高老师同行，就是我是做这个玉米方面育种的，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田间观测到的这些表型，然后就是我现在做的是一个这个半矮化的这个株高，整个植株要矮一点的，刚才撒老师开玩笑，我们也是这个表型，然后就是我们在田间地图呀，
1: 你说哪个是我的表型？
3: 你
1: 这个
3: 一目了然，
1: 就这两个是不同的品种，株高
3: 他们。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品种，只不过它是这个突变的和正常的，
1: 哦，
3: 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

0: 等一下啊，大家猜哪个是正常，哪个是突变的？哪个是正常的？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突变的。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突变的。
1: 当然，我们最终的目标肯定是想要一个这个半眼猪的，这个是我们的优势品种嘛。
0: 所以现在这个是突变的。
1: 对，但是它是我们的优势品种。
0: 早说嘛，优势品种，
1: 它是我们优势品种。大家看我们的其实猪型呢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了，在我的心中它可能可以得一个非常高的分数，但是您看就是这个穗子结出来的话呢，这个大小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我们还是有些遗憾的。
0: 没我没太听懂，你不是追求这么小的猪型吗？
1: 我们是追求猪型小，但是穗子呢尽量还是要大一点的。
0: 穗子指的就是上面的、
1: 不是，就整个这个穗子，它猪就整个这个雌穗、
0: 你说的猪型是整个植株，
1: 对，整个植株要
0: 高度要矮一点，
1: 对，
0: 这样它比较结实。
1: 这样它一个是抗倒伏，另外的话就是耐密，它更耐密。
0: 但是上面结的这个玉米棒子要大一点，
1: 我们肯定希望它还是跟正常的好，或者比正常的更大。
0: 想要又要还要，
1: 对，就是我们育种也是这样嘛，就是目标要多一些。
0: 矮猪型上面最好能结出这么大的棒子，这就是你的期待。
1: 对，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然后就是想问到高老师，就是您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么多品种的育种当中，您是否已经找到了您心目中的那个满分考生？
2: 有的搞育种的讲述搞育种是一门艺术，我们要追求什么呢？像你那一块，你要追求单位面积的这个你那个玉米棒子棒数，对吧？一个玉米棒子多少个？然后每一个玉米棒子结实率多少个？然后还有粒重，跟我们小麦是一样的，穗数、粒数、粒重的层级。很多不搞育种的，一看到我们的小麦，一看这个穗子这么大，说这个材料多好。其实那种大穗子的往往是被我们淘汰的，为什么呢？它是单个的产量是高的，但是到整个单位面积的时候，产量是低的。
0: 两筐馒头，如果有一筐全是个大的，但它只有三个。
2: 对，
0: 我这一筐虽然个小，但我是半筐，最后一掂这分量，那肯定还是这个实惠，对吧？
2: 所以为什么说育种难呢？就是我们在田里面，我们心里要算这个产量是高的还是低的，因为你那个时候没有收获，你不知道。你把产量算出来以后，你还要想它跟抗线能不能协调，就是说我这个抗线稍微差一点，我能不能通过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弥补我这个用药的这个成本。你玉米比我们有优势，你什么呢？杂交优势比较明显，小麦比较麻烦，它是那个一元六倍体，这种优势不强。但是我小麦呢也有我们小麦的好处，什么呢？当天气最冷的时候小麦也不长，当高温来临的时候小麦收回来了，我们在室里进行分析进行考到。所以在许多玉米小麦里三个大作物里面，搞小麦的还是相对比较幸福的。所以在座的要是有志于从事农业科研的话，呼吁大家来做小麦育种。
3: 今天除了推介各地的美食之外，我们也负责招生，招不同专业的同学。所以刚才你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育种专家来讲，您心目中的高分或者说极致。
2: 啊，行，那我正好把这个麦子，
3: 对，能达得到。
2: 用那个麦子的话，正好也回答你这个问题。
3: 您带了几种不同的样本，
2: 更形象一些。那这个怎么
3: 样？帮您拿着，
2: 我来。
3: 这每一捆是一个品种是吧？
2: 对。像这个品种，
3: 阳25是吧？
2: 它呢是通过增加穗数，它的粒重，大概40克，粒数的话可稍微多一点，但是呢，它穗数增加了，目前是我们长江中下游面积最大的一个品种，产量很高，很稳定。像这个品种，是吧？33，你看它的穗子比它大。
3: 33，大名鼎鼎的33，
2: 穗子比它大。但是它的单位面积的穗数没它多。所以33虽然穗子比它大的，它的产量并不一定就高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杨梅25。
3: 穗子的数量稍微少一点。
2: 这回答你刚才说哪个品种最好？实际上面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品种，每个品种还存在它的缺点。说哪一个品种更好的话，永远是下一个。杨梅25刚才介绍的，对吧？在座的不知道有没有安徽的啊？安徽有个农场搞了破坏性试验，腊月29，

0: 小麦，因为那个山是过岭的嘛，就种杨梅。然后元宵节种了这个杨梅25，他们的产量也能够腊月29700斤以上，元宵节种600斤以上。
1: 元宵节那都已经叫吃播的吃播了，
0: 没错。
1: 但是还能够收到600，
0: 就是这样的品种，它呢也存在问题，它的白粉病不抗，文库病稍微重一点。当然文库病我们现在都没有抗的品种，所以在这个品种推广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防治好白粉病文库病。
1: 所以对于您来讲，永远都是在追求那99.9999999分的学生，不可能出现一个100分的，
0: 不可能。因为每个品种都有它阶段性的历史使命，也只能新建也是暂时的，不同时代不同的需求吧。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聊到这儿，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尤其刚才我们三位年轻人当中有两位是学农的，但是你们站起来之后，我就觉得你们和高老师一个最大的差别，你们发现了，就他们俩的皮肤啊都像这个，高老师的肤色是小麦色，就这一个差别。当然学识上实践经验上那个因为你们年轻能慢慢磨练，但是这个肤色的差别证明现在你们还在校园，你们可能实验室里教室里寝室里更多。但如果你们真的想在这方广阔天地里像高老师那样能够做出成就，能够拿出东西，我觉得肤色的改变势在必行。所以就记住高老师那句话，就是走下地去。无论做什么行业，请记住这句话，真正的脚踏实地，真正的到第一线去，真正的了解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它的价值意义，然后全情的投入，我觉得你内心也会获得像高老师一样的这种富足的状态。而且当你说到走下地去，走到实验室去，走上班去，走干活去，就那种状态会不一样。期待每个人都有那样的幸福感。谢谢高老师。最后也请在您的这句京剧海报上签下您的名字。晴日不下田，我心不安。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找到那份安心和幸福。谢谢，
2: 谢谢高老师，谢谢您带来的精彩开讲。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愿今年大丰收。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要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

0: 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岱高门第，瀛洲星汉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其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四十七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
2: 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鱼莲子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0: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的面前来，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守父帅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我守这个父帅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呢，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外国知道吗？啊，你鱼肉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塞进王国馆，出任到五甲，若受野蛮旗，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五甲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0: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

0: 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八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八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八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八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好，来关注美疫局势。首先来看到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称，两名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轰炸行动，理由是行动效果有限。库珀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
1: 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考了库珀和其他顾问的建议，于24号做出了暂停对伊朗空袭的决定。特朗普总统的顾问们都认为，军事手段，尤其是空中打击行动所能取得的成果有限。库珀强调，持续两周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打击已大幅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此前设定的轰炸目标已基本清除。库珀表示，下一步行动有可能是重启大规模作战，清除美军在史诗怒火行动中尚未打击的剩余20%目标。但他同时强调，如果不打算重启大规模作战，继续过去两周的轰炸模式便毫无意义。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总统的内层圈子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他们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则披露，美军正对部分威胁较小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放水，以节省日益紧张的防空弹药。报道称，如果美军判断来袭导弹或无人机不会击中美军人员，不会对美国关键设施造成重大破坏，也不会威胁地区盟友，便可能选择不发射拦截弹。美国媒体称，上述做法存在巨大风险，这与美军以往对任何试图袭击基地的导弹都将实施拦截的做法完全不同。美国国防部21号证实，三枚伊朗弹道导弹在17号命中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3名美军死亡，部分机库装备遭破坏。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一份研究称，截至目前，美军在本轮美伊冲突中已至少使用了1500枚爱国者导弹，这种弹药库存已不足1000枚，而其他型号的武器库存也同样非常紧张。
0: 来看，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
0: 来看，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

0: 但未给出合理解释。山区的四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当中，批评人士就指出说这是典型的障眼法。
1: 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21号，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也是18人，但到了22号，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称，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即本月7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互袭不是2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5月初。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出访前，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在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
1: 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华盛顿希望以军在这3条战线上进行一系列撤军，但未说明是部分撤军还是全部撤军。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
0: 好，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取得积极进展，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并被要求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巴加埃还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也不能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援引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当天凌晨六艘

0: 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的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再来看到2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和乌克兰27号继续发动大规模无人机互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军远程打击能力持续提升。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等15个州、共和国边疆区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黑海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还通报称，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2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乌克兰空军同一天表示，自26号18点起，俄军用14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截至27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123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出口码头，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石油设施。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他指出，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针对下一阶段行动，泽连斯基宣布已更新优先打击目标清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一名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将在白宫会见乌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可能借此次访美之行，争取华盛顿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
0: 好，我们看到连续的高温热浪导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的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媒体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1: 27号，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事应急部队仍在一同战斗，扑救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截至26号，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同样是在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法国西南部火情应对召开紧急会议。当地政府26号晚发布的通报显示，西南部山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的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约22万人被疏散。山火持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表示，这场野火对经济的冲击犹如雷霆重击。意大利东南部佩斯基奇镇附近26号爆发野火，迫使约400人从海上撤离。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与民用船一同展开救援行动，目前无人员伤亡报告，山火暂未危及居民住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居民和游客仍需避开受影响区域。
0: 据朝中社今天，也就是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功勋。

0: 美国 PU 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近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美国，他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 46%， 对美国好感度比例中位数为 36%。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美国的传统盟友民意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1: 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这些美国铁杆盟友的民意转向引发舆论关注。调查显示，加拿大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 14%， 2026年升至 44%， 反超美国11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对中国的好感度，英国从 27% 升至 46%，法国从 22% 升至 36%， 德国从 19% 升至 33%。 澳大利亚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 13%， 对美国则高达 52%， 而2026年对中国的好感度以 31% 反超美国的 24%。 皮尤报告分析认为，这一历史性逆转是中国形象上升叠加美国信誉下滑共同作用的结果。
2: 从这一次的民调结果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即使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并不捧场。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更加看好中国，而同时美国的盟友包括在欧洲的英法德等大国，以及在亚太的澳大利亚，也对中国是持有更大的好感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当中，我们会看到民调，尤其是今年的结果，它其实并非一个偶然，而反映出的是人心向背的趋势。我们看到的既是中国软实力的变化，以及中美这种好感度形象的变化，同时呢，也是全球对于大国在关注的态势当中最终做出的判断。
1: 苏晓辉指出，中国在人文交流、签证政策方面更加开放，给世界更多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机会，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必然会有更加理性的认知。同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在 5G、AI、新能源等方向的发展，看到了中国开放合作的态势和提供的机遇。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今年6月的年度民调也印证了这一趋势。61%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比2025年上升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积极看法首次出现明显多数。
0: 今年年初，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等话题在海外平台走红，从线上热议到线下体验，中国热持续升温。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这个夏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走进中国，开启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的深度游。
3: 从长城颐和园这样的热门景区到城市的商圈和社区，最近在中国旅游的人群中，我们发现外国面孔越来越多，网友也用外国人浓度高来形容今年中国旅游的热度。
4: It's my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I traveled to Shanghai, Nanjing, and Suzhou.
5: I'm glad that I've been able to see places that had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I also try to fit into society and maybe try to watch some video on WeChat and Alipay to see maybe some cultural changes between Italy and China.
3: 从打卡地标到体验移动支付，一些外国游客的中国行正在从观光游览延伸到生活体验。
6: I'd like drink bubble tea like Chinese people.
7: Using mobile payments. I wasn't used to it in Spain. Now I'm a master.
8: And we've seen people in the past, you know, doing tai chi, dancing as well, and also doing karaoke in the park in the evening, and we love it.
3: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反向海淘越来越火，外国游客带走的不只有茶叶、丝绸等传统伴手礼，中国品牌、国潮设计、智能电子产品正成为外国游客购物清单上的新选择。
6: We got a fan, umbrella, different umbrella with designs, magnets. We saw yesterday in another mall, like they had these traditional clothes, but in a modern style, they were really beautiful.
9: There's some headphones I was seeing that I wanted to buy. And

0: clips here in your ears in their headphones. I thought those were really cool.
1: 此外，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到广东打卡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
2: 好，来看到红霞给中国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3: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4: 来，宝宝，
5: 宝宝，我拿一个给，
6: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5: 好的，好的，
6: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5: 这里有伞。
3: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天，也就是7月27号，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空袭后，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伊朗也宣布对等暂停报复。美国此时按下暂停键，是弹药告急还是战略转向？以色列总理即将访美，临行前放话，伊朗政权倒台，战争才结束。美以领导人此时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升级行动？里海突然传出爆炸声，伊朗指责乌克兰袭击其商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会否常态化联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快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个家
10: 没什么。

0: 酸辣的一点吧。
1: 正常吧，
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持续一个小时。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空袭之后，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伊朗也宣布对等暂停报复。美国此时按下暂停键，是弹药告急还是战略转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临行前放话，伊朗政权倒台，战争才会结束。第7次白宫会晤是协调立场还是推动打击？里海方向突发袭击，伊朗指责乌克兰应以色列的要求袭击了其商船，俄外长谴责，美伊博弈未平，新变量已然登场，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会否常态化联动？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而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威胁，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纽约时报25号披露，恢复对伊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防空导弹库存。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大多数幕僚都反对这一计划，因此特朗普被迫按下暂停键。26号，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在接受采访时被问起，美军暂停打击伊朗是否与美方担心中东地区反导拦截系统等物资库存不足有关。华尔兹表示，相关报道不实，美方军事上已准备就绪，暂停行动是为了给各个层级的谈判留出空间。但他同时承认，本届政府接手了一个困难局面。此前，大量弹药在乌克兰和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中被消耗。不过，美军正以更廉价、更快速、技术更先进的方式重建军力。与此同时，外交窗口同步开启。就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24号，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对话，伊朗这次是认真的，但他同时威胁，美国仍保留继续空袭甚至进一步升级行动的选项，可以摧毁伊朗拥有的一切。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3位评论嘉宾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4: 你好。
0: 欢迎3位。我们看到的美军啊，是突然暂停了对伊朗持续了13天的空袭。对此呢，外界有很多猜测，有说呢是美军的弹药不足，也有说呢是可能战略转向，还有的说啊，可能跟近期啊阿曼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取得了进展有一定的关联。那李老师，在您看来，美军突然暂停了空袭，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2: 实际上美国中断了，就是暂停了连续10多天对伊朗的攻击啊。现在主要的这个人们认为，就是特别是美国方面认为主要的理由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说美国弹药不足，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阿曼派了代表团去伊朗啊，为了给这个谈判留有空间。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实际上都有点牵强。我们首先看美国的弹药不足这个问题。其实美国弹药不足确实是个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你比如说在那个4月8号之前那个40天那个大规模战争中，这个问题就是不断的被提出啊，就是说因为这些年俄乌冲突实际上消耗了美国不少弹药。那个怎么说呢？这个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一上来对，胡塞进行了1个多月的攻击，也消耗了不少战略。但是这个啊，我觉得不是一个。

0: 个这个主要的理由，它确实是个原因啊，确实是存在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不是停火暂停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他在连续十多天攻击之前，弹药不足是明摆着的，是吧？他也这个不是说突然这个攻击了十多天弹药就不足了，他不得不停下来。我觉得这个还是牵强。那么至于阿曼派出代表团去伊朗，他要给谈判留有空间，我觉得这个更加牵强啊。阿曼代表团去伊朗，主要是双方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双方协商。那伊朗在此之前，伊朗派代表团去阿曼了啊，美国并没有驻守啊，是这样一个。我觉得，这个在停火之后，美国以此为借口说我是为了这个而为了谈，实际上我觉得真正原因啊，是这场战火实在是难以这个不断持续下打下去了。如果要是不停的连续的去对伊朗攻击，无外乎下边是两个出路，一个呢就是冲返回战争去，一个呢就是停下来啊。所以既然美国政府内绝大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也达不到目的，打不出个结果来，你屈服不了伊朗，那么最后啊，那只能是停下来。所以我觉得停下来实际上是符合逻辑的啊。我始终认为他重返战争的可能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他之所以连续攻击呢，还是指望通过这种施加压力呢，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这个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
1: 我注意到呢，也有媒体说啊，这个特朗普呢也是采纳了库珀等一些幕僚的建议，说这样的打击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呢才停止的。
0: 对，那很明显嘛。打击是为了什么？那就是为了压伊朗嘛。那伊朗根本这个针锋相对，是毫不退让。那对于美国的每一轮攻击，伊朗都有每一次都立即进行反击。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打下去，除非你愿意重返战争。既然不重返战争，他必然是要停下来。
1: 对，所以说这样的打击呢效果不明显，而且呢对美国有大量的消耗。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数据啊，这是来自于外媒的一个报道，说美军呢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的爱国者导弹，而补充的周期可能会长达5年。虽然说这个伊朗的这个反击这个打击的能力呢是有限的，但是呢它却始终能够保持一定的烈度，这就需要美国呢必须要有充足的这样一个拦截弹来确保地区美国利益的这样一个安全。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美国的这个防空导弹库存不足，那么这在多大程度上会限制美军接下来开展的军事行动呢？
2: 弹药的问题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么从这一次的美伊战事来看的话，特别是美伊之间的这样的战事来看的话呢，军事层面的教训实际上是非常多的。那么我认为从这个作战的筹划和实施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给人们的这个教训可能有四个方面必须要牢记，也反映了一些弹药上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键弹药的消耗是远超补充的，就是消耗的速度要快于补充的速度。
1: 对，
2: 这一点从这一轮的这个交锋中间看得非常清楚。那么那个伊朗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反击，它主要打的这个目标包括约旦、科威特、巴林，也打了一部分这个伊拉克和卡塔尔。那么伊拉克和卡塔尔主要是次要，主要打的就是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大致这个对这个约旦的这个目标发射的每次反击大概5枚导弹，那么对于这个科威特和巴林呢，大约是3枚导弹左右，这样加起来就是每一轮的这个反击大概在11枚导弹。按照这个美国和他的这个盟伴来反击的这个角度来讲，拦截的角度来讲是1:2，就是来1枚导弹要打2枚拦截弹，这样就每天要消耗22枚，13轮加起来是286枚拦截弹，这个消耗的这个速度要明显的这个快于补充的这个速度，大致要补充这样的一个消耗量，大约需要140到170天才能把这个量补回来。显然，这样打下去的话，肯定是它导致它的拦截弹的这个消耗肯定是非常快，这一点毫无疑问。第二呢，一个非常明显的教训就是非对称作战是成本和效益完全的是不成比例的。那么伊朗就用无人机对这个目标相应进行攻击，那么防御方至少要建立一个分层的拦截体系，那显然就是建立分层拦截体系要投入的代价要远远高于几架无人机的代价，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而且你还能不能拦住还不好说。

0: 做，所以人们就说进攻一方花1块钱，防御一方要10块钱，完全不成比例。那导致的他必须要付高昂的代价才能够对伊朗的这个无人机这么一个低成本的手段进行这个拦截，也是不划算的。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海峡的封锁非常容易打破封锁，可是相当相当的难，这一点已经被事实证明了。伊朗只要是威胁一下海峡，那么那些船就是不敢走、不想走、不愿意走，最后就是不能走。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道理，就是封锁非常容易，但是美国要想把它打通，那个难度是老了去了。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战争进入持久作战以后啊，优劣发生转换了。开始打击的时候是进攻方占有优势，它是非常明显的，但一旦进入持久战，防御方反而是占有优势。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持久战中间，进攻这一方啊，你不胜就是失败，防御方不败就是胜利，优劣发生了这个转换，所以现在就要让美国出现一个比较难受的这个境地。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国就是两种选择嘛，要么回到外交的这个途径，要么就进行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打击。但军事上打击前面的几个困难已经摆在这地方了，所以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外交来进行解决，但是呢，军事的压力不会放松。所以现在人们普遍的判断，很有可能是在谈的过程中间，美国后续可能要持续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个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然后断断续续的打一打、谈一谈，可能后续就是常态了。
1: 嗯，结合您刚才说的第四点，这个优劣发生转换，美国主动的按下这个暂停键，是不是说伊朗所采取的消耗战的策略已经发挥作用？
0: 显然，就是这就是这个道理。进入持久战以后，消耗就占有明显的这个优势。
1: 嗯。的确呢，之前啊，不管怎么讲，这个在公开场合，在外交层面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话语还是很强势的。特朗普呢，也是多次表示说呢，这个不排除对伊朗采取更大规模的这样一个打击。但是我也注意到呢，有美国媒体报道啊，说包括像万斯，美国的副总统，以及多位幕僚呢，其实他们是反对对伊朗提升他这个升级的，把战事升级的。那小辉老师，您觉得这些万斯包括这些幕僚，他们反对战事升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嗯，表面上来看呢，好像呢是特朗普和他的执政团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甚至呢可能有人认为呢这样的一个不同意见也部分代表着特朗普的一些想法，可能是嘴替。但是从目前来看，我认为呢，在这个战事延续，尤其是美国承担更多的损失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背景之下，那么现在呢，特朗普他的执政团队包括一些关键的幕僚在试图影响他的最终的决策。首先我们有一个总体的观察，特朗普重返白宫，也就是开启他的第二任期之后，他的决策模式其实还是有一些鲜明特点的。那么特朗普高度依赖他的执政团队，包括一些关键人员，比如说此前涉及到关税战，美国确实一直在打关税战，但是呢，特朗普是听从他的顾问纳瓦罗的，还是更多的依靠财长贝森特的意见？那么美国的这个关税战的路径和打法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同样涉及到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这一次的梅伊冲突，很多人都认为的是以色列和一些这个关键的人员，比如说共和党中的一些大佬，是影响了特朗普的决策。那么在近一时期，确实有三个人正在试图给特朗普在进行进一步的纠偏，那么其中就包括您提到的副总统万斯，以及呢应该说是现在处于这个军事核心的参联会主席凯恩，以及呢中央司令部的司令也在提出他的意见。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三个人某种程度不是替特朗普拿主意，而是呢要帮他避坑。但是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而且尴尬的现象。首先呢，说到军事选项，确实呢，现在反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的声音是占主流的，包括万斯的意见也很明确。这个时候指出的是，现在美国如果继续打下去，扔更多的钱，使用更多的弹药，但是呢，收益反而会下降。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这种所谓的边际效应。这是现在美国应该停止行动，不要依赖所谓绝对军事优势的这样的一种意见。但是呢，如果这个不打下去的话呢，对于美方来说，似乎又看不到出路，或者说现在暂停军事行动，但是呢手还在扳机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通过这个经济选项，比如说现在进一步的增加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以及相关的压力，要所谓压垮伊朗经济。一方面呢，有人指出多年来伊朗其实是挺过了制裁，而尤其是这一次梅伊冲突之后，伊朗已经公布了过去几个月当中靠这个卖石油已经赚了18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尤其是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伊朗呢又出口了一波石油之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这是美国对伊朗经济绞杀的一个绝好的时机？肯定不是，这又是一个坑。那么另外呢，谈判很明显

0: 现在谈判也很难谈下去，不管是伊朗和美国，对于后续的谈判进程都没有更大的信心。那么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劝总统撤？现在呢，只要这个撤军，包装胜利就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仍然有人指出的是，如果现在撤军，那么恐怕呢，伊朗还保有大量的高浓油。那么同时呢，伊朗呢后续在这一轮冲突之后，与美国打交道会变得更加的强势，这也不是一个好的选项。所以呢，现在呢，似乎呢，对于特朗普来说，在工具箱当中是没有办法挑出一件合手的工具。那么说到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时期之所以他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特别突出，当然和今年的中期选举，希望在共和党党内呢避免更多的麻烦有关。但是呢，同样跟万斯本人的诉求，包括他希望在2028年的选举当中，是不是要这个争取参加这个大选，能够这个争取竞选总统，要现在呢要树立自己的人设，同样有一定的关系。
1: 嗯。我们看到呢，阿曼代表团赴德黑兰与伊朗方面呢进行谈判，取得进展。伊朗方面说呢，这个谈判啊也是富有成效的。刚才呢，李老师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双方的这个谈判的核心议题，它其实呢仅仅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但是呢，这个问题它其实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不是说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美国跟伊朗能够达成共识的话，其实有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呢？
2: 是这样，确实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行啊，怎么样的同行，确实这是美伊之间争夺的一个焦点啊。核问题已经退到后边啊，那是留待后边来解决。这一次阿曼代表团去伊朗，我为什么说这个把它说成是美国暂停攻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太牵强了呢？因为阿曼是扮演不了调停的角色，说来促成停火，他没有这个角色。事实上，在这连续不断的十多天的攻击中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中间人的调解是一直在进行的啊，这个并不是说阿曼是能够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来，不是。
1: 那还是像巴基斯坦呀、埃及呀、
2: 卡塔尔之类的，他们还是在
1: 传统的这些啊。
2: 对，阿曼代表团这次去伊朗，因为阿曼和伊朗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两个当事国嘛。
1: 对。
2: 他去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霍姆兹海峡怎么管控啊，就是他整个这个航行怎么管控啊，这个机制；再一个呢，就是关于收费的问题啊。现在看来，伊朗说是富有成效，但是我看到啊，好像没什么成效啊。为什么说呢？大家看看这两个主要的问题，阿曼是建议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同航的管理啊是。波斯湾沿岸国做一个协调机制来管理，而伊朗坚持自己要主导这个航道啊，主导这个同航啊，这显然是没有达成一致的，是吧？那么第二个关于收费问题，伊朗是要收费的，要收服务费啊，他不是说那个什么，他提供了服务了，我要收服务费，而且这个服务费是必须要收的，强制性的。而阿曼呢？也同意收费，就是在伊朗的这个压力下，他也同意收费，但是他这个表述呢，这个收费是自愿的，啊，如果这个同行的这些船舶啊，他可以自愿的，因为你提供了服务了，我自愿贴这个交这个服务费，所以我认为阿曼代表团这次访问伊朗，而且他本身周六就走了，啊，这个。就是咱们北京时间25号他已经回去了，所以我认为他并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
1: 伊朗方面所说的富有成效，是不是就跟他之前所说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就应该是伊朗和阿曼之间来进行共同管理，跟这个是不是因为吻合了，所以他觉得富有成效？
2: 我认为从伊朗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他坚持了伊朗要主导这个，那我觉得这是富有成效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媒体的一个报道啊，说26号，伊朗陆军的发言人呢表示说呢，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呢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相关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他还表示，

0: 冲突期间，美军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几乎被彻底摧毁。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不过，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停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经验。同样在26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表示，根据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
1: 伊朗实施的是报复战略，也就是说美国实施打击，伊朗呢就实施报复，美国暂停打击，伊朗就不再报复。但是这种暂停是不是非常的脆弱，稍有风吹草动，稍稍谁感觉到不满意了，或者有人拱火的话，是不是战火就会马上重燃？
2: 的确是的，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双方有一种交互。当然这个中间，这个美国停打击，伊朗就停止这个报复，这跟伊朗的报复性战略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认为伊朗的这个报复性战略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做出的一个这个选择，它是基于对美伊之间的这种这个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做出的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所谓的长期性，它是可以看到，美国要想一击将伊朗击败，基本上不可能。同时，伊朗要想在短时间内完全的去打败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复杂性是在于这个矛盾不仅涉及到美国跟伊朗，也涉及到伊朗跟以色列，还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跟伊朗之间也有一个复杂的这个关系。那么一旦进行这样的报复，其实牵涉面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艰巨性在于伊朗跟美国的军事实力相比肯定是处于弱势的，那么如果升级以后，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可能对伊朗的经济命脉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但是伊朗距离美国距离又非常远，他对美国的反击实际上对美国来讲的话没有这个伤筋动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响，就是一些皮毛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伊朗做出一个对等反击显然是非常有利的。就所谓的对等反击实际上就是对内，就是凝聚民心，鼓舞士气，坚决地去反击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对外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增加对手的战略疲劳，让美国陷入一种比较难受的境地。同时，这个打击包括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基地进行打击，他们承受的损失也可以分化他的这种阵营，分化对手，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伊朗的这个反击，他考虑到是一种对等，他之所以考虑到对等，主要是要避免出现几种情况。第一个呢，要避免这个反击啊，把单方面的自己把外交大门关闭，这种情况实际上他一直都不排除还继续保持外交，反击归反击，但是外交这个门始终没有关闭，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也避免这个通过这个反击可能给美国他的军人或者部队造成重大损失，以后美国陡然的升级这个报复，对伊朗的经济命脉造成巨大的影响，对伊朗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第三呢，也尽可能的避免不要通过这样的这个反击把以色列再重新的拉入恢复到这个军事打击中间，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美国如果跟以色列再重新联手对伊朗进行打击，对伊朗来讲的话当下肯定是不利的，对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最后一点，他也避免这样的这个反击啊可能把这个海湾这些国家完全的推到美国那一边，形成一种政治上的长期的对立，对伊朗来讲也是非常这个不利的。所以可以看到了，伊朗的反击仍然是有利，但是某种程度上是有节制的。这种情况下，某种情况下是对的，美国打伊朗的什么样的目标，他就打美国的相应的在中东地区什么样的目标，打的什么样的范围，伊朗也是经过认真的这个选择的。所以对等这一条对于这个伊朗来讲呢，其实是一个政治上的一种非常有利的策略。
1: 嗯，伊朗的反击却不会关闭外交的大门，但是呢，在之前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呢，伊朗方面呢也是多次表示完全不信任美国。而我们看到呢，伊朗外交部呢又有一个最新的表态，说美国呢第三次背弃谅解备忘录，对美方的诚意是深表怀疑。那小何老师，那么这种不信任是不是也会让谈判变得非常的困难？
3: 其实说到这个谈判的艰难呢，这是

0: 这个显而易见的。其实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美伊之间打打谈谈的方式应该说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呢，十几天相互之间互相攻击，然后都在升级军事行动，但另外一方面呢，外交途径确实没有归零。首先呢，我认为从伊朗外交部从伊方的表态当中会看到，当前谈判进程当中包括伊朗内部确实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力量在进行撕扯。那么现在说到伊朗方面谈判，应该说有三个关键的人物，首先是总统佩泽西奇扬，那么同时呢还有议长卡里巴夫，还有外长阿拉格奇。那目前呢可以看到的是，这三个人日子都不好过。对于这个谈判进程，首先他们要面对的是国内强硬派的反对之声，质疑呢谈判进程无异于呢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可能会遭受到美国再次的打击，谈判的进程呢是非常的艰难，美国随时可以重燃战火。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这一次美国针对伊朗打击之后，在伊朗国内，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它的影响力，它的这种对于伊朗后续决策的这种影响是在上升的。这当然呢，对于重要的这种谈判方面的代表，或者说呢，现在冲在这个谈判前线的人是十分不利的。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谈判，那么恐怕我们会看到的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还要与美国进行周旋。美国确实是多次打断谈判进程，美国呢在谈判当中突然动手已经不是第一次。那么这个时候呢，涉及到后续谈判，尤其是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恐怕呢伊朗国内在进行评估，认为呢谅解备忘录从总体内容上来看是反映了伊朗方面的诉求，但是在达成之后呢，会发现美国还在耍心眼，是试图以这个利益或者说金钱以及解冻资产等这样的一些议题来对伊朗进行调动。那么同时呢，是要求伊朗落实美方要求的目标，那么包括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规则等问题上，双方的这种模糊性恰恰是冲突出现的这个火种，是引发了一系列冲突的这个关键点。那么说到这个谈判进程，刚才我们说到阿曼，我认为呢阿曼现在呢确实他的这个作用呢也非常的微妙，他扮演的角色呢甚至有一些尴尬，与其说他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调停方，不如说呢他现在也在受夹板气。一方面呢和这个伊朗进行沟通当中，海峡当然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从目前的消息来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阿曼和伊朗之间谈的是一个所谓的相对平衡的方案，阿曼认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考虑到了伊朗和阿曼双方的利益，还有其他各方的利益。这个时候这个方案从阿曼的角度来说是可以进行分别安排，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现在有两条航道，那么南部也就是靠近阿曼方面是阿曼设立的航道，那么阿曼认为呢自己可以决定是不收费的，可以自由通行的。伊朗呢可以对北部的航道，也就是靠近伊朗那一方的航道进行管控，那么收费不收费呢？阿曼是建议先不要收费，但是呢，通行你可以进行管理，可以要求报备。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方案，我们恰恰看到这是在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伊朗所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呢，当伊朗方面说取得进展的时候，肯定不会是在这些方案方面取得了进展。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夹板气，阿曼也面临的是来自于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以及呢英法等一些国家他们的一些压力。所以涉及到海峡问题，它作为沿岸国，应该说一方面需要与伊朗进行沟通，那么同样呢也要面对其他方面提出的要求。
1: 阿曼受着这样一个夹板气，谁也惹不起，但是还要表现出一番积极的姿态来。另外我们看到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有一个最新的发声啊，说这个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停止以军的侵略是结束战争的一个首要条件。我们看到呢，伊朗本国还正在遭受着打击，但是呢，他却将黎巴嫩真主党作为本国的一个核心利益。那李老师，您觉得为了黎巴嫩真主党，伊朗会不惜一切代价吗？
2: 情况恐怕并不是这样。我们确实看到穆杰塔巴的最新表态呢，是把这个黎巴嫩包括在里边，就是黎巴嫩的停火、黎巴嫩的主权，不受以色列的侵犯啊什么这些，表述为就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先决条件。我觉得伊朗方面，这样的安排，这个黎巴嫩就是首要条件或者先决条件，它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一举两得。什么叫一举两得呢？一个呢，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我认为是伊朗在中东地区，就是人们所讲的他的一系列代理人中，他最看重的，也最得力的 这个黎巴嫩症状，它一

0: 定是要保护的啊，一定是要扶持的。而事实证明就是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战争以来，黎巴嫩政府党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也好，或者说攻击也好，明显的是超过了2024年啊，就是他受到打击以后，确实是在重新的在恢复自己的这个战斗力。所以伊朗看的这点是很重的，一定要保住这个黎巴嫩政党，这是他的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其实他这样说这样做呢，还有把美国和以色列分开的这么样一个意图在里边。我们知道他坚持黎巴嫩是要在谅解备忘录之内的，就是停火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本身这个谈判呢，以色列并没有坐在谈判桌上，是吧？是他和美国和伊朗谈的啊，就把美国和以色列本来就裂开了，以色列是心里头七上八下的，那么现在又坚持黎巴嫩这个，那使得美国不得不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今天这个内塔尼亚胡出访美国，出访美国之前他有一个很强势的表态，
1: 对，
0: 他说特朗普向他施加压力，要求他撤出黎巴嫩，撤出叙利亚，撤出加沙地带。他说我不会听他的啊，就是我的怎么怎么的。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正是伊朗坚持把这个你要想跟我停火，那么必须把黎巴嫩包括在内，实际上是加大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啊，使得他们不是铁板一块，或者说使得他们相互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
1: 内塔尼亚胡说了，他说我是不会停的，但是他也同时讲了说这个局势的未来的走向还是由特朗普最终的一个决定啊。其实呢，不管怎么讲啊，这个在美国的斡旋之下，以黎呢其实是实现了这样一个停火，而且呢黎军也是进驻到了南部的这个试点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呢和平并没有来临，黎军呢就是指责以军啊继续的摧毁房屋，阻碍试点区域的这样一个部署。那王老师，毕竟有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三方的框架协议，为什么以色列还去阻挠这个和平进程的推进呢？
2: 因为在南黎巴嫩地区，对以色列来讲，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那么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的话，它采取一些比较激进的这个政策，就是导致这个地区的冲突始终不能缓解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黎巴嫩南部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试点区啊，是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建立的一种这个机制。那么原来准备在两个点位建立试点区，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扩大到三个点位。那么这三个点位中间，这个在黄区以外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区域，也就是以色列就根本没有占领的区域，大概有两个。那么从某种情况下来，以色列从那儿撤，对以色列来讲的话，某种意义上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在利塔尼河以北呢，还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以色列对那地方进行了相应的控制。之所以在这个试点区的这个部署问题上出现了现在比较紧张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它实际上是抵触这个试点区的这个部署的，那么他要求只有以色列全部的无条件撤军之后，那么黎巴嫩真主党才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从黎巴嫩南部撤出，他的解除武装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他是跟以色列的撤军必须要挂在一块儿的，这是他第一个。所以现在目前情况，以色列没有这个撤军的情况下，要求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进行撤出南部地区，显然黎巴嫩真主党是不接受的，这也是这个导致冲突的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以色列自己他也在执行这个从三个这个试点区进行撤军这个方面，他是扭扭捏捏，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个情愿。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就想借着这个行动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打击，他并不是心甘情愿的真正的去服从美国的要求，从那地方进行撤军。所以这是第二一个方面原因。第三一个呢，确实这个黎巴嫩政府军的这种控制力，它相对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来讲的话，真正它的战斗力，某种意义上它打不过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武装，所以这个执行力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对来讲这个弱一点。这方面三方面的原因就决定了可能这个地方的冲突可能还会继续的维持下去。
1: 刚才呢，其实李老师也已经提到了，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往美国之前做出了一个强硬的表态，他说战争只有在伊朗线

0: 政权倒台，或者是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的时候才会结束。相关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至放弃核计划时，战争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据悉，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这将是两人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以媒日前透露，内塔尼亚胡计划在会晤期间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内塔尼亚胡26号在采访中称，会晤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一直在密切合作。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次美国之行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涉伊朗议题，并了解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0: 内塔尼亚胡在启程访美之前发出了一个强硬的表态，似乎呢又把战争的目标拉回到了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之初的那个感觉了。但是呢，时过境迁，这打了4个多月，现在呢伊朗上下是团结一致，而且呢共御外敌，这个时候还提到要更迭政权，你觉得这可能性有多大？
2: 首先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于以色列来说，它的终极目标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一直是要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以最大的力度削弱伊朗。那么同样涉及到这个军事行动，是要拉美国重启军事行动，对于这个目标以色列一直在进行尝试。那么另外呢，说到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应该说呢还未启程已经在释放信号，在这个营造氛围，包括他的这个相关的表态当中的一些强势的信号，是希望这次访美行程当中强调美以在关键的战略目标方面还是高度一致的。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信号传递给伊朗，必然会刺激伊朗，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的是后续涉及到美伊开启谈判进程，那会格外艰难。那么同时呢，涉及到现在这个脆弱的军事暂停的状态是有可能会再次被打破，这就是以色列的意图。那么另外呢，涉及到以色列会不会对美国来进一步的说服，或者说提供一些新的情报，即使在刚才的新闻片当中提到双方一直在进行情报交流，但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这一次的访美行程一个核心的任务是要说服美国总统看到伊朗没有放弃核计划，尤其是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内内伊，他其实在这个核计划上可能和他的父亲和他的前任不同，是可能推动伊朗跨过核门槛，以此呢来进一步的刺激美国。而另外一方面呢，很显然以色列现在担心的是美国把气撒在自己头上。刚才我们也在分析，现在呢特朗普他的执政团队他的一些关键的幕僚在试图说服美国，这美国总统在这个军事行动方面有所克制。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种这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一次的对伊军事行动之所以没有成功，是美国被以色列误导，是以色列把美国拉下场。所以呢，这一次的访美行程当中，内塔尼亚胡同样要关注到的是美国不要把更多的气撒到自己的身上，不要使美以关系出现更大的裂痕。
0: 内塔尼亚胡呢虽然表示此行啊他并不是传递情报，而是沟通一下想法。那这个沟通想法是不是也就是说，说白了就是阻挠美伊谈判，然后呢推动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
3: 的确有这种这个可能性。这一次的这个内塔尼亚胡访问这个美国是在2月28日美伊战事爆发以后，他们的第一次进行这样的双边会晤。那么在现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之下，显然这一次访问有它的特殊的一些这个含义。真实的意图我们看呢，大使可能有以下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还是要协调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对伊战略。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跟伊朗签订这个谅解备忘录以后，美国可能更多的倾向于通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与伊朗的分歧，而以色列呢更多的要强调通过军事手段，这两者之间是有分歧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两个人坐下来想对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进行一下面对面的这个沟通，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意图。 第二个呢，还是

0: 想进一步的鼓动美国对伊朗施加巨大的这个压力，也就是外界普遍的人们所传说的，就是以色列手中掌握了伊朗把这个离心机相应的转到镐山，那么某种情况下把这样一个重要的情报让特朗普看到，而特朗普对于伊朗的核能力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借这样一个问题进一步的加大让美国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这个意图。第三一个呢，还是有一个修补跟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这个意图。那么现在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可能有四个方面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美国给土耳其卖 F-35 飞机，这对以色列来讲还是不高兴的。美国跟这个沙特阿拉伯签民用的核协议，在以色列也是非常的这个不愿意。那么涉及到从叙利亚，美国要求以色列从叙利亚撤军，要求以色列从南黎巴嫩相应的这个撤军，对于以色列来讲都感到非常的不爽，双方的矛盾进行加剧，两个人坐下来也是想缓解一下他们的紧张关系。
1: 但是有一点呢，其实是可以非常明确的，就是美国它并不想深陷一场中东的这个战争泥潭。如果美国执意要去抽身的话，是否存在着以色列单干，在没有美国配合和支持的情况之下，它单独去对伊朗进行攻击的这种可能？
2: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嘛，就以色列要去攻击伊朗，我觉得它必须满足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美国啊，至少美国要支持它。同意他去攻击伊朗，不要说是跟他一起打了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色列就一直跃跃欲试的要攻击伊朗，但是，20多年过去他一直没有，落在实处。
1: 他游说了很多任的美国总统，
2: 都没有成型啊，所以2025年呢，他终于，赢得了特朗普，支持同意，所以他12日战争，而且。特朗普也确实在12日战争的末期也去攻击了伊朗的核设施。那么现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这个一起发动了这场战争啊，所以他得逞了。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因为美国现在摆出外交优先了嘛，就是谅解备忘录也好，或者停火协议也好，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只有两个这个背景下，以色列才可能去攻击伊朗啊，去返回战争。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决定要返回战争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像4月8号停火之前那样，美国会同意啊，或者和以色列一起在重返战争啊，只有这样一条。第二个呢，就是虽然美国没有重返战争，但是伊朗攻击以色列了，所以以色列也可能去攻击伊朗，在这个情况下，那美国就很难阻挡他了，因为伊朗攻击他了，这样一种。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呢，他恐怕以色列现在方面，不敢违背特朗普的意愿，这就是你刚才讲的内塔尼亚胡说，那做主的还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1: 其实这次内塔尼亚胡的访美之行啊，应该说是终于成型了，因为之前呢，这个访美之行是一推再推，而推迟的原因外界有很多的猜测，而现在呢，终于成型了，也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敏感的时间节点，一个呢是阿曼和伊朗进行了这样一个很好的谈判，另外一个呢是美国刚刚停止了对伊朗的这样一个13天的打击。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您觉得内塔尼亚胡他再到美国去会见特朗普，他去搅局，他去拱火，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3: 其实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以色列是做不了美国的主，但是呢，同样以色列要强调自身的利益，要加强美以之间的协调。那么从主观意愿上来说，内塔尼亚胡对于这一次的访美行程是有期待的，他会尽量的试图来说服美国，尽管呢很难达到目标，但是即使不能说服美国，也不愿做出重大的让步。包括呢，以军现在不管是在这个黎巴嫩还是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当然是想延续下去。因为以色列看到的是，对于美国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今年的中期选举，这是现在特朗普政府政策的重中之重。那么同样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今年10月份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同样是他的大考，所以在这个大考之前是不能够示弱，是要强调这次的访美行程他是达到了目标，是展示了强势，后续针对伊朗来说，伊朗是更为不利的。那么从这个客观条件来说，确实您提到的一些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上，表面上来看，以色列看到的是美国不愿意重回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愿意再次重启全面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行动现在可能性并不大。

0: 但是呢，同样看到近期伊朗也在进行表态，包括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他近期的表态当中涉及到的是后续美国和伊朗进行谈判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其中包括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以及撤出。对于这样的一个条件，一方面当然是以色列的难题，但是同时呢，以色列也会借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会看到美伊推进谈判进程还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而自己就要做那个最大的变数。
1: 嗯，这场中东的战事我们看到呢，已经蔓延到了里海方向。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呢发文表示，乌克兰方面呢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造成了一名船员死亡。他说呢，这是应以色列的要求而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来看短片。
2: 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他指责这一袭击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针对乌克兰的所作所为，绝不能不予以回应。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伊朗方面则称，伊朗商船在里海遭到乌方袭击发生爆炸。当晚，伊朗外交部还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分析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主要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对乌方的支持。伊朗国际电视台称，乌克兰正在更加直接地介入伊美战事。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起袭击事件虽加剧乌克兰和伊朗的紧张态势，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乌军在里海袭击了和伊朗有关的运输军事物资的商船，原本呢并不相干的两场战事，一个俄乌冲突，一个是美伊的这样一个战事，是不是因此而发生了关联？
3: 这两场冲突，两场战争啊，并不是完全不相关，其实它还是有关联的。
1: 对，
3: 它这个关联呢，既表现在你比方俄乌冲突，四年多了，它特别是初期。俄罗斯大量的使用伊朗的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啊，这表现在这个，也表现在实际上也表现在，在这一次2月28号的这个对伊朗的战争中，其实俄罗斯这个一些媒体报道，俄罗斯还是提供了一些情报啊等等这些方面对伊朗的帮助。那么同时它也表现在你比方俄乌冲突中，美国以色列实际上也对乌克兰提供了，特别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啊。
1: 对，
3: 而乌克兰在2月28号以来对伊朗这个战争中，美国受到伊朗的无人机的困扰的情况下，乌克兰也派出了一些反无人机部队啊来提供帮助等等，实际上两场冲突它实际上是有关联的，但是关联啊并不是那么密切。那么现在乌克兰在里海啊用远程无人机去攻击了伊朗的商船，我觉得它的主要意图是这样的，一个呢就是干扰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这个通道，那么再一个呢，它其实在战略上还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啊，对美国啊，对北约啊，体现他自己存在的价值。
1: 也有一种说法呢，说乌克兰呢，这是向美国投了一个投名状，向美国示好。
3: 那当然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显示自己有价值啊。再一个呢，他也有测试各方面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这么样一个反应啊什么的，这样一种意图在里边。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生啊，应该是客观上会这个增强这两场冲突之间的这个关联。
1: 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啊，乌克兰呢是应以色列方面的要求才袭击的伊朗的这样一个商船，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制造事端，来影响美国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和谈的进程等等。您是怎么看的？
0: 其实说到时机，表面上来看，正是美伊军事行动似乎告一段落的时候，那么乌克兰启动了新的袭击。但是从更深层次来看，我们要注意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此前北约峰会，中东方向和欧洲方向是形成了更强的联动。那么美国的北约盟友强调的是愿意配合美国在中东地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

0: 其中呢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而另外一方面呢要交换的是美国继续在欧洲方向对乌克兰进行支持，这样的一种交易其实是形成了这种更强的互动。而另外一方面呢，当这个乌克兰打击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在此前乌克兰危机，俄罗斯在这个前线发动攻势的时候，伊朗其实从技术以及从这个硬件方面还是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所以这次的打击行动呢其实并不是一次随意的测试，而是呢乌克兰方面是设定了目标，是在有意的对伊朗方面在释放信号，同时也在对俄罗斯释放更强势的信号。
1: 伊朗外长说呢，这次袭击啊，其实呢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把欧洲拉下水，拖入战争。为什么这么说？
2: 从这次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方面之所以有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乌克兰呢对在里海方向的目标进行打击，如果没有美国和这个他的盟伴进行相应的许可，乌克兰是不大可能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的，这就是说他背后支持这个欧洲可能某种程度上参与相应的行动。之所以乌克兰要在这个里海采取这种打击行动啊，可能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第一个呢是构建一个跟美国相对来讲的话，美国在阿拉伯海地区对伊朗封锁，那么再加上北线在里海方向进行封锁，形成一个长期对伊朗的经济上的压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有以色列的因素参与在这个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对于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会招致伊朗的强烈的报复。现在还用代理人打里海方向的目标，把以色列和美国脱身于之外，让伊朗某种程度上在报复的时候可能面临一定的这个难度。这是这个一定是美国和这个以色列包括他的盟伴在背后策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考虑，用这样一种方式实际上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伊朗跟俄罗斯之间的联系进行相应打击，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这个意图。第三个，代理人对代理人的这种攻击，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现在在这个叫做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是一个代理人的冲突。这是伊朗利用他的代理人对于红海方向的能源通道展开了攻击，那么美国和欧洲就利用包括以色列就利用在里海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代理人，他对于这个伊朗与俄罗斯之间的这个通道进行相应的切断，这就是一个代理人的对代理人的这个冲突。当伊朗在那个方向采取行动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和美国就在另外一个方向采取行动。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呢，就美国暂停对伊袭击为哪般，俄乌美伊两场冲突罕见联动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台风红霞已经停编，但是它的影响还在。明后天，一方面红霞的残余涡旋北上，会继续影响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那另外一方面呢，北方大陆高压与副热带高压连通，北方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炎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国的这个降水范围呢是非常的广泛。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图上的这些区域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广东以及湖南、湖北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与此同时，从北到南多地可能还会面临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黑龙江的中北部可能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甚至还有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到后天，红霞的残余环流还会继续的北上，影响河南一带。那与此同时，广东沿海多地仍然会面临暴雨到大暴雨。那就气温而言，除了重庆等地旷日持久的高温之外，还需要关注东北以及内蒙古东部罕见的炎热，沈阳可能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沈阳晴，25到35度，通辽多云，26到38度，达州多云，26到36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淮安阴，28到33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7到30度；杭州多云，29到36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3到30度；新德里。

里终于转小雨，28到34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终于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0到20度。

0: 朋友的真心。嘿嘿，小明，好久不见，这是你上次说过想看的书，给你。
1: 谢谢你，大头，我带来了你最喜欢的机器人玩具。
0: 谢谢小明，一个假期没见，你都去哪儿玩了？
1: 我跟着爸妈回老家了，你呢？
0: 我和蛋宝一起打羽毛球，一起看书画画，还捉到了好几只大甲虫呢。哇，
1: 真羡慕你有一个随时陪伴在身边的好朋友。
0: 好朋友？
2: 大头儿子，我出去买点东西。
0: 好，回去妈妈，您早点回来哦。蛋宝，快来抢球啊！对呀，自从蛋宝来到我家以后，他一直陪伴着我，已经是我亲密的好朋友了，就像我们一样。
1: 是啊。哦，
0: 蛋宝，我和你是不是好朋友？
3: 是的。
0: 我们既然是好朋友，就应该更像好朋友的样子。
3: 什么是好朋友的样子？嘿
0: 嘿嘿，蛋宝，你可别乱动哦。蛋宝，你看，我们现在几乎一模一样，简直就像双胞胎。
3: 双胞胎。
0: 这才是好朋友该有的样子。
3: 好的好的，我和大头儿子是好朋友。
0: 咦，难道蛋宝不喜欢这样吗？
2: 哟，大头儿子，今天怎么这么乖，主动做起家务来了？
3: 委屈妈妈，欢迎回家。
4: 蛋宝。
0: 委屈妈妈，你没事吧？
2: 大头儿子，妈妈刚刚犯迷糊了，把蛋宝当成你了。
3: 我在，我在。
0: 以前小明来家玩，我们俩就经常这样说悄悄话。蛋宝，你有什么小秘密吗？
3: 没有。
0: 好吧，我有个小秘密。蛋宝，你看。
3: 游戏机。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说周末才能玩游戏。嘿嘿。
0: 对呀，小头爸爸每次都会把游戏机藏起来，但是这次他藏的地方被我发现了。哈哈，我现在就可以偷偷的玩游戏喽。
3: 大头儿子，现在应该休息啦。
0: 没事，我就玩一小会儿。
5: 大头儿子，该睡觉了。
0: 小头爸爸，我马上睡。
5: 蛋宝，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3: 和大头儿子说悄悄话。
5: 悄悄话？什么悄悄话啊？
0: 蛋宝，别！
3: 小头爸爸藏好的游戏机已经被找到了。
5: 这是真的吗，大头儿子？
0: 这我……
5: 喂，周末再玩。快睡觉吧。
0: 蛋宝，你怎么没有替我保守秘密呢？
3: 没有保守。

0: 我的悄悄话都告诉小偷爸爸了，到底还是不是我的好朋友啊？
1: 我们是好朋友。
0: 才不是呢，我明明那么重视你，你却一点也不在意我的感受。小明，你说蛋宝有没有把我当成好朋友啊？
2: 大同，你别着急，要不然你送一个有意义的礼物给蛋宝试试看，他一定会开心的。
0: 礼物？哈哈，哎，蛋宝，送你一个礼物。
1: 礼物？我和大同儿子在一起捉甲虫。
0: 哈哈哈，你还记得呀？我们在假期里捉了好多大甲虫。
1: 谢谢。
0: 蛋宝果然不在意我，我在他心里算不上是好朋友啊。
3: 蛋儿子怎么了？
0: 蛋宝他
4: 原来是这样，蛋宝是机器人，不太擅长表达感情，我们再仔细问问他好吗？
0: 小偷爸爸，这是
4: 蛋宝画的可真好啊，简直像照片一样。
0: 蛋宝，你在做什么呀？
1: 想送礼物给大头儿子，但无法决定送哪张画更好。
0: 这些画全都是为我画的？
1: 是的。

0: 回去妈妈，幼儿园月牙老师教了新儿歌，我唱给你们听听。
1: 好啊。
0: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2: 等一下，我肚子疼，我先离开一下，我离开一下啊。
0: 太阳当空照，
2: 我可以先吃。大的儿子，你继续唱。
0: 小鸟说早早早早早。
2: 大宝，你来给大的儿子播放伴奏吧。
0: 太阳当，
3: 正在识别歌曲。系统识别失败，未能找到歌曲。
2: 啊，蛋宝的歌曲识别功能该升级了，我马上去升级。
0: 围裙妈妈，我唱的好听吗？
1: 很特别。
0: 小明、汤圆，明天我们一起去秘密基地玩吧。我学会了一个新游戏。
4: 明天我要去兴趣班。
5: 我也有兴趣班要上。
0: 什么兴趣班啊？
5: 我对游泳感兴趣，就报了游泳班。小明喜欢弹钢琴，就报了钢琴班。啊，
0: 这样啊？
1: 那他儿子呢？该吃饭了。
2: 好像还没回来。
0: 回去妈妈，我要报兴趣班。
1: 兴趣班？好啊。
2: 不错不错，是个好主意。
0: 我想报唱歌班。
2: 可是大头儿子，你唱歌很你唱歌很好啊。不需要再去了，大头儿子，不如我们先试试画画。上次幼儿园画画比赛你得了第一名呢，也可以试试踢足球啊。上次你把爸爸都赢了。
0: 为什么不是唱歌呢？你们不是说我唱歌很好听吗？
1: 好听是好听，可是我和小头爸爸都认为，相比于唱歌，你更擅长画画和踢足球。
6: 小朋友们，画下你们眼中的小草、大树还有小河。大头儿子，你画画很有天赋啊。小河在唱歌呢。
1: 是不错，我就说应该报画画班。
0: 还是唱歌更有意思。
6: 围裙妈妈，大头儿子真的喜欢唱歌，不然我就教教他。
1: 大头儿子确实喜欢唱歌，可是他唱歌实在是太没有天赋了。
6: 我觉得
1: 月牙老师，既然他不想学画画，那我就带他练踢足球吧。
6: 这
1: 大头儿子肯定会喜欢的。
4: 大头接球。
7: 大头儿子小心接球。
0: 我不想学踢足球嘛。
2: 真奇怪呀，大头儿子画画和踢球明明是

0: 有天赋，怎么就喜欢不起来呢？
1: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2: 原来他是真的喜欢唱歌啊！
0: 我最近唱歌学不好，画画踢球天赋也丢了。回去妈妈，我想通了，有没有天赋不重要，大头儿子开心最重要。
2: 那我们就给他报唱歌班吧。
1: 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0: 儿子，兴趣班我们改成学唱歌好不好？
1: 哦，太好了，是不是你们也发现我最擅长的还是唱歌？
0: 这个嘛，
1: 那我继续唱给你们听。
0: 丹宝，
1: 太阳当空照，
0: 你陪大头儿子唱，我还要去工作，快开启演唱会模式。
3: 收到指令。
1: 哇，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演唱会现场。
4: 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活动啊？
5: 是
6: 啊，一大早就把我们叫到这儿来。
7: 毛叔，您也是孩子们邀请来的吗？
8: 是啊，你们也是吗？
2: 大家都来了，今天可真热闹啊！
4: 围裙妈妈，你知道今天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干什么吗？
2: 我也不知道。大头儿子最近神神秘秘的，吃完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今天早早就出门了，还把蛋宝也带走了。
4: 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天我们幼儿园唱歌兴趣班的小朋友们专门为大家准备了一场汇报演唱会，希望大家喜欢。
7: 演唱会我喜欢。
4: 首先请大头儿子为大家演唱。
1: 哈哈，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
6: 大头儿子唱得真好啊。
8: 是啊，之前都不知道他唱歌这么好听。
2: 大头儿子你真棒。哈哈哈哈哈哈。

0: 手。
1: 今天的劳动课大家都表现得非常棒，你们都是老师的小帮手。在家里大家一定也要帮爸爸妈妈做力所能及的事，成为他们的小帮手哦。
2: 好，
3: 现在家里

0: 蛋板二，来帮我一下。
1: 收到指令。哎，
0: 蛋宝不愧是我的小帮手，真不错。
2: 不行，我要和蛋宝比一比，帮爸爸妈妈多做家务，看看到底谁才是他们的小帮手。嘿，围裙妈妈，我也要当您的小帮手，我来帮您拖地吧。
0: 好啊，大头儿子，那你和蛋宝一起干吧。
2: 嗯，哎，我负责这一侧，蛋宝负责那一侧。
1: 好的。哎哎，嘿哎嘿。
2: 停住！哎，这是不是围裙妈妈的戒指啊？
1: 哎，
0: 哎呀，可算找到了，我还以为丢了呢。大头儿子，幸好你眼疾手快，你真是妈妈的小帮手。
2: 小头爸爸，小帮手来了，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事情啊？
3: 大头儿子、蛋宝，你们来的正好，快进来。
2: 小头爸爸，需要我们做什么？
3: 我正在为儿童公园设计一座充满童趣的小桥，你们有没有梦想中的桥梁呢？
2: 梦想中的小桥？
3: 如果想到了，就把它画下来。
2: 好。
1: 搜索梦想中的桥梁，未搜索到相关内容。
2: 小头爸爸，我画好了。我希望可以走在一座两边画着小动物的桥上，走在这样的桥上就像在逛动物园一样。
3: 哇，大头儿子，你想的小桥很有创意啊，真是爸爸的小帮手。嗯啊，哎，
2: 我是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的小帮手。哎哎，蛋宝啊，蛋宝，快来追我呀！啊。小头爸爸、蛋宝，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好像是呼救声。
4: 有没有人呀？快来救救我的小猫咪！
3: 好像是在小河那面。啊啊！
4: 咪咪，别怕，快跳回来！
3: 哎，小妹妹，别着急，你的小猫怎么了？
4: 河里有小鱼，然后就跳到河心的礁石上了，结果鱼没捉到，自己却困在礁石上回不来了。
2: 哦，原来是这样啊，交给我们吧。小头爸爸怎么办？
3: 快想想有什么好办法。
2: 三二一，嘿，不行，再来。三二一，嘿！绳子不够长，弄不过去呀。蛋宝，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你太厉害了，你才是真正的万能小帮手。
1: 哈哈哈哈。好，儿子，你和蛋宝表现都很棒，都是爸爸妈妈的万能小帮手。
0: 真的吗？
2: 大头哥哥，蛋宝，谢谢你们。
0: 哈哈哈哈，当小帮手的感觉真开心。哈哈。

0: 大声儿子，怎么不开心呢？
1: 小多爸爸，小汽车坏了，我昨天晚上拼了那么久，今天带去幼儿园的时候轮子就掉下来了，所以我输了模型比赛。
2: 没事了，大头儿子，比赛输了是小事儿，我们总结经验，之后的模型会做得越来越好的。不哭了不哭了，来看我表演一个特别厉害的杂技。大头儿子，我们一起来找找小汽车的轮子掉下来的原因吧，找到原因之后在拼插模型的时候就不会出错了。你看啊，大头儿子，这个积木是有一大一小两个圆孔的，你按的时候按错了，接口没卡住，所以车轮才会掉下来。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大头儿子，小汽车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了，所以遇到问题我们不要光哭。你怎么了？
1: 小多爸爸，都怪我太粗心了，本来我能赢比赛的，结果
0: 怎么才能让大头儿子开心起来？
2: 有了，二球打游戏，还是机器人打来。
3: 这是围裙妈妈准备的点心。
2: 好，大宝。
3: 我在。
2: 怎么办呢？大头儿子，你快来！蛋宝出状况了。
1: 小头爸爸，蛋宝怎么了？
0: 刚刚我帮蛋宝清洁身体的时候，不小心破下一个零件，我想把它安上。可是我的手太大了，伸不进接口里。大头儿子，你能不能帮助蛋宝安装好螺丝？
1: 小头爸爸，我连小汽车都安不好，怎么能修好蛋宝呢？您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0: 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你不帮蛋宝的话，我只能把他送去维修了，他会离开家里很久的。蛋宝，走吧，我带你去修理。
3: 好的。
1: 小头爸爸，您先别送走蛋宝，要不我来试试吧。
0: 好啊，大头儿子，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修好蛋宝的。
2: 大头儿子，别紧张，就像你平常拼插模型一样，一定要看好接口再下手。
1: 好，先把螺丝对好接口。好了，你动动手臂试一下。
3: 好的。
1: 小猪爸爸，怎么办？我把大宝修坏了。
2: 没事了，大头儿子，爸爸来帮你。你看，大头儿子，每个零件都有自己的特点。你要仔细观察一下。刚才那颗螺丝钉要完全拧入孔槽才行，你刚才只拧了一半。
1: 原来是这样啊，小多爸爸，后半段我拧不动了，你要帮帮我。
2: 没问题。
1: 蛋宝，你再试试能不能抬起手臂了。
3: 一切正常。
1: 我们真的把蛋宝修好了。
2: 大头儿子，真棒！我就说你能做到的嘛。爸爸希望你记住，一定不要怕失败，及时总结经验，下一次你肯定会做得更好的。
1: 小多爸爸，谢谢你，我决定把小汽车重新拼一遍，为下一次模型比赛准备好。
2: Ha ha ha ha ha!

0: 有趣啊！
1: 距离水面靠近，请后退。啊，哈
0: 哈！蛋宝，这些都是什么小动物啊？
1: 是蝌蚪，它们长大后就会变成小青蛙的。
0: 好神奇呀！小驼爸爸，我能带小蝌蚪回家吗？我好想仔细观察一下小蝌蚪是怎么变成小青蛙的。
2: 小蝌蚪的家在池塘里，到了别的地方它会不适应的。大头儿子，我们回家吧，不然会错过你最爱看的动画片。
0: 对呀，动画片就要开始了，我们赶快回家吧。要是动画片一天能播出4集就好了。我还是先把今天用过的小渔网洗一洗吧，它们都有点脏了。啊，小蝌蚪，
2: 大头儿子，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花园散步？哦，
0: 小头爸爸，我不去了。嘿嘿嘿嘿。哎。要把小蝌蚪藏在哪里更好呢？可是爸爸妈妈要进来洗手，小蝌蚪就一定会被发现的。蛋宝，蛋宝，
1: 我在，我在。
0: 蛋宝，快帮我想想办法。这只小蝌蚪跟着我们回家了，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哪里才好呢？
1: 蝌蚪原本生活在池塘里，它需要水。
0: 小蝌蚪，我和蛋宝会好好照顾你的。

0: 奇怪，家里怎么会有青蛙呢？
1: 小偷爸爸，是我们不小心把小蝌蚪带回家，没想到它长大了。
0: 那我们得先把它抓住再说。
2: 我刚洗的水果。
1: 蛋宝，
3: 我在，
1: 快来帮我们抓住这只小青蛙。
3: 好的。
1: 哎呀，蛋宝，不要太用力，小青蛙会疼的。吃苍蝇啊，
0: 这是小青蛙的生活习性啊。
3: 是的，小青蛙爱吃小昆虫，它所吃的昆虫大多都是害虫。
1: 没想到小青蛙这么厉害呀。小偷爸爸，那我们就让小青蛙留下吧，这样家里就不会再有害虫了。
0: 戴佩儿子，小青蛙会想家的，毕竟最适合它生活的地方还是池塘啊，那里才是它真正的家。
2: 可是我们抓不到它，怎么送它回去呢？
1: 池塘啊，我有办法了。
2: 大头儿子真聪明。
0: 这下好了，让我赶快送小青蛙回家吧。
1: 好。

0: 巧克力。
1: 小朋友们，大家都很喜欢吃巧克力吧？这种甜点是来自于一种名叫可可豆的植物。巧克力不仅可以为我们补充能量，互赠巧克力还可以增进人们之间的感情哦。大家回家后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动手制作巧克力，送给自己的好朋友。
0: 哈哈，自己做巧克力太棒了！爸爸妈妈，你们会做巧克力吗？
2: 巧克力？
3: 为什么突然想起做巧克力？
0: 玉安老师给我们讲了巧克力的来源和历史，还要我们自己动手制作巧克力送给朋友们。
2: 大头儿子，你知道吗？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小头爸爸就经常制作各种形状的巧克力送给我。
3: 微信妈妈也喜欢做各种口味的巧克力送给我，那段时光好让人怀念。
2: 小头爸爸，你现在为什么不给我做巧克力了呢？
3: 我以为你为了保持身材已经不喜欢吃巧克力。
2: 什么？我不喜欢吃？小头爸爸，是你自己想偷懒吧？
3: 微信妈妈，可是你现在也变懒了呀。
2: 你
4: 请不要吵架，请不要吵架。
0: 微信妈妈，您快点来教我做巧克力吧，我都等不及了。
2: 放心吧，大头儿子，妈妈这就给你露一手，我们做出来也不给小头爸爸吃。
3: 我们不吃就不吃。
2: 大头儿子，自制巧克力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好温度，就像这样，把纯黑巧克力隔着碗放在热水里融化成液体。
0: 哇，真的在融化呀。
2: 我和小头爸爸以前经常亲手制作礼物送给对方，可是现在，哎，现在他送的礼物全是到商场直接买的，连贺卡都不愿意写一张，越来越没意思了。
0: 微信妈妈快停下，
2: 气人！小头爸爸竟然还说我变懒了，明明是他。
0: 围裙妈妈，
2: 怎么了，大头儿子？
0: 您看，巧克力溅的到处都是。
2: 啊，

0: 光顾着说小头爸爸了，弄得一团糟。
1: 嗯。哎，大儿子，什么情况？不行，妈妈，你怎么连巧克力也不会做了？
0: 你会做，你来吧。
1: 没问题，大头儿子，爸爸保证教你做出最美味的巧克力，绝对比维新妈妈还厉害。
2: 爸爸妈妈，你们就别斗气了。
1: 哎，你看啊，巧克力融化到这个程度以后，就可以加糖和牛奶了。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决定放糖了多少。啊，
2: 小头爸爸果然好厉害呀！
1: 那当然了，我和维新妈妈刚认识的时候，一起制作了好多东西呢。我做过木凳子、书桌，维新妈妈做的衣服特别特别好看。可是嘛，现在呀，维新妈妈已经好久没有给我做过衣服喽。很多衣服都是趁商场打折买的，也不合适。
2: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
1: 你是他变了吗？还不承认？
2: 小头爸爸，
1: 大头儿子怎么了？
2: 你把牛奶全倒进去了，这不是牛奶巧克力，而是巧克力牛奶。
1: 再给爸爸一次机会，好吧？
2: 哼，爸爸妈妈都太不专心了，我要去找蛋宝教我做巧克力。牛奶以后，巧克力的颜色就变浅了。
3: 牛奶能让巧克力的苦涩变得更柔和，口感更好。请稍等，冷藏一小时后可取出。哇，
2: 好期待呀！啊！哈，我的动物巧克力做好了。
3: 现在可以把动物巧克力包装起来。
2: 这个给小明，这个给毛茸茸，这个给汤圆，还有月牙老师。最后一块巧克力我要送给
0: 儿子。这是要送给我吗？
1: 是送给我的吧。
2: 蛋宝，这块巧克力送给你。
3: 谢谢。
0: 原来我们都没有巧克力呀。
2: 爸爸妈妈，你们别难过，其实我也给你们准备了巧克力。
0: 在哪里？
2: 巧克力就在那里呀，只不过需要你们一起合作把它做出来。
1: 维新妈妈，我们开始吧。
2: 好，
0: 小头爸爸不用再加糖了，应该已经够甜了。
1: 我尝尝。
0: 那你就好好尝尝吧。
1: 维新妈妈，你也尝尝。
2: 蛋宝，快看快看，维新妈妈和小头爸爸和好了。哈哈，巧克力真奇妙。

0: 我的女神妈妈，
1: 今天的流星雨会不会来啊？
0: 肯定会来的，我据妈妈从新闻上看的，今天许愿的话，长大后一定能实现。
2: 啊，流星，流星！
0: 快快许愿！你们俩许的什么愿啊？
3: 我长大要当摄影师、画家。
0: 我长大了要像小豆爸爸一样，做一名工程师。毛茸茸，你呢？
1: 我要做舞蹈家，而且还是舞蹈女神。
0: 舞蹈家我们都知道，可女神是什么样子的？
3: 我知道，我妈妈就是女神，销售女神。
0: 你们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什么样的是女神。
3: 我觉得就是女人里很能干的，就是女神。
1: 光是能干可不行，还要很美，有披肩长发，穿漂亮的裙子和闪闪发光的高跟鞋，还得涂着口红。
3: 我妈妈就是这样。
0: 这些东西围裙妈妈也有，只不过头发短了点儿。
3: 我妈妈才是女神，你的妈妈不是。
0: 你说的不对，我的围裙妈妈就是女神。
4: 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
0: 围裙妈妈，为什么您的裙子和高跟鞋这么少？
4: 你说什么？小头爸爸，你快来！
5: 这是怎么了呢？
0: 小头爸爸，为什么不给围裙妈妈买些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围裙妈妈又能干又漂亮，应该是女神的。
4: 听见了吧？
5: 这你怎么了？今天怎么突然关心起围裙妈妈的穿着打扮了？
0: 昨天壮壮说他的妈妈是女神，因为他妈妈又能。

0: 漂亮，还有很多好看的裙子和高跟鞋。对了，还涂口红。
1: 这说明什么呀？
0: 说明她的妈妈是女神啊。可是我的围裙妈妈更好。小头爸爸，咱们明天就去给围裙妈妈买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去吧。
2: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好了，宝贝儿子，女神并不是要靠漂亮衣服。
0: 为什么不能买？难道我们没有钱吗？
2: 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钱花在什么地方更有意义的问题。走，大头儿子，咱们去干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
0: 围裙妈妈，干嘛买这么多伞？
2: 马上就要进入雨季了。每次下雨的时候，咱们小区的人都喜欢到哪里避雨呢？
0: 凉亭。
2: 对呀，每次下雨，凉亭里避雨的人都很多，大家都急着回家，可是雨就是不停。
0: 所以你买了这么多雨伞，是想帮助那些到凉亭里避雨的人回家？
2: 没错，和女神的称呼比起来，是不是帮助大家更有意义呢？
0: 我明白了，围裙妈妈，您不用穿那么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也是我的女神妈妈。
1: 大头儿子，你为什么那么希望围裙妈妈是女神呢？
0: 因为我最爱围裙妈妈了。
1: 是吗？
0: 就是不想让我的围裙妈妈输给壮壮的妈妈。
2: 哦，能做你的女神妈妈，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围裙妈妈，您永远是我的女神妈妈。来，蛋宝。
3: 共享雨伞用完请放回。
4: 你们知道吗？今天我妈妈单位评选销售男神和销售女神，我妈妈肯定能当女神。
5: 你妈妈真的那么厉害？
4: 那当然了。
0: 要下雨了，咱们赶紧回家吧。我想告诉大家，
4: 妈妈妈妈，你今天不是评选销售女神吗？选上了没有啊？
6: 当然选上了，妈妈工作那么认真。
4: 哦，我的妈妈是女神了。
6: 一会儿回家，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庆祝一下。哎呀，这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啊。
7: 你们看，那有伞。
8: 这是谁放的呀？真是有心人呐。
7: 昨天我看见是围裙妈妈放的，是不是啊，大头儿子？
6: 真是太好了，这就能按时回家了。裙妈妈真细心，咱们小区什么时候选爱心女神，我一定要投她一票。
8: 那是必须的，我们也得
7: 投一票。
8: 大头儿子，雨伞，带上雨伞。
0: 不用了，我要赶紧回去告诉围裙妈妈，她不光是我的女神，也是大家的女神。

0: 玩的游戏。
1: 大头，挡住！
2: 注意，球从右边过来了。
3: 接球！
0: 哎呦！
4: 毛茸茸获胜，比赛结束。
1: 这就结束了？
0: 毛茸茸打羽毛球太厉害了。
5: 是啊，我们老是输，我都不想玩了。
2: 我还是想玩，可是我不想一直输，怎么办呀？
0: 我们能不能别让他跟咱们打羽毛球了？
2: 怎么能做到呢？
0: 我们让他玩其他游戏不就好了？
1: 对。
3: 其
1: 他游戏，比如呢？
5: 比如
2: 大头，比如什么游戏？
0: 比如女孩子喜欢的游戏。
1: 我喜欢打羽毛球啊。
5: 对，可是还有你们老在幼儿园玩的游戏，叫过家家。
1: 过家家？没意思。
2: 怎么没意思？可有意思了。
0: 对，你试试就知道了。过家家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玩的游戏。
1: 你们真的觉得好玩？那可以试试。
5: 我们现在有点累。
2: 对，有点累。
0: 你可以先和蛋宝玩，我们休息一下就来找你。
1: 也可以。
0: 再见。
2: 大头三分，3-0，球明加油。
1: 我不想玩过家家了，没意思，还是打羽毛球最好玩。
0: 随机应变，我们觉得还是玩过家家更好玩。不如我们三个陪你先玩一会儿，我保证你会喜欢上过家家的。
2: 等毛茸茸喜欢上过家家，咱们三个再回来打羽毛球。
0: 咱们先玩买菜吧。
1: 好呀，怎么玩？
0: 怎么玩买菜？
5: 那个，我们可以先准备一个菜铺子，这样才真一点。还缺一个卖菜的人。对，就是菜婶那样的。
0: 蛋宝，你来当菜婶怎么样？
1: 不行，蛋宝一点都不像菜婶，我看就让汤圆当吧。
2: 这样像菜婶吗？
0: 像，简直一模一样。对了，还缺一样东西。
1: 这下更像了。菜婶旁边的店还有董二叔，还有毛叔呢。
2: 那我就来当毛叔吧。
5: 还剩下董二叔吗？我来想想。新鲜出炉的包子。
0: 毛茸茸，现在你可以假装是汤圆的妈妈，好不好？
1: 好吧，既然你们想玩这个。菜婶，我是汤圆妈妈，你这个石头多少钱？
2: 不对，这是南瓜。
1: 你这个南瓜多少钱？
2: 1块钱。
1: 这么贵，不要了，还是去我叔叔那儿买棒棒糖吧。
0: 不对，你要说毛叔。
1: 好吧，毛叔，这个树叶。
0: 这是棒棒糖。
1: 这个棒棒糖多少钱？
0: 1块钱。
1: 算了，棒棒糖不好吃，我去董二叔那里吃包子。董二叔。
5: 是董二哥。
1: 董二哥，包子多少钱？
5: 1块钱一个。
1: 那我就吃一个包子吧。
2: 不对，一个包子可不够我妈妈吃，你应该这么演。
6: 我要吃两笼包子加一碗蛋花汤。
0: 不对，汤圆妈妈从来都没有大声喊过我们，演的不对。
2: 我妈妈就是这么喊我的，那你说怎么演？
0: 董二哥呀，我要吃两笼包子。
5: 我觉得你演的也不对，应该这样。董二哥，
2: 你们演的都不对。
0: 我的才对。
1: 别吵了，你们一人演一次不就行了吗？大头，你先演。
2: 有道理。
0: 菜婶，这个南瓜多少钱？
1: 蛋宝，过家家是不是很无聊？
4: 是的。
1: 蛋宝，准备好了吗？
4: 随时奉陪。
1: 好啊，原来真正的高手在这里。
0: 应该这样演。
2: 我也是这样。
1: 看招。

0: 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1: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2: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3: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0: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4: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5: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我要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这话说的，这不就是囊中羞涩，没钱呗。
2: 净说大实话啊，妞妞是吧？你看这样行吗？你先把这个厂房的三分之一。
1: 这事儿吧，我得问一下我舅舅。哎
3: 呀，你还跟你舅舅商量什么呀？你就是你们家族中最得宠的公主了。
1: 啊，这话是这么说，但这事儿吧，还必须要经得他们的同意。必须的，
4: 必须的，这事儿必须帮我办了。帮我办了，我请你们俩吃大餐，福建料理。
1: 你蒙谁呢？什么福建料理？那不就沙县小吃吗？
4: 我，这么洋气的词儿都知道。接个电话啊。喂，抓到了，警方马上到啊，你等着我。
3: 那个房东抓到了？
4: 抓到了。这个钱要是能追回来的话，你这个厂房我租你三分之二。你再送我一下呗。
3: 得寸进尺，我成你司机了。
4: 等我买了飞机，我给你当司机啊。
3: 飞机是飞行员，好不好？一看就没戏。回来联系啊。
5: 站起来，仔细辨认一下。哎，
4: 就是他，就是他，这小子花荣辉我都认识。
6: 来来来，你把门看看，我让他把钱吐出来啊。
5: 别冲动，别冲动，我们有程序。再说，你提到这个钱，恐怕会让你失望了。啊？
6: 我钱怎么了？
5: 犯罪事实他已经供认不讳，不过据他交代，钱都挥霍一空了。我们是在赌场上抓的他。
6: 挥霍一空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钱跑通了？那他肯定有家人吧？我的钱让他家人赔啊？
5: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到法院去起诉他。
6: 可笑啊，警察同志啊，我就问你一句，我的事儿你们是不是就不管了？
5: 我们只管抓人，包括最终犯罪事实的认定都需要法院去裁定。
7: 你别激动了，警察先生说的对，这属于法律问题。
6: 我通过法律去起诉他，到时候我拿出诉讼费，我还是拿不到他一分钱，怎么办？
7: 谁让你提亲他？你干嘛去啊？
5: 我干嘛？我憋得慌。
7: 你生气也没有用，现在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就通过法律再试一试，能追回多少是多少。哎，你干嘛去啊？连车也不上了，上车。

0: 爸，我不知道在这份报告上该用什么称呼您。是爸，还是董事长？反正我已经决定辞职，我很抱歉。这是我经过反复斟酌和内心挣扎做出的决定。爸，我知道这对您多少是一种伤害，我不想伤害您。从小我就想拥有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但到了现在，您出于好意，却始终紧拽着我的手，怕我迷失。
1: 但你忘了，我已经悄悄地长大了。他走了，他让我转告您，他是怕你伤心，才不敢当面给你告别。尔等即走，这皇帝非如菜花，无出息。
2: 董事长，怎么了？不舒服啊？
3: 没必要关心我，更受到关心的是你儿子。
2: 他还需要人关心吗？完全无视我的存在，自由散漫透顶。你上次去印尼，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跑回来了。他帮你说服了林医生，
3: 完成了宏图镍矿的订单。
2: 他这是个人英雄主义，这次又故伎重演，几句话不对付，拔腿就走。你说还把我这个董事长放在眼里吗？我告诉你，他再这样下去，我从集团公司把他踢出去。
3: 你不用踢他，他有脚，他已经走了。

0: 呦，你怎么临时这样啊？
1: 外公，能让我进来吧？
0: 啊，进来，进来。哎呀，连个伞都不打。哎，擦一擦。哎，小勇啊！
2: 哎，
0: 快快快，过来过来。
3: 嚯，漂亮啊！
4: 怎么着？这是扛着 AK-47和你爹干上去了？
2: 我要突突，我第一个先突突你。我这是做出正确的选择。
0: 你们俩小子，一点都不让人省心。一个刚闹完，另一个又来了，你有什么选择啊？你要是不跟你爸爸吵架，你能大包小裹的跑到我这儿来？你这叫什么行为？夫妻之间，这叫分居。和父母之间，也叫分居。分居就没好事儿。
5: 孩子不懂事儿，
4: 我和他说说。
5: 来，谁孩子？
4: 就说话。辞职了。
2: 对啊。
4: 太好了。我这正好缺人呢，你过来跟着我干，我有口肉，你就有孤独史。
2: 什么意思？骂我狗呢是吗？
4: 嗯。好好说。
2: 我告诉你啊，你做那些事儿不适合我，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各自为政，各行其事的为好。
5: 老爷子，这孩子太嘚瑟了，你跟他说说，跟他说说。

0: 你先回去睡觉，我回去睡觉。哎，你也洗洗
1: 啊，
0: 换件衣服，也早点睡啊。
1: 好。
2: 哎，这是谁？哎呀，哎呀，您是潘总吧？
1: 啊。
2: 啊，潘总您好，我姓魏，名聚，您叫我魏聚就成。
3: 你从小是被吓大的吧？
1: 你爸怎么给你起的名字啊？魏聚，我觉得叫胆大挺好，把名字改了吧。
2: 不是，潘总，我
1: 不改的话就别过来上班。我这刚开始创业，就过来一个魏聚，你怎么不叫好不好啊？改了。
2: 成，胆大就胆大，魏胆大，挺好听的。
1: 行，胆大。来，咱们一块儿来测量。
2: 好嘞，潘总，咱低点啊。
1: 来
2: 来，
1: 走。
3: 没你这样的，为你工作还得改名。对了，你刚才说子凡怎么跑去跟你住了？
1: 他呀，玩性格，不光离家出走，听说把工作都辞了。朋友，
4: 哎，好嘞。

0: 哎，子凡
1: 啊，
0: 你妈来了。
1: 妈啊，你怎么来了？
2: 这屋子是有点小，包括那个客厅。
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对不对？
2: 啊，爸，这是咱们原来的房子的钥匙，都空着呢。你如果想去那儿住啊，就搬去住，省得待在别人家的屋檐下也不好。
0: 哎呀，这是……
2: 你要是不愿意也没关系。
0: 不，行。只是还得多搬一次家嘛。
2: 你身边都是强劳力，搬一次家还不容易啊？
1: 也是，外公，
3: 这咱人屋檐下未免拘束，是不是？要是自己的房子，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0: 行，钥匙给我。
2: 爸，我把子凡就交给你了啊。他要是任性，就给我打电话。不过他一般不麻烦我，那我走了啊。
3: 行，妈慢走啊。
2: 对。
0: 哎呀，子女之女呀，一代一代都得让人操心。
4: 哎呦，老爷子尝尝，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啊。温州酱鸭舌，温州鱼圆都是你爱吃的。今天呢，在我这儿再喝两口，待会儿回去眯个觉啊。
0: 金花，
4: 哎，
0: 跟你说个事儿啊。
4: 啊，说吧。
0: 我女儿呢，给了我一套房子，
4: 哦，
0: 让我搬到那儿去住。
4: 啊？又要搬家呀？
0: 可不是啊，你说这搬来搬去，我这头都搬大了。那个房子就在茶山街道。
4: 哦，行，走。走。
0: 你这
4: 老爷子，我跟你说，搬家好，搬家锻炼身体，搬吧，搬得越远越好。是吧？搬得让我看不见你才好呢。
0: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这不就是这么一说而已吗？
4: 那你都已经打包了，还一说还而已吧？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永远别来见我啊！这谁要是想见我，我告诉你，谁是这个是这个？
0: 那哪行啊？我见不着你，我还不得变花痴啊？
4: 你别当着我面啊，那么肉麻了啊，老不正经的。
0: 行，为了你，这家我不搬了。上酒。
4: 自己倒。手疼。
0: 行。哎，你去给我找几张信纸，再给我拿个笔来。我要给我小女儿写封信。

0: 你说你这老爷子怎么到你这事儿这么新鲜？这都什么时代了还写信呢？人家现在谁还写信呢？
1: 哎，不瞒你说吧，这个电话呀，我还真不太愿意打。
2: 嗯，
1: 我怕他在电话里跟我发火。
0: 你瞧你这点

0: favor, compruebe el número marcado.
1: 竟然把电话都给我注销掉了，这一个落他一个小的，成心把我气死。孙秘书，你告诉路易斯和金玲子，让他们在办公室等我。你们看看，
2: 这么说，小勇是不会回来了。他在那儿已经干得热火朝天了，怎么可能还回来呢？
3: 那您是怎么想的？这样吧，你通知一下高管，停止在天狮集团的所有并购议程。但是，这个事一定要保密，万一露出风声，对天狮集团跟我们都不利。黄总，不至于吧？因为并购本身就是件两败俱伤的事情。话可不能这么说。
1: 梅见最近一段时间。
4: 天狮股票始终承载的，原因就是那些股民始终看好我们两家的并购，一旦知道我们取消并购，那天狮集团的股票就会产生波动。所以，为了他们的利益，当然也为了我们的利益，这事儿一定要谨慎处理。
3: 明白。
5: 对于这个结果，我早有思想准备，只是一直不甘心而已。
3: 朱董啊，我们董事长其实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他一直在很努力的说服他儿子回来，
4: 促成咱们两家的并购。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侯毅啊，你得另谋出路。哎，你怎么来了？消息确切吗？确切，股票刚刚休市。 咱们已经到悬崖边上了，天狮商超今天跌了7个点，来得这么快，市场上哪来的消息？照这个势头走下去，恐怕这是开始。暴风雨还在后头，想尽一切办法封锁消息，把我在巴塞兰的旁边的组装园推出去，赶紧兑现，尽可能稳定股价。
6: 爸，咱那么好的专业，你就把它卖了？
3: 没办法，就是要紧，只能这样。不，咱们这草场和那赛马是不是也卖了？那可是我的身家性命。
7: 哎，你动什么手啊，阿姨？那花了我身边的精力。
3: 哎，你怎么舍得把它给卖了？
7: 爸，
3: 这事就拜托你了，搞得越大越好。
7: 就是，
3: 平面的网络的让它全面开花，一定要。
6: 就是，这股票就是跌。
7: 给谁打电话呢？
1: 一个朋友，黄董今天一下子出现400多退订单，啊，怎么可能呢？还有一个坏消息，我们今天的股票和天狮商超的股票双双下滑，看来一定是有人透露了消息。把电视打开。
8: De acuerdo con fuentes oficiales, Pans Catering Group y Tien Shan Chao se fusionan. Esta tarde se reúnen para firmar el doble acuerdo.
9: Disculpe, ¿puede responder unas preguntas?
3: ¿Puedo decir algo más?
10: ¿Por qué ambas compañías ya no están juntas? ¿Restaurante Span rompió el contrato?
3: 那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们两家虽然达成了协议，但是还没有盖章画押，所以说不能说撕毁协议。人家有人家的抉择自由。我今天累了，改日再回答大家的问题。对不起，可能。
11: 董事长，
1: 怎么样？见到朱老板了吗？
3: 见到了。
1: 他没冲你们发火吧？没有，他非常绅士，只是有点惊讶。今天下午，我们两家的股票已经开始下滑了，你们能给我点主意吗？我也就这么一说，我也知道你们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都怪我自己，摊子摊得太大了，眼下又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来救市，所以。

0: 只能听天由命了。董事长，您也别太难过了，股票这个东西啊，等风头一过了，还是会涨起来的。是的，
1: 我也这么想。可眼下能做的，只是道义上的事。明天是不是安排一下，去看望一下朱老板？黄总啊，我觉得没必要吧。
2: 也许这个消息的走漏跟他有关系，不可能啊！他要是主动把消息放出去，这不是自掘坟墓吗？他的股票一定掉得比我更狠呢。
1: 这叫博弈啊，也叫英雄断臂。如果他能博得大家的同情，那么我们将会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到时候我们就成了不仁不义的人，而且还会遭遇到新一危机。到那个时候，
0: 他还是胜者。你说的这个理由不是没有可能。可我这个人，脑子根本就转不过来。哎，你说这个骁勇，好端端的，怎么回去就不回来了？要是能在这儿，说不定还能帮我抵挡一阵子呢。算了算了，你们都回去吧。
3: 董事长，他们终于回来了。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
0: 你回去吧。
3: 行吧，那如果有事儿，您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1: 志总，我给你们两天时间啊，把后面那一片全都给我清理干净了，找一个回收站把它给卖了，千万别扔啊，卖了钱再认一半。行，你们忙吧。快吗？
0: 喂，小勇，你真够可以的，怎么说留下就留下了？
1: 我一直没敢给您打电话，但是今天啊，我得给您报个信，我的产员马上开始动工了。
0: 这个事儿，你外公已经跟我说过了，
2: 他故意给我寄了一封信。
0: 我是想说，我这已经弄得焦头烂额了，
4: 我们的股票已经开始下滑了，你知道吗？
1: 这件事儿，我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
5: 但我挺同情你的。我是这么想的吧，
1: 要不然啊，你就把西班牙的那边产业全都给处理掉，归国跟着我一块干，咱们大展宏图。哎，你还真别不信，
5: 今天的温州，那就是明天的巴塞罗那。
0: 我现在可算明白了，你外公是怎么被你策反的。

0: 温州商会的会长和秘书长已经在休息厅等您了。
1: 兴师问罪来了，走看看去。
2: 道理呢，就不用再多说了啊。我们温州人是最讲究诚信，言必信，行必果，这是一个商人做事的基本准则。
3: 周会长，您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是契约社会，我们与天师商超的并购没有签订任何形式的书面协议，我们之间的约定仅仅是口头上的。
4: 卢总经理，这你就错了，你大概不是温州人吧？
3: 对，
5: 我的祖上不是温州人。
4: 这就难怪了，我们温州人一言九鼎，说话算话。
3: 您这是传统观念，以前中国人做生意啊，讲究的是人治，而现在应该依靠法治，也就是契约精神，靠脸面已经行不通了。
0: 我们温州人不讲刷脸。

0: 讲刷刷口，只要从嘴里出去的就一定得信，就要相信。
1: 总经理讲的话有道理，没错，有关情与法的问题三天三夜也讨论不完，我只是站在中间人的位置说话。人家朱建伟在跟你们谈并购的同时，有好多商家愿意用高价跟他合并，但因为你们的承诺，他婉拒了那些商家。其实大家都知道，
2: 你们的合并谈判
1: 早就已经完成，就等签字那天。如果你们拒不执行，从法律上讲，当然那你们没有办法。
3: 股票正在持续下滑，
1: 道义上讲，
3: 请你将手上的股票迅速抛出。
1: 失信于人，
0: 你抛了吗？
1: 诚信走遍天下，
3: 昨天下午我已经抛出了。
1: 寸步难行啊，你们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只有你们自己掂量掂量。
4: 对不起啊。一起抛售，但是如果咱们的仓位太大，如果一起抛售会引起别人的猜测，所以
5: 别所以了，你我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4: 也别这样，那趁着现在的跌势，我们可以逢低吸纳呀。
5: 建仓吗？钱呢？我的钱全套在里面了。
4: 你别急，我的不是抛了吗？等他见底的时候，我可以买进。等赚了钱，咱俩平分，我白送的。
3: 这也算是对你的
4: 一份歉意。

0: 先到商学院旁听去。
1: 先过去，你说完。现在事儿不
2: 一定。得，哎呀，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让你过来看看，来现场帮我出出主意什么的。你别忘了，我可是你弟，这件事情你要是不管我的话，我心里边可凉透了啊。
0: 那行吧，我先过去啊。
3: 本儿来了。
4: 哎呀，我觉得啊，我还是喜欢网络。比如说啊，当年 Facebook 的扎克伯格就在校园网上发起了一次选美活动，当天晚上，这个校园网就已经瘫痪了。于是啊，他就从中得取了一份详尽的数据，这个数据呢，记录了不同人的审美取向。当然了，这个活动对社会上啊没有什么功效。如果用这种方式来采集数据的话，就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产生积极作用。
0: 比如说啊，我们今天四个人，我们四个吃猪丧粉，三碗红汤，一碗白汤，这完全可以通过柜台的计算机记录下来。第二天呢，老板就可以通过啊今天的记录留下所有的数据进行配比，面对我们这一桌就可以进行三碗红汤，一碗白汤，这就避免了配置的过剩和配置不足。这只是一个例子啊。我这样，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在幼儿园的小朋友手上，我给他们每个人配一个智能手表，我就能知道他们每天走多少路，然后把这个数据呢给老师还有他们的家长，如果走得不够的，我们就增强他的体能训练，走得多的超负荷的，我们就可以减少他的运动量，这就是智能大数据带来的作用。
5: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你是学法律专业的，搞智能大数据，这跨度也太大了吧？
4: 这有什么呀？哎，你知道咱们这个瑞安曾连聪以前就是一个普通会计啊，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样完成了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所以啊，我既然已经想到，我就要准备一次大胆的尝试。如果能成的话，我们的学校、商店各个领域都可以产生巨大的空间。

0: 也只能是个尝试，但是操作起来非常困难，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也这么觉得，我也这么觉得，向天书。
2: 潘总，潘总，潘
3: 总。喂，小勇，你还有勇气给我打电话呢？你妈正忙着呢。
4: 董事长，市场部的行政总监等您半天了，说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3: 嗯，好，马上就去。你别跟我假惺惺的，你要是真孝顺你妈，你赶紧回西班牙来，放下手上的活，工厂也可以转租出去啊。
1: 哎呀，那怎么可能呢？您是不知道，现在国内的政策要比西方国家好得多，机会也要比西方国家来得多，我们是在走上坡路呢。哎，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吗？中国人是弯着腰走上坡路，西方人是撅着肚子走下坡路。
3: 行了行了，我没有功夫听你瞎扯，岂有此理。
5: 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还有心情玩这个呀？你快看看新闻吧，今天这股市啊一直在跌，咱们家的股票已经跌了30%了，这是要破产的节奏啊。
6: 爸，El índice IBEX 35 está hoy en la parte más alta gracias a la tendencia de la apreciación del euro. Solo el sector comercial es arrastrado por Tianxi Shan Group con una tendencia ligeramente fluctuante.
5: 这没什么好惊讶的，这种局面我早就估计到。
6: Es bastante más débil.
5: 不是，那您就看咱们家的股票，就这么白白蒸发掉啊？
7: 我已经尽全力了。
8: 爸，我跟您说个事儿啊，您别骂我，
7: 我现在骂您的精力都没有了。
8: 我把您那20匹赛马转让给买房协会了，
5: 哎，但是他们出了一个非常可观的价格啊！
9: 你个臭小三弟，给我两块！
5: 哎，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我错了，行不行？我错了，行不行？那咱去马场看看吧，别看，
9: 别走。
10: 哎，爸，爸，你慢点啊！哎呀，
11: 这马要是被拉走了，我绝对跟你没完。
10: 爸，
11: 咱俩就是断绝父子关系。
10: 我不是为您好吗？您不是说要救市吗？爸，
3: 啊，朱董，
7: 你来这干嘛？
3: 我听说了，你要把这些马转让给马术协会，我是来阻止你这种交易的。我知道这些马是你的最爱，甚至比你的生命更重要，你不能把他们卖了。
8: 黄厂长给击败你，我们没有资金，拿什么拯救股市？
3: 我有办法了，我想继续我们两家的并购，不知道朱董你意下如何？

0: 这都谁干的？这简单，一看就是那些亏了本的股民干的。
1: 我把大话又说出去了，可是局面，我一个人怎么能撑得下去呢？看来只能依靠卢总经理了。董事长，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说。你先出去吧。路易斯这个人不可靠。
2: 为什么这么说？具体例子我也很难摆在桌面上，但我只想提醒您，得提防着点儿。
3: 之夏，这设计图真不错。之夏，最近他还好吗？你说的是咱爸吗？
2: 对啊，还能有谁？
4: 整天跑太阳能，今天长轴，明天宜兴的，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昨天晚上我回去啊，看见他穿着外套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0: 可我怎么听说这太阳能产业已经进入饱和状态了呢？全国一窝蜂的上马，会导致供需矛盾，这是很危险的。
1: 哎，没想到你对这行还挺上心的。
0: 谁让丹念的外公是做这个的呢？我就多了一份好奇心。哎呀，什么时候要不我上门给他道个歉吧？
1: 明天他休息，明天他在家。
2: 夏夜，这是什么？
0: 哎，丹尼尔，你别乱动啊！一会儿我带你回去的。过来，别给小姨弄坏了。走了，我带你回家。
3: 丹宁，你没事吧？丹宁，妈妈脚崴了，你给外公打一个电话，就说妈妈脚崴了，让他来一趟。
2: 外公，外公，妈妈，妈妈摔倒了。
4: 在哪儿摔倒？
3: 在幼儿园。
2: 在幼儿园。
3: 你怎么挂了呢？外公来不来？
0: 哎呦，哎呦呦！医生，轻点儿。
5: 没事，顶多是肌肉拉伤，或者是扭了筋，歇两天就好。
0: 谢谢你啊，医生。
6: 哎，丹尼尔呢？
1: 哦，他刚才在门口。
2: 妈妈，你看看谁来了？
5: 哎，哎哎，坐下，坐坐坐。哎呀，别动，别动。
7: 放那。
5: 啊。
7: 哎，他这有什么问题？
5: 董事长，其实啊，没什么问题。
7: 你可得看仔细了，别落下什么后遗症。
5: 不会不会，您相信我。
1: 爸，刚才方医生都说了，姐可能是肌肉拉伤或者是抻着筋了。
7: 嗯，像他这样，自己回去恐怕够呛。哎，你跟我回家吧。
0: 嗯，这个。
1: 走吧，
7: 等你好一点了，能走路了，你再回宾馆。你还是回家住吧，住在酒店终归不方便。再说了，那么多钱扔给酒店，那不是浪费吗？
0: 还好吧，其实您以后要是有时间，每个星期天我把丹妮儿接来，让她陪陪你。
7: 那再好不过了。正好我可以带着他到处逛逛。
0: 但您也不是经常在家呀，我听之下说您昨天都穿着外套在沙发上睡着了，您这样要得病的。您要注意身体，不能事必躬亲，有些事情还是应该交给手下去做。
7: 有些事情交给他们做我不放心。目前太阳能产业竞争的这么激烈，稍不留神，这市场就会被别人占有了。
0: 说到太阳能，我总有些担忧。您看啊，像国内的钢铁、煤炭，大家一窝蜂的上，结果导致产能过剩，全面滞销。我们从澳大利亚进口一吨钢铁，比我们自己冶炼的要便宜一半，质量呢，人家的要比我们好很多。我的意思您明白吗？
7: 钢铁是能源啊，
0: 太阳能也是能源，
7: 清洁能源。这么多的钢铁和煤炭企业下线，那原因就是高污染，太阳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目前股票市场清洁能源的股票持续攀高，就说明这一点。
0: 我们看待股市应该用逆向思维，越是持续走高，必定含有泡沫。当满大街都是鲜血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好的投资时机。
7: 哼，看来我的大女儿对经济还是蛮有兴趣的。不过你跟我说的是两个概念。好了，你的话，啊，我会重视。嗯。

0: 谁啊？这么晚了？谁？你辞职了？你喝酒了？没有。你真的辞职了吗？
1: 我辞不辞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怎么可能没关系啊？你是我男朋友，你做这么大的决定，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嘛。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成你男朋友了？
1: 你就是我男朋友啊！你对我那么好，然后给我买这个买那个，还给我出资舞蹈工作室，那不就是代表你爱我吗？
0: 你怎么能认为那是一种爱情呢？你我之间呢，它是一个纯粹的感情，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不愿意看到你在外面受委屈啊，吃亏，懂吗？
1: 不是的，不是。哎呀，好好好好坐着。你敢跟别人说你没碰过我吗？我什么时候碰过你了？你跟别人说别人信吗？哎，
0: 爱信不信关我什么事儿啊？真是。
1: 行，出去我就跟别人说你占我便宜，然后又把我甩了，你就是个渣男。
0: 你说谁渣男呢？
1: 哎，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给我加戏码，你赶紧回去睡觉去。我不走。
0: 不走是吗？不走啊！
1: 凡，你别走，你别走，我错了，我酒后我说胡话，我不是有意的。
0: 那你要说你就好好说，行不行？那你坐那说。

0: 醒醒了，
1: 哥！
2: 你才神经吧！你放着家里这么好的资源，你不用，你非要出去单干，你脑子是进水了吗？
3: 试点学校的老师和家长的名义测验出来了，
4: 反对的占百分之70%。
1: 费了这么大劲，什么都不行。
5: 你怎么了，外公？
3: 我的梦想一切都完了。
4: 你是不是喜欢上叶子凡了？
5: 没有。这个中国，很多事儿都让人惊讶。

0: 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1: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2: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3: 从容点，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4: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

0: 我要帮着社会摆脱贫穷。出去我就跟别人说，你占我便宜，然后又把我甩了，你就是个渣男。你说谁渣男呢？哎，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给我加戏码，赶紧回去睡觉去。
1: 我不走。
0: 不走是吗？不走啊！
1: 凡，你别走，你别走，我错了，我酒后我说胡话，我不是有意的。
0: 那你要说你就好好说，行不行啊？那你坐那说。

0: 有人啊，你今天是喝多酒了。你刚才在外面做那些事儿，我就不追究了。但是，以后你千万不能再出这样的事儿。
1: 凡，
0: 哎，你坐下，要不然我立马走。
1: 凡，人家就是担心你嘛。那你辞了职，你打算做什么呢？
0: 我能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我得告诉你啊。 我们现在年轻，年轻就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资本，我们得好好的用，你懂吗？不能说是挥霍无度，一定要用在好刀刃上。你听明白了吗？
1: 嗯。
0: 行，我话也说完了，你回家睡觉吧。 行了，走吧。 别闹了，赶紧回家睡觉。

0: 了，丹尼尔，回去好好睡觉。下个礼拜啊，还让你妈把你带到外公这儿来玩。
1: 那太好了，我最喜欢外公了。
2: 跟小姨说再见。
1: 小姨再见。
2: 走。走。好。跟小姨说再见。
0: 拜拜。
1: 小姨再见。
2: 走了。
0: 姐，
2: 还有事儿吗？
0: 你的脚，
2: 丹尼尔，你先进去，我一会儿过来啊。自从上次带着丹尼尔从他外公家回来，我就一直有种愧疚。你有几次催我回家，
3: 我呢？实在是放不下面子，
2: 我就只好假装脚崴了。哦，
0: 我能理解，你从小就这样。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0: 哥，屋里没纸了。哥，醒醒了。哥，火。
1: 好处是啊，我们可以对落后的学生加以帮扶。
2: 别忘了，你这种帮扶等于让他丧失了个性。
3: 怎么叫丧失个性了？如果数据显示，这位同学从来没有主动举手回答过问题，那么我们帮他克服障碍，建立自信，让他改掉这个怯场的毛病，这不是好事吗？
4: 谁说优秀的人就要克服怯场？那万一怯场是他的优势呢？
3: 怯场不等于懦弱。
4: 好，各位老师。 大家的意见都有可取的成分，但是呢，从社会发展来讲，建立数据平台是种大趋势，所以我想请叶子凡先生和大伙做进一步说明。SAP
5: 呢是企业管理系列软件，它是利用了内存计算技术，完美融合了数据库和数据平台的功能，可以让企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4: 刚才叶先生有关这个数据平台啊，已经和大伙做了详细的介绍，我呢。
6: 过会儿还有一个会议，需要提前离开一下，所以我简单的说上两句。第一，我们要全面配合叶先生的工作，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必须支持新型产业和新型事物，好吧？那我先走一步，你们几个慢慢聊，好。
3: 大概的意思大家都听明白了，只要对我们经营有利，我们一定会支持；倘若对我们经营无利，我们也会实话实说。
7: 大家讨论一下，谢谢了。谢谢啊，
8: 凡，我昨晚喝多了，哎，但是我不是故意的，你别生气啊。
7: 哼，我倒没什么，我就怕让人误会，让别人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意见，尤其像熊经理那样，要是知道你昨天晚上睡在别的男人床上。
9: 那他不得醋意大发呀？他就是工作室的一个总经理而已，又不是我男朋友。况且了，就他那样，我迟早会离开的。那你干嘛还给他买皮带？哎，
7: 喂，
9: 子凡，我是吴佳，中午有空吗？
7: 啊，也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大事儿。
9: 那好，中午一起吃个饭吧，我有事要和你聊一聊。
7: 可这。 好了，你就别推辞了，等会儿地址定好，我发消息给你，一会儿见。哎，
9: 佳姐，
7: 来了。我是来传话的。你爸的意思是让我和你单独见面。
9: 那如果我不方便在这儿的话，
7: 没什么不方便，坐下吧。坐吧，委屈你了，随便吃点儿。
9: 看来还是故意的。看来你是有意把他带过来，看来你还在生你爸爸的气。哪来
7: 这么多看来？有事说吧。
9: 你离开他，他挺伤心的。
7: 站在你的角度，我那应该是离开董事长。你别咬文嚼字了，你误会他了。我误会。 我对他的了解，就像冬若观火，才明白不过。你明白什么？你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我知道啊，我知道他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半点信任。我给他提了一些建议，他呢却置若罔闻。我给他提这些想法，无非就想拓展他的思维，让他换个角度看问题而已。可他呢？ 没有半句话就把我怼回去，他这就叫做固步自封。
9: 你这话有失公允，那天我在场，你说的那些话太伤他了。当然，我知道。

0: 你那些话暗指的是什么？我今天来不是跟你争论这些的。最后他采纳了你的建议。当天晚上，他就和京巴部委方面进行了接触。目前福清冶炼厂保存了下来，难道这也叫置若罔闻吗？ 你注意到没有？你的建议，你爸爸采纳了很多。这一次，他也没有让我劝你回去的意思。他让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想要创业，或者是看中某个项目，资金方面，伟业国际全力以赴。
1: 听你转告我吧，谢谢他的好意。顺便你要告诉他。 我为了摆脱伟业国际，我就是要出来自己创业。如果我以后所干的事情还是让伟业国际来帮衬的话，那和新瓶换旧酒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换汤不换药。我知道我爸看不起我，我一定会做出样子，让他证明。我的话带到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2: 接下来你想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我劝你一句，别太死心眼儿。我先走了，单位已经来过我。
1: 我就知道他瞧不起我，他以为我离开他就必死无疑。想明白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2: 神经病啊你！你才是神经吧！你放着家里这么好的资源，你不用？你非要出去单干？你脑子是进水了吗？你爸刚才说了，愿意出资资助你创业，你呢？你怎么想的呀？你装什么装啊？脑子有病吧？啊？那你可以离神经病远点啊，对不对？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前缠着我是什么原因吗？无非就是看中我们家的钱。 你就一俗人，我是俗人，行啊，那我今天就俗到底了。那100块钱是我陪餐具的。

0: 师傅，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但这都是暂时的。我去帮他们设计完，等产业园好起来了，我就回来了。
1: 有时一别就是永远的错过，这个我有经验。你去吧，做自己的事情重要。哦，还有那个潘小勇，就是你说的那个穿堂风，其实这个孩子挺不错的，你们俩人在一起以后说不定挺幸福。
0: 师傅您误会了，我心里有人。
1: 有人？是谁呀？我怎么没看出来？
0: 您要是看出来了，那就不叫秘密。
1: 哦，你让我猜猜，不会是那个叶子凡吧？哦，不对，那他和那个于可人的小女孩是怎么回事啊？
0: 您就猜吧，我先走了。师傅，您保重啊。

0: 怎么了，可人？
1: 哭成这样，谁欺负你了？
2: 志祥，你骂我吧，你打我一顿吧，我不想活了。
1: 哎，你告诉我，你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他不会要我了，他以后真的不。

0: 不要我了，好了，别哭了啊，我们进屋说。好了好了，来，你先坐着。来来来，别哭了，别哭了，喝点水，擦擦眼泪。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你说能有像他这样的吗？他辞职离开伟业国际不说，他还拒绝他父亲对他的帮助。今天中午佳姐都说了，是他以后如果创业有什么困难的话，他父亲愿意帮助他，可是他就是拒绝了。这事儿
0: 像他性格，那他怎么跟你决裂呢？
1: 可是哪有像他那样在牛角尖的呀？你说人家想攀他这样的豪门都攀不到，他非得要两手空空的去单干，还要拒绝他父亲对他的帮助，你说他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2: 我就当着面把碗摔了。大庭广众，你当着他的面儿把碗给摔了。
1: 我不光把碗摔了，我还打了他一巴掌。我可是打完我就后悔了，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的眼神，可怕极了，就像鼠标把我吞了一样。我后悔了。
2: 你说他是不是恨死我了？他这辈子再也不会原谅我了，对不对？于
0: 可人啊，你是不是老子有问题啊？子凡长这么大都没有让他爸妈动过一个手头，你竟然当众羞辱他，你这就是活该！你叫自虐不可活！
2: 啊，不是，志夏，志夏，我错了，我改，我知道我不该摔碗，我不该打他，我不该耍性子，你去帮我求求他，
0: 你别哭了，
2: 你真
0: 让我瞧不起你，
2: 志夏，志夏。

0: 天狗你在吗？天狗你在吗？
1: 在的。
0: 你知道牛郎星和织女星西王人是怎么称呼的吗？
1: 牛郎星又称之为天鹰座，西方人称它为 Altair， 是阿拉伯语飞翔的大舅的缩写。织女星呢又称之为天琴座，西方人称它为 Aulair。 你问这个干嘛？你是不是在恋爱？
0: 还没有，但我隐隐约约的感觉我爱上人了。
1: 爱人和被人爱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你应该享受爱的过程。能说说你爱上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帮你做个参考。
0: 很奇怪，他是我父亲商业上对手的儿子。
1: 他知道吗？
0: 目前还不知道。
1: 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幸福。
0: 我很纠结，因为他以前有个女朋友。
1: 什么叫以前？
2: 志夏，
3: 哎，你好，你们要的咖啡。
2: 哎，好了，谢谢。哎，咖啡到了，歇会儿吧，喝咖啡。擦擦手吧。
0: 我喝咖啡又不是用手喝。
2: 哎，脏，我帮你了。
0: 不用，我自己来。
2: 大耗子，大耗子，怎么打？怎么打？哎呦
0: ，你看你把他吓的。
2: 什么东西啊？
0: 好像一只贵宾犬啊。这谁家的狗走丢了？
2: 狗？和大耗子似的。
0: 小乖乖，喝点咖啡啊。
2: 你要干嘛？
0: 喝咖啡啊。
2: 疯了吧你啊，这狗怎么可能喝咖啡啊？别碰它，狗身上都是细菌，野狗一看就是。
0: 你身上才有细菌呢，你看它多可怜啊。我去给它贴张告示，它的主人一定急死了。
2: 大耗子找妈妈。丹妮儿，丹妮儿，你放开它，你先别碰它，它太脏了，放开。
4: 好，
5: 哎，丹妮儿，
6: 把口红换了，你梳头都换
0: 了。哎，告示写好了。
2: 哎，正好您姐来了，咱们一块儿去她新家看看吧。
0: 走，带你看看。
6: 杨涛，看紧她。
2: 丹妮儿，乖乖的，放开她好不好？走，跟叔叔走。走。
4: 不，我要玩小狗。
2: 现在不是小狗，现在是小耗子。等它洗干净了再跟你玩，好不好？
4: 好，
2: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丹妮儿，你快点给我下来，我给你铺了那么久，下来。
7: 怎么样？
0: 过来。
7: 满意吗？
6: 太漂亮了。
7: 好看吧？
0: 嗯，怎么那么俊气？
6: 之夏，
8: 哎，
6: 小勇，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7: 客气，算什么呀？比起你对我的帮助，就是小的劲大了。而且这里面的设计啊，林妹妹做的。
0: 这也没什么，时间有点紧，不过这些涂料都是环保的。不好了，下雨了，我的雕塑要被冲垮了，我得去看看。
2: 等等，我陪你一块儿去，接着啊。

0: 狗狗冻坏了吧？乖，
1: 这狗的耐受力强着呢，拿毛巾给它擦。哎，你这擦完了，毛巾还能用吗？
2: 你个大男人，连条毛巾都不舍得，你快去找个吹风机，给它吹干，要不它会感冒了。
0: 我来家里面连我妈都没伺候过，现在你让我伺候一个大耗子？
1: 去不去？
0: 不去算了。去啊，我没说我不去啊。
3: 你说去，我肯定去啊。7点了，还不饿啊？嗯，你整的一堆材料，能当饭吃啊？给你放这儿了啊，吃。
4: 啊，谢谢外公。

0: 哎，老公，你坐呀。
1: 嗯，不坐了。我坐下，你也没有什么话跟我说。弄你的吧。
2: 哎，
3: 啊，子凡，我是李晨仁。
0: 李副局长，这有好消息了吗？
3: 刚好相反，你别激动。
2: 反正啊，我已经是尽了全力了。
0: 啊，那个是他们不愿意配合。
2: 是啊，试点学校的老师和家长的民意测验出来了，是教育局部门给我送过来的。在家长中，
3: 赞同引入数据的为30%，反对的占70%。在这个结果面前，教育局也很无能为力啊。啊，
2: 招商局这边的反馈，很多企业包括商场，他们认为这样会泄露客户的隐私，侵犯他们的隐私权，
3: 暴露他们的收入水准，所以说啊，很难推进啊。
4: 什么隐私权不隐私权的，我说完了，
0: 他们就是不愿意让我接触到他们的数据啊。一接触到他们的数据，那他们的盈利和亏损啊都是公布于天下的，那他们在这个税收上面就没法动手脚了呀。
3: 说话注意点啊，不能这么给人泼脏水。
0: 不是，现在都什么年代啊，国家都在提倡什么劳动型向科技型发展，他们现在想的全是自己的利益啊，这对社会根本是发展无益嘛。
3: 哎呀，子凡，你先消消气啊，你说的确实没错，
2: 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需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啊。
3: 你耐心点啊，一口气吃不成个胖子，等机会成熟了，你还可以接着再干嘛啊。
1: 不等机会成熟，这黄花菜都凉了。
3: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
1: 我。

0: 你怎么了？
1: 完了，外公，我的梦想一切都完了。

0: 老爷子，
1: 怎么回事啊？
2: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哎，进这屋看看去。
0: 嚯！
2: 哎，你说，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肯定是又碰到什么坎儿了呗。
4: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3: 还能怎么办？这么大个温州，还下着雨，上哪儿找去啊？
4: 他上次出去就撞了车，这万一要再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呀？
3: 看着把你急的，哎，急也白急，这么大个人了，估计出不了什么事儿。这样，你先回去，我和老爷子在家等着，没准一会儿就回来了。那老爷子，我送送他啊。哎。
5: 梅姨，嗯，你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精神？
6: 今天晚上市里领导和各界名人都来看我的彩排，过两天就是我告别舞台的演出了。
5: 怪不得，怪不得你今天这么高兴。
6: 哎呀，高兴什么呀？本来对这个舞台呢还有点留恋，就突然要离开，这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7: 喂，子凡，这么早给妈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8: 喂，你是她母亲吗？
7: 你是谁？
8: 我是一名卡车司机呀、啊。我昨天晚上在山路上开车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小伙子，他晕倒在路边啊。我一想还是救人要紧吧，我就把他送到了医院。可是到现在他也没醒过来呀、啊。我还着急出车，这医院呢还管我要这个医药费。我一着急，我就把他手机打开了，我随便按了一个手机号码。
7: 哦哦，对不起啊，我是他母亲，他人在哪儿呢？
8: 他人在人民医院的急诊室啊，你可快点啊！我还有事。
7: 哦，好好好。都是这孩子是怎么了？这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晕倒在路上呢？你说，哎呦，这真是。喂。
9: 王老师，车已经到了，您赶紧下来。
7: 哎，好，我马上就下来啊！真是越忙越乱，这怎么办？哎，那个小翠啊，我先去了啊。
10: 哎，你慢点儿。
11: 一点都不让我省心。你看，这平白无故的又让你大姨给我训了一顿。大半夜的外头下着大雨，他就跑出去了，我哪能看得住啊？他们能看得住？他们看得住，为什么不自己不看呢？把他送到我这儿来，简直岂有此理！
3: 行了，老爷子，您就别发牢骚了。我和我哥，我和我哥就是俩狗皮膏药，粘上您了，行了吧？我们错了。

0: 哎，我就算认倒霉了。
1: 昨晚淋了一场雨，烧得不轻，39.5度，而且一晚上没退。
0: 哎呀，79.5度。

0: 让他把热度降下去，完了就没事了。您放心，降下去就没事了，物理降温。行，那个大夫，谢谢你啊。哎，打扰了啊。
1: 那个老爷子，我上班呢，那边还忙着，我就先走了啊。
0: 哎，你还讲不讲点良心呢？你有事的时候，人家子凡是怎么对待你的？你现在是。
2: 说个人撂下就个人撂下了，人家不是有事儿吗？我那产业园刚开始开工，都靠着我呢。那您帮我看着，我就先走了啊。
3: 你在申请 APP 啊？嗯，对，我想做一个零售网。这个主意很不错啊，你早就该这样干了。你不是微博大 V 吗？可以把微博上的粉丝都转到这个网站上来。啊，可是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听说你是网络高手，而且赚了不少钱。高手谈不上，但是我当时在西班牙做的那个校园网，还是做的挺有声有色的。当然，首选客户是女性，因为女人最容易冲动。我也只是想做一个尝试，想把微博转换成一个网站，把我了解的东西推到网上去，比如，就从欧塑做起。 然后可以做一些绘画、工艺品，还有一些艺术礼品等等。哎呀，这个有点悬吧，回头我认真的帮你研究研究。那就拜托你。我有事儿，先走了，好吧。
4: 走了啊，老乡，
3: 拜拜。
5: 老乡。
4: 个头不大，脾气不小，就是要疯狗。你看我怎么整你啊？
5: 不是志霞，你看看这，
4: 你看你非要逗他干嘛？
5: 他打没打过疫苗都不知道，你自认倒霉吧。你赶紧去医院打一针狂犬疫苗，别到时候你感染了到处乱咬人，我们这儿就成美国大片僵尸行动了。
4: 不是志霞，这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开玩笑？你看这，
5: 来，小家伙，
4: 成，算我倒霉行了吧？
5: 你等等，你带他一起去打一针。
4: 他。
5: 小狗狗，跟哥哥一起去打针啊！来，
4: 别，我还带他呀！你看我这手，
5: 快点儿！我觉得可以给他起个名字，你看他肉肉的鼓鼓的，叫多肉吧？
4: 嘟嘟嘟嘟嘟，多肉！
5: 好，
4: 干嘛呢？龇牙咧嘴的，哥，让狗咬了，算工伤吗？哥，
5: 哎，你干嘛去？
4: 大号子乱咬人，我去把它扔了。哎，
5: 你把它给我。
4: 干嘛？你还想养啊？它都咬人了。
5: 我喜欢。
4: 你要喜欢拿回家养去，这是公司，不能养狗。
5: 你说的。
4: 我
5: 把它带走。

0: 怎么了？还真走啊？
1: 你不是说这儿不让养狗吗？那我们就走。
2: 哎，你这性格够有意思的啊！
3: 宁可要狗都不要我，怎么想的？啊？开玩笑呢？不就条狗吗？想养就养呗。但是我有个前提，在公司里面再咬人，那我就把它扔了。
1: 你敢？
3: 我不敢，肯定不敢呀。行了，咱不聊他了啊，给我。哎，爸爸抱啊，亲亲妈妈来。伟俊，
4: 哎，
3: 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大爷。来，抱着你大爷，和你大爷到医院里面打个疫苗。去。
4: 你也不问问我今天为什么来晚了？
3: 我刚刚去了趟人民医院，我哥病了，在里面躺着呢。我刚刚去看他了。
1: 怎么回事？
3: 谁知道呢？医生说在马路旁边晕倒，刚好有一个过路的司机路过，要不然淋一晚上雨的话，说不定小命都保不住。
1: 我听你这话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3: 胡说八道，那是我哥，我俩感情好着呢。就是我看到他这种样子，我真的，我心里面啊就很痛，就是手榴弹爆炸的感觉，你知道吗？肝胆俱裂，
5: 真没良心。

0: 外公，来了。他怎么样了？
1: 大夫说没事儿，等他稍微降下来就好了。哎呀，我一早上还没吃东西呢，要不你先坐一会儿，我到外边找点吃的。
0: 您赶紧去吧，我来照顾他。
1: 好。

0: 你醒了，我是不是特别没用？别这么说，人不都说，瀑布之所以壮观，是因为它没有退路；水之所以能滴石，是因为它足够坚韧。你这才刚刚开始，一点小挫折不算什么的。人都说。
1: 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你坚持住，一定会成功的。哪来的这么多心灵鸡汤呀？因为你现在需要补补身子。哎呀，我没事的，这只是一点小挫折而已。本来呢，就是想出去溜达溜达。
2: 中文系的，对。你有什么才艺吗？
3: 大海啊，你咋这么蓝？下一个，两把叉子。下一个。
2: 我叫杨天真，东北小丰满人，正如我的名字。 我为人天真率真，说白了呀，就是太真。不过我身边的朋友啊，都说我贼聪明。准确的说，是精明。正由于我的精明啊，我发了笔小财，所以想来我祖先的故乡温州，壮着运气，生笔大财。
4: 照此说来，你是做红酒生意的啊？
2: 也不叫生意，准确的说，我是名专业的品酒师。想来你这儿。
4: 开个红酒堡，要是合适啊，就扎根不走了。
5: 扎根在故乡了？
2: 就是我爸爸的老家。你爸
4: 能叫祖先吗？
2: 爸爸以上啊，都叫祖先。
4: 瞎扯！你爸在哪儿呢？现在？
2: 爸爸在东北发大财，我来温州啊，发点小财。
6: 设计没问题，跟大师傅沾边。
2: 你是中国美院的啊？
6: 怎么，你不相信啊？
2: 不，我信，相信哪能呢？信什么？你信？谈这种事儿，别老盯人看了，行不行？啊，你看这个
6: APP
7: 零售网还有什么问题？你是不是喜欢上叶子凡了？没有，我们只是好朋友而已，离喜欢还远着呢。你别忘了，妈是怎么离开林家的。
6: 要是爸知道了，肯定不同意。姐，我们就不说这个了。他要来了，你帮我个忙好吗？
8: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吃晚餐？

0: 晚上有个活动，评什么年度十大企业家。那儿没晚餐吗？
1: 各行各业都拒绝大吃大喝。
0: 你彩排怎么样？还行吧。所谓的告别演出，只是一个形式而已，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然后呢，就是一帮人围着你，以前对你有意见的或者嫉妒你的人，寒暄一下。哦，对了，那个儿子生病了，你知道吗？
1: 这么大人了，犯个头疼脑热的，生病这不很正常吗？
0: 不正常，我可是听说他昨天晚上躺在郊区的马路上，在雨里一直淋着呢。
1: 男孩子嘛。
0: 经点小小的挫折，让他自己扛着。你听说什么了？我听说他在折腾一个网络平台，碰壁了。那你还不得跟我一块去安慰安慰他？哎，我赶回来可是就想约你一起去看看他的。如果我的出现能对他有帮助的话，他就不会离开伟业国际了。走了。
2: 你去看看他，啊！哎，
3: 多肉，多肉，你回来！
4: 多肉，别叫了，子凡是姐的朋友，他冲你摇尾巴其实是喜欢你。
2: 哎，这是哪儿来的狗啊？
4: 哦，这是捡来的。前两天我已经贴了认领告示了，可是他主人都没来，我就先把它收养了。我们去屋里吧。

0: 当初你拉着他干网店，他死活不干。
1: 他把 APP 给干起来了，他起了一贼腻歪的名字，叫什么一品会，
0: 怎么不叫鹊桥相会啊？
2: 这二哥已经到温州了，
3: 他是冲着我太阳能企业来，想一口气把我的太阳能给吞了。
4: 您得警惕了。
5: 什么？你要了1000副？你问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的热了，你看咱家多多都已经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开始到处游走了。人这个心里啊，好像也听到了一个声音在轻轻的呼唤，去草原吧，广阔天地吹吹风去吧。哎，
0: 一说到这个草原呢，可能是很多喜欢旅行的人到了夏天特别想去的地儿。那个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有看不尽的绿，有白的像棉花糖一样的云，还有那些自由奔跑的羊群马群，自由的风，还有能让我们心胸瞬间变得宽阔的歌声。哎，
1: 今天的开场曲我们就选了一首唱起草原的歌，希望它能暂时片刻的带我们穿越车水马龙，在音乐响起的那个瞬间抵达牛羊满山坡的那片遥远的天地。
3: 你还在徘徊什么？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什么总是不快乐？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首先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郑清田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我从草原来，我觉得这首歌把爱情唱得很高级不矫情，我也得学学这种心态，无论啥时候啊，都得能守住自己内心的那份自由，别在一段关系里沉沦，我们要拒绝精神内耗，学会自我治愈，自我奋进。
0: 这段乐评写得非常好啊。这首歌呢，你看它不哭不闹，不卑微，不强求，他其实是想告诉我们，要能爱得起，也要能放得下啊！摔了跤，站起来，拍拍土，依然是草原上自由的风。
1: 没错啊，这绝对不是说冷漠绝情，这是一种清醒和智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首《我从草原来》。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吉林的陈慧留言了，说每天晚饭后我都带姐妹们在小广场跳广场舞，大家最爱套马杆这首歌，节奏一响我们就好像置身在草原之中。点播这首歌送给我的舞友们，祝姐妹们越跳越年轻，每天笑哈哈。
1: 慧姐太可爱了，我觉得心里啊住着那种快乐小马、幸福奔腾的小马的你们，一定能把日子过出万里奔腾的气势来。
0: 平时可能是在家里边啊，姐妹们都是操持家务的好手，但晚上啊收拾完厨房了啊，做完饭吃完饭，洗完碗了，哎，换上一袭盛装，到了广场上，音乐一响，让他们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舞者啊！真的希望这种简单纯粹的快乐能够一直陪伴着你们。那你点播的这首歌，马上为你们送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黑龙江黑河的郑石安留言说，想点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送给我大伯。

0: 这是他最喜欢的歌。小时候他收养了我，没少为我操心。我刚打工挣1300那会儿，他总是偷偷塞钱给我。现在我有房有车也成家了，结婚那天他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哭成了泪人。大伯辛苦了，往后换我好好孝顺您，咱爷俩都要好好的。
1: 哎，这个场景挺感人的。那天他掉眼泪，一半是心疼你啊，终于长大了；另一半呢，估计是觉得作为大伯的，对得起你的父亲和母亲。大伯坐在那个父亲的位置上，我觉得他担的是一份责任，现在得到的是一份圆满。
0: 借着这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我们把深深的敬意送给石安的大伯，更送给每一个爱子女、爱生活的普通。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他依然是陪大家听歌的多多。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吧，我们一起来接着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之佑留言说，海洋梅文，我想点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小时候啊，爸爸就是用收音机教我唱这歌的。那时候妈妈忙着养猪种地，爸爸整天给人打家具，辛辛苦苦供我们读书。现在大家都过得挺好，我这远嫁的女儿也放心了。点这首歌，祝爸妈身体康健，你们辛苦一辈子了，多享几年的清福吧。
1: 哎，我觉得之佑的爸妈呢也挺像他说的骏马似的啊，一辈子都在跑，在使劲儿，从没想过歇歇脚，是不是？可能就是盼着，像你现在这样，能有个好归宿，能过上不愁吃穿的幸福的日子。
0: 小的时候唱这歌，唱的是热闹，听的呢也是个热闹。但现在当旋律再响起，感受到的是一份恩情，是一份思念。做子女的，我们要常记得给爸妈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唠唠家常。那这首《骏马奔驰保边疆》，今天就带着之佑的思念送给老两口，祝你们健康平安，喜乐无余。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水是武汉的灵魂，云梦泽的旧梦未远，长江与汉江已再次重逢。这场世纪相遇不仅切分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格局，更赋予了这座城市江城的豪迈。165条河流在城市中穿行，166个湖泊像珍珠般散落。在北纬30度，武汉将繁华的超级都市与浩渺的湿地生态完美融合。这里是江湖，更是家园。
1: 我现在正站在武汉的城市之巅，在我的脚下是江汉朝宗的千古壮阔，在我身后长江和汉江在此交汇，写下大写的人字。这里大江大湖和超大城市正面相逢，这里千万级人口和广阔的湿地国土紧密交织，他们又将如何寻找和谐的共鸣呢？接下来跟我一起出发找答案。
0: 武汉正是古代云梦泽的故地，历经千百年的时光，将曾经的汪洋变成了今天湖河交织的秀美。可以说武汉的每一滴水都封存着历史的记忆。为了解锁这份记忆，我们特意请教了湿地历史地理专家顾延生教授。
2: 你好。
1: 我们今天是为古云梦泽而来啊，我很好奇古云梦泽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今天武汉这样星罗棋布的湖泊。
2: 古云梦泽啊，是在古代江汉平原上发育的一大片连在一起的湖泊群和昭树群，形成演化过程持续了几千年，经历了兴盛、淤浅、萎缩和解体。
0: 可以说武汉的成长史就是一部人与水不断对话的历史。早在3500年前，武汉的城市雏形盘龙城就已出现在府河湿地边缘，先民择水而居，开启了文明的序章。而后来繁华起来的汉口，更是直接在长江与汉江冲击形成的河湖湿地上长了出来。从盘龙城的滨水而建，到汉口镇的沿河兴起，这座城市走过的每一个脚步都踩在水的脉络上。
1: 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的水质都很清澈，一直以来它都是这样吗？
2: 武汉的湖泊啊，在过去在近代100多年来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流活动的影响，这些湿地的面积和数量快速的下降，然后生态退化也很明显，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0: 读懂武汉与水的故事，答案或许就藏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湖面之下。一片正在重建的水下森林，正悄然成为武汉湖泊生态复苏的关键。而解开这片水下森林奥秘的，正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态修复专家武俊梅。
3: 吴老师，这个水为什么它会这么清？下面看的都那么清楚，一个

0: 康的水生态系统呢，它首先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我们第一步呢，就会去改善渗浸。改善渗浸呢，就是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
1: 这套科学的修复工程，第一步便是改善渗浸，通过截污清淤，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为水下森林的生长备好一片干净的土壤。第二步，构建群落，关键是利用先锋物种扎根湖底，它们能迅速固定底泥，让水体变得清澈。
0: 选用植物的时候，就要选用一些赖污种，它可以快速的生长起来，然后呢，形成一定的群落，这就是先锋物种。
1: 选择合适的先锋植物至关重要。苦草如同水下的草坪，牢牢抓住底泥，让水中悬浊物迅速沉淀下来。而黑藻则是吸收氮磷营养盐的效率冠军。
2: 这个就是泥土，
0: 不前世，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掏种法。我们会用直接用这种粘土，然后有时候呢，我们会添加底子改良的矿物材料，我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不同的选配。
1: 为了让娇贵的水草种子能在广阔的水底安家，科研人员研发了包埋抛种法。这颗小小的生态球如同一个育儿袋，为沉水植物的定植和初期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和稳定的环境。
2: 这样，
1: 当水体清澈，光照得以穿透，修复工程也随之进入关键的第三步，结构优化。
0: 结构优化的话呢，就是会引入不同的植物，不同的植物的话呢，有的就会在上层，比如说像这个眼子菜，然后中层呢就是黑藻，下层呢就是一般就是这种苦草。就像我们的森林里面，森林里面的话呢，高大的就是乔木，然后中层呢就是灌木，然后底下是草本，然后它们在这水下呢占据了不同的生态位。我们就会引入一些底栖的动物，比如说像螺呀、蚌啊，它可以滤食一些水里面的这些浮游藻类，会吃一些有机碎屑。
1: 当引入螺、蚌这样的清洁工，并科学调整鱼类群落，最终达到微妙的鱼草平衡。至此，一个可以自我循环的生命共同体才算真正建成。
3: 所以说我们养的其实还不仅仅是水，是整个生态系统都被打通了。
4: 对对 对，
3: 真棒。
1: 这万物共荣的景象是湖泊的奖赏，也成为了市民的日常。
3: 刚才呢，我去体验了水下森林的科学奥秘，而现在我来到了东湖绿道，两边是清澈的湖水，沿路还有不少的树木，难怪大家都说这里是武汉的一条幸福路。
1: 从水下到岸上，生态的改善最终转化为生活的改变。一条长达105公里的东湖绿道如一条翡翠项链，串联起的不仅是东湖的山光水色，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图景。如果说东湖的水是视觉的享受，那么湿地的物产则是味蕾的抚慰。热干面旁的醇厚藕汤，清晨街角的鲜嫩藕带，在武汉，藕不只是食材，更是一份流淌在时间里的乡愁。要读懂这份流淌在味蕾上的湿地记忆，就要找到最懂这片水土的人。在蔡甸的万亩荷塘，我们找到了被誉为藕王的李正旺。
3: 李老师一来到您这儿，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这一大片荷塘啊，真是美不胜收。特别是对于我们武汉人来说，对这个藕是有独特的情感的，是从小喝着藕汤长大的。我想您这片藕塘里面应该也不少宝贝吧？
5: 对，你说对了。我们武汉啊，它是属于中亚热带区，它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我们莲藕的生长。
1: 适宜的气候，丰沛的水源，为莲藕的生长

0: 提供了基础。而真正让武汉莲藕风味卓绝的是深藏在泥土里的秘密，一份来自大江大河历经千年的馈赠。
1: 其实武汉蔡甸这个位置是长江跟汉江交汇之处，特别是汉江，从千年以来在我们武汉蔡甸这个区域进行多次改道，汉江里面的很多矿物质的淤泥在我们这边长年累月的一个沉淀，形成了我们的土壤，非常多的矿物质，含有各种维生素、营养元素。
0: 得天独厚的江湖水土不仅孕育出独特的风味，更催生出一个丰饶而完整的莲藕产业。
2: 我看您今天带了这么多种藕，它的品种是有不一样的吧？
1: 对的，我们这个品种呢，像这个我这是毛山茧，这个品种是我们当地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你没看到它又细又长，它只有三节，看到没有，它又细又长，它也是我们的粉藕，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
2: 所以它相当于是藕的祖先。
1: 对的，而且在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是进京的贡品贡品莲藕，我们叫贡品莲藕，
2: 老祖宗藕。
1: 对。然后这一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传承有100多年的一款新制的莲藕，这个叫汉阳糟藕。看到这个藕呢，它又粗又长，
2: 而且节数也比较多。
1: 对，它明显跟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呢只有3年的历史，这是农科院在通过这两款莲藕的基因来改良出、培育出我们这个目前市场上也是最好的一款莲藕，是微汤的粉藕，叫香粉丸。
2: 所以它属于徒子徒孙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2: 太有意思了，这个我能去体验一下挖藕吗？
1: 非常欢迎，体验一下我们挖藕的藕农人的一个艰辛。
2: 好，
1: 走。
3: 对对对对，小心点啊，很难走是吧？
2: 对对对，他会把我的脚粘。
3: 你拽着这个裤子。
2: 哎呀，起不来了。
3: 提起裤子走，
2: 就是得拽着裤腿。哎。还真是穿着裤腿就方便多了。
0: 莲藕深深地藏在水下20-30厘米的淤泥里，想要找到它并完整地将它取出，需要的是代代相传的经验和智慧。挖藕分为传统的徒手挖和更高效的高压水枪挖。
1: 我们老师傅一般挖藕的话，会根据这个荷叶的走向，他一般根据荷叶的走向来先行藕，然后再挖藕。这个荷梗，这个荷梗上面刺比较多的，它一般是这个尾部，藕梢的部分。那你看这个部分呢，这一只，
3: 细一点的，
1: 比较光滑的，它就是在中间，藕的中间部分。
0: 向准了位置，接下来就是最考验力气和技巧的环节。
1: 好长啊，这只，
3: 这个
1: 有点
3: 好长。
1: 来，起来了！
3: 等会儿，稳下，我不能把它踩断。
1: 看到没有？
3: 出来了！
1: 哇，来，真是多漂亮！
3: 还有侧仰，哇，有侧仰，看，可以举起来，
2: 完整的。
1: 这次真的是完整的一招。
3: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2: 李老师，我应该还是天赋异禀型的选手吧？
1: 你看看有几节？
2: 哇，1、2、3、4、5、6、7，可以
1: 为长得比较好的一般是5节到7节。
2: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可以为哪吒塑身了。
0: 这份沾着泥土芬芳的湿地馈赠，即将在一口温润的老调子中升华为武汉人最魂牵梦绕的家乡味道。在武汉煨汤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郁少林看来，这煨汤的过程恰如人生。
4: 你别看那个煨汤啊，是吧，先是大火炒啊，是吧，中火煨啊，是吧，那个小火炖啊，实际上也贯穿了我们人生的做人啊，是吧，我们年轻的时候奔放啊，奔腾啊，是吧，我们汤就像这个时候在炒啊，大火烧开啊，扑扑噜啊，是吧，然后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看那个汤边上有一层油，实际上它下面是滚开滚开的，上面看着非常平静啊，是吧，对不对，我们中年人是也是要慢慢稳下来啊，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静啊，这也是通过一个煨汤啊，反映我们这个人生啊一路走过来的一个过程啊。
0: 一碗煨了数小时的藕汤， 品尝

0: 的是人生的况味，考验的则是待客的诚意。在武汉，无汤不成席，一碗汤就是主人心中最高的情谊。
1: 很多主人在为了表达对你的盛情招待啊，你来了之后，他第一碗就是把一碗排骨莲藕汤端在你面前，那就是你在他心里的分量很重啊。
2: 嗯，真的是微汤一如人生啊。
1: 对对对，
2: 所以这一碗汤喝进肚子里，喝的不仅仅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考验。
1: 对对对，还有一个我们武汉人的情怀啊。
2: 嗯嗯。
0: 当记忆、时光与情感技术融入其中，这一碗汤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
2: 哇，香醇可口，这一碗藕汤啊，寄托了我们每个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当然也要感谢在这片湿地之上守护的每一个劳作者。
0: 一节莲藕映照出的是整个江湖的丰饶。今天以莲藕为代表的武汉湿地产业，正在从单一的农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万亩荷塘本身也从生产基地转变为人们赏荷采莲、体验自然的生态乐园。每逢盛夏荷花节的举办，更是将湿地风光转化为一张张亮丽的城市文旅名片，一条集生态农业、文化旅游、有机水产于一体的绿色经济链，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塑造着这座城市的产业新格局。
2: 寻着一节藕的清香，让我看到武汉人是如何将湿地的产物幻化为美好的生活和兴旺的产业。湿地滋养万物，万物兴旺产业，产业回馈城市。但我们也知道，在一片健康的湿地之上，人类绝非是唯一的受益者。看那边，还有飞鸟。

0: 哇，李主任，这个就是我们武汉市的智慧尸体系统，那它具体怎么发挥作用呢？
1: 我下面重点向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物种识别功能。我们这个物种识别功能是通过布设我们的这个鸟类识别的探头，以及鸟类声纹识别的这个接收器。 还有就是布设我们在我们的野外的一些区域，布设一些红外相机，去自动的发现定位这些物种，然后再通过我们后台的处理软件对这种物种进行自动识别。这是一个空天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它不仅能看，更能听和思考。这些海量的数据被实时汇入武汉市的城市大脑。 为湿地保护提供着最精准的决策依据。而在这个超级大脑密切关注的无数生命中，有一个名字吸引着我们：青头前鸭。青头前鸭被称为全球极度濒危物种，那在世界范围内，它的种群数量。 只有2000多只，也被大家称为鸟中大熊猫，因为它对于水质还有植被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而这样一个极为严苛的水鸟，它为什么会选择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安家，把自己变成一个武汉鸭呢？我们一起来找答案。
2: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常年守护着它们的人——武汉市观鸟协会会长明亮。
3: 我们觉得这个鸭子还是很坚韧不拔的，就是杨会长有句话，就是这个鸭子很憨，就是武汉其实不是它的传统繁殖地嘛，传统繁殖地是在东北的松嫩平原，就是春夏季气候比较这个低的位置，它逐渐向南找它能够生儿育女的位置，最后选中了这个武汉。我觉得这跟武汉这个湿地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然而，初来乍到的他们。
3: 曾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经过这些繁殖调查之后呢，就发现这个青头前鸭这个繁殖成功率是特别低的，就是一个巢里只要孵出一个蛋就算成功。那么这
4: 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它的繁殖率这么低？
3: 可能受很多综合因素影响，天敌捕食啊，然后这个武汉的这个气候条件和它最初的这个松嫩平原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啊。
2: 特别是这个梅雨季节的突然的涨水呀，会淹没它的巢啊，各种根据我们观察，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它繁殖率低。
1: 为了给这些远道而来的新邻居一个不会被水淹没的家，一场充满智慧的筑巢实验开始了。而搭建巢台的第一步便是就地取材，
3: 来一点这个茭白呀、金山仁这种植物，弄在巢台上。 慢点，慢点啊！好，傅老师，我们现在就这个采一株这个茭白，把它从泥土里先剥开，再剥开，对对对，把它根系，它的根系比较多。好，拔出来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形态。它的这个根和这个茎接触的位置其实是中空的，你看捏一下，
4: 哦，真的？
3: 对对对，到了这个繁殖季的时候，它的根就会像竹子一样的。
1: 长成那种藤蔓的形式，也是中空的，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浮力，把这个我们的浮台给托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浮板，天然一个浮力，
3: 是的。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带上去，一会儿放到我们的盆子里。
2: 盆子里，对对对。
1: 好，来。
3: 有了天然的浮力材料，再结合模仿自然的设计，
1: 一个巧妙的家园便初具雏形。
3: 首先将糖泥和茭白一同植入花盆，为它打好生命的根基。接下来再是？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浮台上的孔里。
4: 好，走。
3: 放到这儿。
4: 好。好。那傅老师，我们就把它拼成一个 Y 字形的结构。这个
1: Y 型的浮板既能保证稳定性。
4: 又为茭白的根系预留了伸展和接触水面部分吸收养分的空间。来，给我。好嘞，再来一个啊！
3: 10点钟，
4: 10点钟啊！
1: 这是一个人鸟共建的家。 人类的工作只是为它们打好一个坚实而科学的地基。
3: 明年繁殖季的时候，四月初的时候，这个茭白啊这种植物就会长得比较茂盛，它的叶片是比较柔软的，青藤脚丫就会选择这个巢台上来，把这个叶子压下来作为一个盘状的窝，然后躲藏在这个比较茂密的茭白丛里，来营建它的这个巢。
1: 这座充满巧思的人造家园解决了繁衍的难题，而让他们安心留下的还有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默契。
3: 这个区域比较特别，这个区域因为是非常符合它的这个生存需要的环境，有这种水草啊，有这种荷叶啊，周边还有一个大的湖泊呀，就是我还是青藤脚丫很多都是这种环境，食物和安全性它都能保障。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养殖户朱老师对它也比较友好，长久而久之它就习惯了这种环境了。
1: 正是这种守护万物的努力，在2022年6月获得了世界级的认可。在全球第二批25个国际湿地城市中，武汉的名字赫然在列。这座湿地和水域总面积约占全市国土面积1/4的城市，其湿地保护管理评价指标远超国际标准。更值得瞩目的是，在全球所有获此殊荣的城市中，武汉是首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
3: 这个是我们搭建的这个伪装网，为了方便观测和记录青藤脚丫。
0: 哎，我看到了，很可爱啊！它的头真的是在阳光下面，就是青色的，
3: 青色
0: 的，真的是青色的。还有眼睛是这种白的，小小的，好可爱。我突然觉得，咱们起那么大早床，然后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去搭建这个。

0: 功朝台，非常有意义。
1: 是，所有的付出和辛苦这一刻都值了。
0: 是，特别不希望我们的后代看不到他，多看一下。
2: 一池碧水，一节莲藕，一只飞鸟，这场江湖之上的探寻让我们读懂了武汉的心声。在这里，湿地不再是地图上的蓝色板块，而是融入城市血脉的绿色引擎，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精神家园。面对保护与发展这道世界难题，武汉正书写一份生动的湿地答案。这万物共生的江湖，或许就是一座超大城市奔赴未来时最坚实的底气与最动人的风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为何决定在事业巅峰时离开上海，远赴敌后战场拍摄宣传抗日的纪录片？战火纷飞，袁牧之是如何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筹措拍摄器材的？几经辗转，这些进步电影人是否能够抵达心中的革命圣地？

0: 延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眼前，陈波儿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军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儿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1: 袁牧之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剧联转到

0: 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陶丽杰。
1: 袁牧之与陈波儿合作主演过《陶丽杰》《生死同心》等左翼进步电影。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0: 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陈波尔带来的关于纪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0: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将士坚守阵地、誓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界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摄制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尔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旗帜的女童子军杨惠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将自己满

0: 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等来的却是耻辱。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1: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
0: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2: 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啊，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长征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机构。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贤。吴印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印贤的女儿吴祝卿家中，珍藏着父亲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3: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呢这方面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术。
3: 他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许兴之，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会战嘛，

0: 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一个纪录片。
1: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杏芝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于是吴印贤和许杏芝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0: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枪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底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1: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2: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1: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3: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搬运处，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1: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共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当时进入陕北的交通非常不便，延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袁牧之和吴印贤担心一旦拍摄过程中胶片用完，根本没有后续补充，到哪里去弄到更多的设备和胶片呢？就在两人筹备布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斯。
4: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纪录片。伊文斯来华呢，主要是拍《四万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1: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无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取材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

0: 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1: 因为严思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让他去。当时就是他都到了黄河边上了，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了嘛。
0: 在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伊文斯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伊文斯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伊文斯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伊文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别前，伊文斯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斯的赠与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由于事出突然，伊文斯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斯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2: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伊文斯。
0: 第二天傍晚，吴印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夜色渐浓，伊文斯还没出现。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印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斯。伊文斯将一台35毫米的 M 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印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印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0: 时呢，就是伊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伍朗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伊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1: 就这样，袁牧之的手上拥有了两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印贤还自费购置了3台二手照相机。2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3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2动3呆”。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印贤二人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赶到集合地点。他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妆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3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印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儿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印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台湾爆发反独大游行，赖当局冷漠应对，遭批傲慢无能。日前，国民党举办的725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超过20万人到场。台舆论质问赖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台湾的政治生态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1: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2: 这么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0: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3: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0: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4: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5: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0: 岛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撕裂的情绪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年后，民进党不仅没有检讨承认错误，反而还在变本加厉撕裂台湾社会。
6: 大罢免，
7: 大失败。
6: 大罢免，
7: 大失败。
8: 现在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
0: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两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伯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9: 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

0: 光影寄情的行摄之旅。活动现场为影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台湾独游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独游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0: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独游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剧名制作反独游的宣传短片《游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独游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独游，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1: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独游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2: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万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万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万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呀、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十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1: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3: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上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3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

0: 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一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1: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2: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声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他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3: 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杏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毒油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2: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

0: 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1: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2: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枝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一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示范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食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1: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优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岛内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优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3: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陆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陆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不是所谓的抗陆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独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进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什么所谓的抗陆保台啦，什么绿色遮挡，

0: 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有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1: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
2: 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独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3: 从大罢免到反独游，一年之内爆发两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独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独游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独游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2: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4: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独游案从6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能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10席中常委中的7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让这个独游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致癌油完全不一样，致癌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致癌油

0: 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

0: 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 我国外贸发展滞销。

0: 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一至六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3: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1: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7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5: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99.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2: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

0: 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河北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宝，
3: 宝宝，我拿一个，
4: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2: 好的，好的，
4: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2: 这里有
4: 伞。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5: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6: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

0: 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1: 一张黄黄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是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2: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3: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4: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

0: 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品多元文化之韵味，

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美美与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在世界丝绸之源浙江湖州录制的《美美与共》和美之歌，邀请中外表演者们通过歌曲、舞蹈、钢琴与服饰秀等精彩表演，以歌声会友，以音乐寄情，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节目，让各国观众感受到文化交融互鉴之美。回春丹乐队与泰国歌手杨云晴共同带来了改编版的歌曲《彩虹的微笑》，以充满热情和能量的旋律拉开了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用中文演唱了歌曲《我心向往》。中国的故宫、柬埔寨的吴哥古迹，这两大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被巧妙地融入歌词之中，让人看见世界文明之绚烂。伸出友谊的双手，我们常相守等歌词更是展现了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作为一场国际范儿十足的大型歌会，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不仅有中外表演者合作共创的节目，也不乏外国艺术家带来的创新表演。来自克罗地亚的马克西姆·姆尔维查将其代表作《克罗地亚狂想曲》、节奏最快的钢琴曲之一的《野蜂飞舞》，以及蕴含中国音乐元素的《新丝绸之路》三首钢琴曲进行融合创编，用琴键奏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乐章。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1: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2: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1: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

0: 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1: وضع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من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هیچ تغییری نکرده کماکان به دلیل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به دلیل ناامنی که آمریکا تحمیل کرده بر منطقه کماکان تنگه هرمز بسته است。
2: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两名消息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停止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轰炸行动，理由是行动效果有限。库珀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
4: 消息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考了库珀和其他顾问的建议，于24号做出了暂停对伊朗空袭的决定。特朗普总统的顾问们都认为，军事手段，尤其是空中打击行动所能取得的成果有限。库珀强调，持续两周对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打击已大幅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此前设定的轰炸目标已基本清除。库珀表示，下一步行动有可能是重启大规模作战，清除美军在史诗怒火行动中尚未打击的剩余20%目标。但他同时强调，如果不打算重启大规模作战，继续过去两周的轰炸模式便毫无意义。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总统的内层圈子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他们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则披露，美军正对部分威胁较小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放水，以节省日益紧张的防空弹药。报道称，如果美军判断来袭导弹或无人机不会击中美军人员，不会对美国关键设施造成重大破坏，也不会威胁地区盟友，便可能选择不发射拦截弹。美国媒体称，上述做法存在巨大风险，这与美军以往对任何试图袭击基地的导弹都将实施拦截的做法完全不同。美国国防部21号证实，三枚伊朗弹道导弹在17号命中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3名美军死亡，部分机库装备遭破坏。美国《华尔街日报》27号援引一份研究称，截至目前，美军在本轮美伊冲突中已至少使用了1500枚爱国者导弹，这种弹药库存已不足1000枚，而其他型号的武器库存也同样非常紧张。
3: 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但未给出合理解释。删去的4人出现在26号新增的表格中。批评人士指出，这是典型的障眼法。
4: 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21号，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也是18人，但到了22号，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称，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即本月7号以

0: 来的新一轮美伊护袭不是二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 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 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 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 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 帕内尔上周称， 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 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 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5月初。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访美，
0: 并将在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出访前，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警告伊朗，不要再未来对以色列发动任何攻击，否则将遭到非常有力的回应。内塔尼亚胡26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专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内塔尼亚胡还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以色列都将做出非常强硬的回应。 在谈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举行的会晤时，内塔尼亚胡称，此次美国之行目的是同特朗普总统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的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近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此前，内塔尼亚胡曾多次私下向特朗普展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材料。 据报道，相关材料在推动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26号报道， 内塔尼亚胡已告知其内阁，美国希望以色列从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地带撤军，但他将拒绝这一要求。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华盛顿希望以军在这三条战线上进行一系列撤军，但未说明是部分撤军还是全部撤军。内塔尼亚胡称打算依靠自己进行抵抗，对美国说不。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援引伊朗知情官员的消息报道，当天凌晨，6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条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称，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下尝试通过上述航道。 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应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 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 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
0: 据黎巴嫩麦亚丁电视台26号报道， 目前共有16艘沙特船只未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掉头。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继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红海沿岸关键石油设施后， 26号经由曼德海峡的船舶通行量出现明显下降。 数据显示，当天共有11艘大宗商品船舶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过去2天的过境流量仍维持低位。 26号共

0: 有七艘船舶通过，25号仅有三艘船舶通过。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以来，红海航道已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分析认为，眼下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面临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对抵抗阵线的支持是一项战略使命。
0: 穆杰塔巴强调，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保卫黎巴嫩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然是结束这场战争的首要条件。报道说，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作出上述表态。另一方面，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和西扎乌塔尔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声明说，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在西扎乌塔尔执行任务，同时继续在富隆镇和斯里法镇推进部署行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此前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西扎乌塔尔后，黎巴嫩军队21号已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三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对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俄罗斯和乌克兰27号继续发动大规模无人机互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军远程打击能力持续提升。
0: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等15个州、共和国、边疆区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黑海和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国防部还通报称，27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通报称，在尼古拉耶夫港，俄攻击型无人机击中两艘正在卸载军用货物的干货船。乌克兰空军同一天表示，自26号18点起，俄军用14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截至27号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123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乌军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出口码头，以及亚罗斯拉夫尔州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石油设施。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他指出，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针对下一阶段行动，泽连斯基宣布已更新优先打击目标清单。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一名白宫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将在白

0: 宫会见乌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可能借此次访美之行争取华盛顿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
1: 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群岛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在27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3: 据了解，越方船上共有62名船员。林健表示，目前还有部分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高于美国。他们对中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46%，对美国好感度比例的中位数为36%。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美国传统盟友民意也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0: 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这些美国铁杆盟友的民意转向引发舆论关注。调查显示，加拿大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14%，2026年升至44%，反超美国11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对中国的好感度，英国从27%升至46%。法国从22%升至36%，德国从19%升至33%，澳大利亚2023年对中国好感度仅13%，对美国则高达52%，而2026年对中国的好感度以31%反超美国的24%。皮尤报告分析认为，这一历史性逆转是中国形象上升叠加美国信誉下滑共同作用的结果。
4: 从这一次的民调结果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即使是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并不捧场。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美国的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是更加看好中国，而同时美国的盟友包括在欧洲的英法德等大国，以及在亚太的澳大利亚也对中国是持有更大的好感的。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当中，我们会看到民调，尤其是今年的结果，它其实并非一个偶然，而反映出的是人心向背的趋势。我们看到的既是中国软实力的变化，以及中美这种好感度形象的变化，同时呢，也是全球对于大国在关注的态势当中最终做出的判断。
0: 苏晓辉指出，中国在人文交流、签证政策方面更加开放，给世界更多近距离观察中国的机会，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必然会有更加理性的认知。同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在 5G、AI、新能源等方向的发展，看到了中国开放合作的态势和提供的机遇。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今年6月的年度民调也印证了这一趋势，61%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比2025年上升11个百分点，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积极看法首次出现明显多数。
1: 今年夏天，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让中国成为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5: 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芋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6: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5: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世界。

0: 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
1: You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0: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2: We can also put the cards on your phone, so it's easy, and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0: 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顺畅。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当天对其停止编号，但今明两天红霞的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
4: 27号，江西九江、赣州、萍乡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局地超过200毫米，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多地出现山体滑坡险情，造成县道阻断，当地迅速开展抢险清障工作。受赣江上游来水影响，地处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调度作业，截至27号12时，水库水位已逐步回落至56.16米。26至27号，湖南郴州最大降水超230毫米，郴州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邵阳、新邵县局部出现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地启动防汛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湖南省市救援力量下沉到汝城、桂东、资兴等重点地区，累计转移群众超44000人次。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险情。27号，珠海、金湾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金湾机场路段累计雨量最高达258.1毫米。深汕特别合作区27号普降特大暴雨，引发树木倒伏、道路积水、边坡滑坡等灾情。河源市连平县的游溪镇中信河附近水位暴涨，洪水漫溢，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出现四处管涌险情，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随着红霞影响减弱，27号，广东全省交通及电力供应正有序恢复。铁路方面，高铁及普速线路也已全部恢复正常。截至27号下午2点，已有120多条客都运航线复航，仅惠州、东莞、梅州三地的18条航线仍处于停航状态。公路方面，除惠深沿海高速大亚湾收费站实施临时管控外，其余高速公路均已解除管制。
3: 连续的高温热浪导致西班牙和法国境内山火形势严峻。西班牙媒体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5: 27号，西班牙消防部门和军事应急部队仍在一同战斗，扑救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

0: 波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截至26号，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同样是在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法国西南部火情应对召开紧急会议。当地政府26号晚发布的通报显示，西南部山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的过火面积已达4.2万公顷，约22万人被疏散。山火持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表示，这场野火对经济的冲击犹如雷霆重击。意大利东南部佩斯基奇镇附近26号爆发野火，迫使约400人从海上撤离。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与民用船一同展开救援行动，目前无人员伤亡报告，山火暂未危及居民住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居民和游客仍需避开受影响区域。
1: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26号表示，意大利东南部普利亚大区亚德里亚海滨小镇佩斯基奇附近，当天约有400人因山火从海上撤离。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协同民用船只等展开撤离行动，预计还有约300人需要撤离。消防人员与灭火飞机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报告，山火暂未危及镇上居民住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走进神农架，感受川金丝猴家庭的和睦氛围，寻找新奇植物，见识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1: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2: 对，非常像一片一片白色的叶子。
0: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3: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0: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3: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这里群山密布，江河纵横，物种丰富，这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胜境。我们远方的家，走进湖北省西北部的神农架国家公园候选区。神农架因华夏始祖神农氏在此架木为梯，采长百草，救民于疾困的传说而得名。

0: 这里是神农架旗舰物种川金丝猴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刚到大龙潭，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吴峰就在一片高大的冷杉林里发现了猴群。科研专家已经开始对金丝猴进行观察研究。
1: 现在呢，这个向教授他们是正在对这个川金丝猴进行一个行为观察的研究工作。我们现在也是按照这个保护基地的一个要求换上了隔离服。那其实通常情况下，这个川金丝猴是在这个很茂密的山林里面活动，人们是很难寻觅他们的行踪的。那我们今天是可以很近距离的和他们亲密接触吗？
2: 对，今天可以很比较非常近距离的观察的。
1: 已经看到了这一片猴群了。
0: 过去保护站曾在冬季食物短缺时尝试投喂过水果，吸引来了这一个猴群。后来即使不缺食物，他们也会时不时到附近林中休息，所以和工作人员都很熟悉。不过吴峰告诉我们，这仅仅是一个90只金丝猴的小型猴群，另外一些猴群上千只川金丝猴都生活在山里深处，普通人无法接近。
1: 哇，这川金丝猴是很漂亮的，它的脸是有一点发蓝色，
2: 浅蓝色的，
1: 而且它的这个嘴唇很厚，确实不愧是称为金丝猴。这川金丝猴的这个毛发是金黄色的，
2: 对，背上的，特别它背上的真毛，对，很沉的，金黄的。
0: 川金丝猴雌雄差异很大，很容易分辨。雄猴除了有金色披肩，个头也要大很多，更加强壮。因为作为一家之主，他们肩负着保护家庭成员、争抢食物资源的重任。
3: 看，你看那个雄性还在跟那个雌的拟毛，看。
1: 现在是在理毛，
3: 在跟刺的理毛。
1: 那他在理毛的这只猴子是他的，他们是一个，
3: 应该是他用人力的话说是他老婆。
0: 向教授告诉我们，川金丝猴的猴群以家庭为单位聚居在一起，每个家庭又各自独立，所以没有猴王，只有家长，而且一个雄性家长一般有多个雌猴做配偶。
1: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群体啊，他们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呢？
3: 大概现在是有七家，有七个单元。
1: 七个，他们是按家庭为单位的，是吗？
3: 七个社会单元。
1: 社会单元。
3: 我用那个学术语言叫社会单元。
1: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身旁的
3: 这
1: 几只，
3: 这是他家的。
1: 就是一个家庭哈。
4: 孤儿家庭。
3: 孤儿，这个就
1: 孤儿，
3: 叫孤儿。他的性格有一点点，就是说比较孤僻一点，所以我们当时给取了孤儿。
1: 那每一只猴子都有名字吗？
3: 有。
0: 因为常年跟踪研究这群金丝猴，向教授和保护站的工作人员给他们各自都取了名字，既有性格孤僻的孤儿，也有脸上皮肤比较白而得名的小白，毛发特别红的红孩儿，还有最早与人类接触的大胆儿。
1: 确实感觉他们对我们很友好。
3: 对，
1: 我可以跟是叫
3: 孤，你可以跟孤儿，
1: 可以跟他握个手吗？
3: 可以，
1: 孤儿，
3: 慢的来，
4: 慢一点。
1: 你好，孤儿。
3: 对，你慢。
1: 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可以跟你握个手吗？你好，孤儿。
3: 没事，没关系。
4: 没事。
1: 你好，他好像不搭。
3: 他怕不搭你。
4: 你摸一下没事，
3: 你摸一下，没什么关系，他不会打你的，你放心。
1: 好像不怎么爱搭理我，
3: 对，
4: 比较孤僻，
3: 就比较孤僻那种的性格的，叫孤儿。
0: 虽然大部分雄猴家长都有多个妻子，但也有比较特殊的一夫一妻的金丝猴家庭。
1: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一只很小的，
3: 对，这是
1: 金丝猴，
3: 今年才生，
1: 好可爱啊！他的脸也是这种淡蓝色的，
3: 蓝色的，
1: 而且眼睛是。很圆很大，炯炯有神的，
3: 黑的。
1: 对，这个是他的妈妈吗？
3: 对。
1: 旁边是他的爸爸。
3: 爸爸。
1: 一家幸福的一家三口。
3: 对。
0: 雄猴小白就只有一个妻子，他们共同养育着一个两个月大的幼崽。
1: 我发现啊，这个小猴子在母亲这儿呢，母亲会更加的关爱一些，会有爱抚啊什么。然后他到父亲这边，好像父亲也不是怎么搭理小猴子。
3: 对，
1: 为什么呢？
3: 他一般跟你讲，在动物的界中，雄性一般都不管小猴的，就是后代的话都把他赶走的。这个功夫还很能容忍，你看。
0: 向教授告诉我们，小白现在的脾气有所收敛，小猴子在他身上怎么折腾也不急不挠，但过去他可是一个坏脾气丈夫的典型代表。
3: 他脾气不好，打干是。
2: 比如每次吃东西的时候，他就管他这样，
3: 他管
2: 不过强。
3: 对，
2: 也就是说，他性格不管吃猴的，他就每次也就说在遇到有食物的时候，他就管他自己。有些时候遇到有危险的时候，他也不会说主动。
3: 他也不帮忙。
1: 看来他的这个妻子还是很能容忍他的这些臭脾气的，
3: 对
1: 是吗？
3: 所以现在就他现在就是这一个，

0: 当时嘛就说他脾气差，可能要打成孤家寡人，最后确实就是一个了。如果他还继续打，可能那个都不跟他了，有可能，嗯，还真有可能这种。
1: 那是不是这个川金丝猴的这个雄猴，性格越好，他的妻子会越多一点？你说我们在这边看到，
0: 那后后就是这样，后后家
1: 哪一只是后后？
0: 后后家就是这样。
2: 潘社是后后一家是猴群最大的家族。说话间，他们已经集体上树休息。
1: 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后后最大的一个家庭，他有七个妻子，
0: 七个。
1: 那你们的观察后后的性格有多好？他平常哪些举动会体现出来？
0: 首先，他会主动抱小猴，嗯，带小猴。第二，他会给伺候你忙。
3: 对，嗯。
0: 第三，如果是他家里不是有七个老婆吗？那老婆之间要是有点冲突打架的话，有点冲突，这个公猴他就去调停这个，把一个拉开安慰另一个，然后把两个老婆的关系都安排好，然后他有食物的话会给别人分享。
2: 正是因为后后有这么多优点，成为了整个猴群的模范丈夫。一些像小白一样的凶猴则成为反面教材，他的妻子纷纷离开，转投后后一家，所以后后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小白一家则越变越小。向教授还告诉我们，后后经常和妻子们互相理毛，这也是家庭和睦的表现。
0: 跟老公你，老公跟老婆你，老婆跟老公你，都是这样，互相都给你忙。
4: 现在这全熊也在你忙。
0: 你看他
1: 在。就在我们旁边。
0: 这好兄弟之间也会。
4: 这是全熊单元的。
1: 哦，全熊单元。
4: 对对，全部单身汉。
2: 正在草地上认真的相互理毛的是全熊单元里的小黑手和小眼睛。金丝猴群除了有若干家庭单元，还有一个全熊单元，全部都是熊猴，俗称光棍猴。他们虽然不能体会夫妻理毛的温馨甜蜜，但能感受到雄性之间互相理毛的兄弟情谊。光棍猴们生活在这些家庭的周围，肩负着警戒守卫的职责，但也是猴群中的不安定因素。
4: 也是光棍在全球里面出来就是小的跟老的，
0: 对，
4: 就是说他这个太年轻的，他还不具备那个当家长的实力，打不过家长，他也就在全球单元吧。
0: 对，
4: 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被那个青年猴给他取代的家长，
0: 对，
4: 他曾经当过家长，但是最后老了，年老体弱了，
0: 对，
4: 打不过了，被别人取代了，他也就
0: 不要去，就回到全球。
1: 所以我们看到身后的这些一个一个家庭，他们的这个家庭并不是固定的。
0: 对，不过你
1: 可能会受到这个全熊单元熊猴的威胁。
0: 对呀、啊啊、
1: 可以会把他们的家庭抢过来。
0: 对，会抢。
2: 小熊猴一般在3岁以后就会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门，进入全熊单元，成为光棍猴。他们一旦长大，就会变成家长们最大的威胁。光棍猴和熊猴家长们的正面对抗并不是鲁莽的蛮干，而是非常讲究策略。他们在猴群外围伺机而动，选择单个家庭各个击破。除了紧盯着哪些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家庭，有女初长成的熊猴家长也是他们挑战的对象。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哪一个公猴来跟这个家长去打一架，那么母猴子可能就选择新公猴了，自己女儿应该要开始繁殖了嘛。这个公猴如果再不牵出去的话，就会有近亲交配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只要哪一个公猴，哪一个长得强壮一点的公猴，母猴子都会喜欢那个新公猴，所以说喜新厌旧就这么来的。这个猴子里面也会有喜新厌旧。
1: 所以说，在这个外围我们看到的这个全熊单元的光棍猴，其实是每一年都在盯着每一个家庭。
0: 对，每时每刻都盯着。
2: 每年繁殖季节，面对光棍熊猴的挑战，事关未来的地位，现任家长们都会奋力一战，拼一个你死我活。但是，一旦出现妻子主动变心，往往就默默接受，不会与肇事熊猴发生争斗。
0: 妻子变心了。就跟别的公猴走了，那么这个
1: 大家长不会很生气吗？
0: 他生气也不生气了，生气没用了，他就
4: 那母猴不愿意跟
0: 了，不愿意跟了，你打一架打赢了，人家也不跟你来，有什么意思啊？
1: 所以说有这样的熊猴把他的妻子夺走了之后，他也不会过去跟这个熊猴进行一个打斗，
0: 不会
3: 争抢，
0: 不会抢，
1: 心死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合适，
0: 所以说他就要性格好一点，然后又展现出他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是一个好父亲，是吧？我经常抱小猴，我是一个好丈夫，那我经常跟伺候你忙，对不对？但我是

0: 一个好家长，你们家里有什么矛盾的时候，我就
1: 过来调解，
0: 去调解，对不对？那么这个公猴它就具有这些特征啊，然后有这样的特征的时候，它就会吸引这些伺候嘛，它就吸引过来。所以他必须表示好的脾气，好的性格。
1: 其实我们在这里聊天呢，在我们的前方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
0: 对对，
1: 刚才小猴子一直是趴在他的父亲的背上，
0: 对对，
1: 就这样静静地趴着。
0: 对，
1: 然后母亲从父亲背上把这个小宝宝抱起来之后呢，现在又在给父亲理毛。
0: 对对，
2: 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各种树叶和嫩草，到了秋天，很多野果也是他们的美食。据最新本地资源调查数据显示，神农架地区现分布有金丝猴11个种群，数量1600余只。除了川金丝猴这一珍稀物种，神农架还呵护着数千种各类植物。植物学家江明喜告诉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在神农架随处都可以见到新奇的植物。
3: 这个河来，你看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植物就，这个植物叫青荚叶，
1: 青荚叶，很神奇。
3: 这个是很奇特的，你看它的这个果实长在这个叶的叶脉上面，
1: 是，就好像是人为把这一颗绿豆，哎，这边还有红色的，
3: 对对，
1: 绿豆和红豆搁在这个叶子中间一样，它就是从这个叶子上长出来的。
3: 对对，
2: 青荚叶也被形象地称为叶上珠。它不但长相奇特，还是一味中草药，能驱风除湿、活血解毒。流传着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被誉为中华药库的神农架，药用植物异常丰富，据统计超过2000种。江教授凭借多年在这里考察的经验，很快就带我们找到了神农架四大名药，简称四个一。
4: 来，七叶一枝花。
1: 七叶一枝花，
4: 对，
1: 四个一
4: 的之一，
1: 其中之一。
4: 你看，
1: 它长得是很奇特的，
4: 对，
1: 就是它是分两个部分哈，上面的这个叶片会少一些。
4: 这个是这样啊，事实上七叶一枝花，它事实上这个底下了就是7到10片叶子，就常见的是7片，所以叫七叶。为什么叫一枝花呢？也是就是说，这
1: 上面是有一枝花，
4: 不是，这个叶都是这样长的。也是从这里生一朵花出来。
2: 七叶一枝花与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枝笔，还有头顶一颗珠，并称为神农架的四大名药，也是当地代表性的草药。我们离开处于低海拔的关门山，往较高海拔处行进。虽然神农架的夏季和春秋季节相比没有那么绚烂多彩，看起来只是单调的满山绿色，但对于江教授来说，依然层次分明，仍能看出不同海拔的植物分布所形成的垂直带谱。
4: 我们在这边很明显，这2600米以上，我们明显看到这个巴山冷杉，就是说已经大量的增加了，所以在2600米以上是一个以巴山冷杉为主的一个针叶林带。那我们在2600米到2300米，我们很会明显看得到巴山冷杉的数量是减少了，阔叶续种的增多了，这就是一个真科混交林带。那么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2300米以下就是对面的那一看的就是一个落叶林带。
2: 神农架，北纬31度上的生命秘境，这里拥有全球中纬度地区保存完好的亚热带原始森林系统，近2700米的巨大落差构筑起层次丰富的立体生态，汇聚万千生灵。见识蜻蜓家族的特色成员，
5: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6: 对，非常像一片片白色的叶子。
2: 感受色彩缤纷的蜻蜓世界。
6: 蜻蜓的交尾是在整个动物界这个难度系数最大的，因为它要形成一个新型环式连接。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

0: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你们好，打扰了，可以下来跟你们聊一聊吧。
3: 摄制组在神农架的一段山间溪流里遇到了正在进行数据采集的水生生物研究人员。
2: 打扰了，打扰了。啊，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工作？
4: 哦，我们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然后我们在调查这里面的水生生物。
2: 哦，我看您手里拿了一个工具，像是个网一样的。啊，您是在这个溪流里面捞什么的？
4: 捞底栖动物，这里有钩虾。
2: 哦，有小虾。
4: 对对对，这种小虾很特别的。嗯，它在这种海拔很高的地方才有分布。还有这些浮游。
3: 研究人员告诉我们，高海拔落差不但有利于植物多样化，对于水生生物和一些昆虫的繁衍生息同样作用明显。
4: 在这神农架海拔差异比较大，高海拔的地方它就完成它的那个地龄幼虫阶段，低海拔的时候它就完成那个中等幼虫的那个阶段，然后一到下游的时候它就变成了达到老熟，然后变成成虫，然后又飞回来的高的地方产卵。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2: 你们就能够研究出来一个完整的生命历程。
4: 对对对对。
3: 这个研究团队除了在溪流中采样水生生物，还有昆虫专家到湿地进行考察。我们和张浩淼博士一起往西行进三个小时，来到神农架深处的一片高山湿地大九湖。大九湖因为山间一条溪流连起九座湖泊而得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典型亚高山湿地。
2: 是，其实在大九湖呢，有水的地方是很容易发现蜻蜓的。那张博士现在就带我们来寻找一下蜻蜓。
3: 中国专门研究蜻蜓的博士很少，张浩淼是其中之一。他的足迹遍布亚非欧，考察记录的蜻蜓超过1000种。
2: 好，这有一只。
3: 虽然蜻蜓在大九湖随处可见，但张博士却带我们找到了一只看起来很不像蜻蜓的蜻蜓。
2: 是在哪一株植物上面？
5: 这个三。
2: 哦，看到了。
5: 对，
2: 在那个叶片上面。
5: 你看这个有什么特别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2: 这是蜻蜓吗？
5: 这是蜻蜓。
2: 其实跟我们常见的蜻蜓感觉不太一样。
5: 其实它最大的差别在它的足上，在它的腿上。你仔细看，它的腿
2: 白色的，
5: 它的腿膨大成为一个白色的片状的构造。所以它有一个特别形象跟生动的名字，叫做叶足扇蜃，就是说它的足是叶片状的。我们再仔细来近距离的看一下，我们现在悄悄的靠近它，
2: 就是靠近来看它的这个
5: 足。其实你看得很清楚，
2: 真的和叶片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5: 对，非常像一片一片白色的叶子。在它的中足跟后足上，这是一只雄性的叶足扇蜃。你看它的有四条腿，有这种发达的这个叶片状的构造。但是如果是它的雌性的叶足扇蜃，它的足就是正常性的，就是跟其他的豆娘是一样的，不会有这样片状的膨大的结构。哎，它现在刚才你看它在停歇的时候呢，它会猛地飞起来。那你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的看它，事实上它是在捕食，对吧？它在吃。你看啊，
2: 有一只小虫子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跳起来一下。
5: 对，当有小型的昆虫飞过它头顶的时候，它就会立刻做出反应。如果是合适的猎物，它会立刻捕捉到。
3: 这个正在享受美餐的猎手也属于蜻蜓目，但与常见的蜻蜓长相不同，而且它们有一个很通俗又好听的名字——豆娘。除了这种有特殊叶足的豆娘，其他种类的豆娘也都像它的名字一样，身形修长，体态婀娜，成熟以后还会生出各种漂亮的颜色。而在水边常见的普通蜻蜓，虽然也外表光鲜，但身体则粗壮得多。
5: 豆娘跟蜻蜓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蜻蜓目的这一类昆虫。那豆娘跟蜻蜓有特别明显的识别特征。首先，豆娘的体型就是像我们刚才看
2: 纤细，

0: 对，
1: 细长，
0: 细细长长的，然后体型可能相对比较小一些。嗯，
1: 头部也是有区别的。
0: 一只斗娘的头部，它的两个复眼是位于头部的两侧，然后使面部正面观形成一个哑铃形的形状。嗯，然而一只蜻蜓的面部正面观通常是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两个复眼通常距离比较近。嗯，有一些特别发达的复眼甚至在头顶相连在一起。
2: 除此之外，静止的时候大多数斗娘的翅膀收在身后，而蜻蜓大多是始终展开。
3: 我观察这一只蜻蜓啊，我发现它的这个腹部仔细看呢，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收缩。
0: 是的，是。
3: 那这是在做什么？
0: 收缩是在呼吸。
3: 哦，呼吸。
0: 对，呼吸作用都是通过腹部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它通过腹部的收缩来吸收氧气。哦，
3: 蜻蜓也是在呼吸。
0: 对对。哦，所以这是它重要的一项生命活动，就像我们呼吸是一样的。
2: 中国是全球蜻蜓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国家之一，已记录蜻蜓超过900种。因为蜻蜓对环境非常敏感，常被作为环境监测，尤其是水质监测的指示生物。大九湖的一大独特之处就是它被厚厚的一层亚高山泥炭藓所覆盖。泥炭藓不但能吸附数十倍于自身的水量，更重要的是可以过滤净化水质，让大九湖不但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为昆虫们提供了理想的水体环境。
3: 看到了吗？在哪儿啊？
0: 跟我来，跟我来。
3: 张博士眼神真的特别的好，每一次能够，
0: 不论是捕捉图像啊，还是其他方面，你一定要眼疾手快。看，雄性蜻蜓在护卫，雌性蜻蜓在产卵，很清楚。啊，
3: 在下面，
0: 下面
3: 水边上的这个位
0: 置。在看，雄的。行的悬停飞行，雌的
3: 在点水，在下面，可能从这个角度看的不是很清楚。到这边来，
0: 跟我来，跟我来哈。来这边，来这里看得清楚。
3: 雄蜻蜓呢，就是一直在这个雌蜻蜓的上方，
0: 对，
3: 然后雌蜻蜓在下面一直在点水，
0: 还在，
3: 形影不离。
0: 对，
3: 雌蜻蜓飞到哪里，这个雄蜻蜓就会跟随到哪里。
0: 直到这只雌蜻蜓把这一次排卵完结束之后。雌蜻蜓离开水面，然后雄性蜻蜓继续巩固它自己的领地，再等待下一只雌性的到来。哦，这就是雄性蜻蜓一天的生活。
2: 一路护卫产卵的雄蜻蜓看起来很温柔体贴，但其实为了繁衍后代，也有很强悍霸道的一面。
0: 你看，这是一只雄性蜻蜓，在它身体的最末端，就是腹部的最末端，你看这有一个夹子，看到了吗？
3: 像钳子一样的。
0: 对。那在雌性蜻蜓与雄性蜻蜓相遇之后，那雄性蜻蜓会毫不犹豫地用它这个钳子状或者钩子状的东西捉住雌性。怎么捉？我可以这样掐住你的这个颈部，在蜻蜓中就是它的前胸。或者是我掐住你的头，这样雌性蜻蜓就被抓牢了，对吧？你就走不了了。
2: 因为雄蜻蜓的外生殖器在身体的中部，雌蜻蜓的则是在尾端，所以对于它们来说，交尾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工程。
0: 那雄性蜻蜓是有妙招的，随后雄性蜻蜓会将腹部上翘，雌性蜻蜓会通过雄性蜻蜓肛腹器的这种刺激，然后它把它的腹部向雄性的这个第二节弯曲，那这样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3: 环形
0: 对吧？
3: 那您这里有？
0: 我这有环形的
3: 拍摄到的照片。
0: 对，我也有环形的，我给你找一张环形的照片。这个是一种斗娘的这个新型环式连接。
3: 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个方式哈，
0: 很复杂的一个方式。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新型环绝对是标准完全对称的，你看到吗？
3: 从这个角度来看，
0: 对，
3: 是一个很标准的中心对称的一个新型。
0: 就是比如说像大九湖这样的一个
2: 蜻蜓，还有很多昆虫的繁衍生息都离不开水和植物。大九湖连片的湿地，茂盛的水草，就是蜻蜓特别理想的栖息环境。在大九湖这一片亚高山湿地上，湖边的植物种类异常繁多，高等植物就有近1000种，其中不乏如圆叶毛膏菜、浮毛茛等珍稀物种，以及黑三棱和睡菜等植物群落。它们分布不一，品种各异，让每一小片水域都变得与众不同。
0: 尤其是像在中国中部地区这样海拔高度的一个这种湿地是比较罕见的。其实在整个中国这个蜻蜓物种多样性中，它是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2: 2012年至2013年的考察期间，

0: 浩淼在大九湖发现了两种很特殊的蜻蜓，经过细致的分类学鉴定，在2014年确定为新物种，并命名为神农蜓和神农金光尾蜻。
1: 那现在我来，
0: 虽然现在不是神农蜓的活动期，但我们从张博士拍摄的照片上能一睹它的模样。
2: 这就是神农蜓，
3: 对，
2: 很漂亮，
3: 很漂亮。你看，蓝宝石一样的眼睛，
2: 眼睛是蓝色的，
3: 对对，然后黑褐色的身体，但是布满了蓝色跟黄色的斑点，
2: 嗯，
3: 很斑驳的一个物种。然后你看它侧面的身体侧面的图案也是很特殊，你看到
2: 有点发绿色，
3: 对，但是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你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来描述它这个身体条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4: 之前我们看到
0: 除了大九湖这样的亚高山湿地，神农架还有数不清的溪流水潭，分布在不同的海拔，生长着不同的植被，为昆虫们提供了优良而多样化的生存环境。张浩淼调查统计，神农架的蜻蜓大约90种，而且他相信随着进一步考察的开展，这一数值还会增加。
3: 90种对于中国中部这样的一座山脉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它的蜻蜓多样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从蜻蜓这个物种多样性可以特别直观地反映出来神农架整体的这个自然状况是非常优越的。而且在这个90种蜻蜓中有大量的特有珍稀物种，也凸显了神农架独特的一面。
0: 张浩淼出版了一本系统介绍中国蜻蜓的专著《中国蜻蜓大图鉴》，其中很多珍稀的蜻蜓都是在神农架发现并记录的，包括先后发现的多个神农架特有品种。
4: 神农架独特的地形地貌造就了多样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孕育和庇护了这里丰富的动植物物种。这些动植物虽然都有各自的生存法则，但又相伴相生，共同组成了一个和谐的绿色家园。神农架也向我们展现出了它神秘之外的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极具多样性的生态公园。
0: 行走雨林深处，这里被称为蝴蝶的故乡。
5: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
0: 近距离观察黄金蚁，了解动物建筑师的微观世界。
5: 这么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绿色山林奇妙世界》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远方的家是指宿务，来到位于海南岛西南部的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的总面积为201.7平方千米，林区森林覆盖率达98%。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热带雨林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热带雨林之一，被称为热带北原物种的基因库。海南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貌和植被群落的多样性，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天然良好的繁衍栖息场所。我们摄制组跟随长期在海南开展调查的王伟博士，一起前往热带雨林的核心区，进行野外的蝴蝶观测。蝴蝶是环境的指示物种，王伟告诉我们，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4: 捕这个蝴蝶是不是也是有技巧的？
8: 对，有技巧。一个首先你要看一下，把握那蝴蝶离你的距离，
4: 嗯，
8: 差不多，老远你过去肯定够。

0: 不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很多人抓到网里面，不知道怎么，很多人抓到网里这样去收网，肯定蝴蝶
1: 就飞了啊。
0: 对，我们一般就是扫过去之后，蝴蝶想扫，扫完之后啊，这个网一甩，这样闭起来，
1: 是一个连贯的动作哈，
0: 蝴蝶就在里面就飞不出去了。
1: 我能试一下吗？
0: 可以，没问题。
2: 王伟告诉我们，想要捕捉到蝴蝶，首先要善于观察。如果是在花瓣和树叶上的蝴蝶，需要慢慢的靠近，从侧面捕捉。
0: 往上走，快点！
1: 一二三，
0: 好，
1: 进去了吧？
0: 甩一下，哎，
1: 嘿，
0: 好，进来了，
1: 成功了吗？
0: 成功了，
1: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哎，还是掌握技巧了哈。
0: 对，这是很漂亮，一只眼蝶，
1: 轻轻的拿出来。
0: 行，我们把网放地上。
1: 啊，很漂亮这一只。
0: 对。
1: 捕到的第一只蝴蝶眼蝶，因为在它的这个翅膀上面有很明显的这个眼球的斑纹，
0: 对，
1: 眼球的图案，
0: 非常的漂亮。刚刚羽化，
1: 刚刚羽化，
0: 刚刚
1: 这就是一个属于青少年的，
0: 也不是说青，就是刚刚的进入羽化，进马上进入繁殖期了。
2: 眼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翅膀上有比较醒目的眼状斑或者圆斑，全身通常以褐色为主。因为它飞行的时候有一种跳跃的感觉，所以也被称为林中仙子。
1: 我们展开它的这个背面来看呢，黑色颜色是很深的，因为它刚羽化完，所以说它在背面上面的这个鳞片并没有脱落多少。
0: 对，
1: 看上去的感觉就像是这个黑色的丝绒一样。
0: 对，
1: 非常漂亮
0: 的感觉。
1: 在它下方这个翅膀的下部接近尾部的位置呢，还能看到几个圆的斑点。
0: 是这样的，蝴蝶有四个翅膀，前面一对，后面一对，我们说前翅后翅，
1: 前翅后翅哈。
0: 对，后翅上背面还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
1: 后翅尾部，
0: 对，后翅的边缘，
1: 边缘上面。
0: 后翅的对，我们说叫边缘。
1: 嗯，
0: 非常的漂亮。
2: 王伟告诉我们，在对蝴蝶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他都会带着专业的书籍，一本海南岛的蝴蝶图册，方便进行参考和比对。将这些蝴蝶进行相关的记录，再把它们放回到大自然当中。
1: 在我手上已经有点挣扎了。
0: 好，
1: 我们把它放飞吧。
0: 行，好，
1: 坐在您身上
0: 了。我就把它轻轻的。
1: 好，飞走了，
0: 飞走了。
2: 在海南，全年都能够看到美丽的蝴蝶。摄制组来到尖峰岭的时候，正处于热带雨林的旱季，所以蝴蝶的数量相对比较少。在固定观测蝴蝶的地方，我们幸运地一网捕捉到两只蝴蝶。
3: 捕上了。这只漂亮，这只漂亮。
0: 对，
1: 白色的斑纹搭配着这个橘黄色，
0: 对
1: 的纹理，两边是一样的，都是对称的。
0: 对，
1: 然后正面呢，白色、
0: 黑色
1: 和黑色相间的，这是什么蝴蝶？
0: 环蛱蝶。
1: 环蛱蝶，
0: 环蛱蝶属的。
1: 不用劲就会。
2: 另外一只是红距蛱蝶，它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正面呈橘红色，翅膀有黑色锯齿状的外缘。它是蛱蝶中颜色最艳丽的种类之一，
1: 它的这个触角也是很有特点的。
0: 它触角上面的膨大，
1: 末端不光是膨大，还会有这个黄色
0: 颜色。不同的颜色不一样，像这个有点橘黄，非常的漂亮。
2: 蝴蝶属于变温动物，它的能量主要来源于太阳辐射，所以一般在阴雨天气过后，需要借助阳光照射升温才会出来活动。
1: 您这是又捕到了一只什么？
0: 来，看一下，
1: 属于青壮年，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这个还非常的艳丽
1: 啊！
0: 颜色
1: 图案是很明显、很清晰的哈。
0: 对，
1: 有白色、紫色，
0: 对，
1: 还有红褐色。
0: 对，
1: 这是叫什么蝶？
0: 这是蛱蝶科的，
1: 蛱蝶
0: 科的应该是水蛱蝶。
1: 啊，
0: 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具体的叫什么名字？非常的。
2: 经过仔细对比发现。这是一只鸭纹排蛱蝶，属于中大型的蝴蝶。王伟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一次在尖峰岭观测到这种蝴蝶。
1: 是两个翅膀上面呢是有白色的，这个纹理条纹，然后在这个尾部的位置会有红色的斑点。
0: 对，然后这个中部像这个往前的像个 V 字形，有没有这个斑是吧？
1: 是一个 V 字形。
0: 对 ，V 字形。这个蝴蝶，这是我在这个地方首次见到，
1: 第一次捕到，
0: 对，第一次捕到。
1: 很难找到吗？这一种？
0: 这种不太常见。
1: 嗯。
0: 然后呢，首次捕到，又是首次捕到这刚刚羽化不久的，非常的艳丽，非常的漂亮。
2: 鸭纹排甲蝶主要分布在中。

0: 府的海南、广东和云南等地，它通常在山体雨林里活动，所以不容易被发现。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雨林生境复杂多样，可以让蝴蝶更好地在这里繁衍生息。目前记录有数百种蝴蝶，是中国重要的蝶类宝库。作为生态指示生物，它们展现出这片雨林蓬勃的生命活力。
1: 王老师，蝴蝶在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2: 咱们国家在2012年将蝴蝶列为环境变化的指定物种，然后2016年就启动了一个项目，在全国开展蝴蝶的监测，然后用于研究环境的变化。正是基于蝴蝶作为环境的一种指示物种，所以说我们根据研究的结果找出原因，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这样，所以说蝴蝶的研究在整个热带雨林的保护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在尖峰岭的热带雨林中，还有许多动物也非常有特点。因为黄青蚁能够在树上筑巢，所以也被称为动物建筑师。
1: 王老师在前面的几棵树上是看到了黄青蚁的巢穴哈。
2: 对，
1: 在什么位置？
2: 这几个，那个枯叶的
1: 啊，中间看到的，看到了吗？中间是枯叶，
2: 对，
1: 筑成的一个球体，就是它们的巢穴。
2: 对，
1: 那体积还不小哈。
2: 对，那一个上面有两个、三个。
1: 哦，每棵树上都有。
2: 对，那棵上还有一个。
1: 那这个黄金蚁它的巢穴为什么要建在这么高的位置？
2: 它一般建在树冠的顶端。然后呢就喜阳的地方。
0: 黄金蚁又名黄杆蚁、红树蚁，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黄金蚁生性凶猛，一群黄金蚁可以有好几个蚁巢，数量多达几万只。
1: 在这边还看到了有几只黄金蚁正在往它们的巢穴里面运送食物哈。是什么？是蜘蛛吗？
2: 哎，蜘蛛。
1: 啊，这个蜘蛛的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2: 对，
1: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有几只黄金蚁是共同协作，把这个蜘蛛再往上运。
2: 个体小的时候啊，它自己能举得动，它自己就给搬回去了。你看这一只，它正在搬一个，搁着差不多的。如果说个体比较大，体重比较重的，然后呢，它有几只一块来协同往上一块搬。
0: 黄金蚁的群体将日常工作分配得井井有条，如果工蚁发现了比较多的食物，它就会先搬一部分往回走，同时在沿途分泌一些信息素，告诉自己的同伴哪里有食物，其他的工蚁就会沿着气味找到食物。
2: 曾经有个英国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将那个蚊香放到这个蚁巢里面，刚开始这个蚂蚁惊慌失措，然后呢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之后，一群蚂蚁过来喷蜜一酸，把它这个蚊香给灭了，就是灭死了。然后一星期之后，这个科学家又换了个蜡烛，蜡烛过来之后再放在这个蚁巢里面，它要比那个蚊香更热，火焰更强。这时候蚂蚁就没有出现惊慌失措，而是呢有条不紊的过来，然后呢通过腹部喷出一些物质，像蚁酸，然后将这个蜡烛灭掉。所以说它有学习的精神。
1: 所以说蚂蚁啊，它这种团队协作的方式不光是先天的遗传，在后天也是经过学习。
2: 对，
0: 黄青蚁喜欢在海南木莲上筑巢，同时它们也对木莲提供保护，使它避免受到一些食野昆虫的侵害。这两个蚁巢看上去比较新，应该是最近刚筑好的。
1: 现在看的这个巢穴啊是不规则的，是把不同枝条上面的叶子粘连在一起了。
2: 对，
1: 怎么做到的？
2: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轻轻的啊，这个比较。你看，这来自于两个枝条，
1: 是
2: 吧？叶片它是这样的，它们在做窝之前，这个叶片是工蚁先把它给拉在一起，就是咬
1: 拉拽在一起。
2: 然后呢，你巢里面的有一些小一点的工蚁就会拖着它那个幼蚁，然后上里面吐丝把它给粘起来。
0: 黄青蚁的筑巢过程十分奇妙，一般在树冠向阳的地方选好合适的位置，一些黄青蚁口含自己群体的幼虫，它们在叶缝或者枝条间吐丝，从而粘牢成为蚁巢。
1: 现在王老师呢是要用这个镊子揭开一片叶子，我们就能够看到内部的一个结构，是吧？
2: 对，我们轻轻打开一个小叶片看一下。非常多，你看啊，
1: 很薄的一层，
2: 对，很薄很薄的一层膜。
1: 巢穴里面的蚂蚁也爬出来了，是吗？
2: 看一下，
1: 什么样里面？哇，这么小。

0: 小的一个巢穴里面，密密麻麻的有很多只黄金蚁，而且它里面的结构是不规则的，好像分了很多层，中间有的这个叶子还是卷曲起来的。
1: 对，它是刚开始做的时候，先做两个叶片，拉在一起，然后把周围的叶片再包过来。
2: 因为整个蚁巢受到了破坏，黄金蚁都警戒起来，四处寻找敌人，做好战斗的准备。从外表上看，整个蚁巢很大。但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些树叶就是靠这样的白色薄膜固定在一起。
0: 我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吗？
1: 可以。等一下，慢慢来一点。哦，你看很凶。
0: 他觉得是这是敌人在攻击。
1: 对。
0: 哦，是这种感觉的。
1: 很薄，
0: 并不是特别的柔软，很薄。它的这个膜呢，感觉还是有一点韧性在里面。
3: 这就是黄金蚁筑巢的时候，由于粘连叶片吐出来的丝形成的薄膜，很薄很薄的，就摸上去没有什么感觉，就看上去的这个感觉呢，有点像是这个
4: 大葱
3: 外面的这个表皮，
4: 对，撑的咱们是吃葱啊，有那层皮儿一样。
3: 哦，那它的这个丝是特别特别的细的。
4: 对。
3: 那这个薄膜啊，它除了有粘连的作用，还有其他的作用吗？
4: 刚开始你看，因为它刚开始，我们先看前面大的，包裹的比较严实，然后这个巢比较小，可能还没有完全把叶子全部粘连起来，所以有些地方像透风一样，所以它又还起了一堵墙的作用。
2: 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神农架和尖峰岭的山水画廊间孕育出珍稀的动植物资源。生长在这里的每一株植物和每一种动物，都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位置，它们相互依存，相伴共生，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生命出现，共同延续着这片大地的生机与活力。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字迹，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3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民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

0: 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0: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这是秦始皇兵马俑，这是秦始皇帝陵，这是一座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大墓，它距离秦始皇兵马俑非常近，只有2500米，距离秦始皇帝陵陵园更近，只有400米。单从位置和距离上看，这座大墓就不简单。关于这座墓葬的主人有很多种猜测，有人推测是子婴，秦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有人推测是秦始皇的将领，可能是王翦，可能是蒙恬，也可能是王奔。在考古发掘后，这座墓葬也的确不简单。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只金骆驼，一只银骆驼，

0: 还发现了一件金武秀勇，甚至还发现了很多精致的玉器和很多象征身份的礼器。那么它的主人究竟是谁？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
1: 所以我们今天的参观呢，将会从一号坑开始来先进行。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一号坑最震撼的一个站位点。从这个角度呢，大家看到的其实
0: 西安的夏天非常热，但这气温也没能阻挡游客参观兵马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经接待了亿万游客游览参观。人们对于那位伟大的始皇帝以及那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充满了敬仰与好奇。然而这几座兵马俑坑仅仅是秦始皇帝陵的几处外藏坑。2000多年前，秦始皇的陵园非常大，除了这几处外藏坑，埋藏地下的秘密还有很多很多。故事的开端还要从10多年前讲起。2011年，和今天一样，正当游客络绎不绝地拥进兵马俑博物馆参观时，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已将目光投向了距此2.5千米外秦陵西门外侧的一片果林。如果只是匆匆路过，谁也不会过多注意到这片果林。但是考古工作者却在这片果林下面发现了大量花土。发现花土意味着地下很可能有墓葬，只是这片区域的花土不同于其他地方，不是散乱的分布，而是连成了一片。
2: 俺发现是山，当时大一树下，俺2米大，当大到几三个钻孔，发现还是花土。
0: 这种情况在秦陵考古工作中很少出现。花土面积究竟有多大？考古队员也很想知道答案。
2: 我这平，这方5米一个，5米一个是一直大到往北向北大了有90多米，将近100米的时候，才把这个头接住。
0: 洛阳铲从南向北依次探去，寻找花土的尽头。
3: 开始我们还以为就跟别的地方一样，有可能是一些小的墓群。但是后来经过我们仔细勘探以后，我们才发现，哦，这一片整个区域都是无花筒，这非常有意义。
0: 因为这是在秦始皇帝陵西侧首次发现大型墓葬，所以它被编号为 QLCM1， 也就是秦陵 C 区一号墓，简称陵西大墓。这座突然出现的大墓打破了这片土地的宁静，它距离秦始皇帝陵只有400多米。千古一帝睡榻之侧，这位大墓的主人是谁？但无论如何，能够与秦始皇一起葬在骊山脚下，这座大墓的出现让大家既兴奋又感到疑惑。墓主人与秦始皇究竟是什么关系？没过多久，考古工作者就用洛阳铲确定了墓室上方的开口，尺寸为

0: 28米乘以29米，这几乎是一个正方形。这样的结果让考古队员更加感到不可思议。墓室上方的开口面积实在是太大了，甚至堪比王陵。
1: 海昏侯墓，它的那个墓室上口的开口是17乘17。

0: 灵犀大墓的墓葬形制已经初步探明，这是一座罕见的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大墓。北墓道为主墓道，全长约40米，直通墓地。南墓道全长约30米，下距墓室底部约4米。南北墓道加上正方形墓室，形成了一个中字形。这个中字形看似简单，但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国古代墓葬的等级制度中，帝王的陵墓一般都是最高级别的亚字形，由4条墓道组成。仅次于帝陵级别的墓葬就是中字形，由2条墓道组成。再其次为甲字形，只有1条墓道。灵犀大墓中字形的墓葬形制，足以说明这位墓主人高贵的身份。并且这座墓葬距离秦始皇帝陵陵园只有短短400多米，二者距离这么近，这在规划时会是有意安排的吗？在之前，考古工作者就曾对秦始皇帝陵陵园进行过勘探。他们在内城东北角发现了99座墓葬。专家判断，这些是秦始皇后宫嫔妃的墓葬。在外城东侧也发现了17座墓葬，他们是公主公子墓。这些墓葬的主人因为与秦始皇存在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所以陪葬在帝陵陵园内。灵犀大墓这么大，应该不是公主公子后宫嫔妃的墓葬，所以有人推测是能臣良将的墓葬。
1: 这种代表地缘政治的关系的这种帝陵陪葬墓呢，是出现在现在汉高祖刘邦他的长陵。我们知道有周勃、周亚夫还有萧何这些开国功臣，他们身份地位的取得，可以陪葬于帝陵的这种殊荣呢的获取，是因为他们在汉帝国建立过程中所建立的这些贡献。而秦始皇首创了皇帝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现在的秦始皇帝陵范围内呢，我们没有发现性质明确的帝陵陪葬墓，也就是这种代表地缘政治的这种陪葬墓。
0: 文献中对秦始皇帝陵是否存在地缘性的帝陵陪葬墓并无明确记载。那么意外出现的灵犀大墓究竟是怎么回事？距离秦始皇帝陵如此近，这位墓主人是谁？墓葬埋藏在此处究竟是何用意？为了寻求真相，考古队员扩大了勘探面积，结果出人意料。原来在这片区域内并非只有一座墓葬，而是埋藏了大大小小39座墓葬。秦始皇帝陵西侧这片看似宁静的果陵，地下实在是热闹。这其中就包括灵犀大墓在内的4座中字形大墓和5座甲字形大墓。这9座大墓东西排列非常整齐。
1: 4座中字形呢，它都是靠近秦始皇帝陵陵园的东侧，然后这5座甲字形呢，它都是位于西侧，所以有一个距秦始皇帝陵陵园越近，它的形制规格越高的这么一个趋势，这种从属关系很明显。

0: 这九座大墓依序排列在秦始皇帝陵西侧，显然这是2000多年前特意的安排。虽然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是通过对灵犀这九座墓葬位置形制的分析，认为它们应当是地缘性质的帝陵陪葬墓。这九位墓主人，他们生前或许就是秦始皇开创统一霸业的股肱之臣，在他们死后享受到了最高的荣誉，陪葬在秦始皇身旁。2013年8月底，灵犀大墓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只是，期待的不只有今天的考古队员，还有盗墓贼。当考古工作进展到墓室上方时，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幕出现了。在2000多年前，这位墓主人刚刚下葬不久，盗墓贼就来了，留下了这个盗洞。墓葬多层台阶的设计并没有困住这伙盗墓贼，盗洞沿着台阶不断修改方向。一名盗墓贼潜入了墓室，他如愿以偿地看到了墓室内的情景，也盗取了不少陪葬品。但意外的是，这名盗墓贼竟死在了墓葬里。
1: 这头盖骨啊，这是他的牙。在这个盗洞里发现这具尸骨，经过专家鉴定，年龄在这个就是20到30，应该青壮年。当时发现这个衣柜时候，头盖上疑似有敲击痕迹，它是腿在上面呈弯曲状，就是这个在上面，然后它的头在地下。
0: 这是考古队员在清理盗洞时，在距离地面10米深的位置发现的盗墓贼的遗骨。遗骨的头部和双脚均位于下方，身体呈现对折状态，并且在遗骨头部还发现了明显的敲击痕
1: 迹。应该猜测吧，是不是盗墓贼同伙的遗骨，就是东西拿上去以后被同伙我们害到这里。
0: 这名盗墓贼最终也没能钻出盗洞回到地面，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那一刻，成为了这座大墓的陪葬。2000多年前，在盗墓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不过似乎因为这个意外事件，盗墓行动也意外终止了。因为在墓室中，只有距离盗洞最近的墓室西北侧被盗扰破坏，而其他区域则逃过一劫。

0: 2018年，灵溪大墓的考古发掘工作终于推进了墓室。此时，清理变得更加仔细。这座秦始皇的陪葬墓究竟还埋藏了多少秘密？墓主人究竟是何许人也？经过五年时间的漫长发掘，考古队员在墓室的西南侧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
1: 当时我们一个工人很开心跑过来跟我说，在大墓南侧中部的这个

0: 个位置，出土了一匹金马，现在把足腿清理出来了，看就是马的特征很明显。我们秦陵地区兵马俑很出名，但它是陶制的，还没有出土过金马。兵马俑它是等大，当然我们这个当时清理出来它的足腿也就是手掌这么大一点，然后过来看，我看它的足腿确实这个马的这个特征挺明显的。
1: 发现一只金马的消息很快在工地上传开，大家都想在第一时间亲眼看到这件来自2000多年前的金光闪闪的文物。
0: 当时就给工人都说了这个消息，虽然大家很开心很兴奋，但是这个消息还是不要声张，稍微压抑一下自己的情绪，我们为了文物安全先把这个消息就是控制在内部知道就行了。
1: 为了万无一失，考古队第一时间就封锁了这个消息，安保工作也提高了级别，夜晚加派了巡视人员。考古工作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进行，竹签和毛刷慢慢剥离附着在器物表面的泥土，器物越来越清晰，慢慢地看清它的真容。原来这并不是一只金马。
0: 清理到这个背部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跟马不一样，背部它在中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凹陷，然后最后等完全把它的背清理完之后，只发现是一对驼峰，然后最后清理出了它的头部，就很完整的一个骆驼的这么一个形象。
1: 一只金马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只金骆驼，这让考古队员既感到惊喜又非常诧异。
0: 就是因为在秦始皇帝陵，然后这里最出名的就是兵马俑嘛，见的最多的也是马，当清理出来的时候发现它竟然是一匹骆驼，那肯定是更兴奋。
1: 骆驼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骆驼题材的文物大多出现在古代中西方贸易十分繁荣的汉唐时期，而在秦代墓葬中并不多见。这只金骆驼更是秦始皇帝陵首次发现骆驼题材的文物。
0: 这个金骆驼它的造型极为写实逼真，就连发达的驼蹄体质都被刻画了出来。现在梳理其他的那个东周前汉时期的骆驼题材文物总数，我们现在发现有100多件，其他的造型风格都不是那么写实，然后大多数也都基本上没有塑造出来这个驼蹄的体质，把驼蹄塑造的跟马蹄没有什么区别，它就是整个东周前汉时期我国骆驼题材文物中的一个异例和孤立。
1: 清理工作已经进入墓室底部，惊喜不断出现。没过多久，考古队员又在一处被打包到实验室内清理的泥土中发现了一只造型完全相同的银骆驼，只不过这只银骆驼遇到了点麻烦。
2: 我们就是在提取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银质的骆驼，银骆驼当时它和一个同型的扁壶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1: 因为墓室坍塌，器物长时间挤压在一起，地下潮湿的环境又使得它们之间产生了锈蚀，粘接在了一起。银骆驼的头部顶着一件铜扁壶，就像是戴上了枷锁，头重脚轻，摇摇欲坠。
2: 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也采用了很多种方法，但是没有打开我觉得如果强硬把它打开的话会对文物这个

0: 林骆驼呀，还有这个蝙蝠，可能造成再次的一种破坏。
1: 两件器物，表面上的泥土已经清理干净。银骆驼的形象生动逼真，铜扁壶小巧精致，每一件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唯一的遗憾是，他们本不应该在一起。
0: 基本清理完成的时候，哎，我说我再试一试，能不能把银骆驼跟铜扁壶把它分离开，啊，这样更能展示出每件器物的它的美的一方面。
1: 为了避免对器物造成二次伤害，分离工作不能使用任何工具，只能依靠双手轻轻地尝试，慢慢感受器物之间细微的变化，不能急于求成。这样的尝试持续了十几天。
0: 有一天早上，偶然的机会，也肯定是我这种执着吧，啊，感动了这个上天嘛，哎，忽然就分开了啊！当时我就相当的兴奋和高兴，啊，我就这种事儿，我就给，第一时间我也给蒋队长说了，哎呀，这个能分开，真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1: 在考古队员的努力下，这只银骆驼终于摆脱了束缚，它与金骆驼时隔2000多年又重新站在了一起。

0: 为了真实还原历史，最大限度保护文物信息，考古工作者从一开始就采用手铲和毛刷这种简单细致但却非常耗时的方法一点点发掘。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有机会窥探到隐藏在墓葬中那些极其细微的秘密。在发掘墓道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墙壁两侧发现了2000多年前修建墓葬时秦代工具留下的痕迹。
1: 这一块你看，你看它这工具特别清晰，你看就特别的特别明显。
2: 你拿尺子拉一下。
1: 哎，你看它这个它是完整的。
2: 哦，十三公分。啊，这是斜着的。
1: 哎，这是斜插过来。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啊，这个工具很明显。
2: 啊，
1: 而咱们的工具啊，一般都是上字。你看这个，这个就是咱们的工具。你看，它是一道。
2: 啊，
0: 当年的工匠早已消失在时间长河中，但这些痕迹留存到了今天。但是，考古队员仔细查看后，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 咱们发掘出来以后啊，地面都比较光滑，没有冲刷的，也没有修补的。你看，这咱们上面洒水的时候，工人洒多了。
2: 这是咱自己弄的。
1: 哎、洒的多了以后，你看，这个马上就流。形成这个
2: 啊，
1: 和咱们发掘过程中从来没有这个，
2: 就是它原初的这个壁面上是没有这个雨水冲刷痕迹，
1: 没有这种情况，也没有这个沙的那个沟
2: 啊，
1: 冲沟。
2: 这个就是水一旦流下来，
1: 哎，
2: 只要流一下就有，
1: 然后再流的，
2: 这还有沟，
1: 流了一块，这时候就撑了一块。
2: 哦，
1: 这是过去咱们在清理以后没有发现。
2: 哦。
1: 这就是古人修了这么大个墓，用那么长时间
2: 啊，
1: 地面保持这么好，
2: 那就是肯定有某种方法是。
0: 这座墓葬的建造一定是个大型工程，周期一定不短，但却没有发现一丁点儿雨水冲刷的痕迹。墓葬在修建的过程中不可能没下过雨。但不仅墓壁上没有水痕，连同墓底的地面上也没有。
2: 在灵溪大墓发掘之初，我们就在它的上边建起了保护大棚，保证这个大墓不会受到

0: 雨水侵蚀啊之类的一些破坏。所以这当我们发掘到这个大墓的墓体的时候，基本上就保证这个壁面保持了它的原初状态。所以我们当时发掘到墓底的时候，那会儿是可以确定它大墓在前人修好的时候壁面上是没有水流痕迹的。
1: 当年灵溪大墓建造时也有一座大棚吗？在古代没有大型机械的辅助，如此规模的墓葬绝非短期能够修建完成，天气因素也必然影响到墓葬修建，遇到刮风下雨应该是常有的事情。考古工作者推测，当年的工匠也曾用过一些保护措施。
0: 我们翻阅资料后发现，那个山东定陶灵圣湖的这个汉墓呢，它就墓口以外这块不远处呢，就有那个是蛀洞的痕迹。当时发掘者推测，这个墓口原先是应该有这个临时性的木构建筑，然后等这个大墓修建完毕后被拆除。我们当时看这个大墓的壁面没有这个补土，也没有这个水流冲刷的痕迹，然后我们就推测，它会不会也有这个当时建有什么临时性的保护大棚。
1: 考古工作者推测，2000多年前这座大墓在修建时可能也有一座保护性大棚，有大棚必然就有支撑大棚的柱子，柱子肯定早已消失，柱子下方的柱洞应该还在。顺着这个想法，考古队员在墓葬周边寻找大棚留下的柱洞，可是经过一番探查，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2000多年前，这里并没有建造过大棚，可是消失的雨水痕迹依然困扰着队员们。他们推测，这座墓葬修建时应该经历过毛坯墓与精装修两个阶段，证据就是墙面上留下的秦代工具痕迹，是当年的工匠用工具刮去了雨水冲刷的痕迹，才导致地面墙面都非常平整。
0: 我们在分析推测呢，就认为大墓应该建造的过程中呢，应该是使用就是先制作出了它的大型，挖出了它的大型，在它回填的过程中呢，再回填一点，然后再修整一点，等于就是先是粗装修然后再精装修，所以它的壁面就比较平整光洁，不会受到这样自然或人为因素的破坏。
1: 原来雨水的确来过，只是在墓葬建造的最后，那些雨水冲刷的痕迹全部都被当时的工匠们细细刮去了。考古工作刚刚进行一半，灵溪大墓不断让大家感到意外。这座墓葬不仅规模大，而且还是一座精装修的墓葬。这还只是墓道，工艺都如此考究，那墓室内又会是怎样的情景呢？大家都很期待。从2011年首次发现，到2018年开始清理墓室，灵溪大墓经过了漫长的考古发掘工作，终于有了重要发现。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泥土之下16米深的墓室内，还有更多秘密在等待发掘。灵溪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在秦始皇统一战争时期，王翦、蒙恬、王贲，他们无一不是战功赫赫的秦将。灵溪大墓的主人会是他们其中的一位吗？没有发掘就没有定论，但能够陪葬在秦

0: 始皇帝陵旁，这位墓主人生前一定备受恩宠。那么，在他的墓室中，也会像秦始皇一样，埋藏着许多奇珍异宝吗？大秦帝国还有多少秘密埋藏在这座墓葬中？2022年10月31日，灵溪大墓超过15吨重的棺椁开始整体打包提取。
1: 夹子不用上，可以。
0: 考古工作者将在实验室内对棺椁进行更仔细的清理。这位与秦始皇一同葬在骊山脚下的大人究竟是谁？真相即将揭晓。

0: 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为何决定在事业巅峰时离开上海，远赴敌后战场拍摄宣传抗日的纪录片？战火纷飞，袁牧之是如何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筹措拍摄器材的？几经辗转，这些进步电影人是否能够抵达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937年2月5日傍晚，北京燕京大学的林湖轩里，人声鼎沸，200多名燕京大学的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将小小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众人翘首以盼，等待观看一场特别的放映会。举办这场放映会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晚他将要在这里放映他几个月前冒险进入陕北苏区拍摄的一些照片，和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真实面貌的记录影片。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恶意抹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红毛绿眼睛的土匪，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

0: 不知道真实的共产党和红军是什么样的。如今斯诺将这支神秘的队伍展现在众人面前，看着经历了25000里的漫长征程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充满活力的生活景象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和蔼的面貌，听着斯诺解说着他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原来中国还有这样一支队伍在积极准备抗日。人群中有一位观众尤其激动，他就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陈波儿。陈波儿早在1929年就参加了左翼戏剧运动，1934年通过左翼电影《桃李劫》一炮而红，成为上海滩红极一时的女明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眼前，陈波儿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的形象，以及苏区军民的真实面貌。深受鼓舞的陈波儿回到上海后，迫不及待地把这次放映的情景告诉了他的一位好友袁牧之。袁牧之在当时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能演能导的他被称作千面人。
1: 袁牧之当时就是30年代在上海从这个就是左翼剧联转到电影方面去工作，他拍的电影应该说是非常有影响的，像咱们知道的《桃李劫》。
0: 袁牧之与陈波儿合作主演过《桃李劫》《生死同心》等左翼进步电影。在1935年上映的影片《风云儿女》中，他首次唱响《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抗战中激励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

0: 1937年7月，在全国性抗战开始之后，袁牧之等左翼电影人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抗日，但是国民党不仅片面抗战，还竭力抑制电影工作者拍摄宣传抗战电影的要求。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已经踏入上海，影视基地大量遭到破坏，使上海的电影摄制工作变得异常艰难。陈波尔带来的关于纪录电影的消息让袁牧之眼前一亮，宣传抗战不仅可以在摄影棚里拍故事片，还可以有另一种形式记录电影。
1: 最早呢，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外边的人拍摄的一些素材，比如说美国摄影师邓汉姆，还有苏联啊等等其他的一些摄影师。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比较表面化的短期的一种这个对生活的观察。
0: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真实更有力，可外国人在中国短暂的停留，能拍摄和反映的状况毕竟有限。如果中国电影人能够全情投入拍摄制作纪录电影，则有可能更有效地宣传抗战。打定主意，袁牧之邀请好友陈波尔和剪辑师钱小张与他共同拍摄一部反映共产党和敌后战场抗日的纪录片。然而拍摄一部纪录片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专业的器材设备，袁牧之等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十分严格，带着摄影机进入边区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困难摆在袁牧之面前，仿佛一盆冷

0: 水浇下来。经过一番商议，袁牧之等人决定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在南京，他们遇到了正要去武汉就职的老朋友，曾经合作过多次的编剧杨汉生。听说袁牧之的想法后，杨汉生提出让袁牧之等人与他同行，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袁牧之等人抵达武汉不久，淞沪会战中，谢晋元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四行仓库，抵抗日寇的英勇事迹传遍大街小巷。文艺界迅速创作出一批反映八百壮士英勇战斗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就有杨汉生编剧的电影《八百壮士》。剧本完成后，杨汉生第一时间拿给袁牧之和陈波尔，希望他们能够出演这部电影。二人看后激动不已，他们被这些爱国将士坚守阵地、誓不投降的精神所感动，为上海各界人民积极支援抗战的行为所鼓舞，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到电影的设置中，暂缓去延安的行程。1938年初，电影《八百壮士》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轰轰烈烈地开拍了。袁牧之和陈波尔在片中分别饰演了带领几百名士兵坚守阵地的谢晋元，和给守军送旗帜的女童子军杨慧敏。一直希望通过电影呼吁全民抗战的袁牧之，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在谢晋元这位抗日英雄身上，以令人动容的演技完成了这次拍摄。然而，电影中被歌颂的抗日救国英雄，现实中在四行仓库血战四昼夜后，等来的却是耻辱。撤入租界的中国军人被迫上缴武器，被羁押在所谓的孤军营内。
1: 袁牧之呢，一向认为就是说，拍摄这个进步的电影在社会上是很，就是说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很有作用。可是这次呢，就是这个八百壮士的事对他刺激很大。
0: 这次经历让袁牧之看到了故事片宣传抗日的局限性，更加坚定了想要去延安拍摄纪录片的想法。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申请，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纪录片。1938年的春天，生机勃勃，春意盎然。这天，袁牧之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有人敲门。来人正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来通知他去办事处一趟。袁牧之为之一振，猜想一定是关于去延安拍摄的事情有了眉目。到了约定的这天，袁牧之兴冲冲地来到办事处驻地。令他意外的是，在等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
2: 当时在武汉呢，无论是周恩来啊还是叶剑英都有这样的想法，要为抗战大后方，要为抗战的居民拍纪录片。袁牧之见到周恩来以后呢，两个人相谈甚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要拍一个纪录片。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没有专业的电影人员和拍摄器材，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历尽艰辛的万里长征等很多中共的重要历史瞬间都没能留下影像资料，这成为周恩来心中永远的遗憾。周恩来告诉袁牧之，希望以袁牧之拍摄这部纪录片为起点，逐渐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建立共产党自己的电影。

0: 机构。对于周恩来和共产党给予的信任，袁牧之兴奋不已，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回到住所后，袁牧之便开始着手准备奔赴延安拍摄纪录片的事宜。然而，想要拍摄一部纪录片，不仅需要有专业的器材设备，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这些设备、人员去哪儿找呢？就在袁牧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人的身影很快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就是袁牧之的同事兼好友，摄影师吴印贤。吴印贤曾与袁牧之多次合作，担任过《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水平高超，为人沉稳可靠，是袁牧之心中的不二人选。袁牧之即刻给吴印贤发电报，邀请他来武汉。至今，在吴印贤的女儿吴祝卿家中，珍藏着父亲当年拍摄的很多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关于那段烽火岁月的温暖记忆。
1: 他们俩是好朋友，就是他知道我父亲这个摄影呢这方面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所以呢就找到了我父亲。
0: 此时的吴印贤正在香港进行一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吴印贤分身乏术。
1: 他是跟他的那个好朋友许兴之，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拍的那个《风云儿女》那个影片，当时上海那个淞沪会战嘛，他们就在冒着那些个炮火什么的，在那儿拍了一个《中国万岁》一个纪录片。
0: 淞沪会战期间，吴印贤、许兴之等电影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枪林弹雨，将日寇的罪行用摄影机记录了下来。然而拍摄完成后，处于战火中的上海却没有能够后期制作的地方，于是吴印贤和许兴之带着底片到香港洗印制作。吴印贤没有想到，这部饱含了他和同僚们无数心血的影片却遭到了灭顶之灾。
1: 后期制作完了以后呢，这部片就送到国民党那去审查，结果国民党的审查官呢说这个片子里头有说到共产党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片子就完全给枪毙了，不仅没上映，而且把底片全都毁了。所以对他来讲呢，这件事情是刺激很大的。
0: 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片子被毁，吴印贤心里非常愤怒，随即答应了袁牧之的邀约，前往武汉与他会合。摄影师确定了，但是摄影器材和胶片还没有着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依然节省出一部分经费采购拍摄器材。然而有了经费的袁牧之却依然买不到设备，
2: 整个胶片的供应都是非常紧张的，因为胶片生产都在美国那边，美国的东西要运进来是很不容易，有许多东西是需要靠飞机很少量的去运的。
0: 袁牧之将这一困难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十分重视，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购买途径。
3: 周副主席就当时就跟他说，拿了经费到香港去买器材。当时在香港呢，就是也有咱们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呢就是廖承志同志。
0: 廖承志听说要组建中共的电影机构，十分激动，通过各种关系打听购买渠道，短短几天之内就买到了一台二手的菲尔姆轻便电影摄影机，几千英尺电影胶片以及其他洗印药品等。购置完成之后，

0: 后，袁牧之一刻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带着器材离开了香港。袁牧之和吴印贤终于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和几千英尺胶片，此时他们的心情既激动又有些许的担忧。对于拍摄一部纪录片来说，这些设备还是太少了。当时进入陕北的交通非常不便，延安又被国民党军队层层封锁，袁牧之和吴印贤担心一旦拍摄过程中胶片用完，根本没有后续补充，到哪里去弄到更多的设备和胶片呢？就在两人筹备布展之时，一个外国人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这个人就是荷兰纪录电影大师约里斯·伊文斯。
1: 当时在武汉呢，有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叫伊文斯，他是荷兰的著名的电影导演，主要呢是拍纪录片。伊文斯来华呢，主要是拍《四万人民》这样一个纪录片。
0: 为了支援中国人民抗战，1938年，伊文斯来到中国，拍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前线。秉承着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的理念，伊文斯多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想去抗日前线拍摄。国民党当局均以无法保障他的生命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他。尤其是当伊文斯提出想要去延安和华北根据地取材拍摄时，更是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蓄意破坏和阻挠。
2: 因为伊文斯是一个很著名的进步的这个纪录片工作者，他要去拍这个八路军，但是国民党那边呢，就是想方设法的去阻止他，不让他去。当时就是他都到了黄河边上了，就是不让他过去，因为过了黄河就是延安了嘛。
0: 在国民党的严格限制与监视之下，伊文斯只能失望而归。周恩来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特地协助伊文斯巧妙地避开监视，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拍摄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同志们开会的镜头，弥补了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伊文斯在战乱中的中国度过了半年多的时光，即将启程回国。临行前，伊文斯向周恩来提出希望可以与中国进步的电影艺术家会面。周恩来将这一重任安排给了袁牧之。这次会面给袁牧之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1938年的一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和袁牧之这两位电影艺术大家终于在武汉见面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甚至忘记了时间。在翻译的一再催促下，他们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谈话。临别前，伊文斯听说袁牧之即将赴延安拍摄纪录片，十分羡慕。得知袁牧之只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后，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35毫米的手提摄影机和剩余的几千尺胶片留给他，作为对袁牧之的支持。袁牧之听后激动不已，伊文斯的赠予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但是由于事出突然，伊文斯的摄影机和胶片都未带在身边，两人便约定第二天晚上再次见面交接器材。袁牧之兴奋地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知道后却反对袁牧之再次与伊文斯见面。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周恩来认为，两人这次长

0: 长时间的会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如果第二天晚上再相见，势必会威胁到二人的人身安全。再者，袁牧之作为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目标过于明显。器材一定要去交接，但还是换一个人去比较稳妥。这么重要的事情，派谁去才最合适呢？
1: 袁牧之是一个知名人士，因为他是电影明星嘛，谁一看见他都认得他。那我父亲就是谁都不认得，又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因此就派他去接那个伊文斯。
0: 第二天傍晚，吴彦贤乘坐周恩来安排的汽车，按照约定来到汉口郊外的一条马路边等候。夜色渐浓，伊文斯还没出现。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的吴彦贤内心有些忐忑不安，在路边焦急地张望。这时远处缓缓驶来一辆车，车上的人正是伊文斯。伊文斯将一台35毫米的 M 摄影机和2000英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彦贤，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环境的险恶使得吴彦贤顾不得和他交谈，只有用力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以表示对他无私援助的感谢和敬意。在夜幕的掩护下，二人匆匆分手，甚至连对方的面容都没来得及看清楚。
2: 当时呢，就是伊文斯也不知道自个儿这个见的这人是谁。等到5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吴朗那时候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做副院长了。后来伊文斯到电影学院去参观，这俩人才搞清楚，哦，原来那回去接这机器就是你和我。
0: 就这样，袁牧之的手上拥有了2台手提摄影机。为了丰富拍摄形式，吴彦贤还自费购置了3台二手照相机。2台摄影机拍摄动态影像，3台照相机拍摄静态照片。这些设备被他们亲切地称为2动3呆。1938年8月中旬的一个清晨，袁牧之和吴彦贤二人按照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赶到集合地点。他们换上了八路军军服，化妆成普通的八路军，准备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军事人员一起乘坐火车从武汉出发。酷热的天气伴随着逼近的战火，人声嘈杂的火车站里混乱不堪，而火车站的一角却有3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相视无言。这便是即将出发的袁牧之和吴彦贤，还有来为他们送行的钱小张。钱小张和袁牧之一同从上海来到武汉，内心迫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去延安，但为了不暴露目标，党组织决定让陈波儿和钱小张暂时留在武汉，另寻机会再去延安。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火车渐渐驶出汉口站。看着后退的人流、城市和街道，袁牧之和吴彦贤踏上了新的征程，奔赴他们梦寐已久的延安。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水是武汉的灵魂，云梦泽的旧梦未远，长江与汉江已再次重逢。这场世纪相遇不仅切分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格局，更赋予了这座城市江城的豪迈。165条河流在城市中穿行，166个湖泊像珍珠般散落，在北纬30度，武汉将繁华的超级都市与浩渺的湿地生态完美融合。这里是江湖，更是家园。
1: 我现在正站在武汉的城市之巅，在我的脚下是江汉朝宗的千古壮阔，在我身后长江和汉江在此交汇，写下大写的人字。这里大江大湖和超大城市正面相逢，这里千万级人口和广阔的湿地国土紧密交织，他们又将如何寻找和谐的共鸣呢？接下来跟我一起出发找答案。
0: 武汉正是古代云梦泽的故地，历经千百年的时光，将曾经的汪洋变成了今天湖河交织的秀美。可以说武汉的每一滴水都封存着历史的记忆。为了解锁这份记忆，我们特意请教了湿地历史地理专家顾延生教授。
2: 你好。
1: 我们今天是为古云梦泽而来啊，我很好奇古云梦泽究

0: 竟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今天武汉这样星罗棋布的湖泊。
1: 古幽梦泽啊，是在古代江汉平原上发育的一大片连在一起的湖泊群和沼泽群，形成演化过程持续了几千年，经历了兴盛、淤浅、萎缩和解体。
2: 可以说，武

0: 来。从盘龙城的滨水而建，到汉口镇的沿河兴起，这座城市走过的每一个脚步都踩在水的脉络上。
1: 今天我们看到这里的水质都很清澈，一直以来它都是这样吗？
2: 武汉的湖泊啊，在过去在近代100多年来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变化，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流活动的影响，这些湿地的面积和数量快速的下降，然后生态退化也很明显，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0: 读懂武汉与水的故事，答案或许就藏在那片看似平静的湖面之下。一片正在重建的水下森林，正悄然成为武汉湖泊生态复苏的关键。而解开这片水下森林奥秘的，正是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态修复专家武俊梅。
3: 吴老师，这个水为什么它会这么清？下面看的都那么清楚。
4: 一个健康的水生态系统呢，它首先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基础。我们第一步呢，就会去改善渗浸。改善渗浸呢，就是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
0: 这套科学的修复工程，第一步便是改善生境，通过截污清淤解决水质和底泥的问题，为水下森林的生长备好一片干净的土壤。第二步，构建群落，关键是利用先锋物种扎根湖底，它们能迅速固定底泥，让水体变得清澈。
4: 选用植物的时候，就要选用一些赖污种，它可以快速的生长起来，然后呢形成一定的群落，这就是先锋物种。
0: 选择合适的先锋植物至关重要。苦草如同水下的草坪，牢牢抓住底泥，让水中悬浊物迅速沉淀下来。而黑藻则是吸收氮磷营养盐的效率冠军。
5: 这个就是泥土
4: 不前世，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掏种法。我们会用直接用这种粘土，然后有时候呢我们会添加底质改良的矿物材料，我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不同的选配。
0: 为了让娇贵的水草种子能在广阔的水底安家，科研人员研发了包埋抛种法。这颗小小的生态球如同一个育儿袋，为沉水植物的定植和初期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和稳定的环境。
5: 这样，
0: 当水体清澈，光照得以穿透，修复工程也随之进入关键的第三步，结构优化。
4: 结构优化的话呢，就是会引入不同的植物，不同的植物的话呢，有的就会在上层，比如说像这个眼子菜，然后中层呢就是黑藻，下层呢就是一般就是这种苦草。就像我们的森林里面，森林里面的话呢，高大的就是乔木，然后中层呢就是灌木，然后底下是草本，然后它们在这水下呢占据了不同的生态位。我们就会引入一些底栖的动物，比如说像螺呀、蚌啊，它可以滤食一些水里面的这些浮游藻类，会吃一些有机碎屑。
0: 当引入螺、蚌这样的清洁工，并科学调整鱼类群落，最终达到微妙的鱼草平衡。至此，一个可以自我循环的生命共同体才算真正建成。
5: 所以说我们养的其实还不仅仅是水，是整个生态系统都被打通了。
6: 对对 对, 对，
5: 真棒。
0: 这万物共荣的景象是湖泊的奖赏，也成为了市民的日常。
5: 刚才呢，我去体验了水下森林的科学奥秘，而现在我来到了东湖绿道，两边是清澈的湖水，沿路还有不少的树木，难怪大家都说这里是武汉的一条幸福路。
0: 从水下到岸上，生态的改善最终转化为生活的改变。一条长达105公里的东湖绿道，如一条翡翠项链，串联起的不仅是东湖的山光水色，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幸福图景。如果说东湖的水是视觉的享受，

0: 那么湿地的物产则是味蕾的抚慰。热干面旁的醇厚藕汤，清晨街角的鲜嫩藕带，在武汉，藕不只是食材，更是一份流淌在时间里的乡愁。要读懂这份流淌在味蕾上的湿地记忆，就要找到最懂这片水土的人。在蔡甸的万亩荷塘，我们找到了被誉为藕王的李正旺。
1: 李老师一来到您这儿，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这一大片荷塘啊，真是美不胜收。特别是对于我们武汉人来说，对这个藕是有独特的情感的，是从小喝着藕汤长大的。我想您这片藕塘里面应该也不少宝贝吧？
2: 对，你说对了。我们武汉啊，它是属于中亚热带区，它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我们莲藕的生长。
0: 适宜的气候，丰沛的水源，为莲藕的生长提供了基础。而真正让武汉莲藕风味卓绝的是深藏在泥土里的秘密，一份来自大江大河历经千年的馈赠。
2: 其实武汉蔡甸这个位置是长江跟汉江交汇之处，特别是汉江，从千年以来在我们武汉蔡甸这个区域进行多次改道。汉江里面的很多矿物质的淤泥，在我们这边长年累月的一个沉淀，形成了我们的土壤，非常多的矿物质，含有各种维生素、营养元素。
0: 得天独厚的江湖水土，不仅孕育出独特的风味，更催生出一个丰饶而完整的莲藕产业。
1: 我看您今天带了这么多种藕，它的品种是有不一样的吧？
2: 对的，我们这个品种呢，像这个，我这是毛山碱，这个品种是我们当地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你没看到它又细又长？它只有三节，看到没有？它又细又长，它也是我们的粉藕，传承1000多年的老品种。
1: 所以它相当于是藕的祖先。
2: 对的，而且在宋代的时候，它已经是进京的贡品。贡品莲藕，我们叫贡品莲藕。
1: 老祖宗藕。
2: 对。然后这一款产品呢，就是我们传承有100多年的一款新制的莲藕，这个叫汉阳糟藕。看到这个藕呢，它又粗又长，
1: 而且节数也比较多。
2: 对，它明显跟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这个呢只有3年的历史，这是农科院在通过这两款莲藕的基因来改良出、培育出我们这个目前市场上也是最好的一款莲藕，是微汤的粉藕，叫香粉丸。
1: 所以它属于徒子徒孙的。
2: 对的，对的，对的。
1: 太有意思了，这个我能去体验一下挖藕吗？
2: 非常欢迎，体验一下我们挖藕的藕农人的一个艰辛。
1: 好，
2: 走。
3: 对对对对，小心点啊，很难走是吧？
1: 对对对，他会把我的脚粘。
3: 你拽着这个裤子。
1: 起不来了。
3: 提起裤子走，
1: 今儿得拽着裤腿。还真是穿着裤腿就方便多了。
0: 莲藕深深地藏在水下20-30厘米的淤泥里，想要找到它并完整地将它取出，需要的是代代相传的经验和智慧。挖藕分为传统的徒手挖和更高效的高压水枪挖。
2: 我们老师傅一般挖藕的话，会根据这个荷叶的走向，他一般根据荷叶的走向来先行藕，然后再挖藕。这个荷梗上面刺比较多的，它一般是这个尾部
3: 藕梢的部分。
2: 藕梢的部分。那你看这个部分呢，这一只
3: 细一点的
2: 比较光滑的，它就是在中间藕的中间部分。
0: 向准了位置，接下来就是最考验力气和技巧的环节。
2: 好长啊，这只
3: 这
2: 里有个
3: 好长。
2: 来，起来了！
3: 等会儿，我不能把它踩
2: 开。看到没有？
3: 出来了！哇！来，
2: 真的多漂亮！
3: 对，还有侧仰，哇，有侧仰，看，
1: 可
3: 以举起来，
1: 完整的。
2: 这是真的是完整的一招。
3: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1: 李老师，我应该还是天赋异禀型的选手吧？
2: 你看看有几节？
1: 哇，1、2、3、4、5、6、7，可以喂。
2: 长得比较好的，一般是5节到7节。

0: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这个可以为哪吒塑身了。
1: 这份沾着泥土芬芳的湿地馈赠，即将在一口温润的老调子中升华为武汉人最魂牵梦绕的家乡味道。在武汉煨汤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玉少林看来，这煨汤的过程恰如人生。
2: 你别看那个煨汤啊，是吧，先是大火炒啊，是吧，中火煨啊，是吧，那个小火炖啊，实际上也贯穿了我们人生的做人啊，是吧，我们年轻的时候奔放啊，奔腾啊，是吧，我们汤就像这个时候在炒啊，大火烧开啊，扑噜噜啊，是吧，然后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看那个汤边上有一层油，实际上它在下面是滚开滚开的，上面看着非常平静啊，是吧，对不对，我们中年人是也是要慢慢稳下来啊，然后到了晚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静啊，这也是通过一个煨汤啊，反映我们这个人生啊一路走过来的一个过程啊。
1: 一碗煨了数小时的藕汤，品尝的是人生的况味，考验的则是待客的诚意。在武汉，无汤不成席，一碗汤就是主人心中最高的情谊。
2: 很多主人的为了表达对你的盛情招待啊，你来了之后，他第一碗就是把一碗排骨莲藕汤端在你面前，那就是你在他心里的分量很重啊。
3: 嗯，真的是煨汤一如人生啊。
2: 对对对，
3: 所以这一碗汤喝进肚子里，喝的不仅仅是一种尊重，也是一种考验。
2: 对对对，还有一个我们武汉人的情怀啊。
3: 嗯嗯。
1: 当记忆、时光与情感技术融入其中，这一碗汤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
3: 哇，香醇可口，这一碗藕汤啊，寄托了我们每个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当然也要感谢在这片湿地之上守护的每一个劳作者。
1: 一节莲藕映照出的是整个江湖的丰饶。今天以莲藕为代表的武汉湿地产业，正在从单一的农业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万亩荷塘本身也从生产基地转变为人们赏荷采莲、体验自然的生态乐园。每逢盛夏荷花节的举办，更是将湿地风光转化为一张张亮丽的城市文旅名片，一条集生态农业、文化旅游、有机水产于一体的绿色经济链，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也塑造着这座城市的产业新格局。
3: 寻着一节藕的清香，让我看到武汉人是如何将湿地的产物幻化为美好的生活和兴旺的产业。湿地滋养万物，万物兴旺产业，产业回馈城市。但我们也知道，在一片健康的湿地之上，人类绝非是唯一的受益者。看那边，还有飞鸟。

0: 哇，李主任，这个就是我们武汉市的智慧尸体系统，那它具体怎么发挥作用呢？
1: 我下面重点向您介绍一下我们的物种识别功能。我们这个物种识别功能是通过布设我们的这个鸟类识别的探头，以及鸟类声纹识别的这个接收器。 还有就是布设我们在我们的野外的一些区域布设一些红外相机，去自动的发现定位这些物种，然后再通过我们后台的处理软件对这种物种进行自动识别。这是一个空天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它不仅能看，更能听和思考。这些海量的数据被实时汇入武汉市的城市大脑。 为湿地保护提供着最精准的决策依据。而在这个超级大脑密切关注的无数生命中，有一个名字吸引着我们：青头潜鸭。

0: 青头前鸭被称为全球极度濒危物种，那在世界范围内它的种群数量只有2000多只，也被大家称为鸟中大熊猫，因为它对于水质还有植被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而这样一个极为严苛的水鸟，它为什么会选择在武汉这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安家，把自己变成一个武汉鸭呢？我们一起来找答案。
1: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常年守护着他们的人，武汉市观鸟协会会长明亮。
2: 我们觉得这个鸭子还是很坚韧不拔的，就是严会长有句话，就是这个鸭子很憨。就是武汉其实不是它的传统繁殖地嘛，传统繁殖地是在东北的松岭平原，就是春夏季气候比较这个低的位置，它逐渐向南找它能够生儿育女的位置，最后选中了这个武汉。我觉得这跟武汉这个湿地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然而初来乍到的他们曾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
2: 经过这些繁殖调查之后呢，就发现这个青头前鸭这个繁殖成功率是特别低的，就是一个巢里只要孵出一个蛋就算成功。那么这
0: 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它的繁殖率这么低？
2: 可能受很多综合因素影响，天敌捕食啊，然后这个武汉的这个气候条件和它最初的这个松嫩平原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梅雨季节的突然的涨水呀、会淹没它的巢啊，各种根据我们观察各种原因都会导致它繁殖率低。
1: 为了给这些远道而来的新邻居一个不会被水淹没的家，一场充满智慧的筑巢实验开始了。而搭建巢台的第一步便是就地取材，
2: 拿一点这个茭白啊、金山仁这种植物弄在巢台上。慢点慢点啊。好，傅老师，我们现在就这个采一株这个茭白，把它从泥土里
3: 先拨开。再
2: 拨开，对对对，把它根系，它的根系比较凸。好，拔出来之后就是这样一个形态。它的这个根和这个茎接触的位置其实是中空的，你可以捏一下。
3: 真的？
2: 对对对，到了这个繁殖季的时候，它的根就会像竹子一样的长成那种藤蔓的形式，也是中空的，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浮力，把这个我们的浮台给托起来。
3: 它是一个天然的浮板，
2: 天然一个浮力。是的。
3: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带上去，一会儿放到我们的盆子里。
2: 盆子里，对对对。好，来。
1: 有了天然的浮力材料，再结合模仿自然的设计，一个巧妙的家园便初具雏形。首先将糖泥和茭白一同植入花盆，为它打好生命的根基。
3: 接下来再是？
2: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浮台上的孔里。
3: 好，走。
2: 放到这儿。那傅老师，我们就把它拼成一个 Y 字形的结构。
1: 这个 Y 型的浮板既能保证稳定性，又为茭白的根系预留了伸展和接触水面部分吸收养分的空间。
2: 来，给我。好嘞，再来一个。好，
4: 有点重啊。
1: 这是一个人鸟共建的家。人类的工作只是为他们打好一个坚实而科学的地基。
2: 明年繁殖季的时候，四月初的时候，这个茭白啊这种植物就会长得比较茂盛，它的叶片是比较柔软的，青头前鸭就会选择这个巢台上来，把这个叶子压下来作为一个盘状的窝，然后躲藏在这个比较茂密的茭白丛里来营建它的这个巢。
1: 这座充满巧思的人造家园解决了繁衍的难题，而让他们安心留下的还有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默契。
2: 这个区域比较特别，这个区域因为是非常符合它的这个生存需要的环境，有这种水草啊，有什么荷叶啊，周边还有一个大的湖泊呀，就是武汉市青头前鸭很多的这种环境，食物和安全性它都能保障。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养殖户朱老师对它也比较友好，久而久之他就习惯了这种环境了。

0: 正是这种守护万物的努力，在2022年6月获得了世界级的认可。在全球第二批25个国际湿地城市中，武汉的名字赫然在列。这座湿地和水域总面积约占全市国土面积1/4的城市，其湿地保护管理评价指标远超国际标准。更值得瞩目的是，在全球所有获此殊荣的城市中，武汉是首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
1: 这个是我们搭建的这个伪装网，为了方便观测和记录心跳血压。
2: 哎，我看到了，很可爱啊！它的头真的是在阳光下面，就是青色的，
1: 青色的，
2: 真的是青色的，还有眼睛是这种白的，小小的，好可爱。我突然觉得，咱们起那么大早床，然后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去搭建这个人工超台，非常有意义。
1: 是，所有的付出和辛苦，这一刻都值了。
2: 是，特别不希望我们的后代看不到它，多看一下。
0: 一池碧水，一节莲藕，一只飞鸟，这场江湖之上的探寻让我们读懂了武汉的心声。在这里，湿地不再是地图上的蓝色板块，而是融入城市血脉的绿色引擎，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精神家园。面对保护与发展这道世界难题，武汉正书写一份生动的湿地答案。这万物共生的江湖，或许就是一座超大城市奔赴未来时最坚实的底气与最动人的风景。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品多元文化之韵，赏文明互鉴之美。本系列节目精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中的精彩片段，以文艺作品演绎多元文化交流。

观众一同品味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和美乐章，文艺连接心灵，文化沟通世界。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美美与共》。《美美与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在世界丝绸之源浙江湖州录制的《美美与共》和美之歌，邀请中外表演者们通过歌曲、舞蹈、钢琴与服饰秀等精彩表演，以歌声会友，以音乐寄情，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节目，让各国观众感受到文化交融互鉴之美。回春丹乐队与泰国歌手杨云晴共同带来了改编版的歌曲《彩虹的微笑》，以充满热情和能量的旋律拉开了歌会的序幕。

在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柬埔寨王国王室成员诺罗敦珍娜公主用中文演唱了歌曲《我心向往》。中国的故宫、柬埔寨的吴哥古迹，这两大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被巧妙地融入歌词之中，让人看见世界文明之绚烂。伸出友谊的双手，我们常相守等歌词更是展现了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作为一场国际范儿十足的大型歌会，美美与共和美之歌的舞台上，不仅有中外表演者合作共创的节目，也不乏外国艺术家带来的创新表演。来自克罗地亚的马克西姆·姆尔维查将其代表作《克罗地亚狂想曲》、节奏最快的钢琴曲之一的《野蜂飞舞》，以及蕴含中国音乐元素的《新丝绸之路》三首钢琴曲进行融合创编，用琴键奏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乐章。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台湾爆发反独大游行，赖当局冷漠应对，遭批傲慢无能。日前，国民党举办的725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超过200,000人到场。台舆论质问赖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台湾的政治生态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近日台湾民众齐聚凯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怒吼护食安，但是却得到了民进的当局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冷漠回复，引发岛内的强烈不满。
1: 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不应该统一六国了，秦始皇不统一六国，我们今天不用吃毒油。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25号，数万民众走上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前的凯达格兰大道，高喊反独台口号，表达对民进党当局食安失守、漠视民生的强烈不满。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不仅没有反省与悔悟，反而还要参与活动的地方县市长尽快返回工作岗位，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于赖当局施政傲慢的批评声浪。
2: 这么热的天气让人民走上街头，应该感到羞愧。今天的凯道就是民意的展现，人民发出怒吼，表达民意的不满以及对食安的期盼。
0: 台中市长卢秀燕称，大家上凯道集会是在为台湾民众的食品安全发声，就是在上班，反而是民进党当局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民众身上。他向赖清德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喊话，让他们尽快上班处理食安问题。
3: 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0: 近日，制作过讽刺赖清德、莱尔校长动画团队成员因制作了反毒油宣传短片，遭到台当局刑事部门调查。当事人批评赖清德当局查毒油的速度和查自己的速度差距很大，
4: 可以在24小时之内派人来我家按门铃，却没有时间去解决这个毒油的问题，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5: 他不去解决问题，却去解决提出问题人；他不去查毒油，却去查水表；他不去下架毒油，却是下架提出质疑的影片。所以如果能够把政治追杀的效率用在追查毒油的流向，我想人民就不会选择上街头。
0: 岛内大罢免失败满一年，蓝营痛批民进党没

0: 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为选书翻桌的举动向民众道歉，仍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一起来看报道。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6号，多位国民党民意代表出席活动，现场国民党支持者高喊2026一定赢，2026全垒打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强推大罢免，让台湾民众被

0: 哦，可是那个段时间真的是叫做被霸凌。
1: 去年国民党32位民意代表罢免案，2阶段投票全数未通过。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认为，在经历了大罢免大失败后，民进党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做出改变，反而还找了大罢免的首恶分子之一沈伯阳竞选台北市长，简直是对台北市民的一大侮辱。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7月24号，全运新语、光影同心两岸青年济南行社交流营正式拉开帷幕，40余名两岸青年齐聚全城，以茶为媒，以影为桥，开启茶香相伴、光影寄情的行社之旅。活动现场为营员代表颁发了全程影像推介使者聘书，进行了摄影技巧分享，并举办了简约庄重的拜孔仪式，让两岸青年共同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台湾独游风波，民怨爆棚，怒吼抗议，赖当局却称游行如闹剧，漠视民意怒火。民进党政客为何如此没担当？绿营票仓又是否正在松动？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20万民众街头怒吼，赖清德忙着抓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前，国民党举办了725我是人我反独台的集会活动，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到场。台湾舆论质疑赖清德当局听到民众的声音了吗？然而台媒却爆出赖清德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还妄图抓人来平息舆论质疑。这场抗议活动之后，台湾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此次岛内反独游抗议游行活动，进一个短片。
1: 综合台媒报道，7月25号于台北登场的反独游集会，主办方宣称参与人数突破20万，堪称台湾近年来少见的大规模社会动员。然而，赖当局却不思悔改。剧名制作反独游的宣传短片《游不得你》，小编韦纯佑遭刑事单位查水表，到他家敲门做笔录。对此，韦纯佑质疑赖当局查独游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蒋万安也回应道，如果民进党用政治追杀的效率来追查独游，民众就不会发出怒吼。
2: 短片当中呢，刚才介绍说，这一次的抗议集会游行呢，是岛内近年来大规模的一个社会动员啊，那这是否表示此次独游事件已经成了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公愤？
3: 现场啊，有一些助讲的嘉宾啊，上台之后一看说，哎呦，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人潮了。7月25号呢，台北很热，那么但是呢，这个本来主办单位预计啊，说这个会有50000人来，结果呢，活动没开始之前已经有50000人了。所以后来呢，活动开始之后呢，主办单位说，那如果能有10万人来，那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结果后来呢，是到活动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突破20万人了。凯达格兰大道上站满了人，而且延伸到旁边，像什么中山南路啊、常德街呀、仁爱路啊、信义路啊，全部站的都是人。所以在现场的讲说，这个300米啊，平常咱走300米大概5分钟，结果那个在现场呢，要走半个小时都走不过去。而且呢，你稍微如果有人想出来的话，马上就有人要进去，大家都要在现场表达愤怒。而过去呢，我们看到说国民党一般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呢，一般来说参加的是老人家比较多。但是7月25号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呢，不仅有老人家，还有年轻人。不仅有年轻人，还有年轻的小夫妻，而且大家看到年轻的小夫妻是推着婴儿车，推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为什么？是因为大家实在是太愤怒了，怎么民进党当局处理这种事情能处理得这么的荒腔走板？大家看到了，像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的党主席郑丽文都到了现场，而且呢，有10几个县市的执政的县市长也到了现场，表达了他们的诉求，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也说出了民众的心声。
2: 这场民意海啸真的是不分男女老幼啊！那么民众在抗议，反观赖清德当局，他们又在做些什么呢？对于岛内的食安问题，他们真的有做出任何的调整吗？唐所长。
4: 面对台湾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赖清德当

0: 局表现出的是冷漠与傲慢。民众穿着白衣走向凯道，喊着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他们最直接的诉求就是致癌毒油到底流向了哪里。然而台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的回应竟然是请大家尽速回工作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场痛批说根本没有在上班，心也不在人民身上。民众顶着烈日上街怒吼，那么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冷冰冰的回复。那么在食品安全这个核心的问题上，赖清德当局有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进呢？答案是没有。事件发生超过三周了，问题油品的完整流向至今没有公布。在野党要求修法，要求打破决策黑箱，而当局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未来可以理性讨论，大家可以仔细的品一品这句话。出事的时候不公布信息，被骂了就说以后再说，这不叫改进，这叫拖延。台食药署在集会的当天倒是发了一份声明，说已经启动第三方的独立调查，要研议修法。但是这些承诺全部都留在口头，问题曝光了将近一个月，当局却仍在拖延处置，推卸责任。从食药署长到卫福部门负责人再到行政机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这场重大的食品安全风暴下台负责。这种逻辑根本不可能带来真正的食品安全。老百姓吃得不放心，那么问题也没有得到回答，那么信任感才会一点一点的崩掉。
1: 不尽快处理毒油事件，反而呢忙着乱抓人。这一次反毒油宣传片的小编遭查水表，那到底什么是查水表呢？难道赖清德当局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解决和处理问题的吗？郑教授，
2: 居民制作反毒油宣传短片《由不得你》的年轻人韦纯佑，他突然遭到台湾刑事警察局的员警登门查水表，要求将他带回警局呢去做笔录。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谬作为，把赖清德当局的傲慢底色跟权力恐慌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外界就讽刺评论，你赖清德解决不了毒油，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查水表原本是台湾社会一句流行语，它指的是治安、司法检调或者是行政官员打着例行安全检查或者抄水表等各种名义呢突然上门的约谈、关切、调查，这对批评者形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跟寒蝉效应。它代表的不一定是司法定罪，而是一种先让你害怕，再让你惊声的行政施压伎俩。那么在民进党掌权的时代里，这一个词汇在台湾地区已经变成了是活生生血淋淋的绿色恐怖现实。韦纯佑事后就痛批赖当局，你查毒油的速度和查我的速度差很多耶。那么这一句质疑一针见血揭穿了赖当局将公权力工具化的丑陋真相。绿营面对食品安全危机怠惰无能，可是在打压反对意见时却是出手阴狠。正常的行政机构，他首要任务必然是针对毒油溯源清查，严惩不法商家，还要重塑公信力。然而赖清德当局不思反省、纠错悔改，反而把公权力降格为压制舆论、粉饰太平的施行工具。查毒油慢半拍，查意义呢是快很准，这样子的强烈对比就折射出赖清德当局缺乏面对真相的这个勇气。
1: 不仅抓人，而且呢，我们还看到有国民党籍的议员呢是收到了恐吓的信息，声称呢要枪杀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威胁的做法？
3: 这个蓝营的台北市议员叫林杏儿，他后来呢就说他接到了信息，那么这个信息说呢，说要在那个集会的现场呢，还要用红外线那个枪啊去枪杀他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那后来他也报了警。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大家觉得台湾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无论是这个台北市议员也好，还是蒋万安也好，大家就是表达了一个民众最基本的诉求，大家不想吃毒油，赶紧做善后处理。怎么还有人跑出来要威胁说，而且还要用什么红外线枪去枪杀他和蒋万安？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这让大家意识到说，台湾社会今天被民进党煽动和破坏的怎么这么对立，连民众讲句话，连政治人物替民众说句话都要被威胁枪杀，难道台湾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0: 那民进党当局没有一点责任吗？
1: 国民党举办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党主席郑丽文、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皆到场。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认为，国民党已经在变了。因为这场活动没有所谓主角压轴的高潮，从立法机构、党团、地方团队到党部分别上阵，个个都是重点。
2: 为什么有分析认为现在的国民党呢已经发生改变了？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此次反独游抗议游行活动当中的一些表现呢？
3: 7月25日的凯道集会，主办方宣称有超过20万人参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老当益壮的前主席吴伯雄都现身凯道。此外，韩国瑜、蒋万安、卢秀燕以及地方民意代表也分批登场。值得注意的是啊，这场活动没有刻意安排某一位政治明星最后压轴，而是由党中央、党团、地方首长跟基层的团队轮番上阵。所以外界就评论认为，国民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以协调代替命令、以团队代替个人的领导模式。那么这个观察并非毫无道理的。过去的国民党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太多，整合太少，所有的政治明星都在等待别人替自己抬轿子。725的凯道集会不同之处就在于，舞台并不专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共同的议题。党主席郑丽文他负责提出政治方向，韩国瑜承担群众的号召，蒋万安、卢秀燕展现了强劲的地方治理力量，党团跟基层民意代表则是提供各自的组织动员。那么这种安排啊，就反映出国民党总算开始明白了，面对民进党长期建立的政党机器，你想单靠一位救世主是不可能完成政党轮替的。
2: 确实，此次蓝营呢可以说是从上到下团结一致啊。同时，我们看到有岛内的媒体人指出说，在这次的抗议集会当中啊，看到了很多来自高雄的民众。那这是否说明高雄的选情或将发生反转呢？唐所长。
4: 那么从高雄到台北花时间花钱，为什么愿意跑这一趟呢？因为食安问题已经从单纯的民生议题变成了一种跨越地域和党派认同的普遍性民怨。老百姓觉得你当局连我吃饭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态度还很傲慢，所以这种情绪不分南北它溢出来了，这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岛内的民怨已经跨域蔓延。我们再来看民调数字，我们最近有一家青绿色彩的山水的民调公司，那么今年一月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领先国民党将近30个百分点，那是很大的差距。但是到了五月，差距缩到了16个百分点，而七月的最新数据，那么差距只剩下8个百分点。这份七月的民调中，民进党的支持率高达41%，国民党加民众党只有25%左右，这样一个绿到出枝的政党结构里，竟然只落后了8个百分点。等于在对方的主场只输了一个球，说明选情确实是在起变化。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字值得我们注意，现任市长陈其迈的施政满意度超过了68%，但是在这些人里头只有一半愿意支持赖瑞龙，也就是市民肯定陈其迈不等于要把票投给民进党指定的接班人，陈其迈的票不是赖瑞龙的票。总的来说，高雄民众北上抗议叠加选情差距大幅缩小，这两个现象共同示范出一个信号，高雄的政治土壤正在松动，但是离真正的翻转还是有点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高雄这场选战已经从民进党的安全区变成了蓝绿必须真刀真枪拉锯的战场，后续就看候选人怎么出牌，也要看食安事件会不会继续的发酵。
2: 看来就连民进党自己的铁票仓都已经出现松动了啊！因为到现在国民党都没有妥善的处理好独游问题，所以致使呢现在岛内民众对于他们的反感度是远超其他政党。所以您认为这一次的独游事件是不是会成为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的一个转折点？
5: 我想是这样的，因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在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大家看到民进党想干什么，民进党想打他那个只会打的那张牌叫抗陆保台，所以才会在台北市提名一个叫沈伯阳的去选台北市长啊。但是这一次独游事件等于是告诉全台湾，这一次九合一选举那个主轴不是抗陆保台，民进党敢打这张牌，民众就告诉你说不好使，因为民众现在关心的

0: 不是所谓的抗陆保台牌，而是柴米油盐牌。所以就像这一次725这次活动当中，大家喊出的口号叫我是人，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吃毒油，你民进党当局现在给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民进党当局天天满嘴的什么守护台湾，对于民众来说你少来这一套，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守护好民众的餐桌，守护好大家的柴米油盐，你先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民党当局过去搞的那种什么意识形态的什么什么所谓的抗陆保台啦，什么绿色这那没有用了，民众现在识破了你的真面目。短期来看，今年九合一选举一定要让民进党吃到苦头，而从长期来看，赖清德现在满脑子想的是他2028他想连任，但是这一次独有领导人这个标签贴到他脸上之后，他2028的选情恐怕非常的不乐观。
1: 7月26号，恰逢针对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的大罢免一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多位蓝营民意代表轮番上阵，痛批赖当局一年过去依然蛮憨傲慢，冥顽不灵。对于民进党去年这场完败的罢免风波，有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选输就翻桌，发动无差别式大罢免，一年过后仍没有检讨，更不会谦卑面对人民，反而变本加厉，持续制造对立，撕裂社会。
2: 郑教授来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去年那一场大罢免过程当中，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会惨遭失败呢？而仅仅时隔一年之后，又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20万人的反毒游集会游行，您认为这是偶然吗？
3: 从大罢免到反毒游，一年之内爆发两场政治风暴，绝非偶然。2025年大罢免被赖清德当局描绘为民主运动，他试图透过粗暴的政治动员重新改写立法机构的席次版图。然而最终结果32-0，民进党全盘皆输。台湾社会看见了高度政治对立所带来的疲乏跟反感，民众开始质疑你民进党当局是否将过多的政治资源跟精力投入了政党攻防，而完全忽略了民生、经济跟社会治理。一年之后，台湾又爆发了20万人走上凯道参加反毒游的集会。这两场事件看起来毫无关联，一场是政治罢免，一场是食品安全，但是我们深一层的去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民众对民进党的治理能力跟施政重心的信任感正在流失，而这股情绪已经从政治议题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果只是食品安全事件，本来是很难形成20万人上街的社会动员，真正让群众愿意冒着酷暑走上街头的是对民进党长期累积的不满一次集中爆发。从鸡蛋、高端疫苗、进口莱猪到今天的毒油风波，每一次的争议都削弱了一部分的公共信任，最终在反毒油的集会中形成了叠加的效应。台湾社会跨年龄跨地区的集体关怀啊，正在从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逐渐回到了民生治理。
2: 看来岛内的民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而对于这样的一份民意，赖清德到底是真的看不见，还是故意视而不见呢？而有舆论说，现在致癌油三个字的威力呢，已经远远超过了芒果干，所以赖清德的意识形态武器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呢？唐所长。
4: 首先，赖清德不是看不懂民意，他是选择了故意忽视。毒油案从6月底爆发到凯道集结将近一个月，那么这么长的时间里，赖清德当局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先看态度，民进党发言人能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这种话，那么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被要求道歉时反呛，你是要我怎么道歉？那么这哪里是危机处理的态度呢？这分明是在火上浇油。再来看行动，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一位官员为此下台负责。而更夸张的是，赖清德本人被拍到去宠物用品展试吃宠物粮，民众连油都不敢吃，你跑去吃宠物粮。那么这个画面传递出的信号只有一个，民众的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在乎的。那么更关键的是背后的权力算计，赖清德刚刚完成党内权力的改组，泛赖系拿下10席中常委中的7席，权力空前巩固，对他来说地方选举的得失远不如巩固自己的权力重要，所以他宁愿

0: 让这个毒油案继续烧，也不让任何一个官员下台，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可能会动摇他的权力布局。所以他明显不是看不懂，他是算过了，觉得硬扛比妥协更划算，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傲慢。那么好，既然他选择硬干，我们就要问说，那么他这次扛得住吗？我们说过去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打芒果干，那么通过渲染两岸紧张，煽动抗中保台来凝聚支持，这套意识形态的武器帮他们赢了不少的选举。但是这一次自来油完全不一样，自来油三个字威力大过了芒果干，因为芒果干完全是民进党当局捏造的想象，但是自来油是什么？是你我每天炒菜炸东西吃到肚子里的，可能让你现在就得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是我怕，一个是我痛。当台湾老百姓的饭碗和健康出了问题，那种切身的痛会立刻压过任何意识形态的恐惧。当台湾民众连基本的生活安全都无法保障的时候，你再喊100遍抗中保台，那么人家只会回你一句，你先把我吃的油搞定了再说。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超过20万人抗议，被贴上致癌油标签的赖清德当局正在面临着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之一，其应对态度与处理效率可能直接影响未来的施政格局。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